府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0: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 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 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 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 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 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 2017年 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 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铜陵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 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 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

0: 齐、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五月十四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2: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3: 来看时政要闻。
4: 五月十四号，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
5: 五月十二号至十四号，刘国中到云南调研。
1: 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在接受总台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6: The Chinese economy seems to be strong and the outlook is good. It's nice to see the two countries together collaborating, so it's been good to be here. Dialogue is always a good start and seek common understanding, and I think that's what we've seen today with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We've seen good collaboration and that drives understanding, and when we do that, we can find areas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grow both economies.
7: And I look with a lot of optimism. I think the opportunity, especially with technology.I think, you know, China has a vibrant economy and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role in the supply chain.
8: From the city's perspective, we serve a lot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And what we see more than anything is just the innovation of them. And there's an incredible vibrancy there. So it's hard not to feel very positive about the potential for continued success and prosperity here. I think there's, I wouldn't be betting against the Chinese entrepreneur. They're very successful,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help support

0: deepening of the capital markets here in China so that we can create more of the investment and continue the opportunity domestically.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1: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6: 当地时间的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者是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了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
5: 当地时间1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美方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以为局势可能升级做好准备。同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以色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行动以实现其目标。
6: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4号的晚上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和目标进行打击。以军表示，稍早前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射了多枚火箭弹，部分火箭弹被拦截，其余坠落在空旷地带，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5: 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预计本轮会谈将持续2天。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
6: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4号宣布辞职。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辞职信当中表示，他已经完成了首相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等候名单。但是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此前，根据英国媒体13号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的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
5: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063.46点，涨幅为0.7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501.24点，涨幅为0.7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635.22点，涨幅为0.88%。
6: 欧洲三大股指14号继续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14号报收于10372.93点，涨幅为0.46%。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报收于8082.27点，涨幅为0.93%。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0: 指数报收于24,456.26点，涨幅为1.32%。
1: 为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需求，进一步提高家庭病床服务质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昨晚发布《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作出了规定。家庭病床服务应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
0: 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呢，今天开始发售。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呢，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席业务。
1: 今天，青岛至南京天然气管道与江苏沿海天然气管道互联互通项目正式近期投产，管线设计压力10兆帕，设计年输气量30亿立方米。这是继北气南下能源大通道与江苏沿海管道实现互通后建成的第3条互联通道。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上午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
1: 方案以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各党派当天分别阐述立场。
3: 当天，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以下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一、大规模自然灾害；二、传染病大范围蔓延；三、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四、遭武力攻击；五、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相当长期的程度，仍可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4: イメージ案と言いますが、緊急事態条項が必要だと主張している政党の意見を並べたもの。このような改憲を国民が求めているでしょうか。国民が求めていない改憲のための議論はするべきではない。
3: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0: 当地时间的14号，金砖国家外长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幕。作为2026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印度政府发布声明指出，当前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形势充满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多边体系韧性正遭遇严峻挑战，这些问题持续冲击着全球的能源、粮食以及供应链的安全，而其中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受影响最为突出。声明强调，在此背景之下，金砖国家加强团结意义重大，呼吁各方在金砖框架下强化集体行动，携手维护稳定，促进可持续发展与共同繁荣，协同出台高效应对措施。
1: 古巴政府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巴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声明说，拉特克里夫此行是应美国政府请求，古巴革命领导层批准后进行的。这次接触在当前国美关系复杂背景下举行，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声明说，双方在会晤中表达了加强执法合作的意愿。古方在会晤中重申， 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

0: 没有正当理由。
1: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舒淇，
3: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

0: 隔离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8: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9: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8: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1995年，莫干山下，我们自问，什么是好的营造？答案是，让人忘记材料的存在。因为最好的家，应该像山一样自在呼吸。健康不是奢侈品，而是每个消费者都应该享受到的权利。30多年，我们只做这一件事，让家像山一样安稳。山知道，树知道，木也知道。每一年，树换一圈年轮，30多年就是30多个圈。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是向山林学习的自然呼吸。少索取一寸，山就多茂盛一分；多给予一尺，家就更亲近一程。晨光照亮的地方，合于时序。每一块

都经得起光阴的打量，把阳光收下，把风留住，把森林的呼吸收进每个日常。木有木的觉悟，人有人的诚意，以木为心，以家为志。

0: 是山的旅程。山川不言，自有回响，让天下居者自有其山。云峰莫干山，愿为天下安居。让家住进莫干山。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7: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8: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9: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0: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2: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5: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嗯，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儿童心理健康出现问题并非偶然，背后藏着哪些关键诱因，哪些异常表现可能提示儿童心理健康亮起红灯，怎样才能及早发现，守护儿童心理健康，生活中该怎么做呢？今天的节目里，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精神科研究员岳伟华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3: 欢迎回家，
2: 更有熟悉的家味。
4: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2: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0: 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常常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的希望，但是在儿童青少年成长的路上，他们也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不少家长总是觉得孩子小没有烦恼，但是却忽视了他们正在经历的情绪困境。儿童抑郁、焦虑等问题正在悄悄影响着千万家庭。那么儿童心理问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呢？家长朋友们又该如何科学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精神科研究员岳伟华，我们一起来说说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岳院长您好。
4: 你好，
3: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今天呢，我们向您请教关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问题。其实说到这样的群体哈，大家觉得他们的童年时光、少年时光应该是那种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天真烂漫的。确实我们现在的经济水平已经上去了，给这些孩子们提供的物质条件其实很好，但是我们会发现在一些新闻报道中啊，一些我们感知到身边的情况，有很多的孩子确实出现一些心理问题，比如有些孩子压力比较大，
4: 对，
3: 有些孩子会有一些焦虑、抑郁等等哈，我们是不能忽视的。所以呢，先请您跟我们说一说，从咱们的就诊或一些相关的数据来看，目前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4: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家庭的未来，所以孩子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现在随着社会节奏越来越快，各种的学习压力、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孩子们也非常不容易，所以出现心理问题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那么2021年郑毅教授带领的团队在国际上报道，我们全国的6到16岁孩子当中常见的精神障碍的患病率17.5%，也就是5到6个孩子当中会有一个可能经历过心理的一些异常。其中呢，最常见的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俗称多动症，它大概发生率6.4%。其次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焦虑障碍，就有点坐立不安，特别过分的容易紧张，那这种呢发生率是3.6%。还有我们经常说的心灵感冒、儿童抑郁的一些问题，它的一个患病率占到2%。所以这些呢都是特别常见的一些儿童青少年人群的情绪问题和行为问题。
3: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具体聊一聊可能孩子们在心理健康方面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这样我们先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个短片啊，来看一个案例，看看这位同学他在心理健康方面碰到了什么样的障碍。
5: 14岁的男孩小林一直被头痛困扰，疼痛严重时无法正常上学，只有服用止痛药才能缓解疼痛。老师也经常反映小林上课不专心，频繁走神，在学校和同学交流也明显减少。父母也觉得小林性格有变化，不愿意和家人接触，很容易发脾气，而且吃饭也明显减少，体重下降10多斤。父母担心小林症状加重，带他到心理科就诊，经过医生仔细评估后，诊断为抑郁症。
3: 刚才在这个短片中我们看到这位同学，这个小患者哈，出现的是抑郁的问题，但这只是刚才院长讲到的各种各样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的一种。那究竟孩子们最常碰见的还有哪些情况呢？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几张图片，我们一块来看看大屏幕。好，分别有抑郁、焦虑、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学习困难。我们请院长啊，您分别给我们详细讲一讲这些情况都是怎么回事儿。
4: 抑郁障碍的孩子呢，其实跟成年人的抑郁是不一样的。成年人的抑郁我们可能感觉到比较痛苦，甚至痛不欲生，有一些很消极悲观的一些表现。但是在儿童人群当中呢，他可能会表现为不愿意上学，以前感兴趣的比如说动画片啊等等这些他不感兴趣了，然后表现得跟平时有些反常，还有一些社交退缩，不愿意跟小朋友去玩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注意。

0: 注意这些孩子的问题，还有一些孩子呢表现为他的学习成绩下降了，然后他的一些精力不足了，然后老想躺着不太动这种，所以这些呢我们要去引起家长的一些关注。
1: 这是儿童青少年的抑郁，您刚才也提到了跟成年人的抑郁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异的，而且我们知道成年人对于自己的情绪管理他是有一定的主动性的，孩子呢在成长发育过程中有的时候他这种管理可能做不到位，所以大人往往会觉得孩子有的时候有些情绪波动闹点小脾气是正常的事儿，对吧？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这种孩子的抑郁持续下去，会不会对他的身体心理未来产生很大的影响，或者在他成年以后会不会就直接导致他成了成年人那种抑郁症了？
0: 如果说我们没有去敏感地捕捉到他的一个情绪低落的一个表现的话，这些信号的话，那么孩子持续下去可能会影响他的学习，影响他的社交行为，影响到他的一些身体发育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他老是不开心，他可能食欲也会受到抑制，吃不好饭，然后睡不好觉，可能生长的也比较慢一些，
2: 对，
0: 所以这些方面呢，我们说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都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些影响。那么也有一些统计发现，就是大概有1/3到2/2的抑郁症，可能会在18岁之前，甚至说14岁之前就出现了这些表现。然后也就是说，他们有可能有1/3到2/2的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成年人。所以儿童期的抑郁，它虽然跟成年人的症状表现不太一样，但是它可能比较早一些。所以这些呢，一定要尽早的去关注。
1: 好，谢谢岳院长，这就是给我们讲到的儿童的抑郁的情况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就是焦虑。相对来说，这种情况可能发生的更多一点。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孩子啊，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或者情形下，就明显表示出这种焦躁的情绪。这考试要来了，是吧？他可能心里很烦躁，这种状态是吧？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比如爸爸妈妈不在身边，自己睡觉，自己在家里待着，他也控制不了自己，甚至这种环境他根本就无法待下去，把心里就毛躁躁的，一刻都停不下来。
0: 对对对，
1: 这是孩子一个胆小呢，还是说他真的心里出现了焦虑的问题呢？
0: 焦虑是一种自己的一个主观的体验，就是比如说他担心明天的考试了，然后明明知道要去复习，他会走来走去，或者收拾这个东西收拾那个东西，他就是不想去做，这种情况也会有。然后他会有一些紧张，坐立不安，走来走去，甚至有一些孩子特别严重的话，会伴有一些手抖、心慌、出汗，还有我们说特别急性的、强烈的一些焦虑发作，我们称之为惊恐发作，他会伴有一些，哎呀，我好像身体上特别疼痛，甚至说心慌，心脏快跳出来了。我记得有一个12岁的孩子，他说，一到考试前，我一个是失眠，一个是心慌，感觉那个心脏就卡在嗓子眼里下不去了，然后咚咚咚咚跳，然后耳朵里听到那个心跳的声音就跟擂鼓一样。然后还有的孩子呢，就是说老师一点名让他去讲话，他就好像结结巴巴的说不出来，平时沟通的时候很流利。然后还有的小男生见到小女生就脸红啊，不知道怎么去说话啊，等等这种。所以这些社交焦虑障碍，以及或者说在不同的场合的焦虑，还有的特别严重的惊恐发作，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当然孩子当中表现的更多的是他有一些手足无措，紧张和那个坐立不安。有一小孩就是说，我紧张的时候好像手不知道在哪了，找不到自己的手了，
1: 无处安放，
0: 无处安放。然后有的呢他就走来走去，就做一些无效的其他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些呢也会对孩子的一些情绪和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张图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我注意到这是刚才院长您提到的在儿童心理健康方面占比比较高的一项内容，而且我们也经常会发现哈，就是在学校老师也会说，哎，说谁谁家的孩子，你看他上课注意力经常不集中，哎，是吧，注意缺陷。甚至还有一些会评价说，你们家的孩子特别不守纪律，是不是多动症啊？哎，你这个问题把刚才我们说这两样就结合在一起了，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两种情况会同时发生在孩子的身上吗？
0: 会有可能的。因为像刚才提到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在6到16岁的孩子当中占比可能高到了6.4%，所以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最早发现的是老师说这孩子不守纪律，上课了之后跟同学说悄悄话， 互相就老是玩那个什么桌上的各种的文具，或者眼睛老往外瞟等等这种，老师说去罚站，结果罚站之后他还是不老实，抖抖这个弄弄那个的，所以这些是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他除了一个就是多动的问题，这是行为上的问题，那么他还有认知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他注意力就是不集中，然后

0: 听课45分钟下来，他能够集中精力听5到10分钟就很不错了。所以有的时候他听了一节课，很多的要点给忽略掉了。然后还有这些孩子呢，他特别容易说是拖延，就是他很难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需要做的一些事情上。所以这些孩子呢，就是也是非常常见的，而且相当多的这些孩子会延续到成年人。
1: 但是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下去，可能随着他年纪的增长，学习压力的不断增加，不能完全集中注意力，不仅纪律不好，其实真的会影响他的学习成绩，是吧？进而给他的一些信心造成一些影响等等。对，所以对于孩子的身心发展发育也是会有带来很大的伤害。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就是学习困难。其实你要说每个学校每个班都有一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
0: 对对
1: 对。那碰上这样的孩子的时候，家长往往会觉得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就是不爱学习啊，就不喜欢学习，所以他就学不下去，学不进去。那这个到底是孩子的一种态度啊，还真的是有一种心理障碍问题呢？
0: 现在来说，学习困难是我们一个独立的诊断的一个单元。其中呢也包括比如说有文科的学习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是理科的。
1: 还是分开的。
0: 对，我们说是听说读写算都有可能会存在这个学习困难的问题。那以那个语言，就是汉语或者英语的那个学习问题来说，其中有一个专门的亚型叫做阅读困难。
1: 阅读困难，
0: 对，他读了一篇念完了之后，他好像就是说每一个字都认识，但是他不知道这段话在说什么。所以他考试啊、写作文啊、阅读理解的时候，那些题目就做的得分就相对比较低一些。但是有的研究呢也发现，他可能就是他的一个视觉，他看到的跟他的大脑皮层编码的信息之间有一些那个不太匹配的地方。对，所以这些孩子嘛，就是说语言的学习问题，以及他的数学的，他就是不会算数。你看上去小朋友很聪明很机灵，然后他就是不会算数，一算就是容易错，3+3=5，然后4+4=7，所以就类似的，他就是这种似是而非的一些答案。所以家长说怎么教都教不会，怎么回事？他本身可能存在这些问题，当然这些呢也是可以去通过一定的训练是可以解决的。
1: 好的，所以我们把基本上孩子涵盖的几种心理健康的问题给大家说得比较清楚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论一下，那为什么孩子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也是家长们老师们想要追寻的答案，是吧？
0: 对，
1: 怎么我们家的孩子就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呢？是不是爸爸妈妈就有这样的问题遗传给孩子的呢？会有这样的可能吗？
0: 会有这种可能。遗传呢，我们一般的就是认为它是这种疾病发生的它的一个本底的一个底色。就是这些遗传因素呢，有可能这种爸爸妈妈之一本身就是有抑郁的问题，或者学习困难，或者注意缺陷的问题，然后呢就遗传给孩子，这个它是染色体向下一代遗传的过程。然后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比如说妈妈在怀宝宝的时候喝酒抽烟，那么也会引起孩子成年之后在成长过程当中出现一些负性情绪，抑郁焦虑比较多，注意力缺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以抑郁障碍为例，那么它的遗传度占到30%-40%。
1: 不低呢。
0: 怎么理解呢？就是先天因素在发病过程当中占到30%-40%的作用，而后天因素占到60%-70%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呢，先天是我们一般的认为是一个物理结构上的神经发病的一个脆弱性。对，后天的事件呢是一个诱发的因素，
1: 所以我们也得分内因和外因。这个遗传这个基因的一些变化可能就属于孩子的内因。占到的比例还不低啊。但是刚才岳院长也提到了，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外界啊。那么外因究竟有哪些呢？在孩子的生长发育的过程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我们也总结了几张图片。好，分别是养育环境、学习压力、创伤性事件和沉迷网络。我们同样请岳院长咱们一个一个给大家讲一讲。先来说说第一个，就是家庭父母在一起的这种养育环境。
0: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上爸爸妈妈在吵架，孩子在躲在一角在流泪。所以这种家庭不和谐的氛围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情绪和认知发育是造成极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一个和谐的家庭会对孩子的一个情绪正能量的一个提供会有很好的一个支持作用。除了这种吵架的，还有一种冷暴力的。
1: 冷暴力
0: 就是妈妈不管孩子，只管自己的忙，然后孩子呢就扔在一边，或者跟着老人去生活，或者说扔给他一个手机。所以这种孩子其实他在这个情感的这个氛围当中是一个孤独成长的过程。因为这些呢也会造成一些影响。那么反过来说，我们说

0: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父母过度的保护或者过度的溺爱，它也是一种风险因素。那我们说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呢？就是相当于说我们说孩子你只管学习，然后甚至说我还见到过一个孩子都已经16岁了，所以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就不想吃饭，他妈妈说我就做好了美食 一勺一勺的蒯着喂他。我说都已经16岁了，你为什么还喂饭呢？然后还有一个孩子呢，他就是非常高智商的一个孩子，从11岁左右就参加各种的世界级的什么奥林匹克比赛等等这种，甚至获得了国际的一些大奖。他家的人就一开始特别高兴，说啊，我们想打算送他出国去留学，但是呢他生活能力特别差，
1: 没有自理能力，
0: 对，一家人围着教了一下午没有学会系鞋带，所以这就没有办法去送他去出国留学，说啊，那行了，等他成年之后再去吧。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说对孩子你只要求他学习，然后去过度保护，没有他的一些生活能力的技能的一些训练方面，反而对孩子来说也不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养育的一个条件和环境。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第一个哈，主要的家庭的养育环境的作用。再来看看学习压力这个问题啊，其实现在特别的突出。因为我跟我好多一些朋友哈，就每年我们也会看孩子们的一些中考题啊、高考题啊、一些考试的进程，会发现哇，就是现在孩子们的这个学的那个内容哈，比我们那个时候要难很多。
0: 对，
1: 就同龄的啊，上了很多的层级，所以也会觉得他们的压力确实挺大的。
0: 对，
1: 现在确实社会竞争也比较大嘛，对吧？尤其是您看，临近了期末考试，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竞赛的时候，甚至放假。临近要开学那几天是吧，孩子往往是学习压力最大的时候，这个会对他们的心理产生什么样的一种影响呢？
0: 学习压力大本来对孩子来说它是一种我们叫做应激因素，就是刚才提到的它遗传是先天的，那么后天导致孩子或者说诱发孩子这些负性情绪发生，学习压力大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因素。因为孩子在聚焦于学习方面的话，他毕竟要牺牲掉一些游乐的、体育的或者其他的跟同伴去玩的，或甚至说他发呆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成了他唯一的一个目标，如果学不好的话，或者说父母过于的一个要求，你考了100分我会给你奖励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所以就使得孩子会内心会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担心，那我万一考不好，我万一考99分是不是那个奖励就没有了呢？所以对孩子就会有很多的一些不良的一些暗示。当然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更需要去父母去教给孩子尽人力听天命，你需要去付出最大的努力来争取你的学习成绩，但是真正的没有达到那个目标的话也没有关系，天也不会塌下来，你可以去了解自己的不足的地方，逐渐的去弥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主动学习的能力才会更好的去增加一些。
1: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就是创伤性事件。这个指的是什么？
0: 幼年期，比如说家庭的变故啊、亲人的离世等等这些，或者目睹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不良的事件，所以对孩子的小小的心灵上他就把这个负性的事件记下来了。可能当时他会有一些小的发作，过后呢家长觉得好像没事了，但事实上他这个心里就好像我们肉里扎了个刺一样，他还是存在那个地方，我们没把它拔出来的话，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会化脓又会流血等等这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些创伤性事件对孩子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对孩子长期的影响是不是还存在。所以这些呢是需要去尽早的去发现和分析的。
1: 好，我们再来说说最后一张图片，沉迷网络。其实刚才院长也提到了，因为现在有些家庭呢可能爸爸妈妈对于孩子的照管没有那么上心，或者由于一些工作或者其他的原因哈，可能更多的是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在带孩子，隔辈儿嘛，有的时候他的教养理念是不太一样的，或者有些老人没有那么足够多的精力。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新闻事件或者视频报道是吧，就扔一个手机给孩子，扔一个平板电脑给孩子，孩子就常年在他的课余时间就是抱着手机抱着电脑打游戏刷视频，甚至对他玩的这些东西看这些东西家长也不管控，所以是不是这样的沉迷也会对他的幼小的心灵造成很大的影响？
0: 我们说现在的一个知识爆炸的一个社会，所以这种的一个大量的信息是非常多的，尤其网上的这种快捷的信息是非常多，所以过早的让孩子接触这些电子产品会使得孩子呢一个是社交隔离，他没有时间和精力，甚至说没有任何的兴趣去跟同龄人再去费力的去建立同伴的关系了， 亲子之间

0: 也会沟通比较少。那我们经常说爸爸妈妈回到家之后，哎，叫一声孩子，哦，你回来了，然后孩子就开始又低头去玩游戏了。所以一个是他沉溺于网络，第二个呢是他的优先级，就是他任何的事情，学习啊，然后甚至说上厕所都要抱着手机，然后就是说他第一选择，肯定你要排十件事的话，他有可能就是手机或者是那个电脑打游戏等等这些，甚至为此熬夜等等这些，然后搞得睡眠的作息的颠倒的呢，第二天呢就开始昏昏欲睡，所以这些呢就是使得孩子的很多的生活作息的一个颠倒，甚至他的一些各种的情绪的不稳定，他离开了手机他就觉得无所适从，甚至容易暴怒。他本身是孩子，可能就跟我们戒烟戒酒一样的，下了100次的决心我要戒掉，他自己也知道不能长期的用手机，但是呢一旦放下手机他不知道要干啥了。所以就是说这些网络成瘾的一些可怕性，我们就是说有人叫他电子鸦片，所以这些呢对孩子的影响我们一定要高度的关注。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刚才岳院长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孩子出现一些心理健康问题的情况，以及背后的一些原因，也包括内因，也包括外因。像这些情况呢，我们家长可能是有所了解的，但是最困难的是，往往无法把这些情况和孩子的一些具体的心理波动相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提醒家长朋友们，我们该如何去观察孩子，抓住一些更早的预警信号，来判断孩子心理健康方面已经出现小问题了。那在这个环节，我们也准备了几张图片，我们来看看都是哪些信号。好，我们还是一个一个请院长给我们分析一下。
0: 第一个呢就是情绪异常，我们会发现孩子交流起来没有这么畅通了，甚至说他经常是自己待在屋里面不出门了，或者说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啊，哭闹啊，或者是发脾气啊等等这些情绪的一些异常。那么有时候比如说如果遇到一些事件表现出来的，通过我们去交流沟通把这些事情解决了，可能孩子很快就好了，
2: 对，
0: 又开始恢复到阳光活泼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说这个孩子一直持续在这些异常的一些情绪当中2周以上，甚至1个月以上，甚至更长时间，那我们家长一定要引起关注，所以有的时候需要去一些专业的一些求助。
1: 另外第二个行为改变，主要哪些行为会发生改变？
0: 对，刚才说到的一些注意力一些不集中的问题，然后学习做作业拖延的问题，甚至我们说他有的时候起床拖延的问题，然后家长都急得要命了，赶快要迟到了，包书包什么都收拾好了，孩子在那里还没刷牙呢，还没吃早饭呢，所以孩子的拖延问题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些问题。然后还有一些呢，他会发脾气，他会摔东西，甚至有极个别的孩子还会虐待小动物，然后这些行为的一些变化我们也需要去注意。还有的孩子呢会有一些就是伴有的焦虑的那些，比如说抽动特别极端呢，还有一些拔毛癖。我们认为
2: 什么叫
0: 我曾经对见到的一些孩子，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呢，他进到我的诊室里面，大概12岁的孩子，妈妈陪着来，非常漂亮的小姑娘，戴了一顶帽子，然后他把帽子一摘，有1/3的头发都已经非常稀疏了
2: 啊！
0: 他妈妈说，就是他一焦虑就开始拔自己的头发，然后还有的孩子呢，一焦虑啃指甲。
2: 哦，
0: 我们手上会有一些小毛刺儿，然后小孩会啃掉它，或者自己拽掉它，那手指头都已经拽得很肿胀了，他还是忍不住。所以这个呢，有一些是因为他过度的焦虑，情绪没有办法去释放，所以表现为他的一个行为上的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就是家长最明显的感觉到的，更年期碰上青春期，所以这些对立违抗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你看父母说东他非得往西，然后有的父母掌握了这个规律，非得说你别干什么，他就反而去干什么了。所以对立违抗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所以孩子的很多问题我们要学会对于孩子站在他的一个水平线上去察言观色，他的一些面部表情的变化，他走来走去的一些紧张的焦虑的变化，以及他就沉溺于手机天天抱着手机不放的问题，或者跟同伴之间的一些交流，还有的就是他的一个兴趣爱好的一些变化。本来阳光喜欢运动，喜欢经常去爬爬山，去公园里面走一走，遛遛小宠物等等这些，他现在不喜欢了，然后天天缩在屋里。我碰到过一个特别极端的一个，还是一个大夫的孩子，他到我这里来求助，

0: 说我们孩子已经关在卧室里不出门三个月了。
1: 哎呦，三个月了。
0: 然后他那个家长呢说怎么叫，一开始还能出门吃饭，吃饭的时候就是自己看手机，跟家长没有任何的沟通，然后就是那个慢慢的就不上学，然后天天就在家里说着，后来就干脆不出卧室了。然后他家长呢就为了去了解这个孩子怎么样，还在那个卧室门口偷偷的装了一个摄像头，然后就发现他还是出来的，有的时候出来找一口吃的又回去了，有时候去一个洗手间，已经一个多月没洗澡了。所以那个家长就觉得哎呀已经都这种程度了，所以来求助，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常见的。我们一定要是尽早的发现，不要让它发展到这么严重的一个程度。
1: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是社交恐惧。
0: 社交恐惧这种的在孩子当中现在是越来越多见了，因为有一些呢他也不需要，就比如说他自己就有虚拟世界，在网上他就已经很开心了，他也不需要去发挥自己费时费力费金钱等等各个方面去建立有效的社交关系。所以现在的这种社交纽带当中越来越淡漠了，这也是这个电子社会当中发展带过来的一个副产品。
1: 没错，
0: 还有呢父母比较忙，很少带着孩子去做这种家庭之间的社交，所以他这种的户外的活动也相对少一些，孩子学习作业压力也越来越大，那么学习是第一要素，反而社交，有效的社交，让孩子作为主角去主导的社交，这种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种的一些现象是越来越多了。
1: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躯体不适，我们今天谈论的很多都是心理健康的问题，但是往往身心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心理健康真的出了大毛病，也会直接影响到躯体的状态。
0: 躯体的不适的话，很多的到儿童医院到儿童门诊去就诊的家长就说，孩子在家打游戏的时候看动画片的时候他乐得开心着呢，啥事儿也没有，那明天要上学了，哎不行，发烧了，一量真是37.5度，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然后去查各种东西呢，他也没有感冒，也没有流鼻涕，也没有其他的问题，然后呢反复这么好几次，只要在家他就好，只要上学他就有这些问题。那么还有的孩子呢会出现除了头痛发烧还有过敏，我见过一个孩子就是他一到学校他就起风团，他真正的就是皮肤过敏的非常典型的那些表现，只要一回家他就没事儿，然后说上课铃一响他这个风团就起来了。所以就这种孩子就是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但是呢这种的我们去做各种的检查，比如说查过敏源，他还真没有特别典型的过敏源，然后在学校的环境当中跟他的过敏源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些呢就要去考虑他是不是有心理的问题，要去我们慢慢的去诱导他到底对什么事情不开心啊，或者对什么事情过于在意啊，或者担心啊等等这种情况，了解到他心里比较担心的一些点，那才能知道他是不是心理因素导致的这些问题。那么还有的孩子会恶心、呕吐、腹痛，然后甚至你能想到的各种的问题，但是你去做了一系列的检查，他没有一个器质性的改变，那这种呢一定要去考虑他的一些那个心理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我还见过一个小朋友说，哎呀他就是真的是脱发，或者说他就是一上学他就是肚子疼，然后你吃了药也没效，只要在家就没事儿。所以这种的话我们要充分的考虑到他是一些其他的因素导致的，我们叫做躯体化而不是真正的躯体病，所以这些症状的话家长要学会去识别它。
1: 除了这个之外，院长再给我们提示一下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我们可能没列出来的，但是也容易出现的一些特别被家长忽略的这些信号，还有哪些？
0: 对，还有的孩子呢就是表现的胃口逐渐的下降了，
1: 饮食习惯改变，
0: 饮食习惯了挑食了，然后或者说饭量少了，或者说一天两顿饭等等这种，他睡懒觉啊等等这种，或者说熬夜睡得晚，晚睡晚起，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老师说孩子老在课堂上打瞌睡等等这种，或者说老发小脾气，然后沟通的正常的沟通没有那么顺畅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些信号。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刚才呢我们请院长给我们详细梳理了孩子心理健康出现了问题的种种表现以及背后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提出了问题就该解决问题了。现在我们也知道哈，有像咱们医院这种专科的医院专业的门诊，那我们家长有没有必要发现孩子出问题了就马上得去挂您的号就看门诊，还是说我们社会上学校里有一些其他的渠道可以先去咨询一下解决一下？
0: 我们那个国家卫健

0: 会有一个倡导的心理健康救援的热线12356，我们每个人拿起手机就可以打，有任何的问题随时都会有人在线接听，会帮助孩子们度过这个危机的阶段，也会指导他怎么去选择就诊啊、分诊啊等等这些问题。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区分不同的程度，
1: 哎，
0: 对对，所以轻度的话可能就是说我们做一些心理的健康教育，可能学习一下科普知识就会了解了，然后中度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比较轻巧的一些心理干预的一些办法，那么在重的话我们其实在那个临床上药物治疗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同时也是比较安全的，其实这些绝大部分的药物都是有一定的神经营养作用的，所以大家不要去觉得药物就是说坚决不能吃药我就扛着，这些呢其实也是一种就医拖延症的一种表现。
2: 院长您刚才也提到吃药的问题哈，这也是很多家长想问的，因为孩子呢他在一个成长发育的过程中，如果有些药物哈会不会对他的神经发育造成一定的影响，包括这个药物的疗效怎么样，会不会越吃越多越吃越依赖性，然后甚至到了成年了这药就摆脱不了了，甚至这个药有没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影响孩子的睡眠啊，影响他的这个学习注意力的集中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家长想要问的。一般来说吃上多长时间这个病就能治好或者有明显的改观？
0: 我们的药物分几种吧，比如说抑郁焦虑的一些药物，那么它们作用的就是我们脑内的几十亿个的神经元之间，它有一些小的搬运工会帮我们传递神经信号，然后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大脑高效的快速的一个运转，所以这些小分子物质呢它的水平低了或者高了它就会出现焦虑抑郁等等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那个小分子的物质呢我们需要药物来调整它，而不是把它消灭掉或者把它的那个过度的像洪水一样泛滥，所以这些药物它只是一个调节剂，让它过高或者过低的水平都拉到一个正常的水平，然后呢也有在实验室我们做小老鼠实验做细胞实验发现这一些药物它有一定的神经营养作用，它会促进新生的神经元的发生以及神经元之间的一些对话的一些网络的连接的机制，所以我们觉得它相当于有一定的神经营养作用，它会分泌神经营养因子，所以大可不必去过多的担心它会不会伤脑子，就是你不干预的情况下负面情绪反而使这个孩子越来越没有精气神儿，然后做事效率越下降，所以一旦生活学习交往受到了影响用一定的药物它是可以帮助他去缓解的，那这是一些抗抑郁焦虑的药物。刚才您讲到的那些成瘾的一些药物呢它是的确是有的，比如说我们说喝酒抽烟它会成瘾，那么也还有一些安定类的来改善睡眠的药，那这些我们一般不建议连续使用超过3个月以上，它是一个短期的控制急性期的一些焦虑和失眠的一些药物，所以这些呢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就可以了。当然个别的呢也会有一些用药之后会出现一些恶心啊或者说那个腹部的不舒服啊，当然我们会给他指导，比如说饭后用药他就会恶心的轻一些，然后一般的是刚用药的前3-5天会有，那么后面呢就会就没有这些症状了，然后有任何的一些不良反应医生会提前会甄别会告知家长，然后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对症处理的办法甚至调整治疗的一些办法，所以我觉得家长一定要去专业的机构的话就把这些一些过多的担心就不用太多的去思考了，我们会有一些理性的指导。
2: 除了药物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新的手段来进行甚至是物理方面的治疗，院长再给我们讲讲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科技手段来进行推广。
0: 在治疗方面呢我们有一些磁疗电疗光疗，就是在阳光的照射下人的心情会开朗一些，所以我们医院也会有一些那种光照改善抑郁的一些情况，那么磁疗呢就是放一个磁极在脑袋这个地方，它是非接触式的，有一点小距离在脑袋外面，然后也没有什么刺痛的感觉，最多就是有一点噪音慢慢用的做的时候，所以它这种情况下就会改善孩子们的一些情绪问题甚至说学习记忆问题和睡眠问题等等，那么在心理治疗方面还有我们其他的音乐治疗芳香疗法然后还有一些运动疗法，其实我们也可以给一些不同的患者开具运动的处方，你要运动多大量多长时间多大的频次对你的情绪会有改善作用，所以这是未来我们一直在做也其实一般在研究研究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去转化的一些新的技术，然后还有一个呢我们最近开发的一个就是

0: 叫 AI 智能陪伴的玩宠，这种就是它是一个玩偶的一个形象啊，然后呢它会说话，会拥抱，然后会眼神交流，它的大眼睛非常亮闪闪的，会跟人去中文交流、英文交流，同时呢它会跟人际之间沟通，我们叫它新宝，我们就抱着手感非常好。我相信呢未来的这种AI 辅助的叫做智能体，那么我们可以把高水平的医生复刻在智能体的一个状态，然后去跟更多的病人去帮助他们做心理的一些辅导。
1: 那今天院长来呢，不光要给我们传递相关的知识哈，我们其实还希望给我们带来点实际的这种指导哈。我们说有的时候大家情绪不太稳定的时候，需要深呼吸，需要平稳心情，是吧？自我有一个调节啊，这里面其实也是有讲究的，要科学的，对。所以今天我们请院长带着大家，我们做一做简单的这种心理调控的小操吧，算是啊，教教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样来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
0: 我现在教给大家两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技巧，其中一个叫做蝴蝶拍，我们就是说这么放松的一个站立也好，坐立也好，两个上肢交叉，手放在上臂，然后闭上眼睛，放在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状态，然后两个手掌在上臂上面交替的去拍，像两只蝴蝶的翅膀一样。闭上眼睛，平稳的呼吸，脑子可以放空，这么轻轻的拍几下，把自己当成一个宝宝一样的爱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可以缓解自己的一个焦虑情绪的一个动作，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很快的学会。然后我们在紧张不安的时候拍一拍自己啊，感觉到好像就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叫做四七八呼吸法，这种呢就是一个深呼吸的放松的疗法改良的。那我们能够看到运动场上像体操运动员、跳水运动员，他们在做高难度的动作之前会闭上眼睛深呼吸几次，
2: 对，
0: 其实也是调节他的一个节奏的状态。我们的身体都有自己的生物节律，那么我们的呼吸就是一个带在身边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开关。我们为什么叫四七八呢，就是吸气的时候可以坚持四秒，把气吸满到自己的胸腔腹腔里面，然后再坚持七秒，让这个气停留在身体里面，再慢慢慢慢深慢长的呼吸呼出来八秒，这又叫四七八，它是可以快速的闭上眼睛，坐着站着都可以的，就慢慢慢慢吸气，吸到底，大概四秒的时间，气体充满了胸腔腹腔，坚持七秒左右，然后再慢慢慢慢慢慢慢的深慢长的呼吸出来八秒左右，把我们的气体呼出来，早晚各3到5分钟，哎，我们觉得自己身体非常的舒畅。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比喻这种负性的情绪是一种洪水泛滥的状态，但是我们的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千万不能是过度的去堵，
2: 对，
0: 反而是这种疏泄的一个办法，引导它出来。所以这种的四七八的放松呼吸法就是一个把那个负面的情绪慢慢的吐了出来，就会觉得身心比较轻松畅快一些，来解决我们的一些那个负面的一些情绪，来以更好的姿态投入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当中。
1: 好，在最后呢，我们想请岳院长哈，再给我们的家长提一些建议。虽然今天我们讲的更多的是孩子的心理健康，但是我们一直也在说，家长的养育方式，整个的家庭环境，其实对于孩子的成长发育、心理健康都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有些家长可能走不同的极端啊，都不太理性，也不太科学。所以在您看来，什么样才是更合适的、更科学的养育模式和这种情感培养的环境？
0: 首先呢，我觉得家长要有一双慧眼，要能够敏感的、尽早的识别出孩子的异常的一些信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呢，我们家长要有一个同理心和共情心，所以要站在孩子的角度。有一个小的故事，我记得说，孩子喜欢哭闹，你不给我买，我在地上打滚儿。有一个家长呢，就特别智慧啊，你打滚儿，我就趴在地上轻轻地看着你，等着孩子看得不好意思了就起来走了。还有的特别智慧的家长，跟孩子交流的时候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我们是共频共同的，然后我们不是说居高临下的一个状态，
1: 我们是平等的，
0: 爱平等的一个状态，所以孩子得到了被尊重，然后同时呢有他的一个情绪沟通的一个价值感，所以这样的话孩子会能够主动的会把自己的异常的行为调整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来。同时呢家长呢一定要学会一些技巧。有的时候他们说聪明的家长不是说特别严格的一定要命令式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也不是那种 一定要那个特别的过度溺爱的，或者孩子什么要。

0: 求都满足的。聪明的家长一定是理性的，同时呢要学会跟孩子斗智斗勇，有一些孩子要识别出孩子背后的他的一些小心理来，然后要让孩子能够主动的去变成他的一些良性的行为习惯，和能够主动的去学会他的情绪的状态。那么还有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去宣传的一个口号，就是让我们聊聊天，让我们走走路，所以把那些负性的情绪在阳光下挥洒出去，这样的话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健全的温暖的和谐的一个家庭。所以包容性的引导性的教养方式是比较可取的，然后特别过于严厉的，不是说严厉不好，然后过于溺爱型的，这些一般的会成为孩子未来情绪脆弱的一个负性的一个危险因素。
1: 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的内容，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计在于做，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肌，还是脑白金。这五个原本没有签约的，被人截胡了也情有可原。剩下签约的没有付定金的，再找理由跑路的话，那会影响志愿最后对你们的判断。
1: 那如果志愿不给我们钱的话，陈鑫是不是就要倒闭了？
2: 你不是跟他打过招呼了吗？
1: 哦，
2: 怎么说的？
1: 我跟他说了，还没回我。我以为他看不上回我，直接回老板你了呢。
2: 我没有收到他的消息。你几点发的？
1: 七点，七点左右。那我就问问吧。
2: 我自己找他吧。你俩先睡。

0: 去啊？
1: 去找一下顾烟，他没接我电话，也没回我消息，这个点应该还没睡呢。
0: 没交稿吗？
1: 交了。
0: 那你管那么多干嘛？
1: 关心一下我的作者吗？

0: 人吗？你是人吗？
1: 干什么呀你们？别打了！不要！干嘛呀你们俩？我报警了！
0: 报警！现在就报！警察来了就说他强奸三妹。
2: 报还叫强奸是吧？
3: 报还叫强奸是吗？你他妈懂法吗？
0: 就是你灌三妹喝酒。
4: 我他妈哪天没叫他喝酒？
3: 我他妈哪天没叫他喝酒？
1: 干嘛呀你们俩？别打了！你俩别打了！
2: 我他妈告诉你，他妈你在的时候我叫你喝酒，你不在的时候我俩就不能喝酒是吗？是三妹过。

0: 来让我报告的。现在网吧你不在，就我们俩，我他妈不安慰他，谁安慰他？
1: 谁啊，顾爷？别打了，顾爷！
0: 我告诉你，我他妈是喜欢三妹。之前你们两情相悦的时候，他妈轮不到我。现在你攀上高枝了，你不要他，我要他，我跟他表白，我他妈于情于理吧，我怎么都他妈说得过去，说不过去是你。
2: 你给我滚！你他妈给我滚！
0: 吃着碗里，看着他妈锅里的，说的都他妈是你。
2: 他妈要是敢对三妹不好，我砍死你！
1: 谁让顾爷，
0: 我他妈跟你不一样！
1: 进来，进来，进来！快坐下。
3: 我们三个人一起来的上海，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别的朋友，就只有这两个朋友，现在连这两个朋友都没有了。
1: 先平复一下，
3: 你回去吧，我没事儿。你一直说让我少打游戏，我以后都不打了，专心写小说。
1: 你可以把我当作是你的朋友。
3: 林展翘，你不是我的朋友。
1: 我是你的老板，但也可以是朋友啊。
3: 你已经是我在这儿的所有了。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不一样的人经历的事情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3: 我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基本上编辑和作者是很难一直在一起的，写得太好很难在一起，写得不好那就更不容易在一起了。
3: 我会抓住你不放的。
1: 你就是怕一个人，但你不会是一个人。我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开会，有事情等于我打电话。
3: 能再陪我待一会儿吗？就10分钟就行。

0: 你睡啊？才12点你就睡啊？你快说，陈静怎么了？
1: 嗯，
0: 我回去找你们，你当面说。哎，你自己偷偷下楼啊，别让你老板知道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Surprise！
0: 有什么事儿啊？
1: 哎，不是找你，我找长珠。我一个朋友装修上遇到问题，我就想问问长珠爸爸能不能帮忙。
0: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大半夜的？
1: 就是说啊，我也搞不清楚，漏水漏电什么的，反正紧急情况。
0: 不好意思。哎，老板，你也在啊？那保安老师，你直接问老板就好了。
1: 我找你问他干嘛？今晚就算了吧啊，明天再说。
0: 你找你什么事情啊？
2: 装修。
0: 我在问你呢，你看他干什么呀？
2: 我就是问最近公司的一些情况。
0: 所以你就是一直把我们公司自己的事情全都告诉他了是吧？
2: 嗯，那没有啊，
1: 不关他的事，是我问的啊。真相大白了，我们非得在外面聊吗？上去吧。
2: 上去吗？
1: 去去去去去，走走走走走，走吧。
2: 关老师，我给你拿鞋啊。

0: 那我先去睡了，你们聊。
1: 啊，这个。
0: 晚安，老板晚安。哎呀，好困啊。在看什么？
1: 没交新男友啊。
0: 你找长珠打听什么事情？
1: 听说你们公司财务出了问题，
0: 出了一点意外，正在处理。
1: 赵丹心里一改，动了手脚。
0: 先做着合作起来比较单纯，投入也不高，向来都是你争我抢。
1: 那现在人没了，钱也没了，你打算怎么办？犹豫什么？我总不至于害你吧？
0: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就是今天才出来的事情，我需要时间去解决。退一万步来说，无非就是把陈星关了，跟戴珊一样带一两个作者出来，从头开始。

0: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我认真的。
1: 其实你都已经离开陈心了，陈心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说起来，顾言还算是你的对手，你不应该帮我的。
0: 首先啊，顾言不是我的对手啊，他配不上。再来，我离开陈心是因为你把我卖了。不管怎么样，我没想到赵兰心和林一凯会对你落井下石，另起炉灶，让你跟陈心搞到这个地步，也不是我愿意看到的。

实际上这几个月以来，陈鑫的财务状况远远要比表面上看到的糟糕得多。

0: 想吃点什么？
1: 算了吧。
0: 你不吃东西，找个地方喝一杯。
1: 我想，我应该没有什么事情是特别需要你帮忙吧。既然好不容易分了手，我们也都已经开始了各自的新生活和工作，就不要相互再干涉了。
0: 我是关心你啊，分手了也能关心吧？与其相信别人，你还不如相信我，对吧？而且哪有什么好不容易，不就莫名其妙吵了个架，莫名其妙分了手吗？
1: 是，对你来说或许是莫名其妙，但对我来说就是好不容易。

所以还是保持距离吧，谢谢你的关心。哎，你不会是怕一感动又后悔跟我分手了吧？你刚最后这句话要是不说的话。 我上去之后，或许还真会念你一些好。

长的一天，好坏终究都只能我自己一肩承担。何汉的好意我心领了，他也有自己的照耀大。一天，一年，一生，谁又不是在孤军奋战？如何才能不再孤军奋战？

0: 再打呀，你打死他，我就跟你好了。你也是，打死他你更出名了，比你嫌网文出名多了，蹲了大牢你就更有时间写网文了。
1: 我不是气他欺负你吗？你说那玩意儿说的，我欺负谁？我能欺负咱妹啊？那我要说你欺负他，你是不是就得自个扇自个大嘴巴子呀？
0: 我那么大人了，也不能随便被人欺负。你给我听好了，二舅，我还没说要跟你好，就算本来想要跟你好，你今天这副德行让我看不上。王海，我们三个一路走到现在，从来都是有话直说。我哪要真跟二舅好了，我第一个告诉你。希望你有什么事也别瞒着我和二舅。你呢？
1: 我知道了。
0: 来，早上我拿三瓶酒啊。
2: 哎，好嘞。

0: 干啊。
1: 哎呦。你俩笑啥呀？我打的我仰不了头了都。
2: 拔出来喝吧你！
1: 我喝你流血呢，拔啥呀？

0: 林总早。
1: 老板，我范叔到了，他已经在楼下了。
0: 范叔，
1: 嗯。
0: 帮我拿进去。
1: 哦。

0: 你这个气色不错呀。
1: 还行，怎么今天这么早来找我呀？
0: 我本来还想一大早去你们家楼下等你呢。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听说你遇到了点意外啊，我很是担忧啊。
1: 嗨，看来不遇到一些意外还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关心我呢。
0: 还有谁？
1: 一个朋友。来，
0: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这话我可不是第一次说吧。
1: 在孤烟那件事儿上是你帮了我，但这次事件定亲王恐怕未必能帮得了。
0: 不就作者让人给挖走了吗？那就再挖掘几个嘛。啊，新人你只要愿意找有的是，这方面我们平台的大数据能帮你的。还有支援之前答应的要给你们投的不就那点钱吗？我来出钱，有了新手持有了，别的你还愁什么呀？
1: 顶旗网想要陈星什么？
0: 你陈星这么好的公司，顶旗当然是什么都要。
1: 什么都要是不可能的。
0: 哎，你看啊，何涵走了，赵兰心、凌一凯也都走了。

0: 你一个人做晨星肯定很吃力吧，而且不是吃力一阵子，会一直吃力下去的。你看你本来也是做内容输出给我们顶级，干脆过来做子公司，我出钱也出力，你的公司指定会比现在要更好，你觉得呢？而且我给你顶级网的股份。先不着急答复我，不过我这个意向一直向你保持开放。还有顾烟，我很看好他，我会帮他的。
1: 谢谢，我会考虑一下的。
0: 你是还有别的打算的？
1: 除了顶级以外，还有其他平台也有意向跟我们合作。
0: 我们可是业内最大的平台了呀。
1: 平台的大小对我们来说固然重要，但对于我们这种做内容的公司来说，合作模式更为重要。
0: 方便说一下是哪个平台在跟我们竞争吗？
1: 不太方便。

0: 哎，你好，先生。
1: 哎，那人呢？
0: 我不知道啊，人大概走了吧。我已经跟前台说过了。
1: 啊？那
0: 我们经理过来了。
2: 你好，何先生。
1: 他退房了。
2: 对，我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来找您的。您父亲应该是已经先走了，但是这个房费还没付。
1: 挂好账上吧。
2: 好，行，您先忙。

0: 如果打车的话，应该还有个十分钟能到。如果他确实是去养老院啊，确实也是去的这家养老院的话，你应该打电话去养老院问一问。
1: 打过去说什么？说我是他儿子？他跟养老院说他是孤老，无儿无女。
0: 嗯。
1: 嗯。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顶奇打算收购晨星。
1: 林海超要卖早就卖了。
0: 那老范出了个高价呀，远高于现在晨星的市场估值。晨星有孤烟，那确实是热闹了一阵子，但是毕竟是新人，他的稳定性还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1: 范叔从来不做赔本买卖啊。
0: 所以你说他为什么？
1: 你这消息哪儿来的？靠谱吗？

0: 我先声明啊，我这么早过来，我是有情况要说。我可绝不是来查房的啊。
1: 什么情况啊？非得让人早上七点钟来找我？
0: 我打算收购陈星，意不意外？嗯？
1: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这何涵跟林展翘最近有联系吗？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两个人呐，真没想到这回分手时间还挺长的。你大概是不知道啊，他俩分手再和好这种事，一年都要来一回，一般情况不超过一个礼拜。这咱都是过来人，咱懂啊。这种情况下，一辈子都分不开的，对吧？不像咱们俩。不吵不闹，谈条件，再见面还是和和气气的一家人，像咱们这种啊，反倒是说离就离了。

0: 看来你是真的不想他们分手啊。
1: 我无所谓，这圈里公认的金童玉女呀、啊、肯定谁都乐见其成。
0: 嗯，我也无所谓的。哦，出去吧，说呀。
1: 真无所谓啊。嗯，他俩和好不影响你经纪人的身份呢。我个人倒觉得你们三个呀反而会成为铁三角啊。
0: 所以你给林展翘公司投这么多钱，你是赌他和何涵还能和好，何涵还能会成亲？
1: 我这点看人的眼力还是有的。
2: 所以我应该去告诉林展翘啊。
0: 那得看你对林展翘有多在意了。哦，如果跟老范说的一样，那你要跟我说实话的。我是要去跟他谈条件的。
2: 在意，但没你想那么在意。
0: 你会回陈星吗？
2: 不会。
0: 就行了，你就跟八卦一样听听得了呗。
3: 好，那我到时候给老板请。
4: 知道我们丢了几个新人作者，顶奇网给我们输送了一些大数据上面推送的还不错的独立的作者，你们各自联系一下。党珠，哎，你联系一下这位作者，我已经面试过了，让他试写一下，同时开始谈合约细节。
5: 哦，好。啊，还有顶奇作者之夜邀请顾烟了，
4: 不错啊。算是在行业内挣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通知他，闪亮登场。
5: 好。

0: 哎，你好，来搭把手，小心。感谢费，谢谢你借我这些家具撑场面，
1: 够吗？
0: 你下午干嘛呀？没什么事儿，怎么了？带你去个地方。
2: 2000块就拿来做这个啊？
1: 2000块哪够啊？我再贴你一点。你是多久没做头发了？
2: 不记得了。
1: 你整天忙着公司和林一凯的事情，都没有时间留给你自己了。
2: 留时间给自己干嘛？这不浪费时间吗？
1: 你都不看镜子里的你自己，你是有多讨厌自己啊？
2: 镜子里未必是真实的自己，你每天都照镜子，你比我更懂我在说什么。
1: 700万，我觉得你太疯狂了。
3: 你稍等一下。
1: 你拼命了，失败了，别人说你是疯狂；成功了，别人就说你有魄力、自信、有远见。700万，零展翘的5个新人作者现在都在我们文采奕奕。还有，我和林一凯打算年底结婚了。
2: 结婚
1: 还是订婚？
2: 结婚。
1: 订婚算什么？结婚领结婚证就这么简单。
2: 就为了700万？
1: 不是为了700万，是为了他奶奶。
2: 他奶奶？
1: 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跟你说过他奶奶的事情吧？
2: 我们两个才在一起不到2个月，很多事情还没来得及说呢。
1: 这不是时间的事情，他不会告诉你的，他怕你看不起他的出身和家庭。但我就没有什么不能跟我说的了，要不就说出来吓跑我，吓不跑我就会成为我跟他的情感链接。
2: 老板临时喊开会，晚了几分钟。
4: 嗯，吃吧。
2: 哇，可行。

0: 马老师，你不是也有事找我吗？什么事儿啊？
1: 我是想问你，之前那几个被赵南星截胡的作者，那作者名单是怎么泄露出去的？查出来了吗？
0: 还没有。那名单的事除了你跟你老板之外，公司里还有谁知道？
1: 一个是馒头，我不堪一击，还有脑白金。
0: 半中那边最近会给你推一些新的作者，需要帮你挑呢。谢谢何涵老师，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两个人一起挑速度快一点。 你是为了摸摸帮我老板吗？当然啊。嗯，怪不得。就是不爱吃啊！我再给你点点别的。没有啊，
1: ，好吃，真的。你吃吧。
2: 去买点点心，你呢？要带点回去吗？不用了，我要了晚饭。

0: 什么呢？
1: 没看什么，看到一个熟人，但应该看错了。
0: 你没看错，就是林一凯。
1: 那女的是谁啊？
0: 不知道，酒吧这几天新认识的吧。
1: 你不管？
0: 不用管，让他去。他就是想让我受不了，我怎么能让他得逞呢？
1: 又吵兰心，上学的时候我小看你了。
0: 也许是毕业这几年我又进步了呢。
1: 我就搞不懂这个赵兰心为什么要这么忍辱负重，找林一凯这样的男人不如不找男人。
2: 因为他见过林一凯在追你的时候那种可以为你去死的样子，所以不是林一凯不懂如何对女人好，而是赵兰心其实心里很明白，在林一凯那儿他不是那个值得为他好的女人，所以他就不甘心了。
1: 我跟他说了，只要他突然收回对林一凯的好，我保证林一凯马上回去扑他。
3: 有的时候别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但是他不相信，其实就是他不敢。那你今天敢了，对范叔，所以目前为止你沾上了。
2: 哇，今天那个我真的是硬把牛皮往天上吹，哪有什么其他平台要跟我合作呀？现在整个行业都这么不景气，大小平台都自身难保，什么合作机会根本就没有。
1: 所以现在出价就是比演技。你现在卖给范叔，他拦腰斩你，你要演到他出价翻倍为止。
2: 那要不然就你帮我找几个投资公司，请他们来帮我撑撑场面。
1: 你不说你们公司有内鬼吗？
2: 啊，怎么了？
1: 将计就计。
2: 晨星公司在行业内的造星能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不但培养和发掘了何涵、呼烟两位头部作者，也非常重视中腰部作者的培养，比如说洪七峰、竹板打郎，大家也都是非常熟悉的。同时呢，我们也在不断的发掘潜力新人作者，以创新和内容为本，搭建自己的创作梯队。
4: 林总还没聊完吗？我们都等了半个多小时了。
5: 抱歉啊，陈总，我先给您做一个我们公司的基本情况介绍，说完了估计他那边就好。
2: 极具实力的签约作家，源源不断的创意内容，以及专业高效的编辑团队，这些都是。

0: 们晨星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为什么在行业内能够稳坐营收头部交易的底气。
1: 我是林总的助理，今天由我来接待你。嗯，这边请。
2: 好，来来，里边请，陈总来。
0: 谢谢你们了。
2: 没事啊。哎，林总，这是陈总。
0: 你好，你好。
2: 哎，
0: 送一下。
2: 哎哎，好，
1: 走，走，走，
0: 来，请这边请。
1: 两位总，现在这稍后一下，林总有点忙，他马上就过来。
3: 有可能的话，我们就追加组织
0: 啊。没事啊，没事。
2: 今天刘总真的辛苦了。
3: 没事，没事，没事，
0: 辛苦了。
2: 好好好，好，好，好。那咱们下次见，刘总
0: 啊，
2: 您慢点。
4: 对，我改一下，然后我就跟你说。
0: 刘总，吴总，你好，里面请。
4: 没问题。
1: 里边坐，里边坐。
5: 了解清楚了。
1: 嗯。我了解到今天呢是三家投资公司的代表去晨星做了接洽，这其中呢宏源的体量是最大的，而且林展翘跟宏源的代表聊得也是最久的。
5: 他们出多少钱问了吗？
1: 具体数目不知道，

0: 演出顺利吗？
1: 治好的不得了，我猜呀，现在范叔肯定在家里已经把头皮都给挠破了。真希望这一切是真的。我一直在想，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

0: 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想。
2: 我想让你原谅那一下下的，给我框下。

0: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以前的作者之夜你都去了，更何还一起去的？
2: 今年的年度作者大概率就是孤烟了。你不仅要去啊，你还要做好你的表情管理。
3: 你这是每次和贝律师见面都需要花上两个小时的时间来装修自己吗？
2: 这是我和贝律师第一次跟我的朋友一起吃饭。
4: 林总好。
2: 好。
4: 赵小姐好。
2: 赵先生。哎，
5: 我再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太太。
6: 林小姐好，周小姐好。
7: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8: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

0: 带回来长见识。
1: 唱。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2: 一
5: 唱。
6: 我不想唱戏了。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8: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9: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1: 是一个宝藏地方，
1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4: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6: 无法不烟熏，
17: 烟火气十足啊，
18: 好嫩好香啊。
19: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2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2: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 ，B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3分钟奇迹修护家族。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还是头一次穿这么正式，有点不太习惯。多穿几次就好了。你会跟我一起去吗？我就不去了，是作者职业，又不是编辑职业。以前的作者职业你都去了，更和韩一起去的。
1: 有没有领结可以试一下？这个领带好像总是差点意思。还有别的颜色吗？你是觉得跟我站在一起，不如跟何涵站在一起，更令你骄傲是吗？当然不是了，不修边幅，迟到早退，脸盲，不愿意维持基本的社交。
0: 麻烦一大堆的人，必须得有一个人跟在他身边打圆场啊。那我要是像何涵一样，问题毛病一堆，你就会跟我去了？这可不能这么说啊。去吧，看在我平时按时交稿，也不给你添什么麻烦的份上，你不希望我像何涵一样，一身毛病吗？
2: 这还行啊，
3: 说，哎，好，
4: 哎，记结账。嗯，老板来四个包子，
2: 我回来了，好嘞，回来了。啊，
3: 哎呀，这大包小包拎着啥玩意儿？给我买的呀？
2: 作者职业不得穿正装吗？
4: 我瞅瞅。
3: 哎呀，这高档的，不少钱吧？
2: 我也不知道，林总给我买的。哎，对了。
4: 今年作者之夜，我应该是年度新锐作者，到时候你们可记得看直播啊！啊，年度作家那肯定得看呢。
2: 还有这个，特意给你们带的，记得晚上吃啊。回去了。
4: 你不吃了，不和我们一起。
2: 我不吃了，我吃过了，还得赶稿子呢。
4: 哎呀，不用管他，没看明白吗？特意给咱俩显摆的，咱们吃呗。
2: 我不吃了。
4: 你咋也不吃了呢？我吃。

0: 今天穿这么隆重干嘛呀？过段时间作者之夜答应了和顾烟一块儿去，很久没参加这种社交活动了，想着说搭一下看看穿什么合适。
1: 他穿什么呀？给他
0: 订了一套西装，
1: 终于有个带得出去的。
0: 你觉得这套行吗？
1: 挺好看的，但我觉得你那件白色的更好看。啊，就那个。

0: 那不行，怎么不行啊？穿过了，穿过怎么了？现在明星就流行十年前穿过的衣服再穿。算了吧，那是何涵送的，他也去啊？不知道。
1: 这都几点了，你还不走啊？这等了这么多天，终于等到了一顿饭，这到跟前了，你倒是不着急了。他说晚半个小时的，先送太太回娘家再出来。
0: 你不生气啊？
1: 我生气又怎么样呢？我们俩认识的时候，他就已经结婚了，也没瞒着我，我总不能不让他处理家里的事情吧？
0: 所以你还是希望他能够家庭幸福。

0: 我甚或圆满的是吧？某种程度上是。就你们俩那点事儿啊，我真是理解不了。我喜欢他，但我说过我不想破坏他的家庭。 我不想成为贝律师太太。走了，贝律师接你啊。 请问您是？你是林展翘？有什么事情吗？
1: 长珠是你助理，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你有什么事情？长珠呢？
0: 他不在。好，那我就跟你说，你是不是手机短视频看太多了？那些教你，哎呦，如何拿捏离婚男人？你觉得你搞定了长珠，你就可以挑拨我和老蔡？ 老蔡他糊涂，但是我不糊涂呀。你就说吧，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条件，要人没有，要钱，开个数。继续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认识的老蔡，还有长珠。但我可告诉你，太幼稚了。你看看，你看看，我和老蔡过两天要结婚了，你为什么要拦着长珠不让他来？
1: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你应该庆幸我对老蔡和小蔡都没有兴趣，我要去约会，和我男朋友。
2: 刚才是你自己说的呀，你是有其他男朋友的，我要告诉老蔡。
3: 哎呀，你不要拉着我，我的衣服很贵的，拉坏了让老蔡赔。
2: 不要拿你的贵交贴。
3: 这是真的，你侮辱我！哎哎，老蔡，我跟你说，那个林展翘他刚刚说他是有男朋友的，你们俩都被骗了。哎，
2: 你能不闹我？他根本就不是我女朋友，我连话都没跟他说过几句。
3: 我不管。
2: 哎呀，你在哪儿呢？
4: 行，那你等着吧。
2: 医生，我呢，有点急事儿，我得先走。这边还有多久啊？
4: 左边还没做呢，右边还有几发。那把右边的打完了，左边的哪天再做吧。
2: 那咱们明天再约时间。行。哎呦，要不是结婚。
5: 我才不遭这罪！哎呦喂，哎呦，医生，你不是不疼吗？哎呀，哎呀，哎呦，哎呦！
3: 从没见过你那么不要脸的女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愚蠢的女人。让开！哎，刘
5: 妹，
3: 啊，你刚叫她什么？
5: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3: 没事儿，大姐婚前恐惧。
6: 哦，你不是林展翘啊！我没说我是林展翘啊，是你非要说我是林展翘的。
3: 那你不是林展翘的话，旁边这个是林展翘啊，那林展翘呢？我要找林展翘，你有偏执狂吧你？他不在家。
6: 你要干嘛？
3: 给蔡德章打电话，叫他接你回去。
6: 哎，你不是林展翘，你怎么认识蔡德章的呀？谁规定你只有林展翘才能认识蔡德章的呀？哎，
5: 麻烦你不要靠近，以免车子碰到你。
3: 喂，蔡先生吗？麻烦您能过来一下吗？谢谢啊。走吧。等一下吧，等他过来。我不会饶过他的，我一定要找他。
5: 你怕他去找林展翘？
3: 嗯。
5: 那看来我们的晚餐又要延后了。
3: 跟你多待半小时也挺好的。
7: 晚上几点去接太太回家？10点。准时放你走。那是一张长方形办公桌，约克围坐10人，其上堆满了黑色 A4 大型文件夹，一叠又一叠的法式集团资料，以及无数散落的回形针。柴胡的一反常态，让王木许。

0: 停下了手中的动
1: 物。喂，长猪。
2: 老板，
3: 顶奇网那边发过来了他们大数据评估出来的50个有潜力的新闻作者，然后我这边迅速的浏览一下题材、读者的评论还有文笔什么的，我已经筛选出来20个，我已经同步给你了。
1: 你还在公司加班啊？
3: 对，我打算再看一看他们其他人写的小说什么的，然后我就回去了。回来
1: 吃东西了吗？要不要给你留一份啊？
3: 不用不用，我吃了，我就是在公司点了点外卖什么的。
1: 行，那这样，拜拜。
0: 动作一般而言，如果
3: 欢迎老师，你说啊，要是老板知道我在这吃吃喝喝，你再帮我看小说，会生气不？
4: 他会假装生气，但其实还挺高兴。
3: 黄涛老师，我吃好了，那我先走了。
4: 行，那个路上小心啊，明天继续。

0: 你们这边居然有冷源？
1: 是，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有一个叫何为的老头子在您那儿搬入住了？
0: 何为？
1: 对，为所欲为的为。
0: 我看看啊，是有的，您是？
1: 我是他朋友的儿子。
0: 他是今天入住的，需要我转接电话吗？
1: 不用，我就确认一下就好了。好，谢谢，
0: 再见。

0: Good evening，
1: 回来了。
0: 嗯，
1: 刚好给你拿份东西。
0: 什么？
1: 嗯，
0: 这是什么？
1: 你从20人中选了10个潜力股，但由于还没有得到我的确认签字，所以这份东西暂时还不能公开给公司的其他人。
0: 我还没选出来啊。
1: 我知道，
0: 而且这两个名单不一样，这边10个跟这边10个加起来一共是海选迟到10个。
1: 所以啊，这是一份名单测试。如果公司有人因为好奇想要问你要这个名单，比如说馒头或者是不堪一击，那你就给他们，并且呢，你必须要明确告诉他们不能外传。当然了，除了他两个之外，有可能还会出现第3、第4个人来问你要，你就还是一样，在20个人里面随机的选出10个名单给他们。但是呢，你必须得要确保这随机的组合是不一样的，而且你心中要有留底，知道哪个组合给到了谁手里。
0: 哦，所以你是要看是谁泄露了名单，谁就是内鬼。
1: 赵兰心不是很喜欢挖新人吗？那就让他挖个够了。
0: 听到消息来找我打听的，那肯定就是有问题了。
1: 但因为我们并没有证据，所以呢，有可能来打听消息的人只是单纯的出于好奇，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所以我们才要做这份名单的测试。
0: 还有点紧张呢，公司里那些哥哥姐姐们对我都挺好的，发现是谁我都会很难过的。
1: 私交和工作那是两回事儿啊。最近胖了
0: 啊？
1: 吃什么外卖吃这么好呀？
0: 喂，自杀？
2: 刘小姐，真不好意思啊，给你们俩添那么大麻烦。
1: 你们怎么都在啊？
3: 他来找你跟长珠，我说了他几句，后来我叫蔡先生接他回家，没想到在路上跳车闹自杀。
0: 跳车啊？
1: 那现在情况严重吗？
2: 没事儿，他正准备开门呢，我就靠边停车了。
4: 啊，没有生命危险，警察来过了。我陪周妹和蔡先生向警察做了情况的说明，你家楼下有监控摄像头，记录他们对话的全部过程，可以证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肢体接触和激烈的冲突。
2: 真对不起啊。

0: 我还以为他是去找长珠呢，因为他知道长珠住林总那儿，但是我没想到他以为我和林总，所以真不好意思。
1: 不过好在贝律师在，出现什么纠纷也知道该怎么处理。
2: 我今天正好是跟周妹约了吃饭谈事情。
0: 哎呦，你看，把俩人的饭都给打扰了，还影响了二位的情绪，真对不住啊，对不住，真对不住。
2: 工作谈工作而已，不在乎什么情不情趣。
3: 我是请贝律师抽空帮我看合同，他也不收我的咨询费，我只好请他吃饭，答谢他。
0: 那要不明天我请大家吃个饭吧，在这附近。
4: 你这人怎么那么唐突啊？林总、贝律师还有周梅姐都很忙的，你怎么不先问问人家有没有空啊？
0: 那个，明天没空，那改天，哪天有空的时候请大家吃个饭。主要是我也有点私心，这不明天警察还来吗？贝律师在，我能多问几句。
2: 哎，你放心，我明天肯定来。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可以一起参加。
0: 哎呦，真的，哎呦，那太好了。哎呦，感谢感谢感谢贝律师啊。那个周小姐，你这男士朋友真不错，真的，你有福气，周小姐。
1: 我跟郑妹，我们就先回去了。刚好贝律师也该回去陪陪太太和孩子了。
2: 明天就这么说好了，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哦，好，
2: 好吧。
0: 啊，
2: 我要不送一下你们三个？
3: 不用了，也不顺路，我们打车吧。嗯，
0: 那要不我送一下？
1: 那谢谢你了。

0: 所以刚刚长珠爸爸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已经跟贝律师在饭店吃饭了。
1: 刚坐下来，还没来得及吃呢。
2: 蜜姐，你不是约的贝律师明天吃饭吗？
1: 他明天有事情，改成今天了。
0: 他刚答应长珠的爸爸明天要一起吃饭，怎么会明天有事情啊？他可不是第一次临时改变计划。
1: 事情多呗。
0: 他这就是在教育你，要听话。

0: 我们现在就去吃饭的地方了，你们不是都答应了吗？一起去哦。你把地址发我，明天我和妹一起过去。行。
1: 还加班，你老板这是剥削你，可以告他。我约了张佑森线上答疑一下，他比
2: AI 靠谱吧？我给他答疑，你给他答什么疑啊？
0: 周妹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周妹到底想不想结婚？周妹跟他每个前男友都是因为什么分的手？周妹为什么一直没有正式男朋友？周妹对于张佑森有没有哪怕一点点的意思？
3: 这些题你自己都答得上来吗？
0: 答不上来啊，所以小组讨论一下呀。哼。
4: 上线了啊。你回家了吗？周妹回去了吗？
0: 没呢，估计跟男朋友出去了吧。
3: 那我们多聊一会儿吧，没准他等下就回家了。
0: 嗯。
4: 我想问你一个事情，这事情也是我想告诉周妹的。
0: 你说。

0: 我知道，但我们公司要开分部了，
1: 西南分部需要人过去，但一去就得去2年，说去晚2年可以升合伙人，
0: 我是想报名去啊。

0: 但话说回来，长叔工作还挺努力的，你这次找到一个好助理。
1: 他呀，胳膊肘往外拐。
0: 咋了？
1: 他筛选新人是不错，那是因为他找到一个好助理，有经验，看得快，最重要的是还对我胃口。
0: 谁啊？贺涵。
1: 他们还以为我不知道呢。
0: 那何涵不会又想跟你复合了吧？
1: 这次和以前不一样了，既然已经分开走了这么久，那就不能再回去了。
0: 恐怕他不是这么想的。
2: 送点针叶请柬。
3: 你跟我一起去吗？
2: 今年的年度作者大概率就是孤烟了，你不得奖，你去干嘛呀？
0: 有这时间，
2: 我还不如多看本小说呢。
3: 那我也不去。
2: 你必须去，你不去那就是你小气了。你不仅要去啊，你还要做好你的表情管理。那孤烟上台拿奖的时候呢，你要大度地表示对孤烟和林展桥的祝贺。走了走了。

0: 这是每次和贝律师见面都需要花上两个小时的时间来装修自己吗？
1: 对啊。你就穿这个去吃饭
0: 啊？怎么了？
1: 因为换身好看点的衣服，好歹表示一下对在场人士的尊重吧。
0: 我会用我的态度来表示，其他的就算了。
1: 你知道吗？今天这顿饭对我来说还挺特别的。
0: 为什么呀？
1: 这是我和贝律师第一次跟我的朋友一起吃饭，换做以前他是不会。你懂我意思吧？
0: 不太懂。你要是这么说我还真不想去了，我本来只是单纯的以为那是蔡德章的答谢饭而已。
1: 是蔡德章的答谢饭，但是对于我来说意义不一样。我要是不跟你们讲的话你们都不会知道的。
0: 但现在知道了，所以其实你这是在偷情，蔡德章和长洲只是你偷情的幌子而已。
1: 话不要说的那么难听，这是我和贝律师隐秘的感受。
0: 长洲来催了。喂，
2: 你们出来了吗？我会提前一点到哦。贝律师让我多加一个位置，贝太太会一起来赴宴。
0: 行，我知道了。
2: 行，好，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贝律师说他会带着太太一起来。
1: 为什么？是他非要来吗？之前干嘛不说？你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
0: 第一，他不希望别人来怀疑你俩的关系。第二，他想让你摆正自己的位置。第三，他要你知道在重要的场合他是会带着太太一起出现的，要你习惯并且接受。所以你还去吗？
1: 去啊，干嘛不去？你放心，我从来没有想过破坏他的婚姻，他也知道我是这个想法。
0: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去了，去了也不会高兴。
1: 不去就会高兴吗？我保证绝对表现得比谁都真心祝福他的婚姻长久。

0: 是个盖房子的人，要说也是个仔细人，跟贝律师比九牛一毛。人的心思缜密到万无一失，您想到的想不到的人都能给你想到。
1: 您过奖了，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就是防患于未然。
0: 贝太太，您有这么一先生真了不起。
2: 您不知道啊，我们朋友都夸他七窍玲珑心，天生就是当律师的料，是吧？
3: 林总跟钟佩姐来，我们迎一下。
0: 好，
3: 老板，我们都到了。
0: 林总好。
4: 啊，
0: 赵小姐好。
3: 赵先生，
0: 哎，
3: 是贝太太吧？
1: 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周妹，这位是林展翘，展翘是掌珠的老板。
3: 啊，
1: 这是我的太太。
2: 林小姐好，周小姐好，呀，现在的女孩子真是年轻有为啊。
0: 来，坐吧，别站着了，坐坐。林总来，哎，林总，
2: 谢谢。谢谢。
0: 哎，服务员，把酒倒上。不容易啊，把大家聚在一块儿啊。
1: 来，曾经法好。
2: 谢谢老公。
0: 贝律师能喝点酒吧？
1: 啊，当然。
4: 谢谢。
0: 这酒是我朋友推荐的，你们尝尝看。
3: 再加一套餐具吧，一会儿还有一位。
5: 好的，稍等。
4: 迷了谁啊？
3: 我男朋友。钟佩姐，你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
2: 我一直有的呀，
3: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2: 赵小姐长这么好看，追你的男人数都数不过来吧？
3: 展小姐，你认识钟佩姐男朋友吗？是的。
4: 嗯，对。
3: 谁啊？
1: 你男朋友喝酒吗？
3: 他可以喝一点。
0: 来，把那杯酒倒，另外再多加一位的餐，跟大家一样，谢谢啊。
3: 贝太太现在还上班吗？还是帮贝律师打理一些里里外外的事情啊。
2: 我们去年把儿子送到国外去了，我现在也算是开始上班了哈。
5: 对。
3: 那您的公司是做什么业务的？
2: 就是一些产品的包装设计啊什么的。哎呀，我就是开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室，我自己一点小小的兴趣而已。多亏了我们家贝先生，里里外外给我安排的好极了。我嘛，真是赶鸭子上架，试试吧。
0: 你看，找男朋友就得找贝律师这样。真正有能力的男人，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全部都能照顾得很好。我就不行，我照顾得了这边，我就照顾不了那边。
3: 钟佩姐，那你男朋友是做什么的？
2: 他也是做律师的。
6: 哟，这么巧，
7: 那得跟贝律师好好聊聊，学习学习啊。这个机会难得，是不是贝律师？
1: 哎，不敢当，相互学习，相互交流。
3: 其实他正在跟贝律师学呢。
2: 啊，是吗？这么巧，是我家先生律所里的同事吗？哎，老公，我没有听你提起过呀。

0: 裴律师，裴太太啊，长珠，林总，你们好。这位是，
1: 坐啊，
2: 这是长珠的父亲。哦，
0: 蔡叔叔你好，
3: 你好你好。这小伙子这么棒，仪表堂堂的啊。
4: 朱小姐这男朋友这么年轻呢。
1: 原来朱小姐的男朋友是张佑森啊，你说世界小不小？佑森是我们家贝律师的助理律师。哦，朱小姐，你是先认识张佑森的，还是先认识我们家贝律师的？
0: 是贝律师介绍我给周妹认识的，工作需要吗？啊，
5: 张佑森，你可真行，你居然一直瞒着我。你俩什么时候好上了？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啊？我真以为你一直单相思周妹姐呢。
0: 其实我也挺意外的，
5: 我们在一起才几天啊。
1: 嗯啊，朱小姐，那在这之前你一直是单身吗？
5: 算是吧。哦，
1: 啊，林小姐你也是单身吧？
6: 我没有什么时间交男朋友。
1: 哦，他们都好能干啊。
3: 你要找就得找一能照顾。
5: 没有男朋友，不代表没有喜欢的人。

0: 你有喜欢的人呢，老板？今天这信息量也太大了。
1: 来来，上菜。来，我提一个，今天感谢大家，特别要感谢贝律师和林总这段时间对我们家长猪的照顾啊，谢谢大家，咱们喝一口。

0: 怎么就我一个人干了呀？
1: 来，我陪你。
2: 张耀森，
1: 哎，
2: 你脸怎么那么红啊？你是因为喝了酒，还是因为钟妹姐啊？
1: 我就是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刘律师，谢谢你介绍钟妹给我认识，谢谢你贝太太，谢谢所有人。

0: 小姐，林小姐，我们加个微信吧，以后有空了去我们家吃饭啊。
1: 好啊。

0: 那我们去对面打车了。
1: 拜拜。
2: 走啊，周小姐。
3: 拜拜。
2: 慢走。
3: 拜拜。
2: 哎呀，贝律师、贝太太，你们也慢走啊。感谢你们今天过来啊，之后有什么房地产方面需要帮忙的，随时找我。
4: 感谢您的盛情邀请，
2: 以后少麻烦不了您。

0: 他到了。哦，那我先走了。那个谁还在医院呢？明天出院。
1: 秦小姐已经好了，没事了。没事，摔的也不厉害，就是做个检查。
0: 当初你跟林总那儿再住几天，我这忙完了我找你去。
1: 不用找我，挺好的。
0: 那不行啊，要不我送你们吧。
1: 不用了，打车很方便。没啥事儿，走了。
0: 那慢走啊。

0: 所以是为什么？我为什么突然答应我？而且当着所有人面前，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
1: 心血来潮啊，这种事情有时候不需要什么理由的。
0: 钟明，谢谢。真的，其实你是突然心血来潮。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0: 给妹留个门吧，不要反锁了。
1: 他不是跟张佑森，
2: 他一会儿会回来的。
1: 哦，
0: 你想不想吃小馄饨？
3: 现在？
0: 啊，
3: 我们刚刚不是吃过饭吗？
0: 刚刚那哪叫吃饭啊？你要不想吃，你就看我吃。
3: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吃小馄饨？
0: 对啊，不然你以为我跟你一起走是要去你家？
3: 不是不是，我直接有点紧张，因为我跟我朋友一起合租的房子。
0: 加点这个就是正宗的上海味道了。
3: 你经常来这里吃吗？
0: 吃了二十多年了。
3: 这店开了这么久？
0: 我小时候住在这个楼上。
3: 所以你妈经常带你来吃？
4: 嗯，小野孩子了是吧？来，走了，回家。
5: 就怪这些没用的！
6: 我家里的东西，
5: 对，都是你的。
6: 我跟你拼命！
5: 我就动了，怎么了？我不是人啊！
6: 你是个畜生！
5: 我是畜生！
6: 畜生都比你要脸！
5: 那你嫁给畜生，
6: 你
5: 算什么？
6: 你
5: 也不是什么好货！我告诉你，
6: 你那些个瞎子的脸去，再也不要回家了。
0: 来，进来坐吧，阿姨给你做碗馄饨。
7: 又吵架了。
3: 想什么呢？是不是想着你妈小时候经常带你坐在这个位置上？
0: 是啊。
3: 那她也像现在一样对你那么严厉吗？
0: 那倒没有。
3: 所以你会怀念这个地方，是因为这里是你儿时的美好记忆，对吧？

0: 真希望当时就认识你。
1: 那个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0: 那我就希望我再大了几岁，看你小时候你妈带你来吃馄饨的时候，我就假装跟着过来吃。我小的时候特别聪明懂事，你妈肯定越看我这个小男孩越喜欢。然后我就告诉她，阿姨你放心，我会永远保护她。
1: 谢谢你啊。你平时喜欢吃什么？
0: 喜欢吃面条。
1: 那下次你带我去吃你喜欢吃的面条。
0: 别吧，我喜欢吃的你不见得喜欢吃，到时候你不开心。
1: 哪有天天开心？
2: 我一直在想，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

0: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何涵要回来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2: 传闻就不用当心。
1: 什么传闻？何涵自己都说了，
3: 你闺蜜让我帮你个忙，如果举手之劳就能救你于水深火热。
4: 这些公司就是来给你抬轿子的，把戏演得热火朝天，吸引范叔的注意力就够了。
5: 他们会不会是故意做给大家看的呀？
6: 你的消息从范叔那儿来，那范叔的消息从哪儿来？
2: 你知不知道，你已经严重违反了公司跟你签的保密协议啊？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

0: 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3: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4: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2: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4: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200年了，千年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0: 么还不睡啊？
1: 你在等你呢，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
0: 你也没睡啊？晚安。没眼光，张哥可能什么都好了。今天晚饭之前，为什么？
2: 就是想带一个男朋友去跟你吃饭。
0: 这什么理由啊？
1: 所以现在饭吃完了，你已经分手了？
2: 没有饭啊。
0: 你们现在正式谈恋爱了？嗯。你喜欢他什么？
2: 我喜欢
0: 他喜欢我。他明天来接我上班。
1: 你没有伤害他就好了。
0: 哎，我是你朋友，他是你朋友。
1: 就因为你是我朋友，所以我才担心人家呢。
0: 刘美女，恭喜你啊，你是我们里面第一个脱单的。
2: 你呢？你那些男同学，你没有一个喜欢的？
0: 我不喜欢我那些男同学的，太幼稚了。我喜欢何海老师那种，我是说他那种类型。
2: 你喜欢他什么？
0: 才华。
2: 我是从来没有觉得他哪里好。写文章不错，看文章不就行了？看人干嘛？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才华也没有了，那你还会喜欢他吗？
0: 才华是天生的呀，怎么会没有了？
1: 才华和美貌是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

0: 呗。
1: 你在搞什么呀？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幼稚啊？
0: 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之后我们出门的时候，张浩森给我发信息，要约我吃饭，我就让他来了。我说，希望他来的时候身份是我男朋友。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吃这个饭，我会疯掉的。
1: 但是你再这样跟贝律师拉扯下去，张耀森迟早有一天会知道你在利用他，到那会儿就他该发疯了。
0: 我不会再理贝律师了，张耀森，我也不会伤害他，他是个好人，
2: 比贝律师好，所以
0: 我要继续跟他在一起，哪怕只是一段时间，我也要尽量做好。
1: 那你要记住啊，你现在已经加了贝太太的微信了，所以该发什么不该发什么你都得非常清楚。
0: 我觉得贝太太应该已经知道，
2: 不然她不会加我们微信的。你不要小看女人的直觉。
0: 但是现在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接下来的压力就给到贝律师了。

0: 阮俏，一起吃个早点啊。
1: 哦，好啊，走。
0: 你真吃过了哈？
1: 吃过了。
0: 给你发信息，你回复的那么慢，肯定是太忙了。
1: 在忙着救公司呢，你也是知道的。
0: 你说笑了，那么多人都要救你，你是在挑给谁这个救你的机会，对吧？我这也排着队呢啊。
1: 我就实话说吧，范叔，我也特别希望能够跟你绑定，但是你给的钱实在是太低了，其他投资人虽然
0: 现在不一样了，我可以出得更高，上不封顶，回头就把合同带给你。
1: 这非常不像你会说出的话。
0: 你太不够意思了，何涵要回来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还瞒着我？你否则怎么可能那么多人找你投资啊？你要是早告诉我，还有他们什么事儿啊？
1: 我不知道你是哪儿听来的，但传闻就不用当
0: 什么传闻。何涵自己都说了，你还这样守口如瓶呢？
2: 能帮你收款25元。
0: 啊，
1: 范叔刚刚跟我说，你和他承认你答应要回到晨星了，有这事儿吗？我怎么不知道呀？
3: 你闺蜜让我帮你个忙，如果举手之劳就能救你于水深火热。
1: 你说不清楚啊，你赶快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你这么大的事情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刚刚范叔问我的时候什么话都不敢讲，生怕万一说错了什么这钱就给跑了。
4: 之前那么多家投资公司，有一个你合作，有一部分是我的朋友，还有一部分呢是我放出了风声，何涵要回到晨星，现在正是低价注资晨星的时候。
1: 但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啊。
4: 你管他可不可能，这些公司就是来给你抬轿子的，把戏演得热火朝天，吸引范叔的注意力就高了。范叔今天找你，肯定是从这些公司打听到的情况。
1: 那何涵呢？范叔去问他，他怎么就承认了？
4: 那我肯定要提前跟他打招呼的嘛。
5: 来，妹妹。
4: 啊，谢谢。
5: 坚果。何涵，这是你新交的女朋友啊？
3: 不是。
5: 我看你也追不上，真的。
4: 我们互相看不上。
6: 基因排斥。
7: 老板。
5: 哦。哦，来了，你们慢点啊。来了，来了，来了。
4: 其实明眼人都能够看出来，你和林展翘还是互相关心的。
6: 哼。
4: 所以这点忙，你肯定帮吧。
6: 林展翘让你来找我的。
4: 我还没有跟他说。逢场作戏，演完再讲。免得他到时候又上纲上线的说我。
6: 你会想到这个办法，是因为他有提过想让我回去？
4: 那倒没有。
6: 那就好。
4: 反正现在剧本已经发下去了，接下来就是你跟何涵商量一下，怎么演好这出破镜重圆。范叔看好晨星未来的价值，他要是砸钱跟你签合同，那你就大功告成。

0: 这么精明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就这么简单被我们骗过去啊？
1: 他也是赌呀。何涵回到神心，白纸黑字了，那他要花的钱更多，所以你要让他觉得他的赢面更大，他才肯砸钱。
0: 那他万一就这么拖着呢？我的公司现在经不起拖了。
1: 那就是你俩之间的博弈，以他的性格，你应该全程不承认你和何涵复合，你越是否认他就越来劲。
0: 我这怎么好意思开得了口啊？跟何涵
1: 大姐，你这公司都快没了，低下你高贵头怎么了？
2: 贝姐，贝律师公司寄来的快递。
1: 哎 ，Kenneth，
2: 哎，
1: 退回给他。
2: 嗯，好的。
0: 给你寄的什么呀？
1: 应该是周末的演出门票。
0: 什么意思啊？事后修复，毁了你一个晚上，再用另一个晚上的活动来补偿你。
1: 嗯，可能贝律师就是这么考虑问题的吧。我也可以不接受调解啊。

0: 朋友给了我两张周末音乐会的票，我没时间去，给你吧，你可以带你女朋友去。
1: 毕女士，这是周边一直想看的演出，我都抢不到票，谢谢啊。我周边会很开心的。
2: 要换你就过了，没问题的。
3: 看到谁了？哎，
2: 好吧，放心，你放心。
4: Hello，
3: 王老师。
4: 嗨，
3: 嗨，那是何涵老师。
4: 老板在里头，
3: 在上面。
5: 这是新赛季的助教，有很多优秀的。
3: 进展怎么样？
6: 鲜肉月饼，
7: 排好几个小时，现在都买得到的呢。老板喜欢吃啊。
8: 这不是讨好，这是什么呀？
9: 对，
8: 这是什么呀？
10: 看来不光工作关系破冰，
7: 我们俩分不开的，吵得越凶越分不开。
4: Hello，
5: 何涵老师。
3: 何老师，
11: 马老大，我们下去吗？

0: 啊，青柔药你给你买来了，接力棒现在在你手里，你打算怎么回应我？
1: 你说我们研发，起码得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这一上来就搞这一出破镜重圆的戏码，谁相信啊？
0: 潘叔现在答应给你多少啊？

0: 你把它吃了，它能出到气。等已经吃过了，吃不下了。我已经沉浸了。嗯，好吃啊。所以这是在帮我忙吗？
1: 这还不算吗？
0: 要我怎么谢谢你啊？
1: 什么再谢？放心，我不至于敲诈你。

0: 对，这个还是按我说的，就是对对对，如有任何问题，对，打。
1: 我先走了啊，楼上有月饼，自己去拿。
2: 哦，哎，好好好，拜拜，谢谢。
3: 哎，我说啥来着？
4: 看到吧，
3: 先入月饼带。
5: 我现在只有一个问题。

0: 哎，听说何涵给林展翘送鲜肉月饼了，那家月饼可是不好买的，那可是需要花时间排队的。他们俩是不是和好了啊？
1: 你有看出类似的迹象吗？
2: 我不清楚啊。
0: 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太突然了？啊？他们会不会是故意做给大家看的呀？好让大家以为何涵是想要回陈星了啊？让大家好赶紧下注，你有没有这个可能啊？
2: 如果他们合伙了呢，你就押中了。我刚签和韩，如果他们合伙了呢，我就被踢出局了。所以这事儿上我们不同步。
0: 你要是把林展翘跟和韩给我弄过来，顶旗网给你股份怎么样？
1: 你看你丢了一个和韩，你赢的可是顶旗网啊。
2: 多少？
0: 10%怎么样？
2: 20%。
0: 行，不低于
3: 15%。
2: 陈江。回来了，哎，你过来坐，有点事儿跟你说。哎，坐。你要回归陈星，要跟林展翘复合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4: 你怎么不知道？范叔知道，你们就知道了吗？
2: 真的假的？
4: 假的。我跟你是有合作协议的，我总不至于这就毁约回头去找林展翘吧？你不相信我？
2: 我相信你现在说的话，但是我不相信林展翘啊，这假戏真做也不是没可能，对不对？来，
4: 都做好准备了啊？
2: 草稿，你先看看。从现在开始呢，我跟你的分成从28变成了37。这样的话呢，你要是把我踢出了局，回头去找林展翘的，也算是我提前收了个安慰费吧。
4: 你的消息从范叔那儿来，那范叔的消息从哪儿来？
2: 替林展翘打听的。我是真不知道，但肯定是他公司能进出他办公室的人。
5: 老板，现在馒头不堪一击，还有脑白金都问我要了我们有意向合作的新作者名单，其他人没问。馒头哥。
6: 谢谢啊，
5: 脑白金姐姐，你的名单。然后我现在已经在循环联系这些名单上的作者，看看赵兰心那边都跟哪些人联系了。不过，要是他们里面真有一个是内鬼的话，我真的觉得还蛮难过的。
6: 这是什么？
5: 这个是我们正式筛选出来的有潜力的10个作者。
6: 我们。
5: 对，我为我们公司筛选。
6: 上一轮海选的时候，你筛选出来的作者和精选章节还有所有的判断和评语我都已经看过了。你作为一个新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这么高质量这么高效率的完成这么大量的工作，如果不是背后有人帮忙，你不会这么有条不紊。这是谁呢？何涵，
5: 老板，不是我主动找何涵老师的，是何涵老师他自己想要帮我们，而且他还不让我说。
6: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说呀？他怎么会知道你的工作内容啊？还不是你告诉他的。
5: 和韩老师，就是有时候吧，我偶尔会跟他联系一下，但是我觉得和韩老师可能是想要更了解一些陈星的情况。
7: 但是不该说我都没有说，他也没有问，他知道的。
6: 你知不知道你已经严重违反了公司跟你签的保密协议啊？
7: 对不起啊老板，我确实是应该先告诉你的，但是何涵老师知道支援的撤资是因为赵兰心截胡了我们的新作者群，他特别为我们打抱不平，所以他才帮忙挑选新作者，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6: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人形容他用正直这个词，但是以后在工作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和困难都来问我而不是问他，能记住吗？给你，你偶像的月饼。

0: 柯先生您好，您的西装，
1: 谢谢了。
2: 西装谁的？
1: 我的。
2: 你哪来的西装？你不是肺病不穿西装吗？干嘛？
1: 作者之夜啊。
2: 你不是不去的吗？
1: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去一下，尊重一下嘛。我这西装刚好搭配你的套装啊。啊，
2: 我不去的。
1: 你去吧，为什么不去？你去了，你就是全场焦点啊！范叔的前妻，何涵的现女友。
2: 我把舞台让给你啊，老范已经做好准备了，要让大家看看林展翘、何涵和顾烟的三角关系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1: 哎，你说范叔这么有意的说和我跟林展翘，一方面当然是利益考虑啊，但另一方面是不是希望我把单身标签还给你，让他可以名正言顺的跟你再续前缘？
2: 少来，一天前妻，一辈子前妻。

0: 你们俩今天老盯着干嘛？是，出去了，叔。来了。哎，
1: 闪亮登场啊！你今天也很好看。
0: 今天我是沾你的光。我们一起拍张照吧。
1: 一会儿去现场拍，那边有专业的摄影师。我担心现场人多，他拍的不好，或者是拍照的时候背景全都是人，没有我们单独的合照。
0: 那赶快拍一张。
1: 来，等一下。
0: 你放松点，别那么紧张，自然点。
2: 我不是紧张，我就是有点激动。我们能这样拍照，
3: 你干啥呢？
0: 好了好了，走吧，一会儿来不及了。
3: 哎呀，别焊了，人家那是参加上流活动去了。上次那人行的，就是为了今天晚上准备的。
4: 什么样的活动？
3: 来，就这个，你自己看吧。
4: 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敲敲敲敲什么敲啊？我今晚都被你敲坏几个了呀！不是你自己家里不爱惜是吧？还有上次你欠我的钱，你续

我晚上公司有活动，你先回去，咱们结束联系。

0: 哎，你开啊。
1: 我开。把嘴擦干净。哎呀。
0: 你知道这个女生是什么来头吗？她之前来过公司，想要应聘前台，后来 HR 不同意，原因是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
1: 是长得挺漂亮的，正适合你拿来刺激我一下。
0: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
1: 你要是喜欢漂亮的小姑娘呢，你就去追，但是你不要觉得找几个小姑娘就可以挑衅我，我根本不在意，笑到最后才是笑得最好的。哎呀，
0: 郑兰心，我这么告诉你吧，但凡你不要这么处处咄咄逼人、自说自话，我真的可以考虑跟你在一起试试看。但是你这个样子，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忍受。
1: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和我们的前途，我所有注意力都在你和公司上面。不可能，
0: 我让你停车。
2: 离开我，你就再也找不到一个像我这么爱你、这么在乎你、能跟你同甘共苦的人了。
0: 你干嘛？
1: 向你证明我的决心。
0: 你停车！哎，你停车！你干什么、啊，张海信？哎，错了！停车！停！停车！停车！张海信！
1: 你也不是非要下车不可吗？知道你有多离不开我了吗？

0: 当然可以，谢谢，我们喜欢你的书，谢谢啊，谢谢你们，来来来，谢谢你们，最喜欢我哪一本书啊？一会儿进去之后不要紧张啊，谢谢，第一次来以后可以多来，嗯，人太多了，来了，
1: 哎，刚到啊，
0: 何老师，嗯，哎呀，帅。
1: 来一会儿了，等你呢。
2: 学人家装正经，开始穿西装了。不是你一直嫌我穿吗？林总，我们先进去吧。
1: 一起呗。
0: 你先进去吧，我们马上就来啊。
3: 木言先生，这边请，我带您进去会场。
0: 上面，
4: 大山没来吗？
0: 他说他不想在这种场合跟番茹社交，而且他要是来了，也不方便咱俩说话一些，是。

0: 哎，
1: 嗯，
0: 蓝叔在那儿看着我们呢，他手上拿着合同。
1: 跟你的合同？
0: 应该是吧。
1: 好，表现啊。

0: 好，可以了。哎，给他俩好好拍拍，你俩可是好久没一起拍照了吧？啊，多拍几张
1: 啊！看看我这边啊，好，好漂亮，好，别这样子了，好，好，别这样，再来一张。啊，看我这边，好，好，漂亮，好，来微笑，好，
2: 聊科技，聊好一年，
1: 好漂亮，
2: 聊科技，
1: 好，可以换个姿势，好，好，漂亮，好，就这样保持，好，好，再保持一下。

0: 你要可以签个名吗？来，当然，来来来，
1: 给您，在这里。
2: 戴老师，能帮我签个名？可以，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嗯，
0: 谢谢老师，
2: 应该的，来，拜拜，
0: 好，再见。
3: 何老师，你好，我们是你的宿命情了，可以帮我们签个名吗？可以，
2: 当然。
3: 林展翘和何涵一起来的，他俩又好了。
2: 这两个人利益捆绑，比老夫老妻还分不开呢。
3: 何老师，林老师，我特别喜欢你们两个，我们可以一起合张照吗？
2: 当然可以啊。
3: 那我们这边合照。
2: 来，你站中间吧。
3: 您的座位在这边，请坐，欢迎。
4: 我非常喜欢您的小说，方便加一个微信吗？
3: 这边。好，谢谢。我和小宁，请坐。
2: 谢谢。
3: 非常喜欢您期待您的更多作品。
2: 谢谢。
3: 那边那个是孤烟，我去打个招呼。
2: 哎，好的呀。
3: 要到微信喽。孤烟，赵兰心，我们之前见过的。
2: 嗯，你好。 之前一直想找机会来跟你聊一聊，但是林展翘把你藏得太好了，都找不到机会。我跟林展翘签了长期的独家合约，我现在不能跟其他公司再有任何形式的合作了。
3: 这不妨碍我喜欢你的小说呀。在我看来，你比何涵更有才华，品性也更好。林展翘要是不把你做到像他那样的地位，对你来说就是不公平的。
2: 我现在还是个新人，我没想过那么多。
3: 成名要趁早。
2: 你要是不主动争取，像何涵那样的前辈是不会主动让给你的。我来加你个微信吧。哦哦，肯定是没问题的。哎，
5: 班总，那我先过去啊。
3: 来，
2: 兰心啊。
5: 大叔，你什么时候进来的？我都没看见。哎呀，
3: 您忙，我可看着您了，跟林展翘一起进来的嘛。来来来，您坐。
5: 哎，好。哎呦，我还担心为什么不来了呢？
6: 分公司那边有点事情。
3: 两位这边请。
5: 我没记错的话，去年的作家之夜你是不是错过了？
6: 啊，对，我出差了。
7: 哎，你看，何涵、林展翘来了，真是金童玉女啊！嗯，六周破今年的数据真是不错呀。嗯。
8: 姑娘怎么坐那儿去了？
9: 估计范处想照顾一下新人吧。

0: 亲爱的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作家、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
1: 欢迎大家莅临顶级阅读网2024年度作家之夜，我是主持人季新杰，非常荣幸能够和大家共同度过这个充满文学魅力与智慧火花的夜晚。过去一年，顶级创作活力满满，新生代作家强势崛起，爆款效应接连不断，在文化出海赛道，我们稳步前行，迈向新高。在 IP 改编领域，我们持续深耕，不断突破。顶奇一直坚持做好作者的后盾，让好作品被更多人看见，创造更多价值。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顶奇内容部总负责人范树先生致辞，有请。

0: 感谢各位，感谢我们所有的优秀的作者们。
1: 因为你们的努力啊，在过去的一年，我们顶起各项数据喜人，我们才拥有了今天这个群星聚集的夜晚。接下来要颁发的第一个重磅的奖项是年度新锐作者，我要请一位颁奖嘉宾来为我们揭晓并颁发这个奖项。这位嘉宾呢，是我们业内大家公认的最有才华也是最重量级的作者，他更是今天我们这个作家之夜最耀眼的明星。有请何涵。

家，谢谢顶级网，谢谢我们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今年啊是第四次来到作者之夜了，非常荣幸啊，而且今天要颁的这个奖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非凡的，因为当年我领这个奖的时候，陪在我身边守着我的就是我的好搭档林展翘。今年虽然不是来领奖的，但是在我身边的依然是他。我认为在咱们这个动荡的行业里呢，最重要最需要的真的就是像我们这样之间的彼此信任和长情。在创作的道路上，我跟林展翘可以称得上是青梅竹马。虽然我们最近各自开始有了一些新的尝试、新的探索，但我始终相信，暂时的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聚。在这里也要祝福所有的年轻创作者们，希望你们都能跟我一样那么幸运啊，刚开始的时候就能遇到一个高山流水的编辑。也希望你们要多多向我学习，学会怎么去尊重，怎么去爱护守在你身边保护你的好搭档。好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年年度新锐作者奖，得奖的是孤烟。人没在啊，大家理解一下，小朋友可能有点紧张，跑出去给自己加油打气去了，我就勉为其难帮他们带领吧，啊，谢谢大家。

0: 管翘，聊聊，聊聊。
1: 我一直在想，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想。

0: 我是王菊，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掉了范叔，掉了伯言。
2: 小朋友闹闹脾气，就跟他解释清楚就行了。
3: 没有过比较，不要轻易下定。
4: 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好了，我相信林展桥，我不需要做比较。
3: 我也只是告诉你，你值得更好的。
5: 工作第一，恋爱次要，不然还要重新考虑我的去留。
6: 你太太应该已经怀疑我了，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要支开张有森，否则你太太会觉得你是出于嫉妒。
7: 对太太，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尽未来。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您肯过门槛，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

0: 在地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
6: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二百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指同心，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2: 磨无序，润无声，昆仑润滑。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
3: 五谷丰登啊！
2: 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4: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0: 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 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 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 何立峰等出席宴会。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今天上午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介绍情况，发言人表示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发言人表示，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2: 那么刚刚提到的中美关系新定位该如何来理解？落实中美关系新定位又需要怎样的合作机制？来看专家的解读。
3: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关系保持稳定，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对两国和世界都至关重要。 首先是要把合作作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双方一起努力来做大中美合作的蛋糕。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个竞争呢，应该是良性的，不能是恶性的。就是中美这两个大国一定要维持一个和平的关系，双方强调重在落实，重在执行。中美要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建立一系列的工作机制，来推动合作，来调解竞争， 来管控分歧，来维护和平。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在各个领域都要建立一系列的对话机制、工作机制、交流机制。中美关系的机制化是两国关系发展行稳致远的重要的制度性保障。会谈前一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秉持平等、尊重、互惠态度，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争取更多积极进展，中美关系就能不断打开新的合作空间。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只有通过做大贸易的蛋糕来解决。随着中国科技的进步， 现在美国国内的有识之士，包括商界的人士，都在呼吁美国调整它的不合理的、无效的对华科技打压管控的政策。那么这次来了这么多科技界的大佬，也就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也表明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重视他们之间的诉求。还有在投资领域，中国企业愿意到美国去投资，美国企业也愿意扩大 对华投资，所以只要相关的政策调整了，潜力就会释放出来。中美经贸的所有主要的领域都存在着发展合作的巨大的潜力和空间。
1: 此次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访华的有10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
4: Well,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economies in the world. Incredible innovation.

0: 江西、福建、广东等局地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昨天18点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炎热天气暂歇，大部气温在冲高后将陆续回落。预计今明两天，内蒙古中东部和黑龙江多地将出现10摄氏度以上的明显降温，黑龙江局地降温幅度可达20摄氏度左右。之后，北方多地气温将从较常年同期偏高转为正常水平，甚至低于常年同期。
1: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买断式逆回购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国家税务总局介绍，今年一季度，我国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一季度，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0多年来首次全面修订。新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全过程严格监管。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今天开始发售。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今天，青岛至南京天然气管道与江苏沿海天然气管道互联互通项目正式进气投产，管线设计压力10兆帕，设计年输气量30亿立方米。这是继北汽南下能源大通道与江苏沿海管道实现互通后建成的第3条互联通道。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近期税务部门根据推送的线索，依法查处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偷税案件，偷税金额上百万。来看记者的调查。
2: 在网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好事一件。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
3: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100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2: 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的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3: 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2: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的所有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
4: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

0: 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1: 经查明，2020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窖房，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窖房，真自在更从容。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国际方面，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3轮会谈，预计本轮会谈将持续2天。
6: 以色列政府官员表示，14号的谈判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巴嫩代表团则包括黎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和黎前驻美国大使卡拉姆。以方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以色列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而黎巴嫩则要求以色列从其领土撤军，停止袭击黎巴嫩，并停止破坏黎以临时边界附近黎巴嫩一侧的村庄。据路透社14号报道，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表示，黎巴嫩将在谈判中要求以色列切实停火。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2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
5: 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8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表达他对他历史关键时期发挥领导作用的信心。这也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之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昨天召开会议，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
7: 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
6: 当天，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以下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1、大规模自然灾害；2、传染病大范围蔓延；3、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4、遭武力攻击；5、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相当长期的程度，仍可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
8: 高市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呢，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
5: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9: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

0: 14号宣布辞职。他在辞职信中说，他已完成首相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国民保健制度的等候名单，但他对首相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据英国媒体此前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14号，伊拉克国民议会投票通过了新总理阿里·扎伊迪提交的内阁成员名单，扎伊迪即新内阁宣誓就职。4月27号，伊拉克新任总统尼扎尔·阿米迪宣布提名国民议会最大党团协调框架联盟推举的阿里·扎伊迪为后任总理，并授权他组建新一届政府。金砖国家外长会14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幕。作为2026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印度政府发布声明指出，当前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形势充满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金砖国家加强团结意义重大，呼吁各方在金砖框架下强化集体行动，协同出台高效应对措施。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于15号到期，但其美联储理事职位任期将持续至2028年一月底。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阿联酋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14号宣布，阿布扎比将建设一座球形沉浸式体验中心。该项目选址于阿布扎比亚斯岛，总投资约1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5亿元，计划于2029年正式落成，届时可容纳20000名观众。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大美不言，逍遥民权，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欢迎您。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从内蒙古的中部向南一直到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普遍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的东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的部分地方会出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此外，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内蒙古的东部和黑龙江大部将会出现剧烈降温。北京20到28摄氏度，沈阳14到31度，银川13到23度，兰州10到18度，榆林15到19度，咸阳17到24度，西宁5到13度，广元17到21度，南充20到24度，乐山20到26度，泸州20到25度，宜宾20到26度，昭通14到22度，曲靖16到28度，晋城18到25度，邯郸21到30度，鹤壁20到28度，安庆21到28度，襄阳21到28度，南昌23到29度，泉州20到26度，漳州22到26度，黄海大部有雾，偏南风4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东风5到6级，南海北部中雨，风力4级左右。

0: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2: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
4: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5: 谁让你复兴，就靠你们。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9: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你肯过门槛，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5: 生态家园，大美两当，群玉生辉，魅力玉安。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助力乡村振兴，保险就是保太平。
1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7: 漂流跟我走，爽就成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8: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9: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2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上网卖二手包遭遇恶意砍价，
4: 快递面单上面有缝隙，肯定是被提前拆开过的，
5: 他就是直接发过来，哎，你这个包是有问题的。
3: 证据确凿，一网打尽。
6: 那这个东西是在骗人，就是通常理解上他们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7: 他们也确实实施了这个伪造瑕疵。
3: 罪与非罪，司法机关一锤定音。
8: 在以往我们审理的案件中呢，并不多见。
9: 他觉得是一个民事纠纷。
3: 二手交易压价陷阱，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6年3月13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伪造二手奢侈品包瑕疵、恶意砍价实施诈骗的系列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
10: 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3: 主犯金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团伙其他5名成员以及1名快递员也分别获刑。
1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现如今呢，随着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二手循环经济已经融入到了一部分人的生活当中，而在这种交易当中也产生了一些乱象。今天这起二手奢侈品回收领域的诈骗案件，就是由两个年轻女士联手揭开的。
3: 2024年年底，四川成都的罗女士将自己闲置的一个包拍照后，发到了一家国内二手网络平台进行售卖。很快有一个北京的个人买家提出以4500元收购，罗女士直接将包快递给对方。几天后，对方给她发来了这样的开箱检测视频。
12: 您帮我拿一下，我看一下。
13: 行，没
12: 麻烦您啊。
13: 简单儿，
12: 小哥能拍我拍到这儿不？
13: 嗯，行。
12: 磨损吊花，这个地方帮我拍一下，裂了。
3: 买家发来的视频显示，罗女士这个包有一处开裂，还有一处磨损，至少得降价1000元才能成交。罗女士坚称，开箱视频和瑕疵都是伪造的。
4: 我在寄包室录了全程的包装还有封箱的视频，并且把他们的开箱视频翻来覆去对比了几十遍，确认他们的肩带散开情况不对。
3: 罗女士说自己是将肩带缠绕好之后封包的，但这个开箱视频纸箱打开时肩带却是散开的，并且她发现视频中快递箱的贴纸处有缝隙。
4: 快递面单上面有缝隙，肯定是被提前拆开过的，我当时找到快递员对质。
3: 罗女士添加了派送这个包的快递员陈某微信，跟他进行交涉。
4: 但是他坚称没有伪造开箱，最后包退回来了，他们也擦掉了瑕疵。
3: 感觉买家是故意制造瑕疵压价，罗女士表示不卖了，因为罗女士证据确凿，买家只能退货。包回到罗女士手中时，她发现那两处所谓瑕疵也都不见了。
4: 我很好奇这些瑕疵是怎么来的，快递员又是为何帮着商家说谎？
3: 罗女士把自己的遭遇发到了网上，发现跟自己有同样遭遇的卖家还有很多。奇怪的是，虽然买家名字不同，但收货地址都是同一个，快递派送员也都是陈某。杭州的方女士也跟罗女士分享了自己的经历。2024年4月，她把自己的一个包拍照发到该二手网络平台，很快有个北京买家表示感兴趣，谈好的价钱是9000元。当北京买家收货后，却表示包有瑕疵，要扣掉1500元。
12: 哎，这个扣子裂了，你看。
5: 比如说，就我那个包来说，它是有链条刚好遮挡在那个锁扣上面，所以 在验货的证据里面，他是没有办法看到那个锁扣手裂痕的，包也不在我本人手。

0: 中，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证明，哎，这个裂痕就是他那边产生的。
1: 方女士表示，之前自己给这个包仔细检查也拍照了，并未发现此瑕疵。为防万一，她先发货给网络平台的验货机构，验真后再由平台发货给北京买家。现在她没办法证明瑕疵到底是在哪个阶段产生的，但是派送过程确实不正常。
0: 派送我记得当天好像是第一次是中午到的，然后他说他本人不在家，要求第二天再派送。第二天上午又派送不成功，显示对方拒收。等到下午的时候，他就是直接发过来，哎，你这个包是有问题的。
2: 你陈设与你描述不符，我是完全可以退货的。
1: 方女士怎么都觉得事情不对劲，上网也发现北京这个买家收货地址以及派送的快递员陈某已经被多个卖家投诉。而且来自各地的几十个投诉人已经建了一个聊天群进行交流。大伙儿分析，北京这个买家应该是团伙作案。
0: 对方态度就是很恶劣，然后还打电话不断的威胁，甚至他会威胁我，就说他在杭州当地有认识的人，可能就是会有一种人身上面的威胁。
1: 这个买家的所作所为让方女士愤怒，她来到了这家二手网站所在的杭州总部进行了投诉。投诉的结果是，二手网站认为买方有伪造瑕疵的嫌疑，最后买方只能以之前谈好的价格成交。
3: 看到这里，我们发现成都的罗女士和杭州的方女士在网上二手平台售卖二手包时，都有被买家制造瑕疵、恶意压价的经历。而且他俩也在网上找到同个收货地址的诸多被害人。本来呢，罗女士和方女士已经挽回了损失，但是他们发现其他被害人都选择了忍气吞声，罗女士和方女士决定站出来替大家发声。
1: 两个女人联手揭开黑幕，
0: 全程记录了对方恶意伪造瑕疵还有压价的过程。
4: 这个包8000块钱拍走了，回头到家就给他4000块。
1: 现场取证触目惊心，
5: 走那么像真的，
6: 纯白胶，
5: 像
7: 吗？像。刨去所有的，他最起码一个包能挣到2000。
1: 警方出击，束手就擒。
8: 现在多少人了？30多个人。
9: 他认定违法，退缴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违法的所得。
1: 二手交易压价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杭州的方女士是学法律出身的，这次网上卖二手包遭遇了卖家的恶意欺诈，在挽回损失后，她向国家邮政局和快递员陈某所属的快递公司分别投诉，快递公司回复陈某被暂停工作，方女士坚持认为此案涉嫌犯罪。
0: 我觉得她是上升，她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我在杭州当地报的警，但是杭州当地他觉得这是我个人嘛，所以更多的是一起民事案件。
1: 方女士分析，单独一起伪造瑕疵压价1800块钱确实难以构成犯罪，但如此长时间作假，总金额应该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成都的罗女士认同这个判断。罗女士是学新闻出身的，她首先在成都的快递员里了解情况。
0: 后来有快递员给我说是到手刀，一单能赚200块。我第一次听这个词，原来快递员还有这个业务，我很震惊。这条利益链是怎么来的？我想弄清楚。
1: 所谓的到手刀，是指在网络二手交易中，买家收到商品后，以各种理由要求降价的行为，也就是货到手砍一刀。买卖过程中讨价还价也是正常流程。但是伙同快递员制造瑕疵和伪造开箱视频，恶意压价，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民事欺诈的范畴了。
0: 当时那些公司不好锁定，全用了假地址。其次，该如何拿实和快递勾结，也有很大的难度。
1: 罗女士从成都来到北京寻找线索，她判断这个团伙的真实地址应该就在买家显示的收货地址附近。经过几天的查找，在收货地址100米外，有家经营奢侈品的科技公司和开箱视频中的装修背景一致，刚好该科技公司在招聘业务员，罗女士成功入职。上班第一天，公司负责人金某对新员工进行了培训。
4: 因为用奢侈品这一部分顾客群体，你们要了解是什么，就是他用奢侈品，他不是穷人，明白了吗？他活该被打。这个包8000块钱拍走了，回头到家就给他4000块，卖不卖？不卖是吧？恐吓、威胁、勒索等等全上，违不违法？不违法，因为啥？走平台。
0: 我当时入职第一天就参加了他们的话术培训。当时那家公司的负责人金

0: 亲自教授砍价技巧，还要求员工提前分辨卖家的性格，判断对方是否较真，为后续扯皮压价做铺垫，整体套路毫无遮掩。
1: 罗女士通过声音分析出，跟杭州方女士打电话的男人就是金某。入职以后，罗女士发现这家公司岗位分工明确，
0: 有鉴定师、估价师，还有做瑕疵的人，三四个小组负责线上专门钓鱼。
1: 罗女士作为新人，工作就是在网络平台上开价和卖家私聊。她发现制造瑕疵和拍摄开箱视频都是背着新员工进行的。
0: 他们伪造开箱视频是在单独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大概离我的工位有10米远，我不太方便随意走动。后来我进入到其中一个小组，这才拍到了做瑕疵的画面。
2: 这个也录一下，这个够裂，就这个R这儿都臭着了。
3: 封卡金，真扣脸，这个手这么像真的。
2: 我就涂了白胶，像吗？
3: 像，
4: 太牛了，姐。
3: 像。
1: 给包做好假瑕疵后，其他员工把包重新装回纸箱，然后换上快递员的衣服，拍摄假的开箱视频。这一次，罗女士是有备而来，她发现公司放着一件快递员的制服，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那名陈姓快递员被方女士投诉停职了。罗女士入职半个月后发现，那名被停职的快递员陈某重返了工作岗位。
0: 为了固定证据，我匿名以普通卖家身份将自己的包委托给这个公司回收，全程记录了对方恶意伪造瑕疵还有压价的过程。
1: 2025年3月初，罗女士拍摄到了快递员陈某派送她的包到涉案公司的视频。
0: 让我最震撼的一点是，伪造瑕疵与快递员勾结，这些种种行径在公司负责人看来稀松平常，不觉得是在犯罪，反而将骗来的收益当作业绩。
1: 罗女士在这家公司卧底了2个月，得知了到手刀带来的巨大利润。
5: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吗？
6: 嗯，
5: 第一方面就是说有的是吧，虚高报价；第二方面就是他想多挣点。其实你6000拍回来，就是说他让你砍500，砍1000，那价完全就可以是入库。你知道他卖多少吗？7000-8000。
6: 嗯，超这么多。
5: 嗯。就刨去所有的，他最起码一个包能挣个2000。
1: 2025年3月13日，拿到了充足的证据后，罗女士先后到北京市丰台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安局报案，警方和行政执法部门联手查封了涉案公司。
7: 然后回收再正常再你们再去销售。
8: 对，你就是你跟我说一下，时光心，
9: 时光对吧？
8: 对。
7: 现在多少人了？
8: 30多个人。
1: 案件告破之后，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了此案。
10: 我们看到之后，然后就主动跟公安机关去联系了，了解了一下案件，然后也是跟他们对接，就是在侦查阶段注重去就是固定哪些证据。
1: 这起到手刀诈骗案件，检察机关介入后发现面临两个难题。
10: 但这个案子其实跟以往的那种都不太一样，它其实是就是真真假假是混同的，我想跟你达成这个交易，但是在其中价格这部分我又通过我自己的伪造的这种手段去骗你把这个价格降低，相当于是部分采取了一个诈骗的行为。这个案子还是比较新的啊，而且这个领域也比较新，就是这种二手奢侈品电商交易的这个领域。
1: 检察机关认为，这种通过二手网络平台进行诈骗属于电信诈骗的一种。
10: 电信诈骗跟普通诈骗区别的话，像普通诈骗5000的话，就犯罪金额5000就已经是立案追诉的一个标准了，但是电信诈骗是3000，就是它行档也是不一样的。
1: 警方从涉案公司带走了30多人，包括老板金某，下面的5个小组长，其他则是业务员。在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批捕时，检察机关依据他们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进行了区分。
10: 所有的人第一次我们询问他的时候，他们对于自己的这个行为是不合法的，就觉得是在骗人，其实都是有认识的，只不过就是比如说达到了刑事处罚的这个程度，他们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但这个东西是在骗人，就是通常理解上他们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1: 公司负责人金某曾经因为诈骗被判过刑，2022年10月，他出狱后不久就来到北京从事奢侈品回收行业。周某辉是他的得力干将，

0: 制造瑕疵的技术都是周某辉在传授。金某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他和几个骨干在侦查阶段根本不承认犯罪行为。检察机关指导警方从涉案公司办公室的监控中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1: 有一个业务员，他当时就是不认罪的，那录像里清楚的拍到就是他在那儿做瑕疵，就是正面拍到了，拿着一个牙签蘸取了这个黑色颜料，在这个包的就是扣子这个位置在进行一个瑕疵的制作，然后拿着这个录像去展示给他看，去讯问，然后他才认了。
0: 对检察机关来说，最难的还是要确定整个团伙的诈骗金额。检察机关决定从快递员陈某身上突破。原本陈某负责金某公司片区的派送工作，在和金某熟悉后被其拉下水。陈某到案后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他每个月从金某公司拿4000元，已经拿了45000元。陈某拿到快递后直接送货到金某公司，但不在系统内点击投妥，金某等人取出包作假后重新装箱，陈某在配合拍摄假的到货开箱视频，由此跟卖家砍价。
1: 包括这个快递员，他收就是寄送到公司的这个地址是一个固定的地址，快递员一看到这个地址就知道是嫌疑人公司。
0: 每次金某在网上拍下包后留的都是假地址，假地址距离金某公司100米左右，快递员陈某看见这个假地址心知肚明，就直接将包送到金某公司。检察机关通过该二手交易平台调取了这个假地址交易的信息，对陈某参与派送的每一笔交易都进行了查证核实，最终确定了125名被害人，他们被骗少则500，多则3000。检察院最终确认金某团伙利用到手刀诈骗的犯罪金额为12万元。
1: 然后进入到我们审查起诉阶段的21个人里边，其中有14个人我们当时是做了一个相对不起诉的处理，一个是犯罪金额比较小，然后认罪认罚，退缴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违法的所得。
0: 而对公司抓获的其他工作人员，其中情节轻微的，检察机关做了不起诉的决定。有案底的被告人面临怎样的罪与罚？
2: 客观上呢，他们也确实实施了这个伪造瑕疵、串通快递去拍摄开箱视频等等这些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
0: 规范二手交易，打击违法犯罪。
3: 老人组他们以前就知道怎么去制作瑕疵。
0: 罪与非罪一锤定音。
4: 划清市场交易中民事欺诈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区别。
0: 二手交易压价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将涉案的金某等7人分别移送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会如何审理这起发生在网络二手交易领域的新型犯罪呢？
0: 在开庭审理阶段，检方证据确凿，包括金某在内的5人都当庭认罪认罚，但是周某辉等2人的辩护人做了无罪辩护。
6: 就是说做瑕疵这个目的核心还是为了公司盈利，而并不是为了非法占有。
7: 他的理由是什么？
8: 他觉得是一个民事纠纷啊，民事欺诈，而且同时也提到这是一个行业内的惯例似的。
0: 那么周某辉在这个团伙里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他是否真的无辜呢？
8: 主要做瑕疵的是周某和一个刘某，这两个人是一个用他们的话叫老人组，老人组他们以前就知道怎么去制作瑕疵，这个颜料或者是软胶会能拍出一个开裂或者是氧化的这个感觉出来。
0: 那么这样的行业潜规则能否成为免罪的理由呢？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案件是否构成诈骗进行了专项讨论。
9: 然后他们的整个公司呢是正规业务与非正规业务掺杂的，把自己包装成正式买家，但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公司的，是一个成体系的、成规模去收回收的。
10: 就是刑法作为后置法，它是一切前面我们讲前置法的保护和兜底嘛。所以无论说它前面是不是民事纠纷，一旦符合了构成要件，它的法益侵害程度、社会危害程度、主观恶性达到了刑法要规制的范围，那么它一定是犯罪。
0: 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也查询到了类似的案例。2025年3月，山东菏泽警方打掉了一个利用二手交易平台诈骗的团伙。这个团伙上网收购数码相机等产品，快递到手后称相机受潮，利用假的维修单谎称需要2-3千元维修费，借此压低收货价格。 该团伙诈骗200多人，最后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诉。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认为，这起山东的案件和本案同出一辙。
2: 我们认为这个案子构成诈骗，主要就是基于，首先主观上呢，就是要去占有这些被害人因为这些相互错误认识而导致所降的差价，就想非法占有这部分的钱款。客观上呢，他们也确实实施了这个伪造瑕疵、串通派地去拍摄开枪视频等等这些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然后最后呢，这个数额标准也达到了刑事犯罪的数额标准。综上呢，我们认为这部分，我们认为它是构成诈骗罪的。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这个案件哈，我们看到是在网络二手的奢侈品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领域当中，也算是现如今比较新兴的一个行业了。我们看到其实辩护人他做的是无罪辩护，他认为这是民事欺诈，根本不是诈骗犯罪。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哈，民事欺诈和诈骗犯罪之间有什么区别？像类似于这种倒手刀的行为，它构不构成诈骗犯罪呢？
7: 民事欺诈和诈骗犯罪在外观上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和让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因而交付财物的特点。但是二者有两个方面的本质区别。第一个是主观方面，民事欺诈是有交易目的、交易意图的，只是通过虚构或者是隐瞒一些事实，急于完成交易，或者是获得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价格。而刑事诈骗是没有交易目的，自始至终他的目的就是非法占有对方的财物。正因为这样，本案当中的犯罪嫌疑人认为自己是民事欺诈，因为他们还是要完成交易的，只是伪造了瑕疵来压低交易的价格。但是民事欺诈和诈骗犯罪还有另一个客观方面的区别。在客观上，民事欺诈是在核心事实或者基本事实为真的前提下隐瞒一些或者虚构一些，而刑事诈骗这个核心事实或者是基础事实是虚构的、伪造的。比如说商品确实存在，只是隐瞒了它的瑕疵或者夸大了它的一些功能，那属于民事欺诈。但如果这个商品本身就是完全不存在的，只是借着交易这个商品来非法占有对方的货款，那就是刑事诈骗。再比如说一些损害赔偿，如果损害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夸大一些伤情来多获得一些赔偿，那是民事欺诈。但如果这个损害本身就是完全编造出来的，那就是诈骗犯罪。那本案中的核心或者是基础事实是什么呢？是开箱视频当中的包包上的瑕疵是否真实存在。显然这个瑕疵是伪造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非法获得卖家让利的那一部分。那么卖家让利的那一部分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是属于非法获利，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所以涉嫌诈骗罪。
5: 那我们来看看一审法院会如何判决，案件后续如何进展。
0: 经过这起案件的审理，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分析了为什么倒手刀会成为二手网络交易平台的毒瘤。
2: 还是一个有二手平台以后才出现的情况，因为你之前的典当行相当于是你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说这货物当时有问题的话，这典当行可能当时就提出来了，如果你认为这个卖家认为不合适的话，可能就不予成交了啊。但是就是因为二手平台存在着这种远程的非接触式的，然后存在着这一个要把物品寄送然后卖家签收这么一个时间的差吧，时间差，然后呢再加上平台也确实设置了这个起拍价并不是最终成交价这么一个机制吧，最后会出现这么一个现象。
0: 法官指出，很多二手网站都会提供收费的鉴定服务，但只是对奢侈品真伪和成色做判断，还是给别有用心的人留下伪造瑕疵的空间。2026年3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倒手刀诈骗案进行了公开宣判，主犯金某被判处4年3个月有期徒刑，快递员陈某获刑2年，其他5名公司骨干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11: 被告是否上诉？
12: 不上诉。
11: 被告是否上诉？
12: 不上诉。

0: 鉴于该二手网络交易平台存在乱象问题，丰台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之后也对该网络平台发出了司法建议书。
1: 那个我院开展集中公开宣判，就是要更好地发挥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作用，划清市场交易中民事欺诈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区别，彰显司法机关对公平公正市场环境的维护和公平交易权的保护。同时呢，判决以后我们也对相关的电商平台发送司法建议，建议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
0: 不法分子被绳之以法，报案人罗女士和方女士都很欣慰。
2: 其实我认为快递企业应该加强对快递员的管理约束，比如说对名贵品的邮寄执行全链条可视化的留痕监管，保障快件能够溯源并查询到每个环节进出库的视频以及图片，避免不良商家或快递员有可乘之机。
3: 然后其实 也挺鼓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反而对我来说是一个个人的维权，但它其实后面就是上升到一个社会的这样一个现象，这个事情也证明这种执着还是有用的。
4: 杨老师，今天的这个犯罪团伙其实他们的犯罪手法还是挺隐蔽的，所以我们更应该为罗女士和方女士的这种坚持这种智慧去点赞啊！也是由于他们的这种努力，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隐蔽的手法之下一些问题。
5: 我们在网络上交易二手商品的时候一定要有证据意识，发生分歧或者争议的时候向交易平台进行申诉，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了一些诈骗的侵害的话，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当然另外一方面，这些交易平台必须负起责任来加强监管，然后采取相关的比如说封号或者是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等。当然对于一些网上商户来说，一定要有守法经营的意识，不要把一些所谓的行业潜规则作为一种所谓的经商的技巧和手段，实际上它有可能已经触犯了法律的红线。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今天这起案例希望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规范网络二手交易，打击其中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让整个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文件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五路。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4: 能啃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怕蔗糖，喝碱醇。
8: 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9: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1: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是的，这道原因呢，大规模的开矿一定会对地下水的设备有影响的。
1: 烧蚀开采会导致河流的排水通道变得更宽，增加河流的排水能力，河流因此更快地进入库水区，达到喷射耕地地水。简单来说，就可能会导致地下水倒灌。
2: 马后炮，怎么能咋不早说？
1: 地理整体考过，见到了才想起来。
2: 我早就说过嘛，你应该都无人去的高山。查封了金矿，欠咱们的90000块钱得从他们的金子里扣出来。
3: 哎，你还真是满脑子都是钱啊！
2: 才9万，
3: 太小气了。
2: 我们把他们端了，
3: 把金子都抢走。
2: 我同意。
4: 小宝，你回去把地图和字条交给林县长，尽快调派吴静和公安的同志过来。
5: 来回最快要4天时间，
4: 我们在这里等你。
5: 欢迎队长，
6: 放心吧，
5: 给他们一把冲锋枪。
6: 给你倒一桶油，没有水的。

0: 这不很好啊！你这看呢，给我这么多，你们够了。
1: 回去的油已经不够了，三八，大家只能靠你了。
0: 王爷。

0: 说吧，为啥不吃肉？你没听他们说过吗？
1: 想听你自己说嘛。
0: 我以前打过羊，你知道吗？
1: 啊，
0: 我打羊多的，我自己都数不清楚。有一天，在无人区碰到下大雪，我掉进雪窝子里了。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掉进雪窝子里什么意思吗？
1: 那你后来怎么活下来的？
0: 藏羚羊很怕人，在那雪窝子里有很多藏羚羊围在一起，我正好掉进中间，他们可能也怕死吧，紧紧围着我。后来我就被巡山队救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吃肉了。
2: 我偷东西了，我就剩一点了。
3: 胡说！你装地上啊，看见一大片。
2: 那大片不能动，我是留着结婚喝的。
3: 交了多少个你，那就这辈子都没机会喝。
2: 你个看的，你把嘴上这乌鸦嘴巴赶走！准备。
4: 拿过来。
5: 你就大方点吧。老实把酒藏着，怎么找得到媳妇？今天大家破个例，都喝一喝。
6: 欧阳，
3: 跑！
6: 我，就不错了哈。
3: 黄喝！
4: 我只抢不喝，队长。
5: 香得很。
0: 老叔，来喝一口。
3: 要废吗你？
0: 这有啥好抢的？
3: 你这，你不喝你浪费干什么？你难喝。
5: 来，这里，大家现在胜利在望，可以展望一下未来啊！采访一下，
1: 副队长同志，您先来吧。
0: 说啥？
1: 等金矿查封，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后，你有啥打算？
7: 当然是留在保护区继续工作了。到时候兵强马壮，这吉普车多的都数不过来。我呢就坐在办公室里喝喝茶记记账。哎呀，这想想都美。
1: 扎错，你呢？
8: 我
1: 啊，
8: 我把中国过去放养，当时我想啊，放藏羚羊也是一样的。把那些生病的、跑丢的小藏羚羊都跟在一起，给他们办个幼儿园。
1: 那个叫保育工作吧。保安，你说说。

0: 我没什么好争的，我听队长的，队长说让干啥我就干啥。
1: 别笑了，白驹同志，
0: 该你了。
2: 我想成立林业公安，
3: 最好再给我们配上一架直升飞机。40000平方公里，每次巡山只需要一天，
2: 巡完以后直接降落在县里，回家洗澡去。哎呀，那可真幸福啊！
1: 直升机会吓到藏羚吧？
0: 哦，
2: 哎，真扫兴。那还是开车吧。
1: 队长，该你总结发言了。
4: 等一下，其实我也没什么好总结的，大家都说得很好，不过我可以讲一下我的理想。
2: 队长，你接受采访怎么还换件衣裳啊？
4: 最近衣服是财神送我的。哦，不是要上电视吗？把这个穿上，让财神高兴高兴啊。说一下我的理想，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
5: 不包干保护区嘞，
2: 闭嘴。
4: 假如有一天勃拉莫拉可以彻底恢复它的生机和美丽，我希望他不再需要武装巡逻，也不再需要用自然保护区的名义把它圈起来，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尊重它、欣赏它，人们静静地陪伴在它身边，而它也能永远安抚人们的心里。

0: 你怎么不说话？平时话那么多。你怎么知道是我？直觉。刚刚就想着你该来了，然后你就来了。原来你想的是我呀。 我爸妈了，你别吓我呀！我感觉他们在看着我呢。小时候，我妈张院长跟我说，我如果想亲爸亲妈了，就抬头看个星星。 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是糊弄小孩的话。那你现在怎么相信了？可能是从进山以后开始的吧。每当我看到星空，都会忍不住想起他们。你这其实是一种生物本能。 某种意义上说，那些星星的确是我们的母亲。什么意思？我们都是恒星的物质组成的。我们是宇宙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
1: 你现编的吧？
0: 真的，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外国一天文学家说的。而且我相信，当你在凝视。

0: 星空的时候，星空也在看着你。也许在某个宇宙空间中，你和你的爸爸妈妈正在对话呢。
1: 那不知道我们会聊些什么。
0: 聊聊你读了警校啊，聊聊柏拉穆拉，聊聊环保。有时间的话，可能还会聊聊我。
1: 我有时候会忘了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忘了前二十几年都经历了些什么，甚至忘了我是谁。感觉好像从有意识以来就一直在这里了。我变成了雪山脚下的一颗石头，或者是一只藏羚羊，在这片荒原上一直奔跑下去。

0: 按照那位天文学家的理论，人、石头、藏羚羊其实并没有什么分别，都是宇宙中的一小片组成部分，终究会变成星星回到天上去，对吗？
1: 有时候忘记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无论你记得还是不记得，你经历的每一件事，走过的每一步，都塑造了现在的你。你不用去刻意记什么，因为那些经历早已经成为了你的一部分了。
0: 又说大话。
1: 我当我是说大话，但我觉得我们就像这片星空，看似杂乱无章，但是每颗星星都有自己的轨迹。我们或许看不清未来，但只要大胆向前走，就一定能够找到方向。
0: 那你呢？你的方向是什么？
1: 我的方向和你一样，博拉木拉，这片土地，星空。

0: 来，快赶上贺清源了。来，用热水洗漱一下吧。你又给我搞特殊，这叫女士特供。
1: 我看你才是最适合在队里搞后勤。我跟你说，我现在其实也就修车赶不上你们，我枪打的可准了。跟谁比？跟家策比？你给我们省点子弹吧。我可不跟他比，我就跟我自己比。我进步可大了。咋样？好吃不？
0: 比生了好吃。呀，谁呀？快上来！叫他们起床。
2: 起了，有情况。
0: 第二辆车好像是桑巴的车。
2: 不会吧？车上理由都是我们的。
0: 车在人呢，桑巴跟九美呢。

0: 是上吧，是他，你这个命也在里面了。不行了，快进去了！拿枪，拿枪，拿住他们！车辆，拿着枪，拦着他们！车辆走，拦住张总，拦住张总，快下车！张总，快下车！别吵！别喊我，别吵！别吵！
1: 车上，小刘还车会先离，我不走。我不敢。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自己开过这么远。但是很多事情，不会等你准备好的再来。现在大家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了。
2: 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有多少人，多少武器，贸然进去的话，
1: 来不及了。一个来回要4天，还是不限车，不遭遇雪天的情况，再等下去，人都要挂起来了。

0: 你是李永强？
1: 德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0: 你们聚众在无人区做什么？
1: 你都看到了，就是些小本生意，踩踩石头。
0: 有许可证吗？
1: 回头我就跟县里打申请，立刻就办。
0: 不用了，申请直接打给我吧，我们谈谈。
1: 没问题，那我们进去说。
0: 你抓了我的人，先把我的人放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张远。
0: 张扬是你哥哥吗？
1: 是我哥。你认识他吗？
0: 认识。
1: 姐，我求你了，就带我走吧，他们把逃跑的人都打死了，我害怕，你救救我吧。
2: 李导，我也要回家，我也要回家。我
3: 哎，
2: 别
3: 走。别走，你干什么？吓他们，你干什么？
4: 没必要在这里起冲突，谁开枪谁进监狱，一律

你们两个人都把枪放下。 我先放。

0: 龙子，停着。
1: 杜县长，这个嘎娃子还有你的队员我都可以放了，但我是商人，互惠互利，我们就是好朋友。走之前我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
0: 好，请。

0: 罗建呐，你的人头值200万，我能用200万买你的命，但我不想这么干。我想用这些钱给你交个朋友。
1: 刘永强，你杀过我的人，
2: 只要你不干涉我的生意，以后我的人在无人区见到巡山队，保证绕道走。
1: 你搞错了，我这趟进山不是来抓人的。 是来下通知的。通知个啥？你我都知道，波拉莫拉地底下有什么。县里下一步要在这地界开发区，规范化管理采金产业。只要你配合我们撤出去，我就能承诺你，开发区成立之后，优先给你们发采金证。 地点还是在骑马尔山，到时候你可以正大光明的看。

0: 相信你。你就不怕你今天走不出这里啊？
1: 你把我当傻娃子。我是麻州县委常委、副县长、经济改发公司经理。你在这里搞死我，以为没有人会管吗？
0: 那你以为我能在这儿采金，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吗？
2: 慢点吃，
3: 慢点。
2: 你抓的人关在哪了？你知道吗？
4: 前任的工程背后，有些窝子，发言人都关在这里。

0: 上来，
1: 上来，
0: 上上，
2: 上上，快！

啊！

0: 位于勃拉莫拉境内的骑马尔金矿目前已经查封，在本次的执法行动中，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解救被劫持的矿工47人，并查获了大量的黄金和金矿石。根据我们调查，金矿的收支交易全部是现金，但由于犯罪嫌疑人李永强已经死亡，这大部分赃款就不明去向了。但可疑的是。
1: 这个李永强作为金矿的唯一注资人，其名下可查收入并不足以支撑金矿的运营。对以上疑点，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根据上级指示，下一步，咱们现在将联合周边的博洛县、杂曲县，对博拉木拉境内的非法采金活动进行集中整治。公安。 武警、人武联防，立刻成立一个联合清查小组，深入开展，综合执法。明天啊，各单位把人员名单汇总到我这里。哦，对，关于咱们县组建林业公安的事情，省里已经批下来了。下一步就是选调人员到省公安厅进行培训，具体的名额分配，就由公安和巡山队。
2: 你们自己去协商。回去你把名单拟出来，抓紧抓捕。你们这次行动成果很大，代价也很大。 关于巡山队工作性质的问题，我要检讨。

0: 我是演员李光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推动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生态保护基地。
2: 总之一句话，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未经县里和上级部门的最终决策，不能对外公布。我说清楚了吗？
3: 我从邮局拿到了这个，
1: 这是北京寄来的邀请函。
4: 去北京演讲？
5: 你这次要去多久啊？
6: 原计划也就十多天吧，现在就不好说了。
5: 你们的好日子要来了。
7: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8: 是一个宝藏地方。
9: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0: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1: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2: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3: 无法不言羡慕，
14: 烟火气十足啊，
8: 好嫩好香啊。
15: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1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之前关于巡山队工作性质的问题，我要检讨。我没有想到，在利益的驱使下，这些人会这么无法无天。 该向小何道个歉，是我没照顾好他。有笔抚恤金，去到老林的领一下，不多，算是献你的一份心意。棉鞋9双。
1: 手套、十衣服，好像还有一床被子。等等，我这里又对不上了，有削了的，也有没削的。他到底在记得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这么简单的账都能给记乱套。
2: 给我的那封信，汪母，这次进山我可能很久才会回来。之前欠你店里的账，我弄得有点乱，我偷偷告诉你啊，有一些是为了给队里省钱，被我偷偷消掉的。这是一份我私下整理的账单，每一次欠了多少东西，我都列清了。 你等我回来，咱们一定当面对清楚。千万别告诉队长和白菊啊，要不我就成叛徒了。汪母，等我回来。
1: 其实明白他的心，永远理不清的账，所以永远都能回到这里来。我们永远还能再见，可他为什么一直不敢说出口？ 一直没敢说出口，因为总想着还能有下一次，下一次还能再见。按照我们的传统，他离开了，属于他的一切。 不敢留下，但这笔账，我想留着。他欠我的，我欠他的，我想一直留下去。

0: 走了啊。
1: 还是白吉做的饭好吃，我还以为再也吃不着了呢。
2: 那咱油肠来啊。
3: 喂，你们干什么？说了不收钱不收钱呢，放柜台上就跑了，拿着。哎
2: 呀，你是做生意，你不收钱我们以后都不好意思来了。
3: 你们就吃了三碗面条，不至于给这么多钱啊。等着，给你们找钱。
2: 哎，别了别了，下次吧。你赶紧进去招呼客人，我上班去了啊。哎，
3: 下班去家里，我大姐给你寄了广州的化妆品。
2: 知道了，你下班见。别笑了，走吧。
3: 来来来，土豆烧牛肉。
4: 啊，你别随便拿人家酒。
5: 队长，我想喝这个呢。
3: 没事没事，随便喝，就喝这个。
6: 红龙居家。哎呦，哎，白老板，你这个名字起的可有点大。
3: 大吗？
6: 大呀。
3: 不大呀。哎，多县长，你们老同志总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会成为真正的昆仑酒家。
6: 那我先祝白老板，啊，祝贺。哎，
4: 白吉，你不要瞎激动啊，他不是冲着你，他就是馋酒了，想这顿饭想了好几天。
6: 我说，
3: 没事，
6: 你不想，
3: 没事，
6: 你们大家不想，哎，我倒了倒吧。哎，
3: 好，姐，你先帮我招呼，我还有两个菜。
2: 放心吧，去忙吧啊。白吉说的没错，荒野这种草场可以变成县城，破帐篷能变成医院，四五张桌椅也能变成酒家。咱们巡山队也会亲眼看到博拉木拉成为自然保护区。

0: 为了何星云，为了东哲吧，
1: 为了徐山队。 为了勃拉姆了。

0: 我能再补一个吗？不是吗？为编制。妈呀！你脑子里专有这个东西？来来来，编制，干一个。这是。
1: 你这账怎么算啊？
2: 注意，
1: 十六加7.5等于多少？
2: 今天我们报社主编联系我，说齐马尔金矿被查封的事儿影响很大，好多家报社找到我们，想转发我们的报道，有省外的，甚至还有北京的。队长，对咱们来说这是个机会。
3: 你是说再发一个报道？
2: 没，重复岂不是显得我水平一般了？
3: 你这高个子。
2: 好像就在我这比较狂妄。在某个同志面前，你就不敢了？你听不听？你说不说？说，说说。我准备了两手，拉进来，打出去。
3: 解释。
2: 我认为，推行环保理念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现在巡山队工作的重要性，没有亲历过的人很难一下就感同身受。 我想邀请一批国内省内感兴趣的媒体来咱们马志开个记者招待会，让他们看看，看看你们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成果，看看真实的勃拉穆拉是什么样的。没有什么比血淋淋的事实和代价更有说服力了。

0: 以此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并发自内心的理解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性。
1: 好主意，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真能是杯水车薪。成立自然保护区的事不能再拖了，我一定会在记者招待会召开之前把保护区的报告完成。
0: 好，
1: 那打出去呢？
0: 我喝一杯。
1: 打出去呢？
0: 怎么样，嘎娃可以吧？
1: 白菊，
2: 又迁走了是不是？
0: 没，我接着说。打出去，
3: 科学研判形势，精准把握重点，全力抓好经济运行和项目建设等各项工作，开发区建立正在有序推进。
4: 综上，经济命题仍然是我们县下一步工作发展的重中之重。在此啊，我向全国企业和各界人士发出诚挚邀请，欢迎矿产企业参与合作开发，诚邀科研机构攻克高原冻土区开采技术难题，恳请媒体朋友客观记录西部开发的历程。
1: 哎，对不起啊，县长，车坏在路上了，不好意思啊，迟到了。
4: 记者同志们，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马志县委常委、副县长，马志经济开发公司总经理，博拉木拉巡山队负责人多杰同志。坐，大家都坐吧。
1: 啊，不好意思，县长，打断你了。
4: 哎，
1: 你继续。
4: 经济情况我介绍的差不多了。
5: 记者同志们，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县里边啊专门组织了一次针对博拉莫拉地区非法采矿盗猎行为的集中清查行动。下面就有请这次行动的主要负责人多杰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细节。
1: 在介绍这次行动之前，我想先借用一点时间给大家讲讲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来的。

0: 早在三年前，我们就认识到，马志作为牧野大县，光靠盯着牛屁股、羊屁股，永远都翻不了身。那个时候，林县长就决定，要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资源的开发上，尤其是博拉木拉无人区的矿产资源。一次造福马志，让马志的人民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后来，经县委提议，市领导决定，我们成立了马志经济开发公司。说是公司，起初也就只有八九个人，其中还有四个是文盲。说实话，刚开始我们并没有考虑过环保的问题，只是紧盯眼前，盼着能在博拉木拉发现可以开采的矿藏。但是没想到，第一次实地深入博拉木拉，就把我原本的想象彻底颠覆了。我们一路进去，遍地都是车印，他们就好像一道道无法缝合的伤口，沿途所见是数以百计的藏羚羊的尸骨，他们都被剥去了皮子，血肉模糊。这些无声的尸骨在告诉我，博拉木拉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 你到底屠了多少人赖啊？我还觉得人多了，结果一半人都没看到就没了。
2: 我跟你说，我就打四五个电话，没想到来这么多人。看来大家对咱的环保事业还是很有热情啊，是吧？
1: 你数人头了吗？再印几份啊？

0: 有公共利益，不用说了，咱就不要想着提现任升职了，尽可能多印，能印多少印多少，反正他们回去会主动帮咱发的。
1: 说的挺巧，晚风一进那大姐可难说话了。
2: 哎，白娟，大姐的工作日需要吗？
3: 我给他咔嚓两脚，走。
4: 行吗？
3: 肯定行啊，顺手的事。
4: 快！
3: 到目前为止，在保护波拉姆拉反盗猎反盗菜的道路上，有三个年轻人献出了生命。身为队长，我对不起这些孩子。 很多人不理解我们做的事，没有钱，没有编制，半年发不出工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还会丢了性命。但是我坚信，鲜血不会白流的。正是那么多次的失败加在一起。 才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在这里和你们讲讲波拉姆拉，能够通过你们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片土地的遭遇。有些事情一次两次是做不完的，但是总要有个人去做那个第一个。
5: 我们巡山队就愿意去做这个第一个，并且以后还会继续坚持的做下去。
6: 队长，杜飞长，杜飞长，杜飞长，杜飞长，杜飞长，杜飞长，您好，我想请问您，关于博拉姆拉保护的工作，接下来您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吗？
3: 不好意思，我有点紧张。为了彻底杜绝盗猎、盗采的非法行为，为了能把里面的野生动植物和矿产资源永久的保护起来，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推动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生态保护基地。 到时候，我们的巡山队员可以做第一批的职工，他们的经验很丰富，他们了解波拉姆拉，对他们个人来说，生活也可以有基本的保障。
7: 把门关上。
8: 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会上还没有讨论清楚，陈书记也没有批准，你怎么就能在记者会上对外公布了呢？这件事情，我早就跟县里提过。可是班子上没有形成决议啊！哎，你这次行动已经引起外界这么大的关注了，我们就应该趁势而上，引进有资质、有能力的工矿企业。
3: 等开发区走上正轨，你之前担心的所有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呀！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这不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吗？
9: 老林，这个问题我们争了多少回了？这些年各种形式的盗猎盗采已经严重破坏了博拉莫拉的生态平衡，很多的区域想要恢复，至少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
8: 金矿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你现在已经不理智了，我不想再跟你做这种无休止的理念争论了。总之一句话，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未经县里和上级部门的最终决策，不能对外公布。
8: 我说清楚了吗？

0: 记者们现在在食堂吃饭，你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关于保护区的事情坚决不能出现在报道里。你不去是吧？我就知道你不会去，我让宣传部的去。哎，你去到食堂，让王部长到我这里来一下。这是前几天刚完成的，上次忘了给你，你拿回去看看，会上我们讨论。
1: 啊，我会认真看的。我的这份报告，也请你看一看。

0: 不用麻烦了，下个面条兑回关系了。怎么了？吃不下。出什么事儿了？听说今天有好多记者来采访，是咱们现在出名了吗？哼，出名，以后啊，县里日子更难过了。
1: 怎么这么说呢？哎，这多杰今天什么招呼也没打，就在会上跟记者说要建立什么自然保护区。你说这个人，哎呀，那经济开发区不搞了？哎。 一旦建立什么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里边所有的矿产资源就不能动了。经济开发区怎么搞？你是不知道今天下午我费了多大的劲，才算是把那帮记者勉强摁住。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县里现在最要命的问题是什么。
0: 这事儿，陈书记同意了吗？
2: 书记，我最近发现他的态度好像变了。但是环保这个事情，是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让我还是要看长远，算大账，多帮助多杰。我们磨破了嘴皮子才拿到了补贴，现在又把博拉莫拉里面最大的稻草团伙给打掉了，现在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我是绝不同意多杰。
0: 就这么一意孤行地干下去，绝对不行。当初在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的时候，你干的可是从来没有人干过的世界级工程。再难难的当年难。 那个时候你都能想到办法，现在肯定也行。

0: 总有出路的吧？就是谁呀？
1: 你别烦了，今天小冯来，你们俩聊聊天。
2: 嫂子
3: 来了，
1: 小冯来了
2: 啊！
1: 嫂子，
2: 又上您家蹭饭来了，怪不好意思的，带了点小礼物。
1: 你看看，你回回都这么客气，赶快进屋吧，老林在呢。
2: 哎。

0: 省里省外十几家报社，最后只发了这些。
1: 哦，真够吸人。
0: 什么吸人啊，一半都没到，这是被人给压下来了。
1: 嗯，
0: 你看到县里的新标语了吗？
1: 你别急，我看到了。
0: 真没想到，是林叔叔，是他指使搞宣传的人干的。
1: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能说指使呢？宣传和经济本来就是他主管的，老林也是公事公办嘛。他这么做我能理解，他是真心为了县里好。
0: 可他不理解咱们。
1: 好了，眼下这个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份开发区的报告里，涉及到了博拉莫拉境内20多个采矿点。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方案搞，无人区里要进多少人？那还能叫无人区吗？这个报告我看了几天，一直想做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出来。
0: 可能吗？
1: 你觉得呢？
0: 痴人说梦吧。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石头再煮也吃不出肉味，溪水再打也炼不出酥油。
0: 那怎么办？县常委会3天后就要开了，你的反对意见，常委们能接受吗？
1: 不能接受，我也要提。无论老林和常委能否理解，这终究不是私人恩怨。既然有人不能理解，那我们就想办法嘛。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坚决不能按照开发区的路子走下去。
0: 一整天都没看见你人，你跑哪儿去了？
2: 你邮局。
3: 好好说话。
2: 我从邮局拿到了这个，你看。

0: 这是北京寄来的邀请函，北京自然之家环境保护协会联合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邀请您去做演讲。
1: 真的？
0: 嗯，
1: 去北京演讲？
0: 你看，
1: 老杜，让你举个大学生讲课，你行吗？没问题。<笑>
0: 我看看，
1: 有很多大学生，他们没法到这儿来看一看。 但是对环保这个主题还是很关心的。我上回回省城发报道的时候，联系了几个校友会，学生代表们非常热情，还有几位环境方面的教授，他们说可以在学术上给我们支持。

小恒还在就好了，我们可以一起去。

0: 新兵，
1: 这快点做。
0: 新兵的有心呀，
1: 这多。
0: 哦哟，大家子嘛。
1: 那这几百年前的事情，你姓什么？
0: 我姓二德。
1: 这个也不错嘛。
0: 出生日期？
1: 秋天。
0: 什么秋天？不能写秋天吗？
1: 我阿妈说是秋天呢。
0: 啊，要正确的哦，身份证上的。
1: 那是不准的，那是阿妈在县里给我办身份证的时候写的。

0: 마초코가 또 서슬래.
1: 뼈시 전다고 버나는 자 버란다고.
0: 아야 마 변덕은 나와 뒤따 좋아.
1: 에 아로 선거 시시?
0: 보초도에 세컨 유이한다 봐.
1: 나주 세비오 알랭리미 어.
2: 你妈大人家的风干牛肉拿了吗？哎，拿来了，人家还给了一坨牛腿。啊，这么大？哎，嗯，还挺多，也不知道这两箱子能不能装得下。大错，你怎么让别人替你写呢？你不说你开始补习汉字了吗？
0: 写不好嘛呀。
2: 林业公安都报名不能通过，还报销错。你得赶紧学，不然去了省公安厅，你考试都通不过。
0: 没问题的，上班说现在我的汉字水平，到达了小学5、6年级了。是吗？
2: 他进步这么快呢？
0: 三四五六年级吧。<笑>
2: 赶紧写吧，报名表要是交晚了，你们俩穿不上警服可别怪我。
0: 找到了没？
2: 在找呢。老韩呢？刚才还在这里呢。哎，
0: 找到了。哎呀，皮老鼠要坏了。我看看。哎呀，你赶紧补办吧。快点写啊。我也。要补办吗？当然要补办。
2: 谢谢。上次回来就总熄火，查不出什么毛病，应该是太老了。哎，这些年啊，在山里跑得太厉害了，该报废了。不进山，在城里公路上跑跑还是没问题的。
0: 你不进山，你还要它干啥？
2: 老韩，你的情况我跟局长申请过了，他正在跟省林业公安打报告，哪怕不让你进公安编制，
0: 千万别，没必要因为我一个犯过罪的人，让领导为难。我都想好了，等着保护区成立了，有了林业公安，我就该走了。你干什么去？这个没想好，老家伙。
2: 在城市公路上跑跑还是没问题的，是吧？你走了，啊，这些破车都归我一个人修了。你要是敢走，我就把你抓回来。
0: 哎，你这个话像副队长的样子哦，我等着你抓我。
2: 哎，你说你这人，
0: 虽然我以前犯过错误，但是现在也有选择的权利嘛。
2: 等我走的时候，你们给我准备点好酒。之前，小超提过一种洋酒，叫什么卫士啊？卫士什么来着？这才不是你的选择。啊？你这是要干什么？要当无名英雄啊？少来这套！一份正式的工作那是你应得的，做不了公安那就做管护员嘛。保护区的成立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
3: 成立后也不是大功告成，这才刚刚开始。以后这里，尤其需要你这种人。
0: 我是哪种人？
2: 轴人，逮着一件事情干到底的人。活跃轴，轴人最了解轴人了。
4: 中人，外面看不出来，一扒开，里面全是白的。
5: 你才知道呀！
4: 我还觉得你像个小伙子呢。

0: 怎么不知不觉就老了？
1: 我们两个在一起都快半辈子了。
0: 你这次要去多久啊？
1: 原计划也就十多天吧，现在就不好说了。有大学里的讲座、演讲，小少说还有一些想要捐助我们的企业等着见我。我还要去拜访一下国家环保局和林业部的领导，跟他们汇报我们这里的工作。保护区的成立离不开他们的支持。
0: 我会为你们祈祷，我有预感你们的好日子要来了。
1: 等保护区成立，队里的人就多了，我可以在家里多陪陪你。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旅游，也去大城市走走看看。
0: 那儿子呢？
1: 他连无人区都敢去，怕什么？就让他在家自己管自己。
2: 阿爸，你怎么又给阿妈吹牛？
1: 叫什么？到时候我跟你阿妈自己去旅游，就让你一个人留在家里，我看你还笑得出来。
2: 阿爸，你这个发型很帅啊，以后都这样梳头吧。嗯，
1: 你阿爸当年也是帅过的，要不然怎么配得上你阿妈？
0: 现在我们家里最帅的已经是珍惜了。
2: 阿爸，你要去这个大学里讲课吗？
1: 算不上讲课，我就是和他们去说说我们巡山队做的事。
0: 珍惜，你想要什么礼物跟阿爸说，让阿爸给你带。
2: 我才不用他给我带呢，以后我要考到北京去，上北大，想要什么我就自己买。
1: 哦呀，十五岁的汉子自己拿主意，十五岁的姑娘自己磨砧板。我们家的小斋西已经长大了，以后家里面又多个拿主意的人了。
2: 这个给你。
1: 这是什么？
2: 啥兰州。

0: 当然了，张院长，你终于肯来了。好多年没来，这棵树又长高了。
1: 彭德不好了，妈，你回来了。哎，队长来咱家借宿一晚，明天直接去北京了。好，好，你说了算。来吧，你妈帮个忙。 今天煮个羊头吃。
2: 哎，太麻烦了，张院长，随便搞点吃的就行了。
1: 老实待着吧，等着吃。

0: 你笑什么？
1: 我想起了你刚来的时候。
2: 我妈刚来的时候啥样？
1: 我不敢说。
2: 你说嘛说嘛，啥样嘛？
0: 我知道她想说啥。那时候我刚从南京过来，不习惯，这个地方只有青稞和牛羊肉吃，吃伤了，我就跟当地的干部闹，要吃蔬菜。

脑子厉害着呢，不给吃就哭。把我们当时的县委书记愁的哟。后来县里费了好大的劲，从天都拉了。

0: 我在河里洗澡，你怎么知道？
1: 就是啊，
0: 你咋知道的？
2: 这县里都常开了吗？反正他就是比男的还厉害。要不然县里这么多大夫，大家为什么只管他叫康卓玛？那时候牧区流行包虫病，是他东岩县里做了一批太阳灶发下去，宣传和开水。现在又在搞妇女卫生用品的计划。你妈妈是把一辈子都献给了牧区，献给了草原。和他的贡献比起来，我们做的这点工作都不算什么。
0: 漂亮话在这儿说没有用，有本事上北京说去。哎，你怎么不吃啊？我做的不好吗？
2: 好，好吃着呢，看着就好吃。

0: 我是胡歌，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巡山队成员涉嫌贩卖野生动物制品，非法买卖枪支弹药，
2: 这不可能！
1: 所有人跟我回局里接受调查。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各位，巡山队出事了。
2: 林县长，为什么说多杰是畏罪潜逃？
4: 这件事情还在调查中。
2: 他不可能逃。
5: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6: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7: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8: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冲！
9: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6: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0: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7: 一唱，
11: 我不想唱戏了。
9: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9: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6: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

0: 了，千年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您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和他的贡献比起来，我们做的这点工作都不算什么。
1: 漂亮话在这儿说没有用，有本事上北京说去。哎，
0: 你怎么不吃啊？
1: 我做的不好吗？
2: 好，好吃着呢。
3: 看着就好吃。
2: 行行行行。

0: 怎么了？睡不着？吵醒你了？没有，我还没睡呢。
1: 。
0: 他肯定在为你加油呢。
1: 他问我是不是不采矿了，是不是要把他用生命换来的消息永远埋葬在普拉姆了。我没办法回答他。
0: 你可以给他看我们做的报告，给他讲讲我们的经历。
1: 面对别人，我有无数的理由去说服，可是面对周妈，我甚至怀疑自己，长久以来我坚持的是对还是错。

0: 我不认识卓玛，没法替他说话。但是，他理想中的柏拉姆拉会是一个处处沟壑、生灵涂炭的地方吗？
1: 不管是卓玛，还是老林，还是县委的其他同志，每一个人对这片土地的爱都不比我少。可是为什么大家的认识会差这么多？有时候我会害怕。他错的那个人是我。

0: 连这片土地上的生灵都没有办法保护，又何谈爱这片土地呢？以前的我或许会有疑问，会动摇，但是现在我只有一个回答，我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骄傲，我为你骄傲。
1: 谢谢。你现在越来越像一个队长了。
0: 老杜，你没事吧？老韩今天也是这么说我的，但他也只会说我像个副队长。再说了，在队里我的体力不算是最好的，我也没有本事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只是普通的一个小警察而已。
1: 你从来不需要当一个侦察兵式的巡山队员，你在无人区就是法律在无人区。如果当时不是你拦着小河，也许我们就会做出和盗猎分子一样的事情。我们都要感谢你。

0: 你已经是巡山队有一年多了吧？
1: 明年10个月了。
0: 又说，
1: 在山里就想着早点回来，回来没几天，又想着再进山。

0: 走吧，上去看看。
1: 。
2: 今天这个会议的主题，就是决定是将林培生同志的开发区报告，还是将多杰同志的保护区报告递交到市里面。希望同志们能够客观地对待，不要带有情绪上的评判。林县长。
0: 哦。多杰同志的这份报告对于开发区的规划有很大帮助。我结合这份报告，对开发区的规划做了一些调整，形成了两个新的方案。下面就跟大家讨论一下啊。第一个方案，我们先引进优质的工矿企业，集中开发3到5年时间。

0: 全力发展经济，先把咱们县贫困县的帽子摘掉，县财政底子厚了，群众生活得到改善了，我们再去向上级提交这份申请自然保护区的报告。
1: 我的报告里提到过，藏羊种群已经达到了灭绝的边缘，再过3到5年，他们有可能在这个地球上永远消失。
0: 你这都是根据以前的情况做的估算，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博拉穆拉里最大的盗采盗猎团伙已经被打掉了，还有县林业公安马上就成立了，警力不足的困境也能得到解决，再加上我们对于开发区规划的管理。
1: 你凭什么认为李永强集团就是最大的团伙？我在里面待了2年多，我都不敢下这个判断。进博拉姆拉有多少条路你知道吗？一个县的林业公安他能设几个卡？
2: 郭杰同志，林培生同志，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理性讨论，不要带情绪。
0: 好，我来说第二个方案啊。我们现在就向上级提交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报告，但是保护区的范围要大大缩小。博拉穆拉地区4万多平方公里，一刀切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根据开发区报告中提到的矿产种类、矿脉分布、矿藏储量，再加上保护区报告中提到的藏羚羊的迁徙路线与气候、水文特征，找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那就是把保护区的范围限定在20000平方公里以内。当然，这个方案经济发展的速度会比预想的慢一些，但是考虑到青藏高原在全国特殊的生态地位，步子放慢一些，我认为值得。
3: 这个可以考虑。
4: 这个我也同意。
5: 我也同意。
6: 嗯，这可是2全其美的好办法呀。
0: 德副县长，你认为呢？
1: 一厢情愿，纸上谈兵。
2: 多杰同志，
1: 陈书记，林县长，我的这些话没有带任何的情绪。这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开发和保护真的可以在博拉姆拉共存吗？我和在座的每一位同志一样，我也希望可以找到一个2全其美的好办法，但是我不能欺骗自己。林县长一直强调科学、细致、适度开采，以我们现有的人才和管理能力，凭什么认为我们可以做到？你又凭什么认为进驻的这些大型的工矿企业他们能够遵守？
0: 这就是很考验我们这些管理者的能力啊。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我们担担子的，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的职责。
1: 博拉穆拉是一座宝库，这座宝库的大门一旦被打开，它考验的绝不仅仅是我们这些管理者，而是每一个走入这座宝库的人最黑暗、最贪婪的本性。一张藏羚羊的皮子在109国道流动交易者手里能卖600元，走私贩运到南亚地区就暴涨到3000元，做成沙图式披肩在欧美市场一条可以炒到4万美元。可是剥一张皮子的成本仅仅需要7到10元。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当某个生意的利润达到300%，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践踏一切法律，甚至敢冒被绞死的风险。而盗猎的利润何止300%啊。恳请同志们慎重考虑，不要去做那个

0: 关于人性的讨论，无休无止，性善论、性恶论，孟子、荀子都争论了几千年了，也没有个结果。马知县到底该往哪里走？我建议，还是民主投票决定吧。
1: 好，支持向市里递交开发区申请报告的，请举手。四票。支持递交自然保护区申请报告的，请举手。

0: 多杰同志，你的决定是什么？
1: 我拒绝。什么意思啊？保护区不是你提议的吗？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做这个决定。这一步一旦迈出，想要再恢复回来，至少要付出上百年的代价。 这个代价不是我们在座的这几个人可以承担的。我这次到北京，除了去大学里演讲，还会去见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请他们对我的报告提出意见。我也会带上开发区的报告，去找环境专家、地质专家，让他们一起来做评估。
2: 林先生对开发区的构想提出三年了，我们三年都等了，这一两个月值得等。
3: 书记、主任、林叔叔、林先生，
4: 开阳的结果不错吗？怎么样啊？你还是党员呢，想打听什么？哦，陆军，一路平安，早点回来。王爷，再见。
2: 林先生，再见。
5: 哎。

0: 这鸟挺精致的，
1: 新买的。
2: 啊，还是卓曼的吧。
3: 扎西找人新做了刀鞘和皮扣子，非要送给我，
4: 带着它上飞机不合适，
3: 先放这儿吧。
0: 这个好看，你应该送我这个。
5: 这上面刻的字是什么意思？
3: 刚日子记，想雪山般吻过。

0: 在座的，有人也许之前听说过吧，对我有一些想象，我很忐忑，因为我可能并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那个样子。其实，我和我们的巡山队员都是普通人，我们不是什么传奇英雄，也不是有三头六臂。 打不死的神仙，不然今天坐在这里的，就不会只是我一个人了。我拿到那个，我们的副队长贺金元同志，
1: 我拉紧一点啊，
0: 在前不久的一次战斗中，刚刚牺牲。我们之所以可以坚持到今天。 是因为我更能吃苦，我们更加热爱这片土地。在无人区看到遍地的藏羚羊的尸体，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

0: 你先拿。慌什么？沈书记召集一个紧急会议，让你抓紧过去。
1: 一只小藏羚羊出生30天后，可以跑得比狼还快，但是它依然跑不过盗猎分子的吉普车和子弹。几年的时间，藏羚羊从20万只被杀到只剩3万只。 这些照片，还有这个，都是我们在现场拍到的盗猎分子杀羊的证据。但是马支县是一个贫困县，拿不出很多钱来让我们保护野生动物。县里面能够支持我们成立巡山队，已经很了不起了。很多时候。 我和队员们都是吃着冻硬的炒面和肉干，喝着雪水，在里面追捕盗猎分子。
2: 市纪委刚刚转过来一封人民来信，大家都看一下吧。

0: 局长，
1: 局长，
2: 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局长，

0: 局里接受调查。
1: 局长，这不可能！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
0: 服从命令，罗带走。
1: 局长，我们准备，走，没有人抓，快点！什么？快点！什么？走！局长，
2: 罗县长，
0: 我刚收到笔稿费，我想请罗县长替我带回去。我不知道够不够，首先，请买书哈达，献给牺牲的战友，剩下的这些钱。 买些需要的东西吧。谢谢。
3: 强。

0: 走，好，主要是好，我知道了啊。所以我也希望，如果您有时间，可以到我的家乡来看看，你们可以看到那个。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各位，我想跟多杰队长说几句话。啊，血战队出事了。
2: 去年十一月，你们在黑市上卖了120张脏粮皮子。有没有这个事儿？
3: 不可能！为了筹钱，多杰队长把自家草场都抵押了，我们怎么可能卖皮子呢？
4: 卖过，那是第一次卖。当时我们副队长何清源在无人区中弹了，急需钱做手术。
5: 还有队员在无人区等待救援，我们希望卖物资抓紧进去，实在是没钱了。
1: 一共是卖了几次皮子？
4: 三次。
1: 谁支持的？

0: 根据举报，你们第三次卖皮子的钱，还用来购买了枪支弹药，有没有这回事？都用来干什么了？
1: 金毛镇盗贼金刚的人和枪很多，公安局给我们的枪弹都不够，我们也不得不做点准备。
2: 这次是谁联系的？是我。
0: 这些情况你都知道吗？
3: 不知道。

0: 那个队长呢？也被抓了吗？
1: 说话呀！说呀！你们出事之后，他第一时间就从北京往回赶，下飞机回来的路上失踪了。
0: 失踪了？
1: 县里还有人说。
2: 他畏罪潜逃了。
0: 林县长正在忙，
3: 你让我进去。
1: 小白同志，他正在忙。
0: 你就说几句话。
1: 小白同志，
0: 张建，
1: 小白同志正在忙。小白同志，小白。
4: 林县长，我想跟您说几句话。
0: 啊，
1: 小张，你先出去吧。
0: 哎，
1: 林县长。 为什么说多杰是畏罪潜逃？这些事情还在调查中，我们也在找他。他不可能逃，情况被查封了，巡山队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他还计划着要建立保护区，他刚刚从北京那儿得到了那么多的支持，他不可能就这样丢下我们巡山队不管的。那他现在？
3: 人在哪儿呢？县里这几天几乎发动了所有的人，把他的亲朋好友都过了一遍。县公安局也在从机场到县里的路上做排查。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我知道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多杰都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他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就躲起来。你们不想，我更不想多杰落成现在这样的结果。可是贩卖藏羚羊皮子、非法购买枪支，这些也是事实啊。
0: 那全是我们的责任吗？
1: 一个人工资200块，3-4个月发不下来，大家平时就喝没菜没肉的面汤，进山面对盗猎分子，他们拿着几十公斤的子弹对付我们，我们队员受伤了差点截肢，手术费都是好不容易凑齐的，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连油钱都是多杰抵押了自家的草场借来的。 给我们的拨款说划走就划走，牧民的牛羊重要，难道我们就不重要了吗？畏罪潜逃，他为什么逃？他有什么罪？

0: 叔叔，你帮帮我们吧。
1: 我明白你的心情，我跟你们一样着急。可是现在迟迟找不到人，有很多事情就说不清楚啊。我希望你能理解。
0: 我不理解。
2: 经中共马志县公安局机关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局党委批准，决定给予白菊同志党内警告处分。白菊同志要正确对待组织的处理，深刻反省自身。

0: 我的建议是，两份一起交。
1: 我同意。

0: 你说这次报社会怎么处理我呢？哎呀，不管了，
1: 爱谁谁吧。
2: 你说假如当时我真的看见他们卖披萨，我会阻止他们吗？
0: 假如是我，我做不到。我估计啊，这次不管是调岗还是停职，最多十天半个月也就能处理完了，大不了就丢工作了呗，无所谓了。我尽快赶回来。
2: 就不用回来了。巡山队没了，队长失踪了，这条路断了。你原本就不属于这儿，不用再回来了。
3: 白菊，我不在乎，我一点都不在乎。队长都没找到呢，而且你还在，我肯定不能。
2: 队长的事情你帮不上忙。

我自己都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你又能做些什么呢？ 别说傻话了，再唬一下你自己吧。

一界一环，情分也就这样结下了。谢谢你。你说过，这本书对你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它不该属于这里，更不该属于我。是时候还你了。

我们来说，只是记在心里就好了。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姐，
2: 咋了？
1: 你快来看看，
3: 看看这犊子，这里面都是煤渣，这羊还能吃吗？
4: 我原稿里面揭露的可不止这些小煤矿，真实情况比这严重的多了。
5: 这是我们一号矿的白川白矿长，一号矿也是我们的标杆矿。
6: 你的诉求是希望他们停止开采？你，
2: 老韩，
6: 你们认识？
4: 我打的那个是他亲戚。
2: 你打谁了？
7: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8: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9: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6: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0: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7: 一唱，
11: 我不想唱戏了。
1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3: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4: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6: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5: 二百年了，千年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这里不仅是牧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跟你打报告。如果按照你的干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志都开发了，过上100年，我们不在了，藏羚羊和野生动物也不在了，青海的神山圣物都不在了，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巡山队的一切就像做了一场梦，可是我不想醒过来。妈妈说，在这个世上，那些心地纯良、行事正直的好人，未必都有好的结果。

哪怕被伤害，他们也从不计较，从来都不会在意结果。而时间会在泥沙当中筛出那个金子一般的结果，即便你没能看到，以后的人们也总会看到的。

0: 青海省境内陆续建立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格尔木胡杨林自然保护区、克鲁克湖、托素湖自然保护区等七个省级国家级保护区，保护区总数达到11个，总面积2177万公顷，环保方面的投入达100亿级，众多环保志愿者与党和政府一道，共同守护着这片有着中华水塔之称的三江源地区。我们家也从马志县搬到了天多市区，家人逐渐习惯了城市生活，各自找到了新的事业。近些年，天多市大力发展煤炭产业，市区周边陆续建成了7个煤矿。随着越堆越高的渣山和愈发繁华的街道，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再次显现出来。
1: 不需要支援，不需要支援，我和副队长两个人能解决。白队长，
2: 有话好好说，不让大家。
1: 是啊，你们这已经袭警了，知道吗？我们队长都流血了。
2: 这是谁袭警了？袭什么警啊？就是你肘击的我。
3: 警察同志。我这个呀，可是实打实被这个阿佳给打的，都破相了。
4: 他跟我砍价砍了半天，1000块钱的药直接给我对半砍。我说没有这样卖的，最后说好了嘛，1500块钱，两只羊全部带走。最后他又说不要了嘛。
2: 别着急，
3: 买卖自由，问问还不行了？你们看看这羊，越看越恶心，根本就没法吃啊！我就不想要了。
2: 你买卖自由要讲究诚信吧？啊，你不想要还砍半天价？你出了价，人家阿佳最后也接受了，你就不要了。你个大男人，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吧？当然，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动手打人。阿佳，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好好说，有任何纠纷你就拨110，或者找市场管理人员，这都好解决的啊。你就不能再动手了，知道吗？
5: 通知。要不你先接电话吧。
3: 啊，对，你先去，你回来的时候我俩再继续吵。
1: 吵什么吵？吵什么吵？警察在这呢。别动啊！
2: 不好意思，让一下。白总，有什么指示？
6: 我的姐啊，打通你电话实在是太难了。
2: 是啊，手机最近不好用了。
7: 你给我换一个新的呗。
6: 行了，下午3点啊。准时集合，搬家公司。
8: 那个车要是运大件，我们两个小车运那个细软啊。
2: 妈哪有什么细软呀？他那些破烂
7: 都用了多少年了，早该扔了。
6: 那他舍不得扔，能咋办？你得给我准时到家啊，别磨蹭到天黑，知道吧？到时候妈该不高兴了。
7: 行，我知道了，我给你弄只羊回家。
6: 行，我去忙了啊，挂吧。

0: 怎么停这儿了？
1: 呼噜太响了。
0: 队长，我开会儿啊。
1: 睡你的吧。

0: 乔老师。哎，
1: 省环保厅发的，最近几个市煤矿企业环保检查的汇总情况，你把重点给我挑出来，然后打印了搁我桌上啊。
2: 还打印了搁你桌上？你个跑环保的调查记者，不知道无纸化办公啊？
1: 啊，对，您批评的对。那这样，您整理好了之后发我邮箱呗，行不？
2: 你呀，抓紧培养点新人吧，别什么活都往我这儿塞。怎么了？你揭了人家天多市的盖子，人家还高规格的请你回去做后续报道，怎么也不见着你开心呢？不乐意去啊？
1: 你真觉得我那篇报道是揭盖子吗？
2: 你曝光了那么多小煤矿违规乱采，这还不是揭盖子呀？
1: 那你是没看我的原稿，我原稿里面揭露的可不止这些小煤矿，真实情况比这严重的多了。
3: 辛苦啊，师傅。
4: 这个抓在这边。上面扶好，扶好，扶好，扶好，扶好。
3: 你有给我连打三个电话的功夫，你就不知道给妈打个电话呀？
4: 小心点，小心点。
3: 啊，今天她搬家，还就她迟到。
5: 妈在医院开会呢，走不开。
3: 绝对是撒谎。
4: 不是姐，小样没事撒这种谎干什么？哎
3: 呀，我是说咱妈。
4: 你就是职业病又犯了，动不动就怀疑别人说谎。那小医院是私立的，人家就看中咱妈，临床经验丰富，给安排的事儿多。
5: 或者，哎，每次都用这个借口，哪有那么多会要开呀？他又不是林叔叔，
4: 老太太闲不住呗，退了休接他来，那是让他享福的，谁知道自己又找了份工作。
3: 过于热爱工作也是种病，得治。
4: 嗯，这病还遗传呢。
5: 放在屋子里边
4: 呢。咋了？
3: 觉得你厉害呗？全款给妈买了房，说话都硬气了啊。
4: 哥也掏钱了，我自己可买不起。再就多亏了飞哥去跟中介砍价，价格降了不少，要不我们钱都不够。
3: 别摔着啊！这些可都是咱妈的细软，都是最宝贵的东西。
4: 啥细软？它这么沉。
3: 叔，
4: 这些东西收废品都值不了几个钱。不行不行，姐，你帮我一下，帮我拿一个。
3: 你呀。平时就是不运动，欠锻炼。
4: 你行吗？
3: 行啊，怎么都行啊。
4: 真不像你，一天鸡飞狗跳。
3: 走，
4: 拳打脚踢的。你不行，你就调特警队去吧。
3: 调特警队我也不是不行啊，就我这个身手，我……哎，乖。
4: 怎么了？
3: 乖乖。
4: 怎么了？
3: 乖。
4: 咋了？
3: 腰闪了，快！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靠上，靠上。

0: 你好，你好，黄局长，欢迎黄局长和各位记者朋友莅临星海来指导我们的煤矿整改工作。孟总谦虚了，知道谈不上，你们才是行家呀！啊，哎，黄局真正的行家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一号矿的白川白矿长，一号矿也是我们的标杆矿。啊，这是我们二号矿的吴矿长。大家好，
1: 好，好，好，孟总啊。
2: 这次来的可都是咱们省里头的重点媒体啊！你们星海要是有什么商业秘密，提前跟咱们记者朋友都商量好啊！哎，
3: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能拍啊，都能拍，欢迎大家多多的拍，这也是给我们星海做宣传嘛。
2: 来，白矿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好，
2: 孟总、黄局，这里就是我们星海的一号矿，年产量已经突破百万吨。
4: 这儿我们之前来过呀。
2: 之前也是我携带的，你仔细看看，这里有什么变化吗？可能现在还看不太出来。那边山上颜色不一样的地块，是我们前段时间刚刚进行了小规模的草皮种植，播撒了草种，这都是我们矿工自发的行为。一号矿之所以能成为星海的标杆，不只是技术先进，意识也先进。
0: 对，产能高，效益好。 工人多，才有搞环保的条件嘛。哎，未来这也是我们星海整改工作下一个着力点，不光是生产力的整合升级，同时也是管理经验的整合和生产模式的优化。
4: 这个星海煤矿的发展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能够统筹的考虑生产和环保之间的关系，既能抓好生产。 这个环保治理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是吧？这才是一个企业它应该有的综合竞争力。下一步，市里煤炭产业优化升级，就看你们星海了啊！
5: 环保不能只靠喊口号，更不能只看做得好的大企业。为了彻底解决咱们天多市小煤矿的环保困境。 市煤炭局联合星海集团提出了一个针对小煤矿的整合计划，下面就由星海集团的董事长冯克清先生来介绍一下情况。针对整改不到位的中小煤矿，星海计划通过收购重组，把它们并入到集团内部，目的是划散为整，改变过去无序开发的局面。
0: 形成规模效应，走向有序发展的轨道。对这些煤矿，我们坚持执行。企业的会议主体不是环保吗？咱们整合了，什么意思？在矿区整改期间，
5: 整合
0: 对停工的通知，并发放火石，确保
5: 把小煤矿都吞灭了。
0: 具体的文字汇报已经放到各位面前了。
6: 请大家审阅。对中小煤炭企业整合重组，集中资源，对产业进行优化升级，这是好事。但在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要预防一家独大，对当地产业形成垄断的局面呢？
0: 林副市长可能不清楚，从年初开始，煤炭价格持续走低，中煤集团给的季度长协价，较上个周期跌了6.5个百分点，5500大卡动力煤已经跌到591吨了。这个时候让我们新海牵头搞收购、扩产能，我们可不是占了便宜，而是背上一个大包袱。
6: 既然觉得压力这么大，那这个亏不能让星海一家企业吃吗？我们是不是可以停一停，多请几家有实力的企业一起参与？
0: 这次星海完全是响应市政府的号召，出于社会责任感来做这件事情。当然，如果信不过我们，领导也可以多找几家企业参与整合。星海甘居人后。

0: 煤炭局，你那有什么意见？
1: 啊，关于这次整改，省环保厅给出的指导意见是3个月内完成整改，各项指标达标。现在已经过去1个月了，据我们跟市里还有几家外地大型煤矿企业的沟通结果来看，他们都没有表示出要参与的意向。
2: 至于林副市长提到的垄断问题，我觉得未免是高看我们新海了。煤炭资源都是国家的嘛，新海再大也要按照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办事啊。
0: 探讨是得不到实际进展的，有企业愿意迈出第一步，我们还是应该支持。环保局马局长，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马局长，马局，小宋，小宋，
3: 到，
0: 快看看什么情况。
3: 啊，刚才设备故障，马局长掉线了，我怕打扰到大家，就一直没调。
0: 好，我知道了，回头我把会议记录发给他。
3: 好的，市长。
0: 来，咱们继续。

0: 文员不错，知道帮奶奶干活了。什么东西啊？这是？
1: 不知道，
2: 你大姐订的，说是净化空气的。
3: 回来了，
4: 妈，你干嘛呢？怎么大白天要睡觉啊？
5: 我看看我大闺女。
1: 二姑，
2: 你出什么洋相呢？嗯，起来。
6: 二姐把腰闪了。
4: 腰闪啊？
2: 严重吗？我看看。
5: 不严重，就是一个寸劲闪了一下。
7: 妈，我看过了。腰底韧带扭伤，贴个膏药恢复训练一下就行，没大碍啊。哦，
2: 哎呀，你都这个岁数了，以后那种冲锋陷阵的事儿，你让年轻人干去。
5: 是是是，你说的对，以后听你的。
1: 可我觉得我二姑最苦，我以后也要当警察。
5: 是吧？那你可就是咱们家第三代警察了。文渊，我跟你说啊。你二姑，我年轻时候那个身手，那
0: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别听你二姑搁这吹，好汉还不提当年。哎，
5: 我怎么吹了？你现在过来，咱俩比试比试，别不服老。不要说打架了，再过两年打个喷嚏，你都能把腰闪了。
3: 哪有那么夸张？
5: 你别不信。
2: 你爸呢？
5: 嗯，那儿呢，就等着你回来给摆上了。起来，咦，那慢着点啊，别又把我给闪了。

0: 你俩洗手啊，一会儿准备吃饭。哎，你去哪儿啊？
1: 外面。
0: 外边是哪儿啊？
2: 外面就是外面呗，
0: 还能是哪儿啊？
3: 二姑，你慢点。啊，
2: 知道了。哎哎，
4: 哎呦，哎呦，哎呦，你觉得你二姑挺酷？
0: 洗手，一会儿吃饭了。
4: 好，
0: 洗手。怎么回事？
5: 走啊！我刚刚你同事来送羊，正好遇上了。
0: 我问你呢。
5: 哦，

0: 乔迁礼物，林玉爱之后前两天特意订的。
1: 哦，我爸也真是的，饭都不吃一口就走。
2: 我感觉他头发都变少了。
3: 姥姥，你发现没？
4: 啊，你爸工作忙，经常熬夜，累的。
5: 找了一张桌子，
1: 那放这儿吧。
6: 姐，你有心买这个羊，怎么就不留人家飞哥一起吃饭呢？人特意从省城赶过来的。
1: 我没找你算账呢，是不是你跟他说咱们今天搬家的？
3: 我发现这个人怎么这么找
5: 啊？你俩差不多得了。
3: 你看他装呢，我压根没使劲。
6: 装什么？下午搬东西搬的不动都疼。人家飞哥再怎么说也算我半个哥，怎么就成外人了？
1: 这才是你亲哥。我跟他都离婚几年了，你以后少什么事都带着他，赶紧干活吧。
5: 赶紧干活吧，哈，
6: 来，干活吧。

0: 看我干什么？
1: 这事儿你不挺有经验的吗？
0: 啥经验？
1: 想当初，一晚上能剥那么多张皮子呢？
0: 哎呀，那都十几年前的事了，怎么还拿这事念叨我？
1: 行，那哥，你去找小燕，让小燕来吧，她会用刀。
0: 行，那我去。哎哎，行，我来杀，你们不用管了。去，我杀。不用管了，去吧。
1: 好好弄啊。哎呀，我这腰。
2: 不是你。
1: 这是让你顺着我的手。啊，
2: 你坐一会儿，我好好给你揉揉。
1: 就这儿。啊。哎呦。
2: 怎么样？
1: 好点儿。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
3: 和孟总多聊了几句。矿上又是检查，又是裁员，鸡飞狗跳。
1: 单位裁员这种事情，你少说话。这种事儿最容易得罪人了，搞不好上下两头都对你有意见。
3: 嗯，好几个跟我从烟厂来的老战友。嗯，都这个年纪了，真要给裁了，再就业那就难了。嗯，他们找来找去，还是我的事儿。哎，说实话，邵云飞那个报道，影响力不小，弄得市里的领导跟我们新海都挺紧张的。你要不……
1: 我不去说啊，要说你去说。
0: 姐，
1: 咋了？
0: 你快来看看。
1: 怎么了？
3: 你慢点，怎么了？
0: 看看这肚子，这里面都是煤渣，这羊还能吃吗？
3: 肚子就别吃了。恭喜马小姐，
0: 来，
4: 干杯！
5: 马小姐喜喜。
1: 多吃点菜啊，玲玲，不光吃肉。哎，
0: 要不一会儿我给后厨打个电话，我把那羊直接拉我饭店去呗。
1: 你是白总吗？我看你都快成黑总了，那馅儿怎么那么黑呢？咱家不吃的东西你还想让别人吃啊？那羊肚子里啊都是煤灰，体内重金属含量高，你们包好了扔远点啊，别让别人捡着给吃了。
0: 知道。
6: 咱天多周边开的矿多了，这风里飘的恨不得都是煤粉，最近羊肉都涨价了，我们饭店里那羊肉都是从外地进的。
0: 来，喝点饮料，冰的。
3: 现在有些小煤矿真的太不像话了，降尘也不做，洒水栓买了放在那儿从来也不用。
1: 买都买了干嘛不用啊？
3: 应付检查呗，检查来了装上水开出去做做样子。
1: 要我说，就应该把这些不规范的小煤矿都给关了。
3: 这不现实，一个矿多少人靠着它吃饭呢，不是说关就关的。
0: 哎，要我说，我姐就当不了领导，当队长呢也只能当个副的，看问题太片面了。咱们市里七个煤矿那都是林叔叔引入的，这些年发展全靠他们了，他说关就关。
3: 妈，哎，来。现在环保理念进步了是好事，但是有的人容易矫枉过正，只看到事情的一面，甚至是一个角，就开始借题发挥。这些羊啊，要是给那些人看见，又得说经济发展破坏环境。
1: 不说了，吃饭。白君，多吃点啊。嗯，
7: 吃点菜，你俩。嗯。
8: 白队，你的。
1: 什么味儿啊？这么臭！
9: 哎呀，让人给扔的。啊？
1: 怎么回事？袭警了？
4: 也不是，就是当时场面太乱了，什么煤粉啊、羊肠、羊肚的都往外扔，这弄了一身。
1: 我说怎么那么膻呢？下班以后再好好洗洗吧。哎，
5: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回回都有你，每次还都领着不同的牧民。你们堵在人家煤矿门口干什么？有诉求可以通过正规渠道表达。你们现在这样，就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而且，这些牧场里好像也没有你们家的吧？你的诉求是希望他们停止开采。你这诉求也太极端了吧？正好，这事交给你。啊，
6: 怎么回事？
1: 老韩，
5: 你们认识？啊，
9: 不认识。还有，那你这得回避了。
10: 他是得回避，我打的那个是他亲戚。
6: 你打谁了？疼不疼啊？
11: 疼啊。
6: 你要不找个地儿缝两针吧？
11: 找谁啊？找咱妈缝啊？没事儿。
6: 这个韩学超真是下手没个轻重。
11: 小伤，过两天就好了。当时场面乱，他也不是故意的，说不定都没认出我来。
6: 哥，谢谢你啊。啊？你选择和解。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罚他200块钱，这事儿就过去了。还好他打的人是你。
11: 最后这话听着怎么这么怪呢？

0: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哦，你守住一点啊。
0: 好。
2: 老韩，老韩，你以后别这么干了。如果被定为寻衅滋事，就不是交罚款这么简单了，是要拘留你的。
3: 拘就拘呗，怕啥？又不是没进去过，就是坐牢啊，也比坐个白眼狼强。
2: 韩连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自己干的什么事情，你自己清楚。
2: 我干什么了？
0: 对，你干什么了？从前咱们巡山队干的是什么？你现在穿的这身警服干的是什么？你替你哥，
4: 替煤矿的人说话，
0: 罚我们的款。
2: 我是警察，我在工作。
0: 哼，还不如我这个穿保安服的。
4: 喂，哦，我马上回去。开除？你凭什么开除我？我出。

0: 吃吧，面里没给你加肉。
1: 如果你想找个稳定点的工作，我可以帮着问问。不需要，
0: 我还没说完呢。不用你亲口知道，不就是去矿上给白川打工吗？打工也比打人强啊。新海集团在市里有公司，也有酒店，可以去当个保安什么的。
1: 有区别吗？离了新海，我还吃不上饭了。韩学超，环保不是抗议出来的，我只是在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你这么做，不仅起不了任何作用，还会触犯法律。 到头来，人家企业该生产生产，你帮不了那些牧民，也救不了那些病了死了的羊，你只是在给自己找麻烦。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可这不是大海捞针吗？警察都查不出来的事情，你能查出来？

0: 我是袁弘，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会长提出由新海牵头整合那些煤矿，您不觉得这一切太巧了吗？
2: 最大的问题是这片草场的所有人。
3: 才人？这是多县长的草场，
4: 多少钱都不卖。
5: 我说草场，
6: 老
5: 队长，
6: 老
5: 队长，老队长，
2: 整来整去，
4: 都快把队长的草场都给整没了。
7: 孟总经常相亲吗？为什么要相亲呀？如果不是为了相亲，孟总为什么出来见我？

0: 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冲！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5: 唱，我不想唱戏了。
2: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6: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7: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8: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9: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以前在队里啊，你们都惯着我，不让我喝酒。喝吧，现在没人管你了。
1: 是。

0: 冯总。
1: 哎，小孟，来的正好。陈龙煤矿的老廖，送来包醋干，你拿着玩去吧。
0: 谢冯总。这高尔夫我也不会打呀。
1: 打球主要是散散步啊，你也别老在办公室坐着，多出来活动活动。
0: 嗯，
1: 来，喝茶。
0: 这老廖还是这么抠啊，送礼也不知道送个好牌子。要我说啊，陈龙矿的最终收购价还得砍他2000万。
1: 这种小事儿你们俩商量着定了。
0: 哎，冯总，那几个矿的老板我都接触过了，现在着急的是他们，停工停产还得白养着人，一个个都求着跟咱们抓紧签合同。
2: 不是吧，我怎么听说大晋煤矿还死咬着5亿不松口呢？
0: 哎，是有漫天要价的，不过我都摸清楚了，他们没什么后台，要是再敢跟我咋呼，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把嘴闭上。
2: 什么办法？堵大门、断水电，还是直接打人呢？老吴，现在不是10年前了，刚才林副市长秘书给我打电话，特别强调了整合的合规性。没听懂什么意思？就是在警告他们，这个时候不要把事情闹大。
0: 副市长，凭咱冯董和汪市长的关系，一个副市长你怕他干什么？
1: 你们俩再吵吵，我就回我岛上去了。刚都说了，这种小事儿你们俩商量着定就行，别事事。

0: 来烦我。
1: 谁？我知道。
2: 那篇报道我看了，很不错。刚才在汪市长那里，我还表扬你来着。哎，这次考察下来，有什么感觉？
0: 还有什么需要市政府配合的工作，尽管提。
1: 那我就不和您绕弯子了。
0: 你什么时候跟我绕过弯子呀？直接说吧。
1: 我上一篇报道，最初是天东煤炭局联系的我，他们希望通过媒体暗访打开口子，再联合安监、环保、工商、国土资源，给天多的煤炭企业进行一次大整顿。
0: 嗯。
1: 但之后，却只容易我发表中小煤矿的问题，生产安全不规范、采掘过界、洒水降尘不达标和草场污染这些问题，新海的矿区一样是存在的。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确实都是事实，但毕竟新海有那么大的体量，有那么多矿坑，如果这些事情在一个矿上，那确实是问题，但是分散在新海的各个矿坑，问题其实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再者，煤炭是天多的支柱产业，作为主管领导是要考虑利水收入的，所以老黄呢就跟你们主编通了气，这个你也要多理解啊。
1: 我不是刚参加工作的小年轻吗？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种事儿我见多了。
0: 你小子说话还是这么不中听。
1: 起初我也以为这事儿跟以前一样，是领导怕事情闹大了伤筋动骨。直到前几天会上提出由新海牵头整合那些煤矿，让我不得不多想。
0: 你是觉得整合有什么问题吗？
1: 不，整合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几件事结合起来看的话，问题就大了。先是请记者来暗访，曝光小煤矿的违规行为，然后主管部门迅速行动，责令停产整顿。就在这个时候，唯一没有问题的完美企业新海集团以救世主的姿态登场，主动提出收购兼并计划，顺理成章做大做强。您不觉得这一切太巧了吗？我实际上成了他们手里的枪了。

0: 小少啊，你提出了一个很严重的指控啊。
1: 这只是我的猜想，我也希望是自己想多了。
0: 那么在你的猜想当中，我这个常务副市长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1: 这个整合计划最初是由谁提出的？提出的时间是在我的报道之前还是之后呢？
0: 你可能不相信，我知道这个计划的时间并不比你早多少。
1: 我当然相信你了。
0: 哎，说实话，你的这个担忧啊，我也有。但是这个事件从程序上讲合理合法，我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1: 针对新海集团，我还是想继续调查，希望您能支持我。这个市里新开的，我排了20分钟。
2: 我不用，你喝吧。
1: 这少糖呢，你尝尝。
2: 我们新湾喝的奶茶什么味儿，你不知道啊？
1: 我吧，

0: 你腰闪了，还好吗？找我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哎呀，本来想去家里说的，让妈也拿拿主意。我让玲玲姥姥也拿拿主意。我还是想接你和玲玲去省城生活。这件事情你跟我说了很多遍了。
1: 我说了我不同意，更何况咱俩已经离婚了。我知道，我单纯是为了孩子考虑的。再怎么说，省城的教育资源也比这儿好，天多上一本的才多少？孩子将来还是要走出去的。至于其他的事儿，我没想那么多。
0: 尚玉飞，并不是谁。 都想往外走的，咱俩从好到分开这些年，我觉得我一向是尊重你的选择。我也希望你不要打着玲玲的旗号来干涉我的生活。孩子需要妈妈，可孩子也需要爸爸呀，也没见你因此就留在天都啊。
1: 当时是你让我回省城工作的，
0: 那我让你去你就去啊。 算了，反正这些旧账也没意思。是。你觉得省城的学校比天都好，那是以前。现在天都的教育资源、教学设施一点都不比省城差，有好几所北京的元青学校，那都是由北京的教师亲自带教的。况且，省城竞争激烈，学习压力大，玲玲还小，我就想让她能够自由自在一点。 而且他在这边有熟悉的朋友，去了那边一切都要重新适应。
1: 孩子的适应能力很强的。再就是我的工作调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0: 去了那边做机关也没意思，我也不是能坐得住的人。你还真是一点没变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知道你为什么不想走。
0: 我的午休时间快结束了，你收拾一下，赶紧走吧。

0: 怎么样？冯总送的，让我学学打球。
1: 老板有打球那功夫，想想矿上的事儿不好吗？你有埋怨老板的功夫，多考虑考虑自己个人问题好吗？是。啊，对，关于天多中小煤矿整合方案已经正式批复了，星海牵头。我想带着你一块干。管生产我没问题，但是这种经营整合。 真是外行，你今年40几了，啊？真打算在一线干一辈子啊？现在不接手，再过10年你还是外行，到时候干嘛？
0: 等着被优化。你之前说集团会有大动作，就是这个？好好看看吧。
1: 是最难啃的骨头，这块草场的归属有问题吧？
0: 是，算是历史遗留问题了。这次整改，咱们合并了陈龙煤矿的一大片地皮，现在在这片草场上，还有人在租赁放牧呢。这块草场离陈龙的矿区很近，已经不是一方牧了。没错。
1: 所以公司想把它接过来堆放煤渣，但问题是，草场所有人当年和陈龙签订的合同已经潮期了。你是怕草场的所有人不同意给星海开发？
0: 对。
1: 最大的问题是这片草场的所有人。才人？这是都县长的草场。

0: 这次又是为啥吵？宁愿饿死，也不能干这种事儿。别说你姐了，这雪山大地都要生你的气的。
1: 不去了，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好。
2: 我长得那么像白吉吗？白举不想走，他喜欢这里，你不要闹孩子来逼他嘛。
1: 他如果只是喜欢这儿，他好了。他为什么不想走？你不知道？他
2: 的心走不出来，你帮不了他。
1: 是，那谁也帮不了。
2: 我回去了也没能成为一个好记者。这么多年还是什么都没变，变化还是有的嘛。你看我，家里的草场递给煤矿换股份了，老婆孩子都城里住着了，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了。还有这个，等会带你兜一圈。
1: 哎，这么看，发展也还是好的嘛，啊！进三步退两步，终究还是进了一步。
2: 何止一步？有门一才就是几万步。
1: 哎呀，你能不能别老提你这车了？我发现我现在跟你聊不到一块儿去。我明白了，
2: 你啊，中年危机。
1: 哪来的一套一套的？不过。 新海最近开始整合小煤矿，这周边这些地皮下一步可能都要被规划起来，
2: 跟这个草场有关系吗？
1: 可能，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0: 村上家里的草场给了美矿，但是这片草场，我是想能受一天是一天的。后悔吗？牦牛跟着牧人走，路人跟着太阳走。
1: 跟着多杰对上巡山，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的事情。说得好！
2: 建议。
3: Advice。更多的。
1: More。看我干嘛？看你本儿，自己写。
3: 以后写作业的还是快点啊，注意力得集中，知道吗？嗯，
1: 行，
3: 你们这周还有什么作业没写？
4: 就差周记了。周记
3: 写完给我检查啊。
1: 妈，那是我的隐私。
3: 什么隐私啊？你上次直接抄的作文选，你们老师都跟我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快点写，写完检查，赶紧的。
1: 你学习态度得端正，知道吗？玲玲。
3: 吃水果，
5: 谢谢奶奶。
1: 休息一会儿。
3: 妈，这钢琴就让他休息。你跟我进来一下。
1: 吃完赶紧写啊，别那儿摇头晃脑的，知道吗？
5: 嗯。
3: 妈，我那正教育孩子呢，
1: 那现在打什么岔呀？
3: 嗯，我也要教育教育我孩子。
1: 我又怎么了？
3: 小少上单位找你去了。
1: 啊，都聊什么了？
3: 也没聊什么。我不管他跟你说什么了，你可别来劝我啊！
1: 我又不是你弟，胳膊肘不会往外拐。
3: 我就希望啊，你身边。

0: 能有一个人陪着你，不是小少爷行。
1: 什么呀？
0: 看一眼。你这是干什么？
1: 你这是干什么呀？
0: 王姐的儿子。
1: 王姐又是谁啊？
0: 来我们医院看病的，人很热情。他儿子呢？现在
1: 妈，
0: 我40了。
1: 他儿子比你大几岁？
0: 年纪正好，公司高层。事业有成。
1: 我女儿已经10了，
0: 人家男方没有结过婚，没有孩子，而且人家不介意。
1: 我是说我现在这个年龄，这种过2年打个喷嚏都能闪到腰的年纪，你给我张罗这事干嘛呀？
0: 也不是说肯定就会闪着腰，没那么绝对。
1: 哎，你就当认识个朋友，人家也不一定会看上你，怕啥？
0: 我去见见呗。
1: 你有功夫管我，你不如想想白大春的个人问题。咱们家担着的又不只是我一个。哎，队长，好好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哎，别跟我客气了啊。好，
0: 要加班啊？
1: 啊，队长家里老人突然做手术，他得去看一下。
2: 你记得检查玲玲的周记啊。他上次写什么？要当个像爸爸一样的消防员，人家老师还以为我再婚了呢。
0: 知道了。
3: 再婚怎么不好了？

0: 你好，警察，例行检查，请你们配合一下。好，好的。101在哪？要我们过去。
1: 好。
2: 下课，下课。
0: 都没事了。警察，把手里东西都放下。
2: 那个，
0: 坐下。
2: 把枪机给小王，你组成要检。你干嘛去啊，队长？
3: 我出去给领导打电话报备，这里有我的直系亲属。去吧。哦。身份证都拿出来，登记。
2: 我是白局的哥哥白川。
0: 孟耀辉是哪位？好的，领导，我知道了。 我会注意的，慢点，慢点，慢点。好的。哎，哪个包房的？V01，怎么了？你叫什么名字？孟耀辉，
3: 这是我客户。
0: 我刚上洗手间出来，看他喝多了就服一下。我们接到举报，说你在这里带人聚众吸食违禁品以及进行非法活动，你现在进去配合检查吧。带他进去。
2: 走吧。吴金轩，确认一下尿检的结果是阴性，没问题签字。没问题。这给你。
0: 队长，检查过了，所有人的尿检结果都是阴性，没问题。身份都确认了吗？
2: 确认了，都是新海煤矿的员工和他们的客户。
0: 好，现在排除你们吸食违禁品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嫌疑了。谢谢你们的配合。走吧。
4: 哎，王总，稍等一下。警官同志，我想问一下。 是谁举报的我们？

0: 这个我们有规定，不能透露举报人的信息。
1: 我怀疑有人恶意举报。那有人报假警，你们警察不管吗？
0: 我们回去会调查这件事情的。如果查实有人报假警，会依法处理的。还有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

0: 这个店我路过了好几次，但是第一次进来。
1: 我听我妈说你是本地人。
0: 啊，是。不过一直忙着工作，对这边也不熟。
1: 孟总经常相亲吗？为什么要相亲？按你的条件，应该不愁找不到伴儿。如果不是为了相亲，孟总为什么出来见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
0: 没有，只是我这第一次相亲，对方又是个警察，我有点紧张。你之前相亲都这样吗？
1: 哪样？
0: 就跟审犯人似的。
1: 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合适，不是一路人。我这个人比较相信第一眼的感觉。
0: 啊，原来白警官是那种先入为主的人哈。但看人也不能只看外表，毕竟我们这才是第一次见面。
1: 这可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绕了一圈，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愿意来见我？
0: 那你呢？为什么愿意跟我吃饭啊？
1: 认识我吗？
0: 我也是啊。
1: 你在撒谎。
0: 你有证据吗？
1: 直觉。
0: 我要真是坏人的话，你这样可抓不到我。你跟你哥的性格真差挺大的。白川是个老实人。当年
2: 我大哥能力挺强的，要不怎么能干到矿长呢？
0: 我们公司那个副总吴江啊，级别比白川高，却只能去管二号矿，所以他总是找白川麻烦。我说了他几次，连我也记恨上了。上次那个报假警的，估计就是吴江。
1: 我的工作是维护治安、打击犯罪，不是替你跟我哥清除异己。
0: 不至于啊。我只是跟你抱怨抱怨我这不着调的同事，也没想要追究他。不过白川是不是工作上的事儿都不跟你聊啊？还是说你根本就不关心？
1: 田头市又不大，西海矿区又不远，我们姊妹几个关系好着呢。
0: 那你怎么今天才认识我？
3: 听说你前几天让白举抓了，
4: 你整天待在这儿，消息倒挺灵的。
3: 啊，城内发生了什么？从城里发来的方回告诉我的。现在你的事情啊，连学站上的银河队长的海涛都知道了。
4: 就你多嘴吧。
5: 哎，你有本事交完罚款，别找我借钱啊。
4: 主席，
6: 这次搅和了这么多皮子呀。前两天那个林县长来了，我看你们的编制有希望喽。
5: 抓错林县长现在是副市长了吗？你面子够大的，他来干嘛？
4: 都多少年了，听到编制这两个字还像狗见着骨头似的。
5: 换钱，现在就换钱。
4: 哎，没有没有没有。
3: 你今天二把下属，在他眼里你穿件夹克拿着广播也是林县长。前几天来的是小少。
5: 又比小白强了一顿吧？

0: 小帅和我说，这个操场出问题了。
1: 你们看，林县长又来了。林县长，哥，张县长来，撤人。
2: 张县长来，老人家。
3: 张总大哥，
4: 你们好，我是星海集团的总经理孟耀辉。
5: 你来干什么？
4: 星海我听说过。你好。哦，那就好，你了解我们，那沟通起来就更方便了。我们星海集团正在进行煤矿整合工作，同时处理一些遗留的草场收购和使用权问题。这次来就是想跟你们谈一谈这片草场的归属问题。这是之前的合同，你们看一下。
3: 来，张总大哥。
5: 你看怎么回事？张总，当年石木村长有没有转让过这片草场？
0: 没有吧？不然他也不能让我在这里放牧呀。
5: 那这份合同是怎么回事的？
0: 我不知道。
3: 这合同啊，是才人跟成龙煤矿签的，当时才人应该是拿了一笔定金。不过成龙煤矿并没有在合同规定的有效期内使用这片草场，现在成龙归入星海，星海想重新评估购买这片草场的使用权。
5: 估什么估？多少钱都不卖。
3: 按照现在的地价，我们绝对不会让才人大嫂吃亏的。说到底，大家都是马志县出来的，我们家跟多杰家的交情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你们大可以放心。
5: 就是因为知道才不放心。白春，我发现你这个人钻钱眼里了，你还敢提多杰？
4: 老汉，你先别这么激动，这也不是你的草场，你也没有权利表态。我们这次来是想请你们联系一下才人，这片草场我们用了不但给钱，用完还会恢复。
5: 恢复什么恢复？你们那个渣山堆得多高看不见？你当我们是傻子？
4: 老汉，这多杰呀，已经失踪这么多年了，这合同也签了字，你们还死守着这片草场不肯撒手，又何必呢？
5: 失踪跟你有关系吗？
3: 哎，老汉，
4: 你别激动，
5: 跟你有什么关系？
3: 老汉，老汉，
5: 我说曹长，
3: 老汉，
5: 郭队长，
3: 老汉，
5: 郭队长，
3: 老汉，
5: 郭队长，
3: 老汉，
5: 郭队长，
1: 打你们林县长，打，
3: 老汉，
5: 放我回去去，你们干什么？
3: 老汉，
5: 别动手，打人是吧？不要动。
6: 有话就说嘛，何其的没完了。
5: 人是你叫的，没什么好说的。
6: 哎呀，你俩老这么犟着不好吗？好好聊一下。
5: 闲了你。你怎么不去把肖云飞叫来？到他瞎写的报道，说推动煤矿整合，整来整去，都快把队长的草场都给整没了。
0: 冤有头债有主。这事怎么怪也怪不到邵云飞身上，而且他自己现在也烦的。
5: 对，要怪就怪煤矿，怪星海，怪有些人立场不坚定。
7: 我知道你这些年都一直放不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像你那样拿个探测仪去大海捞针才叫对得起队长。
5: 你还有脸提队长啊？
7: 你能提我为什么不能提？
6: 小贝，他脑子喝坏了，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7: 17年，这17年里我去监狱里询问过当年的犯人，局里也抓到两名在逃参与过齐马尔情况的嫌疑人，公审你们都知道，但他们提供的信息都跟队长失踪没有关系。当年李永强的资金来自境外，我们没有追查权限，而且他的家人早就出境了，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国。这些公安局都是定期向才人嫂子告知的，没有人。

0: 人忘了他，你这么说我不公平吗？我之前就说过，环保不是抗议来的。我相信，即使队长在，他也不会同意你现在的做法。
1: 你知不知道是你为什么要开矿？米老板为了赚钱啊！
0: 是，米老板是赚了钱，但财政税收又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煤矤。你别觉得我哥是矿长，我们家就占了煤矿的光。说句不好听的，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天都市民都跟煤矿有关系。就说你韩学超，你在商场当保安，如果没有煤矿，经济发展的不会这么好，也不会有商场。
2: 你看大门都没处看去。
3: 哎，好了好了好了，现在当务之急和这孟才浩说一下草场的事。那个孟总至少有句话说的没错，这草场不是我们的，我们说了也不算。张西叔，他妈现在身体不好，也不想回来。他一回来，没想到队长，会伤心的。
2: 张西是想留住这片草场的。
3: 其实，这事硬要说的话，我们真不一定占理。而且，星海那么大的企业，他们要是铁了心要这片地，有的是手段。
0: 什么手段？现在是法治社会。
3: 好，那星海要是打官司，我们打得过吗？就算打得过，密室要不要钱？诉讼要不要钱？
4: 我觉得不如就转让吧，星海都说会开个好价钱。
5: 这是钱的事吗？啊！队长如果在，他绝对不会让任何草场上队长没单。
3: 哎，老韩，你这是在说我吗？

0: 真的把曹长卖了，队长的灵魂回来，找不到家了呢。
1: 什么叫找不到家呀，老？你问问藏族人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再说了，轮得着你说这种话吗？队长已经失踪17年了，什么残让和扎西都不住在这儿，留着这块地干什么？
2: 桑巴，

0: 啊。
1: 今天晚上我上夜班。我去送他。

0: 哎，菊，这个你拿着，我自己做的牦牛肉干，你应该吃。等阿生身体的时候再回复。
1: 谢了。
0: 老韩啊，你知道他，这么多年一直是一个人。队长的事他陷得最深，有时候我觉得能有这个念头拉着他也是件好事儿，不然我不知道他这些年要怎么活过来。
1: 你觉得我怪他了？
0: 我说你不一样，你是有家的人。
1: 你不用替尚云飞传话，
0: 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为了查这个事儿，亲戚你们连孩子都没有要，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小白。
1: 你后来

0: 梦见过巡山队吗？
1: 当然。
0: 还会经常梦见吗？
1: 小妹，又是一场就戏了。草叶一长就老了，时间一长就淡了，一切都会过去的。
0: 是啊，他以前说每个人都会离开的，等我们离开以后就不会有人梦见柏拉木了，也不会有人记得这里曾经是他的家了。我希望能够守住这里，让他能保持本来的样子。
1: 有时候啊，人忘掉的事情，土地会帮你记得。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孟总，你的意思是不熟了？
2: 白警官，现在我们算正式认识了吗？
1: 如果玲玲转到省城去上学，你有什么打算？
2: 我就不跑外企了。
1: 那就这么办吧。
3: 你们怎么说话不算话呀？他跟我说，
4: 他跟你说什么都作废。
2: 现在是我说了算，找管事的过来。
5: 我就是管事的。
2: 大爷，我劝你还是让开点吧。
3: 退，停车！
6: 别
3: 开！
6: 别开！
7: 等等，等等。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4: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5: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2: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6: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3: 一唱，
7: 我不想唱戏了。
8: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9: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0: 唱戏是要忍的，
11: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2: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3: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4: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13: 我不吃这一套。
15: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13: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河海，
14: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13: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对吧？这么大一片森林都没有鸟啊！
1: 快逃啊！快逃！快逃！
2: 什么事？你们跑什么呀？
0: 就是啊，二话不说就拉着我们跑，到底怎么了？
3: 怪物，大怪物，
1: 特别特别可怕！
3: 啊，夏天的中午太热了，什么都没办法干，所以我准备回家歇会儿，结果却发现家里有人。

0: 喜鹊，
1: 牛鹂，
2: 有怪物，
3: 你也遇到了，
2: 快跑！
0: 所以，别说让你们借宿了，现在连我们都没有地方住了。
4: 真可怕！这片森林里一直都有怪物吗？
1: 一直？
0: 当然不是了，第一次遇到。
1: 那么可怕的东西，怎么可能跟那种东西一起生活在这里？啊！我们再也不要去那么危险的地方了。
0: 糟了糟了，我们给宝宝准备的粮食都没有带出来。
1: 什么？
5: 他两手空空，这不挺明显的吗？
1: 只好重新采集粮食了。
0: 对不起，你把那么多好吃的果实都放在我家，这回全没了。
5: 好吃的果实？
4: 所以牛鹂只是因为没盖好房子，所以暂时把粮食

0: 都存在喜鹊家了。
1: 嗯，而你们俩的粮食都是为即将出生的宝宝准备的。
0: 嗯，那现在所有的食物都没了，你们的宝宝可怎么办啊？嗯，要不咱们回去看看，也许怪物已经走了，这样可以把粮食……
1: 嗯，不行不行，太吓人了。
2: 对对，万一有危险怎么办？嗯，千万别去，嗯，千万不能去，那么可怕的怪物，就算走，也一定会把粮食都吃光再走的。
0: 不要担心啦，只需要偷偷过去看一眼就好了。只要怪物不在，咱们最少也能安全地拿回粮食。我可听说喜鹊的窝是非常宽敞和舒适的哦。啊，
1: 好，我去。
2: 你们真的要去？哼，你们会后悔的。哼，
0: 哎，你们别这么说嘛。
2: 要不然我们回去试试。嗯嗯，
0: 小乌鸦，我们一会儿一定要多加小心。
2: 如果遇到怪物，我们马上就跑。嗯。去你们去吧，我才不去。你真的要抛下我们吗？
0: 前边，
2: 嘘，就在前面，你们得自己过去，我怕那怪物还在我家。
1: 我们确实应该小心，怪物随时可能出现。不过喜鹊你别怕，我会留下来照顾你，保护你的。嗯，
0: 好吧，我自己过去看看，你们小心。
1: 小凤凰要小心啊。嗯。

0: 差点就没命了。
1: 好在我们逃出来了。这是什么？小乌鸦，你跟怪物撞到之前，那怪物到底是在加速还是减速？原来怪物也不想撞上。你们在这儿等我，我再去看看。
0: 真的要去吗？万一那怪物还在？
1: 放心吧，我想我已经猜到他的身份了。谁在那？站住！
2: 那这是什么？
3: 这个我也害怕怪物呀，所以才做了这个伪装。我想打扮得跟他差不多，也许会安全一些。
1: 那这是什么？
3: 这个、
1: 这可是怪物落在小乌鸦身上的哟。
3: 怪物的确是我装扮的，我错了。
4: 自从你搬到这片森林，我一直照顾你，你却想用这种方式抢我的家。
3: 我不会筑巢，可是我的宝宝就要出生了，他们需要一个家，所以
2: 你的宝宝要出生了，需要一个家，那人家喜鹊的家怎么办？哼，这么好的巢，人家需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打好啊？你为了抢别人的家，扮成怪物吓唬人家，你这样真是太自私了。这么好的巢，真是。怎么样，是这样吗？
1: 对，就是这样。我在树爷爷那儿看过燕子筑巢，在下边涂上泥，能让巢变得又坚固又漂亮。咱们一起来。
2: 当当当当，大功告成，
4: 太漂亮了。
5: 太舒服了。
0: 太结实了。
4: 谢谢你们帮我们筑巢，还筑得这么结实，这么舒服，这么漂亮。
1: 不客气了，你们不是也很好的招待了我们吗？
4: 其实你们带给我们最重要的东西还不只是两个漂亮的鸟巢，而是友善的邻里关系，所以这只友善之羽送给你们。
1: 哇，太好了！
4: 作为我们的谢礼，
1: 我们又多了一个羽毛。
6: 再见了，
1: 谢谢你们。

0: 过，吵死了，你还让不让人睡觉啊？真是的。
1: 对不起，我又做噩梦了。
0: 知道知道，又梦到树爷爷不见了，对不对？
1: 你说树爷爷和朋友们都还好吗？
0: 好不好的能怎样啊？你就是想太多，瞎担心。
1: 可是我已经连续好几个晚上都做同样的梦了，我真怕树爷爷有什么事。
0: 你有事没事的，咱们现在还能做啥？赶紧再睡一会儿吧。天天在荒郊野外过夜，好不容易碰上小主管，可以在他家好好休息一晚。要是不好好把握，那多可惜呀！每天那么赶路，要是再不多睡一会儿，我可扛不住。
1: 好吧，其实也许只是出来的太久了，我想家了。你说的对，这一路上咱们实在是太累了。
2: 哎，说起累，小凤凰，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稍微休息两天？小周环这个鸟窝还挺舒服的，而且正好是秋天，到处都是美味的果实，我们不如停下补充补充体力，说不定还能从路过的鸟儿那里打听到家乡的消息呢。
1: 这个也要小朱环同意咱们继续住下去才行啊。哎，大清早的，小朱环到哪儿去了？
3: 哎，他在那儿，
1: 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走，咱们过去看看。
0: 哎，夜里不爱睡觉的家伙可真多呀。
1: 你在等信哥？
4: 他是我的好朋友，负责帮大家传递物品和消息。
0: 传递物品和消息？
4: 虽然说是附近，可其实也要覆盖了周围好大一片地方，而且又要绕过一些很危险的山谷，所以跑上一圈的话，怎么也要一个月的时间。
0: 一个月？那你现在就开始等？
4: 一个月是从信哥离开的那天算起的，按理说昨天就应该回来了。
1: 你有什么重要紧急的东西等着他送来吗？
4: 没有，不过我和信哥是好朋友，我们约好每次他路过这里都会来我家里做客。
1: 只是做客？那也许只是他太忙了，或者有什么事给耽误了。
4: 不会的不会的，一个月一次，这是我们的约定，信哥从来没有失信过。
0: 哎，凡事都有第一次嘛，也许他睡过头了，或者迷路了也说不定。
4: 信哥能通过太阳找方向，靠磁场导航，他从来不会迷路的。
0: 那他也许就是睡过头了而已。
4: 睡了整整一天吗？
1: 所以你是担心信哥遇到了危险？
4: 其实我都想去找他了，可是又怕他赶到见不到我。
1: 也许我们可以帮上忙。

0: 回去吧，我都困死了。
1: 那怎么行？小猪环还等着我们的消息呢。
0: 这不都飞半天了，我们也不是没找啊，没找到而已嘛。
1: 总要确认一些线索呀。其实我都想好了，听小猪环说，去他家之前，信哥的最后一个送信地点是一家小麻雀，距离猪环家正好一天的路程，所以我打算走完这一天的路程。
2: 什么？那岂不是要飞整整一天
3: 啊？信哥还没到小猪环家。
0: 干什么呀，一惊一乍的。
1: 所以我们才来问问信哥是什么时候离开这儿的。
3: 应该快到中午了。
0: 你看，我就说他是睡过头了吧。
3: 不是的不是的，因为我托他带给朋友的东西一直到中午才打包好。
1: 也许在路上错过了，我们再回头找一找。
0: 我终于知道小猪环为什么说山谷里很危险了，真的看不到路啊，在这种地方找人太为难人了吧。
1: 别喊，那块石头好像就是被你喊下来的，我们可得安静一点。
0: 说句话也会让石头掉下来，
1: 我们得试验一下。
0: 好像没事儿。
2: 这也太危险了吧，我要出去。
1: 等一下，如果信哥真的进了这个山谷，我们更得找到他，不然他就太危险了。
2: 在这种地方我们也很危险啊。
1: 可小猪环招待你吃招待你住，你总不好意思丢下他的朋友不管吧。
0: 早知道我就不去借宿了。
1: 嘿，什么声音？
4: 快帮帮我呀！
1: 去看看。
5: 我就是因为感觉时间来不及了，所以我
0: 去。你们确定往这边飞能更快出去吗？可是好像后边更好走啊。
5: 太阳就要落山了，如果天黑了咱们还没飞出去，会被彻底困住的。回头走来不及了。
0: 那怎么办？
1: 别那么紧张，只要不发出太大的声音没事的。
6: 醒了，
5: 昨天都没来得及好好感谢你们，都累得睡过去了。今天我们可要好好招待你们，表达我们的谢意。
0: 好好招待。
1: 我们得上路了。你没能按时赶来，你的朋友都急坏了。我想在我的家乡，我的朋友们一定也在着急地等着我的消息，所以我们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其实我也给家乡的朋友写了一封信，如果
5: 我就去干这个的。放心吧，
1: 这心不急，承诺重要，安全一样重要。
6: 既然这样，我们也就不强留你们了，这只信义之语就作为我们的谢礼吧。
5: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一定会把信送到你们家乡的。
0: 哇，好漂亮的羽毛啊。
1: 信哥能做到从不食言，真的很了不起。
0: 那是那是，不过要是我们能找到百鸟之王，岂不是更了不起？到时候他们都会崇拜我的。
1: 不要总做白日梦了，快走吧。
0: 我

0: 哈欠，我又冷又饿，
1: 先去找点吃的吧。
0: 大爷有什么美味可以吃？
1: 哦，听，有哭声。
0: 哦，就在前面。
1: 妈妈走不开，所以你就自己跑出来了。
0: 那你可真够不听话的。
2: 我想回家，我想妈妈。
1: 你家在哪边？我们送你回家好不好？
2: 那里啊？
0: 那里是哪里呀？
1: 是那。你好，丹锦鹤妈妈。
3: 谢谢你们把我的孩子送回来。我的腿受伤了，动不了。宝宝很懂事，每天出门去找些吃的。今天他走得太远，迷路了。谢谢你们把他救回来。
1: 原来你这么小已经能够照顾妈妈了，真了不起。天越来越冷，你和宝宝再不去南方可能就来不及了。
0: 会冻死吗？
1: 等湖水结冰就没有食物了。
0: 那样我们也可以借光睡上一觉。
1: 当然可以。鹤妈妈，我给你的腿固定上了，很快就会好了。
3: 实在是太感谢你们了，你们也赶紧休息休息吧。
0: 可以吗？

0: 小乌鸦，你轻一点，你碰到鹤妈妈的伤腿了。
1: 没事没事，现在腿也不太痛了，舒服多了。
2: 我也饿了。
0: 好嘞，我们抓些鱼去，鹤妈妈吃得饱饱的，腿伤会好得快。
2: 我又累又饿，走不动了，还是你去吧。
0: 又犯懒了，快走吧，没有你我们是吃不到鱼的。我也一起去。

0: 上乌鸦，马上就好了。
1: 你找我来就是为了凿冰啊？我的嘴都要凿秃了。
0: 不然你的大嘴不是白长了吗？再几下就好了。啊，走开了走开了，小乌鸦，你真是太厉害了，好厉害。贺宝宝，你先把这几条鱼给妈妈送过去，我和小乌鸦再捉几条。嗯，不许偷吃啊，先给妈妈。嗯，来，小乌鸦，再加把劲儿，我们再抓几条就可以痛快的吃了。
2: 别过来！
3: 别过来！
0: 是鹤妈妈和鹤宝宝的叫声，不好，我们快去看看。
4: 鱼我就收下了。
2: 不许过来！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宝宝没事了。
0: 你怎么让秃鹰把那几条鱼抢走了？那是好不容易抓到的呀。
2: 也许秃鹰很饿了，它可能也要喂养它的小宝宝啊。我们还有这么多鱼可以吃，这些足够我们吃了。
3: 小凤凰，你做得对。秃鹰也是迫不得已才来抢我们的鱼的。
4: 看到你们装的怪鸟，它以后肯定不敢再来了。有怪鸟的保护，我们就安全了。
2: 这都是小乌鸦的主意，没想到真把秃鹰给骗了。
4: 我们快来吃鱼吧。啊，开饭了。

0: 你的腿好多了，再等两天就可以恢复了。
1: 多亏了你们的照顾，谢谢你们。
0: 走，我们再去抓些鱼回来。
2: 还要走冰啊，嘴都快要凿掉了。

0: 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1: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指食用油。
2: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3: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风雪铁龙
4: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儿童心理健康出现问题并非偶然，背后藏着哪些关键诱因，哪些异常表现可能提示儿童心理健康亮起红灯，怎样才能及早发现，守护儿童心理健康，生活中该怎么做呢？今天的节目里，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精神科研究员岳伟华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常常说，孩子是祖国的花

0: 康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精神科研究员岳伟华，我们一起来说说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岳院长您好。
1: 你好，
0: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今天呢，我们向您请教关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问题。其实说到这样的群体哈，大家觉得他们的童年时光、少年时光应该是那种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天真烂漫的。确实我们现在的经济水平已经上去了，给这些孩子们提供的物质条件其实很好，但是我们会发现在一些新闻报道中啊，一些我们感知到身边的情况，有很多的孩子确实出现一些心理问题，比如有些孩子压力比较大，有些孩子会有一些焦虑、抑郁等等哈，我们是不能忽视的。所以呢，先请您跟我们说一说，从咱们的就诊或一些相关的数据来看，目前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家庭的未来，所以孩子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现在随着社会节奏越来越快，各种的学习压力、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孩子们也非常不容易，所以出现心理问题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那么2021年郑毅教授带领的团队在国际上报道，我们全国的6到16岁孩子当中常见的精神障碍的患病率17.5%，也就是5到6个孩子当中会有一个可能经历过心理的一些异常。其中呢，最常见的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俗称多动症，它大概发生率6.4%。其次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焦虑障碍，就有点坐立不安，特别过分的容易紧张，那这种呢发生率是3.6%。还有我们经常说的心灵感冒、儿童抑郁的一些问题，它的一个患病率占到2%。所以这些呢都是特别常见的一些儿童青少年人群的情绪问题和行为问题。
0: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具体聊一聊可能孩子们在心理健康方面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这样我们先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个短片啊，来看一个案例，看看这位同学他在心理健康方面碰到了什么样的障碍。
2: 14岁的男孩小林一直被头痛困扰，疼痛严重时无法正常上学，只有服用止痛药才能缓解疼痛。老师也经常反映小林上课不专心，频繁走神，在学校和同学交流也明显减少。父母也觉得小林性格有变化，不愿意和家人接触，很容易发脾气，而且吃饭也明显减少，体重下降10多斤。父母担心小林症状加重，带他到心理科就诊，经过医生仔细评估后，诊断为抑郁症。
0: 刚才在这个短片中我们看到这位同学，这个小患者哈，出现的是抑郁的问题，但这只是刚才院长讲到的各种各样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的一种。那究竟孩子们最常碰见的还有哪些情况呢？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几张图片，我们一块来看看大屏幕。好，分别有抑郁、焦虑、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学习困难。我们请院长啊，您分别给我们详细讲一讲这些情况都是怎么回事。
1: 抑郁障碍的孩子呢，其实跟成年人的抑郁是不一样的。成年人的抑郁我们可能感觉到比较痛苦，甚至痛不欲生，有一些很消极悲观的一些表现。但是在儿童人群当中呢，他可能会表现为不愿意上学，以前感兴趣的比如说动画片啊等等这些他不感兴趣了，然后表现得跟平时有些反常，还有一些社交退缩，不愿意跟小朋友去玩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孩子的问题。还有一些孩子呢，表现为他的学习成绩下降了，然后他的一些精力不足了，然后老想躺着不太动这种。所以这些呢我们要去引起家长的一些关注。
0: 这是儿童青少年的抑郁。
1: 对，
0: 您刚才也提到了跟成年人的抑郁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异的。而且我们知道成年人对于自己的情绪管理他是有一定的主动性的，孩子呢在成长发育过程中有的时候他这种管理可能做不到位，所以大人往往会觉得孩子有的时候有些情绪波动，闹点小脾气是正常的事儿，对吧？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这种孩子的抑郁持续下去，会不会对他的身体心理未来产生很大的影响？或者在他成年以后会不会就直接导致他成了成年人那种抑郁症了？
1: 如果说我们没有去敏感地捕捉到他的一个情绪低落的一个表现的话，这些信号的话，那么孩子持续下去可能会影响他的学习，影响他的社交行为，影响到他的一些身体发育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他老是不开心，他可能食欲也会受到抑制，吃不好饭，然后睡不好觉，可能生长的也比较慢一些。
0: 对，
1: 所以这些方面呢，我们说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都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些

0: 影响。
1: 嗯，
0: 那么也有一些统计发现，就是大概有1/3到2/1的抑郁症，可能会在18岁之前，甚至说14岁之前就出现了这些表现。
1: 嗯，
0: 然后也就是说，他们有可能有1/3到2/1的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成年人。所以儿童期的抑郁，它虽然跟成年人的症状表现不太一样，但是它可能比较早一些。所以这些呢，一定要尽早的去关注。
1: 好，谢谢岳院长，这就是给我们讲到的儿童的抑郁的情况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就是焦虑。相对来说，这种情况可能发生的更多一点。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孩子啊，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或者情形下，就明显表示出这种焦躁的情绪。这考试要来了，是吧？他可能心里很烦躁，这种状态是吧？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比如爸爸妈妈不在身边，自己睡觉，自己在家里待着，他也控制不了自己，甚至这种环境他根本就无法待下去，把心里就毛躁躁的，一刻都停不下来。
0: 对对对，
1: 这是孩子一个胆小呢，还是说他真的心里出现了焦虑的问题呢？
0: 焦虑是一种自己的一个主观的体验，就是比如说他担心明天的考试了，然后明明知道要去复习，他会走来走去，或者收拾这个东西收拾那个东西，他就是不想去做，这种情况也会有。然后他会有一些紧张，坐立不安，走来走去，甚至有一些孩子特别严重的话，会伴有一些手抖、心慌、出汗，还有我们说特别急性的强烈的一些焦虑发作，我们称之为惊恐发作，他会伴有一些哎呀我好像身体上特别疼痛，甚至说心慌，心脏快跳出来了。我记得有一个12岁的孩子，他说一到考试前，我一个是失眠，一个是心慌，感觉那个心脏就卡在嗓子眼里下不去了，然后咚咚咚咚跳，然后耳朵里听到那个心跳的声音就跟擂鼓一样。然后还有的孩子呢，就是说老师一点名让他去讲话，他就好像结结巴巴的说不出来，平时沟通的时候很流利。然后还有的小男生见到小女生就脸红啊，不知道怎么去说话啊等等这种。所以这些社交焦虑障碍，以及或者说在不同的场合的焦虑，还有的特别严重的惊恐发作，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当然孩子当中表现的更多的是他有一些手足无措，紧张和那个坐立不安。有一小孩就是说我紧张的时候好像手不知道在哪了，找不到自己的手了，
1: 无处安放，
0: 无处安放。然后有的呢他就走来走去，就做一些无效的其他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些呢也会对孩子的一些情绪和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张图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我注意到这是刚才院长您提到的在儿童心理健康方面占比比较高的一项内容，而且我们也经常会发现哈，就是在学校老师也会说，哎，说谁谁家的孩子，你看他上课注意力经常不集中，哎，是吧，注意缺陷。甚至还有一些会评价说你们家的孩子特别不守纪律，是不是多动症啊。哎，你这个问题把刚才我们说这两样就结合在一起了，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两种情况会同时发生在孩子的身上吗？
0: 会有可能的。因为像刚才提到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在6到16岁的孩子当中占比可能高到了6.4%，所以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最早发现的是老师说这孩子不守纪律，上课了之后跟同学说悄悄话，互相就老师玩那个什么桌上的各种的文具，或者眼睛老往外瞟等等这种，老师说去罚站，结果罚站之后他还是不老实，抖抖这个弄弄那个的，所以这些是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他除了一个就是多动的问题，这是行为上的问题，那么他还有认知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他注意力就是不集中，然后听课45分钟下来他能够集中精力听5到10分钟就很不错了，所以有的时候他听了一节课很多的要点给忽略掉了。然后还有这些孩子呢，他特别容易做事拖延，就是他很难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需要做的一些事情上，所以这些孩子呢就是也是非常常见的，而且相当多的这些孩子会延续到成年人。
1: 但是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下去，可能随着他年纪的增长，学习压力的不断增加，不能完全集中注意力，不仅纪律不好，其实真的会影响他的学习成绩，是吧，进而给他的一些信心造成一些影响等等。对，所以对于孩子的身心发展发育也是会有带来很大的伤害。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就是学习困难。其实你要说每个学校每个班都有一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
0: 对对对，
1: 那碰上这样的孩子的时候，家长往往会觉得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就是不爱学习啊，就不喜欢学习，所以他就学不下去，学不进去。那这个到底是孩子的一种态度啊，还真的是有一种心理障碍问题呢？
0: 现在来说，学习困难是我们一个独立的诊断的一个单元。其中呢也包括比如说有文科的学习的一些问题，还有

0: 一些是理科的，
1: 哦，还是分开的。
0: 对，我们说是听说读写算都有可能会存在这个学习困难的问题。那以那个语言，就是汉语或者英语的那个学习问题来说，其中有一个专门的亚型叫做阅读困难。
1: 阅读困难，
0: 哎，对，他读了一篇念完了之后，他好像就是说每一个字都认识，但是他不知道这段话在说什么，所以他考试啊、写作文啊、阅读理解的时候，那些题目就做的得分就相对比较低一些。但是有的研究呢也发现，他可能就是他的一个视觉，他看到的跟他的大脑皮层编码的信息之间有一些那个不太匹配的地方。对，所以这些孩子嘛，就是说语言的学习问题，以及他的数学的，他就是不会算数。你看上去小朋友很聪明，很机灵，然后他就是不会算数，一算就容易错。3+3=5，然后4+4=7，所以就类似的，他就是这种似是而非的一些答案。所以家长说怎么教都教不会，怎么回事？他本身可能存在这些问题，当然这些呢也是可以去通过一定的训练是可以解决的。
1: 好的，所以我们把基本上孩子涵盖的几种心理健康的问题给大家说得比较清楚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论一下，那为什么孩子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也是家长们老师们想要追寻的答案，是吧？
0: 对，
1: 怎么我们家的孩子就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呢？是不是爸爸妈妈就有这样的问题遗传给孩子的呢？会有这样的可能吗？
0: 会有这种可能。遗传呢，我们一般的就是认为它是这种疾病发生的它的一个本底的一个底色，就是这些遗传因素呢，有可能这种爸爸妈妈之一本身就是有抑郁的问题，或者学习困难，或者注意缺陷的问题，然后呢就遗传给孩子，这个它是染色体向下一代遗传的过程。然后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比如说妈妈在怀宝宝的时候喝酒抽烟，那么也会引起孩子成年之后在成长过程当中出现一些负性情绪，抑郁焦虑比较多，注意力缺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以抑郁障碍为例，那么它的遗传度占到30%-40%，
1: 不低呢。
0: 怎么理解呢？就是先天因素在发病过程当中占到30%-40%的作用，而后天因素占到60%-70%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呢，先天是我们一般的认为是一个物理结构上的神经发病的一个脆弱性。对，后天的事件呢是一个诱发的因素，
1: 所以我们也得分内因和外因。
0: 对，
1: 这个遗传这个基因的一些变化可能就属于孩子的内因。
0: 对，
1: 占到的比例还不低啊。但是刚才岳院长也提到了，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外界啊。
0: 对，
1: 那么外因究竟有哪些呢？在孩子的生长发育的过程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我们也总结了几张图片。好，分别是养育环境、学习压力、创伤性事件和沉迷网络。我们同样请岳院长咱们一个一个给大家讲一讲。先来说说第一个，就是家庭父母在一起的这种养育环境。
0: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上爸爸妈妈在吵架，孩子在躲在一角在流泪，所以这种家庭不和谐的氛围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情绪和认知发育是造成极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一个和谐的家庭会对孩子的一个情绪正能量的一个提供会有很好的一个支持作用。除了这种吵架的，还有一种冷暴力的。
1: 冷暴力，
0: 就是妈妈不管孩子，只管自己的忙，然后孩子呢就扔在一边，或者跟着老人去生活，或者说扔给他一个手机。所以这种孩子其实他在这个情感的这个氛围当中是一个孤独成长的过程。因为这些呢也会造成一些影响。那么反过来说，我们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父母过度的保护或者过度的溺爱，它也是一种风险因素。那我们说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呢？就是相当于说我们说孩子你只管学习，然后甚至说我还见到过一个孩子都已经16岁了，所以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就不想吃饭，他妈妈说我就做好了美食 一勺一勺的蒯着喂他。我说都已经16岁了，你为什么还喂饭呢？然后还有一个孩子呢，他就是非常高智商的一个孩子，从11岁左右就参加各种的世界级的什么奥林匹克比赛等等这种，甚至获得了国际的一些大奖。他家的人就一开始特别高兴，说我们想打算送他出国去留学，但是呢他生活能力特别差，
1: 没有自理能力。
0: 对，一家人围着教了一下午没有学会系鞋带儿，所以这就没有办法去送他去出国留学，说那行了，等他成年之后再去吧。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说对孩子你只要求他学习，然后去过度保护，没有他的一些生活能力的技能的一些训练方面，反而对孩子来说也不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养育的一个条件和环境。
1: 好，这是我们说到第一个哈，主要的家庭的养育环境的作用。再来看看

0: 学习压力这个问题啊，其实现在特别的突出。因为我跟我好多一些朋友哈，
1: 对，
0: 每年我们也会看孩子们的一些中考题啊、高考题啊、一些考试的进程，会发现哇，就是现在孩子们的这个学的那个内容哈，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像要难很多。
1: 对，
0: 就同龄的啊，上了很多的层级，所以也会觉得他们的压力确实挺大的。
1: 对，
0: 现在确实社会竞争也比较大嘛，对吧？尤其是您看，临近了期末考试，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竞赛的时候，甚至放假临近要开学那几天，是吧？孩子往往是学习压力最大的时候，这个会对他们心理产生什么样的一种影响呢？
1: 学习压力大本来对孩子来说它是一种我们叫做应激因素，就是刚才提到的它遗传是先天的，那么后天导致孩子或者是诱发孩子这些负性情绪发生，学习压力大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因素。因为孩子在聚焦于学习方面的话，他毕竟要牺牲掉一些游乐的、体育的或者其他的跟同伴去玩的，或甚至说他发呆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成了他唯一的一个目标。如果学不好的话，或者说父母过于的一个要求，你考了100分，我会给你奖励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所以就使得孩子会内心会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担心，那我万一考不好，我万一考99分，是不是那个奖励就没有了呢？
0: 对，
1: 这些对孩子就会有很多的一些不良的一些暗示。当然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更需要去父母去教给孩子尽人力听天命，你需要去付出最大的努力来争取你的学习成绩，但是真正的没有达到那个目标的话也没有关系，天也不会塌下来，你可以去了解自己的不足的地方，逐渐的去弥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主动学习的能力才会更好的去增加一些。
0: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就是创伤性事件。这个指的是什么？
1: 幼年期，比如说家庭的变故，亲人的离世等等这些，或者目睹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不良的事件，所以对孩子的小小的心灵上，他就把这个负性的事件记下来了。可能当时他会有一些小的发作，过后呢，家长觉得好像没事了，但事实上他这个心里就好像我们肉里扎了个刺一样，他还是存在那个地方，我们没把它拔出来的话，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会化脓，又会流血等等这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些创伤性事件对孩子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对孩子长期的影响是不是还存在，所以这些呢是需要去尽早的去发现和分析的。
0: 好，我们再来说说最后一张图片，沉迷网络。其实刚才院长也提到了，因为现在有些家庭呢，可能爸爸妈妈对于孩子的照管没有那么上心，或者由于一些工作或者其他的原因哈，可能更多的是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在带孩子，隔辈儿嘛，有的时候他的教养理念是不太一样的，或者有些老人没有那么足够多的精力。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新闻事件或者视频报道，是吧？就扔一个手机给孩子，扔一个平板电脑给孩子，孩子就常年在他的课余时间就是抱着手机抱着电脑打游戏刷视频，甚至对他玩的这些东西看这些东西家长也不管控，所以是不是这样的沉迷也会对他的幼小的心灵造成很大的影响？
1: 我们说现在的一个知识爆炸的一个社会，所以这种的一个大量的信息是非常多的，尤其网上的这种快捷的信息是非常多，所以过早的让孩子接触这些电子产品会使得孩子呢，一个是社交隔离，他没有时间和精力，甚至说没有任何的兴趣去跟同龄人再去费力的去建立同伴的关系了，亲子之间也会沟通比较少。那我们经常说爸爸妈妈回到家之后，哎，叫一声孩子，哦，你回来了，然后孩子就开始又低头去玩游戏了。所以一个是他沉溺于网络，第二个呢是他的优先级，就是他任何的事情学习啊，然后甚至说上厕所都要抱着手机，然后就是说他第一选择肯定你要排十件事的话，他有可能就是手机或者是那个电脑打游戏等等这些，甚至为此熬夜等等这些，然后搞得睡眠的作息的颠倒的呢，第二天呢就开始昏昏欲睡，所以这些呢就是使得孩子的很多的生活作息的一个颠倒，甚至他的一些各种的情绪的不稳定，他离开了手机他就觉得无所适从，甚至容易暴怒。他本身是孩子，可能就跟我们戒烟戒酒一样的，下了100次的决心我要戒掉，他自己也知道不能长期的用手机，但是呢一旦放下手机他不知道要干啥了，所以就是说这些网络成瘾的一些可怕性，我们就是说有人叫他电子鸦片，所以这些呢对孩子的影响我们一定要高度的关注。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刚才岳院长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孩子出现一些心理健康问题的情况，以及背后的一些原因，也包括内因，也包括外因。像这些情况呢，我们家长可能是有所了解的，但是最困难的是往往无法把这些情况和孩子的一些具体的心理波动相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提醒家长朋友们，我们该如何去观察孩子，抓住一些更早的预警信号，来判断孩子心理健康方面已经出现小问题了。那在这个环节我们也准备了几张图片，我们来看看都是哪些信号。好，我们还是一个一个请岳院长给我们分析一下。
1: 第一个呢，就是情绪异常，我们会发现孩子交流起来没有这么畅通了，甚至说他经常是自己待在屋里面不出门了，或者说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啊，哭闹啊，或者是发脾气啊等等，这些情绪的一些异常。那么有时候比如说如果遇到一些事件表现出来的，通过我们去交流沟通把这些事情解决了，可能孩子很快就好了，
2: 对，
1: 又开始恢复到阳光活泼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说这个孩子一直持续在这些异常的一些情绪当中两周以上，甚至一个月以上，甚至更长时间，那我们家长一定要引起关注，所以有的时候需要去一些专业的一些求助。
0: 另外第二个行为改变，主要哪些行为会发生改变？
1: 对，刚才说到的一些注意力一些不集中的问题，然后学习做作业拖延的问题，甚至我们说他有的时候起床拖延的问题，然后家长都急得要命了，赶快要迟到了，包书包什么都收拾好了，孩子在那里还没刷牙呢，还没吃早饭呢，所以孩子的拖延问题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些问题。然后还有一些呢，他会发脾气，他会摔东西，甚至有极个别的孩子还会虐待小动物，然后这些行为的一些变化我们也需要去注意。还有的孩子呢会有一些就是伴有的焦虑的那些，比如说抽动特别极端呢，还有一些拔毛癖。我们认为
0: 什么叫
1: 我曾经对见到的一些孩子，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呢，他进到我的诊室里面，大概12岁的孩子，妈妈陪着来，非常漂亮的小姑娘，戴了一顶帽子，然后他把帽子一摘，有1/3的头发都已经非常稀疏了
0: 啊！
1: 他妈妈说，就是他一焦虑就开始拔自己的头发，然后还有的孩子呢，一焦虑啃指甲。
0: 哦，
1: 我们手上会有一些小毛刺儿，然后小孩会啃掉它，或者自己拽掉它，那手指头都已经拽得很肿胀了，他还是忍不住。所以这个呢，有一些是因为他过度的焦虑，情绪没有办法去释放，所以表现为他的一个行为上的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就是家长最明显的感觉到的，更年期碰上青春期，所以这些对立违抗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你看父母说东他非得往西，然后有的父母掌握了这个规律，非得说你别干什么，他就反而去干什么了。所以对立违抗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所以孩子的很多问题我们要学会对于孩子站在他的一个水平线上去察言观色，他的一些面部表情的变化，他走来走去的一些紧张的焦虑的变化，以及他就沉溺于手机，天天抱着手机不放的问题，或者跟同伴之间的一些交流，还有的就是他的一个兴趣爱好的一些变化。本来阳光喜欢运动，喜欢经常去爬爬山，去公园里面走一走，遛遛小宠物等等，这些他现在不喜欢了，然后天天缩在屋里。我碰到过一个特别极端的一个，还是一个大夫的孩子，他到我这里来求助，说我们孩子已经关在卧室里不出门3个月了。
0: 哎呦，3个月了。
1: 然后他那个家长呢说，怎么叫一开始还能出门吃饭，吃饭的时候就是自己看手机，跟家长没有任何的沟通，然后就是那个慢慢的就不上学，然后天天就在家里说着，后来就干脆不出卧室了。然后他家长呢就为了去了解这个孩子怎么样，还在那个卧室门口偷偷的装了一个摄像头，然后就发现他还是出来的，有的时候出来找一口吃的又回去了，有时候去一个洗手间，已经1个多月没洗澡了。所以那个家长就觉得，哎呀，已经都这种程度了，所以来求助，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常见的。我们一定要是尽早的发现，不要让它发展到这么严重的一个程度。
0: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是社交恐惧。
1: 社交恐惧这种呢，在孩子当中现在是越来越多见了，因为有一些呢，他也不需要，就比如说他自己就有虚拟世界，在网上他就已经很开心了，他也不需要去发挥自己费时费力费金钱等等各个方面去建立有效的社交关系。所以现在的这种社交纽带当中越来越淡漠了，这也是这个电子社会当中发展带过来的一个副产品。

0: 还有呢，父母比较忙，很少带着孩子去做这种家庭之间的社交，所以他这种的户外的活动也相对少一些，孩子学习作业压力也越来越大，那么学习是第一要素，反而社交，有效的社交，让孩子作为主角去主导的社交，这种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种的一些现象是越来越多了。
1: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躯体不适，我们今天谈论的很多都是心理健康的问题，但是往往身心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心理健康真的出了大毛病，也会直接影响到躯体的状态。
0: 躯体的不适的话，很多的到儿童医院，到儿童门诊去就诊的家长就说，孩子在家打游戏的时候，看动画片的时候，他乐得开心着呢，啥事儿也没有，那明天要上学了，哎不行，发烧了，一量真是37.5度，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然后去查各种东西呢，他也没有感冒，也没有流鼻涕，也没有其他的问题，然后呢反复这么好几次，只要在家他就好，只要上学他就有这些问题。那么还有的孩子呢，会出现除了头痛发烧还有过敏，我见过一个孩子，就是他一到学校他就起风团，他真正的就是皮肤过敏的非常典型的那些表现，只要一回家他就没事儿，然后说上课铃一响他这个风团就起来了，所以就这种孩子就是你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但是呢这种呢我们去做各种的检查，比如说查过敏源，他还真没有特别典型的过敏源，然后在学校的环境当中跟他的过敏源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些呢就要去考虑他是不是有心理的问题，要去我们慢慢的去诱导他到底对什么事情不开心啊，或者对什么事情过于在意啊，或者担心啊等等这种情况，了解到他心里比较担心的一些点，那才能知道他是不是心理因素导致的这些问题。那么还有的孩子会恶心、呕吐、腹痛，然后甚至你能想到的各种的问题，但是你去做了一系列的检查，他没有一个器质性的改变，那这种呢一定要去考虑他的一些那个心理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我还见过一个小朋友说，哎呀，他就是真的是脱发，或者说他就是一上学他就是肚子疼，然后你吃了药也没效，只要在家就没事儿。所以这种的话，我们要充分的考虑到他是一些其他的因素导致的，我们叫做躯体化，而不是真正的躯体病。所以这些症状的话，家长要学会去识别它。
1: 除了这个之外，院长再给我们提示一下，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我们可能没列出来的，但是也容易出现的一些特别被家长忽略的这些信号，还有哪些？
0: 对，还有的孩子呢，就是表现的胃口逐渐的下降了，
1: 饮食习惯改变，
0: 饮食习惯了，挑食了，然后或者说饭量少了，或者说一天两顿饭等等这种，他睡懒觉啊等等这种，或者说熬夜睡得晚，晚睡晚起，还有就刚才提到的，老师说孩子老在课堂上打瞌睡，这等等这种，或者说老发小脾气，然后沟通的正常的沟通没有这么顺畅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些信号。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刚才呢我们请院长给我们详细梳理了孩子心理健康出现了问题的种种表现以及背后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提出了问题就该解决问题了。现在我们也知道哈，有像咱们医院这种专科的医院专业的门诊，那我们家长有没有必要发现孩子出问题了就马上得去挂您的号就看门诊，还是说我们社会上学校里有一些其他的渠道可以先去咨询一下解决一下？
0: 我们那个国家卫健委有一个倡导的心理健康救援的热线12356，我们每个人拿起手机就可以打，有任何的问题随时都会有人在线接听，会帮助孩子们度过这个危机的阶段，也会指导他怎么去选择就诊啊、分诊啊等等这些问题。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区分不同的程度，所以轻度的话可能就是说我们做一些心理的健康教育，可能学习一下科普知识就会了解了，然后中度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比较轻巧的一些心理干预的一些办法，那么在重的话我们其实在那个临床上药物治疗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同时也是比较安全的，其实这些绝大部分的药物都是有一定的神经营养作用的，所以大家不要去觉得药物就是说坚决不能吃药我就扛着，这些呢其实也是一种就医拖延症的一种表现。
1: 院长您刚才也提到吃药的问题哈，这也是很多家长想问的，因为孩子呢他在一个成长发育的过程中，如果有些药物哈会不会对他的神经发育造成一定的影响，包括这个药物的疗效怎么样，会不会越吃越多越吃越硬。

0: 赖性，然后甚至到了成年了，这药就摆脱不了了。甚至这个药有没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影响孩子的睡眠呀、啊，影响他的这个学习注意力的集中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家长想要问的。一般来说，吃上多长时间，这个病就能治好或者有明显的改观？
1: 我们的药物分几种吧，比如说抑郁焦虑的一些药物，那么它们作用的就是我们脑内的几十亿个的神经元之间，它有一些小的搬运工会帮我们传递神经信号，然后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大脑高效的快速的一个运转。所以这些小分子物质呢，它的水平低了或者高了，它就会出现焦虑、抑郁等等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那个小分子的物质呢，我们需要药物来调整它，而不是把它消灭掉或者把它的那个过度的像洪水一样泛滥。所以这些药物它只是一个调节剂，让它过高或者过低的水平都拉到一个正常的水平。然后呢，也有在实验室我们做小老鼠实验、做细胞实验，能发现这一些药物它有一定的神经营养作用，它会促进新生的神经元的发生以及神经元之间的一些对话的一些网络的连接的机制。所以我们觉得它相当于有一定的神经营养作用，它会分泌神经营养因子，所以大可不必去过多的担心它会不会伤脑子。就是你不干预的情况下，负面情绪反而使这个孩子越来越没有精气神儿，然后做事效率越下降。所以一旦生活、学习、交往受到了影响，用一定的药物它是可以帮助他去缓解的。那这是一些抗抑郁焦虑的药物。刚才您讲到的那些成瘾的一些药物呢，它是的确是有的，比如说我们说喝酒抽烟它会成瘾，那么也还有一些安定类的来改善睡眠的药，那这些我们一般不建议连续使用超过3个月以上，它是一个短期的控制急性期的一些焦虑和失眠的一些药物。所以这些呢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就可以了。当然个别的呢也会有一些用药之后会出现一些恶心啊，或者说那个腹部的不舒服啊，当然我们会给他指导，比如说饭后用药他就会恶心的轻一些，然后一般的是刚用药的前3-5天会有，那么后面呢就会就没有这些症状了。然后有任何的一些不良反应，医生会提前会甄别，会告知家长，然后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对症处理的办法，甚至调整治疗的一些办法。所以我觉得家长一定要去专业的机构的话，就把这些一些过多的担心就不用太多的去思考了，我们会有一些理性的指导。
0: 除了药物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新的手段来进行甚至是物理方面的治疗。院长再给我们讲讲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科技手段来进行推广。
1: 在治疗方面呢，我们有一些磁疗、电疗、光疗，就是在阳光的照射下人的心情会开朗一些，所以我们医院也会有一些那种光照改善抑郁的一些情况。那么磁疗呢就是放一个磁极在脑袋这个地方，它是非接触式的，有一点小距离在脑袋外面，然后也没有什么刺痛的感觉，最多就是有一点噪音，做的时候，所以他这种情况下就会改善孩子们的一些情绪问题，甚至说学习记忆问题和睡眠问题等等。那么在心理治疗方面，还有我们其他的音乐治疗、芳香疗法，然后还有一些运动疗法，其实我们也可以给一些不同的患者开具运动的处方。你要运动多大量、多长时间、多大的频次，对你的情绪会有改善作用。所以这是未来我们一直在做，也其实一般在研究，研究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去转化的一些新的技术。然后还有一个呢，我们最近开发的一个就是叫 AI 智能陪伴的玩宠，这种就是它是一个玩偶的一个形象啊，然后呢它会说话、会拥抱，然后会眼神交流，它的大眼睛非常亮闪闪的，会跟人去中文交流、英文交流，同时呢它会跟人际之间沟通，我们叫它新宝，我们就抱着手感非常好。我相信呢未来的这种AI 辅助的叫做智能体，那么我们可以把高水平的医生复刻在智能体的一个状态，然后去跟更多的病人去帮助他们做心理的一些辅导。
0: 那今天院长来呢，不光要给我们传递相关的知识哈，我们其实还希望给我们带来点实际的这种指导哈。我们说有的时候大家情绪不太稳定的时候，需要深呼吸，需要平稳心情，是吧？自我有一个调节啊，这里面其实也是有讲究的，要科学的，对。所以今天我们请院长带着大家，我们做一做简单的这种心理调控的小操吧，算是啊，教教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样来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
1: 我现在教给大家两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技巧，其中一个叫做蝴蝶拍，我们就是说这么放松的一个站立也好，坐立也好，两个上肢 交叉。

0: 手放在上臂，然后闭上眼睛，放在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状态，然后两个手掌在上臂上面交替的去拍，像两只蝴蝶的翅膀一样。
1: 嗯，
0: 闭上眼睛，平稳的呼吸，脑子可以放空，这么轻轻的拍几下，把自己当成一个宝宝一样的爱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可以缓解自己的一个焦虑情绪的一个动作，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很快的学会。嗯，然后我们在紧张不安的时候拍一拍自己啊，感觉到好像就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哎，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叫做四七八呼吸法。
1: 嗯，
0: 这种呢就是一个深呼吸的放松的疗法改良的。那我们能够看到运动场上像体操运动员、跳水运动员，他们在做高难度的动作之前会闭上眼睛深呼吸几次。
1: 对，
0: 其实也是调节他的一个节奏的状态。我们的身体都有自己的生物节律，那么我们的呼吸就是一个带在身边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开关。
1: 嗯，
0: 我们为什么叫四七八呢？就是吸气的时候可以坚持四秒，把气吸满到自己的胸腔腹腔里面，然后再坚持七秒，让这个气停留在身体里面。
1: 嗯，
0: 再慢慢慢慢深慢长的呼吸呼出来八秒，这就叫四七八。它是可以快速的闭上眼睛，坐着站着都可以的，就慢慢慢慢吸气，吸到底，大概四秒的时间，气体充满了胸腔腹腔，坚持七秒左右，然后再慢慢慢慢慢慢慢的深慢长的呼吸出来八秒左右，把我们的气体呼出来，早晚各3到5分钟。哎，我们觉得自己身体非常的舒畅。
1: 哎，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比喻这种负性的情绪是一种洪水泛滥的状态，但是我们的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千万不能是过度的去堵，
1: 对，
0: 反而是这种疏泄的一个办法，引导它出来。所以这种的四七八的放松呼吸法就是一个把那个负面的情绪慢慢的吐了出来，就会觉得身心比较轻松畅快一些，来解决我们的一些那个负面的一些情绪，来以更好的姿态投入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当中。
1: 好，在最后呢，我们想请岳院长哈，再给我们的家长提一些建议。虽然今天我们讲的更多的是孩子的心理健康，但是我们一直也在说，家长的养育方式，整个的家庭环境，其实对于孩子的成长发育、心理健康都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有些家长可能走不同的极端啊，都不太理性，也不太科学。所以在您看来，什么样才是更合适的、更科学的养育模式和这种情感培养的环境？
0: 首先呢，我觉得家长要有一双慧眼，
1: 嗯，
0: 要能够敏感的、尽早的识别出孩子的异常的一些信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呢，我们家长要有一个同理心和共情心，所以要站在孩子的角度。有一个小的故事，我记得说，孩子喜欢哭闹，你不给我买，我在地上打滚儿。有一个家长呢，就特别智慧啊，哦，你打滚儿，我就趴在地上亲。轻轻地看着你，等着孩子看得不好意思了就起来走了。还有的特别智慧的家长，跟孩子交流的时候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我们是共频共同的。
1: 嗯，
0: 然后我们不是说居高临下的一个状态，
1: 我们是平等的，
0: 爱平等的一个状态，所以孩子得到了被尊重，然后同时呢有他的一个情绪沟通的一个价值感，所以这样的话孩子会能够主动的会把自己的异常的行为调整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来。嗯，同时呢家长呢一定要学会一些技巧。有的时候他们说聪明的家长不是说特别严格的一定要命令式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也不是那种一定要那个特别的过度溺爱的，或者孩子什么要求都满足的。聪明的家长一定是理性的，同时呢要学会跟孩子斗智斗勇，有一些孩子要识别出孩子背后的他的一些小心理来，然后要让孩子能够主动的去变成他的一些良性的行为习惯，和能够主动的去学会他的情绪的状态。那么还有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去宣传的一个口号，就是让我们聊聊天，让我们走走路，所以把那些负性的情绪在阳光下挥洒出去，这样的话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健全的、温暖的、和谐的一个家庭。所以包容性的、引导性的教养方式是比较可取的。然后特别过于严厉的，不是说严厉不好，然后过于溺爱型的，这些一般的会成为孩子未来情绪脆弱的一个负性的一个危险因素。
1: 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的内容，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小圈会给您奉上

0: 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4: 鸡蛋来了。
3: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竹蔗不仅是甜的来源，更是一种生命的象征。一段深埋土下的根茎，历经近300年的岁月轮回，依然年年萌发新芽。在福建松溪的青山绿水间，孕育出了一套世界罕见的竹蔗栽培系统。蔗根固土，蔗杆制糖，杆扎还田。它不仅是一种作物的延续，更是一部活着的农业文明史。

0: 松溪县版画院创作室内，蔡丽正伏案于一块木板前，专注地运刀。刻刀游走间，木屑纷飞，这页的脉络已初具形态。
1: 我们松溪这个版年就非常神奇，当地的村民呢也帮他进行守护和传承。那这种精神我就觉得就很能打动我们，就有创作了一系列这个有关于版年主题的这个松溪版画作品。
0: 版画作品创作的源头正是这片生长了近300个春秋的竹柘林。先民们利用竹柘发达的地下走经，在松溪两岸的沙土地上筑起了一道道绿色的堤坝，创造了以柘固土的生态。

0: 记。松溪位于福建省北部，武夷山脉北端，仙霞岭南麓，地处福建母亲河闽江上游涧溪支流松溪河流域的源头。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火山岩地质带来丰富的矿物质，尤其是以竹蔗的生长。在福建省南平市松溪县的万钱村，这片种植于1727年的竹蔗宿根已生长近300年，被称为百年蔗，也被誉为中国甘蔗的活化石。松溪竹蔗长相酷似竹子，根部有发达的地下走茎系统，通过地下走茎可以持续横向扩展，不断长出新蔗新根，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珍贵的宿根蔗种质资源，更是古人选育和驯化作物的智慧体现。当我们探寻松溪竹蔗为何能在此地繁育近300年而不衰的奥秘时，答案不仅藏在蔗田里，更深埋于脚下这片古老的土地之中。位于系统保护范围河东乡，约2.3亿年前超激性火山岩喷发形成的占地面积约4平方公里火山熔岩遗址，这些火山熔岩中铁镁含量最高，能够吸附水体中重金属等污染物，对改善水生态环境具有显著效果，为竹蔗的生长提供了优质水源。
1: 松溪河两岸为这个沙地，台风来以后，这个暴雨冲击以后，为大量的泥沙流失嘛。松溪的祖先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找到了这里本土的一种竹物，就叫做竹簪。那可能就是在海底隆起陆地以后，大量的生物啊进行自然进化以后，杂交以后形成一个这个品种。
0: 春分至，万物苏。每年的清明前后，当气温已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时，蔗农王世友便迎来了忙碌的日子。
2: 好像呢，就要随便滚动困过来才吐。
0: 沉睡了一冬的竹蔗已经吐露嫩芽，它们将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唤醒。
3: 清明前后，我们主要就是那个克隆，主要对那个甘蔗哈根系让太阳晒一晒，埋在土底下长出来那个芽，芽会旺盛一点。这样，
0: 深耕破垄是竹蔗延续百年的智慧。通过深翻蔗垄，可以促进蔗头发芽。破垄时，用锄头把蔗兜四周的土壤扒开，深度要达到蔗头以下。切断部分表根及柱扎根，既促使土壤风化晒白，又使蔗兜通气，也更容易把蔗根附近的地下害虫彻底除掉。经过这样一番操作之后，蔗兜根部便开始萌芽生长。经过春雨浇灌，竹蔗已陆续萌发出新芽，新生的蔗芽破土而出，宣告着又一轮生命循环的开启。
2: 现在这一般人应该有蛮多怀疑的，
0: 此时蔗农们最重要的工作，对蔗兜进行筛选与移种，也如期而至。
2: 这个好，这个
4: 就早见，
2: 就早见了，这一块早见了。
0: 这看似简单的筛选，实则是数百年经验的传承。蔗农们通过观察根部的色泽、形态和活力，精准判断蔗兜的健康状况。
3: 不要让那么很大，如果很大株的话，那个是甘蔗质量会差。每一株分兜出来就大概就是4个苗。
0: 这套去劣存优、分兜移栽的方法，正是松溪竹蔗能够突破普通甘蔗3到6年宿根极限，实现近300年不断扩种与延续的核心智慧之一。
2: 从根系

0: 就是长下来，这个就是我们早见。好，所以说早见呢，就是有长出来苗子就有那么旺。
1: 竹蔗的强大根系如同大地的血脉，牢牢锁住沙土，防止水土流失。蔗田与森林、村落、溪流共同构成一幅百里松烟碧长溪的生态画卷。当春日的暖意唤醒大地，竹蔗的嫩芽悄然破土。在这生命萌动的关键时期，松溪县农业站的罗逢华和同事会准时出现在蔗田里。
2: 在清明前后，我们一般会到田间查看一下我们百年蔗的这个出苗情况，看它那个出苗整不整齐，看看它那个根系的生长情况。
3: 今年这个苗长得不是很好啊，发芽率还不高，发现不知道是土壤原因还是这个病虫害的原因啊。我们来挖一颗看一下。
1: 他们的身影穿梭在蔗垄间，在蔗田的不同区域进行着土壤取样。
3: 这种虫子它就是混在我们这个没有腐熟的这个有机肥里面，我们施肥的时候那个卵就掉在这边。
1: 每一个样本都将被详细分析其养分构成与潜在的病虫信息，最终生成一份针对这片蔗园的体检报告与营养配方。从古代先民以蔗固土的生存策略，到今天农技人员精准监测的科技护航，他们共同守护的不仅是这片绿意盎然的蔗海，更是一种顺应自然、永续发展的农业文明。
4: 我们首先第一个看一下这个虫子啊，在里面的话，这个活动情况怎么样？
1: 在松溪县的天敌昆虫研究繁育中心，叶响清站长和同事正在照料一批特殊的虫子，它们叫做竹蝽。竹蝽是一种捕食性天敌昆虫，它们从幼虫期就具备捕食能力，在数分钟内即能发现并锁定害虫，将口针刺入害虫体内，吮吸其体液，并分泌麻醉剂导致猎物麻痹死亡。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病虫害易发生，为了避免虫害影响竹蔗的产量和蔗糖分，今天这些竹蝽即将以生物防治手段对抗农业害虫，为松溪竹蔗健康生长构筑生命防线。
4: 稍微放高一点点，它这个对这个上面的鳞翅目的害虫啊是比较集中的地方，它会爬到这个地方的话，因为的话这个是它繁殖的主要的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说
5: 自己去找食物了。
4: 对，它所以
1: 释放竹蝽在蔗园，通过以虫治虫的方式防治竹蔗蔗鸣。人工释放的竹蝽在田间自然繁殖，可长期发挥控虫作用，有效减少甚至替代化学农药的使用，以绿色生物防治方法实现竹蔗有机栽培的目标。盛夏时节，竹蔗进入了最旺盛的生长期，此时闽北山区的风雨也愈发活跃。蔗田管理重在顺天应时，为了避免遭遇大风、台风等极端天气，一场与风雨赛跑的蔗田保卫战悄然展开。
0: 你要搬根啊？
6: 哎，
0: 你不看你我去改是的，还能少改。
1: 一旦竹蔗倒伏，不仅会相互挤压，影响通风采光，更会折断蔗茎，导致糖分积累前功尽弃。因此，他们世代传承着一套精细的防风固蔗智慧。在田块外围，蔗农们用竹竿或木棍为竹蔗搭起坚实的支架，如同为高挑的蔗林穿上防风甲。他们将数株竹蔗作为一组，在植株中部和上部用绳子进行捆绑固定，

0: 这些看似简单的田间劳作，守护的不仅是这一季的甜蜜收成，更是这片土地上延续了近300年的生命奇迹。
1: 立冬后，松溪的山野间弥漫着收获的气息。在万钱村的百年柘亩本园，古老的农耕智慧正与现代科技悄然对话。
2: 这个还有50天，再给我放个有20天就可以了。
1: 好，
0: 蔗农通过咀嚼蔗杆来判断竹蔗收割的时间， 依靠的是时间赋予的经验。石碑旁，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安装的智能监测系统正悄然运转。土壤温湿度、蔗精糖分积累、气象变化等数据，让蔗农能够精准把握最佳收获时机。传统经验品蔗杆，现代科技看数据， 两者结合，让收获决策更精准。天刚微亮，蔗农王进宝就开始了一天的准备。一把合格的蔗刀是砍收季节重要的工具。今天即将迎来竹蔗收割的日子。 松溪的蔗刀不同于普通柴刀或砍刀，这把代代相传的月牙形蔗刀，其独特的弧度与角度，凝聚着数百年来无数双劳作之手的经验与智慧。收获时节的蔗田，是一年中最富生机的舞台。
3: 那后边忙的呀，家就不好拿水呀。
0: 当深秋的风染黄蔗梢，松溪的蔗农们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广袤的蔗海里，一场传承了数百年的收获交响曲正酣畅上演。蔗农们弯腰挥刀，动作迅捷而精准。当挥动这把特制的蔗刀时，原本需要蛮力的劈砍，
3: 变成了一个顺势而为的流畅动作，极大的节省了体力。砍收竹蔗绝非简单的力气活，而是一门精准的手艺。基本上都是学习的砍的，砍的你不能砍的那个树根底下，就要按照地的来看，它的高的你就砍高一点，就反正主要要平，就不能超过地面上。
0: 刀光闪动，手起刀落，再贴近地面处精准砍断蔗杆，完好保留地下的蔗头，砍高了浪费，砍低了伤根，留好蔗头，明年才能再发新芽。收获后的蔗田并未沉寂，蔗农随即便将蔗叶和蔗梢剥掉。
3: 那个皮肯定要扒干净啊。
0: 如果你没有皮扒干净，那个枝很容易给它吸烧掉。这些蔗叶并不会随便丢掉，而是均匀覆盖在蔗垄上，形成天然的棉被。这道工序既是防寒护根的智慧，更是生态循环的起点。待到次年清明前后，破垄时节， 这些历经一冬的蔗叶将被就地利用，将草木灰还归大地，彻底清除越冬病虫，为新一轮的生长注入能量。蔗叶还田，这一套完整的农事链条，完美诠释了松溪竹蔗栽培系统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循环智慧。它不仅是技术的传承， 更是农耕哲学的生动实践。在这片承载着近300年农耕智慧的土地上，现代农业金融服务为这片蔗田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竹蔗不仅是蔗农赖以生存的经济作物，更是融入血脉的精神象征。村落依蔗田而建，形成了独特而温润的蔗文化。松溪人相信，在秋冬之交吃下这节节高升的甘甜，未来一年的生活都会平安顺遂。

0: 这道菜的名字莫过于松溪立冬的招牌菜竹蔗炖羊肉，羊肉温补，竹蔗清润，甜得正，香味足。 一碗温润的甜汤，一桌家常的饭菜，凝聚着家人之间的关爱，也延续着这片土地上古朴而智慧的生活哲学。蔗的甘甜从田间到味蕾，最终化为团聚的温暖，代代相传。在松溪，甜蜜的记忆从未中断。 收获后的竹蔗经过清洗后，榨出的蔗汁如溪流般汇入收集槽，而这仅仅是制糖的第一步。真正的精髓在于接下来的八口连环锅手工熬制红糖，头两道为煮水锅，沸腾捞沫，三四锅继续蒸发，五六锅去除更细杂质。
1: 第七锅已成浓稠糖浆，需不停打锤防焦。第八口锅用于打冷锤，加速冷却。
2: 每一个锅的颜色要差不多，湖南语的很快，语的很慢，那就不行了。
0: 熬糖的火候就要靠制糖人的经验。舀起一勺糖浆，糖浆滴水成珠。 糖就熬好了。百年蔗红糖成品虽甜度低于普通机制红糖，但保留了百年蔗中的全部有效成分，口感松软，甜而不腻，被誉为东方巧克力。它承载的远不止于味觉的享受，更是一份源自千年农耕文明的健康智慧与生命关怀。
3: 当最后一滴糖浆在锅中凝结成块，竹蔗的使命却远未结束。榨尽甘甜的蔗渣，即将开启它另一段滋养生命的旅程。
4: 这个甘蔗渣拿来覆盖这个表土上，这样子冬季霜冻的时候它可以保温。
0: 到明年夏季的时候，它又保湿，必会而不会爆啊！这对于我们的产业来说是相当好的。这些充满纤维的蔗渣，在茶树根部形成天然的覆盖层，在微生物作用下缓慢分解，最终化作腐殖质，反哺茶树的生长。而这杆渣还甜的精妙一环。 正是松溪先民所创立的生态循环系统中至关重要的一笔。回溯千年，面对松溪河沿岸易受冲刷的沙质土壤，智慧的先民巧妙地寻觅到了解决方案：河岸沙土地植蔗，蔗根固土，土厚促蔗，蔗杆制糖。
5: 敢扎还田的河流两岸独特沙土地利用与生态循环系统。好，
0: 你看，今年在这边的甘蔗就比昨天晚上要漂亮多了，是吧？
5: 在松溪竹蔗的守护者中，有一支特殊的科研力量。来，现在我们量一下这根甘蔗的进出，这根地下走径的进出有2.76厘米。
2: 来自福建农林大学的邓祖湖教授和他的学生们用现代科学的钥匙，试图解开这片古老蔗田的生命密码，
6: 把很早出来的尚未芽的芽萌化的苗的砍掉，促进它低位芽的萌化。那我们现在这边全部都是低位芽，你看多漂亮！砍完之后，这个是可以冒根出来。所以这个是现代甘蔗可比拟不了的事情。
0: 邓祖湖团队常年扎根田间，在松溪建立了国内唯一的百年蔗种质保育基地和展示示范基地，研究百年蔗高产优质栽培技术，以及不同土壤、宿根年限、不同生长时期、不同部位的功能活性物质多糖、多酚等含量和积累规律。
2: 竹蔗主要是表现出一个它一个抗逆性很强。 包括我们现在在抗病方面。

0: 抗黑水平是很强的，我们只有做过接种鉴定，把你做的抗黑水平达到高抗水准，这是我们很难得的一种抗黑水平的种子资源，在我们在育种上是也是很有开发前景的，是不是？
1: 而且它这个台地，也旱的话，那它就有利于糖分的积累。旱，
0: 福建农林大学的科研团队正搭建起一座连接古老智慧与未来科技的桥梁。 他们守护的不仅是一片蔗田，更是一个国家在蔗糖产业中掌握核心竞争力的希望。百年蔗的甜蜜，从不只停留在熬糖的锅中。这份源自土地的甘醇，经由一双双巧手点化，演变成席间一道道精致的茶点。 延续着蔗糖与日常生活的绵长对话，蔗糖的旅程在成糖之后，开启了新的篇章。古法熬制的百年蔗红糖色泽褐红，沙感十足，带着浓郁的蔗香与矿物气息，成为茶点独一无二的灵魂。这些看似寻常的茶点，背后是代代相传的手艺。 糖浆的温度、食材的配比、手作的力道，都决定着最终的口感。它们不仅是技艺的传承，更是味觉记忆的延续。这些茶点将农耕文明的产出巧妙地融入日常饮食，维系着人与人、人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连结。在淞溪，保护这种提升产业效益的实践。
2: 正在田间地头悄然展开，0.6到1.7，挖了还比较准啊。竹蔗移植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在科学规划下的优化与提升。高的深度35，宽度20公分左右哈。
3: 嗯，这样子是标准哈。
2: 哎，这标准，重深一点不容易倒覆啊，防倒覆。
3: 嗯，
2: 另外一个水分也充足。嗯。 蔗农用锄头开出一条条笔直、深浅一致的种植沟，随后将蔗种按照牙眼朝向的方式平稳放入沟中。通过规范行距和深度，不仅能有效利用光热资源，还便于后期机械化管理。
3: 左右哈，
2: 左右，
3: 要较强，按稍微再压一下，它就会很密集了。
2: 嗯，
3: 哎，对对对对。
4: 对淞溪竹蔗进行科学的扩繁，是保护和发展的核心。只有实现标准化与规模化，才能为后续的深度加工和全产业链开发奠定坚实基础。
5: 因为现在以前的甘蔗主要是讲食用，还有一个讲出糖。做要求标准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全国各地的，甚至有些世界上的甘蔗要做比较，能发现多糖。 含量很高，活性特别强，特殊的环境造就了它高活性的物质的存在。作为药用甘蔗，它的整个高质化就完成。那这样呢，对地方就让老百姓、让我们地方去有更多的动力去保护它、去推广它、去扩展它。
6: 来，同学们，我们今天来到了万泉村，我们这下要去看我们万泉村神奇的百年蔗。来。
7: 在淞溪万泉村的百年蔗研学基地，
0: 一场自然课堂正在蔗林中展开。孩子们穿梭在郁郁葱葱的蔗田间，即将开启一场从田间到舌尖的甜蜜旅程。
7: 它的根特别的神奇，它可以像竹子一样，在地下到处的蔓延。
0: 在老师的帮助下。 每一位同学都收获了甜蜜。新奇的同学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品尝竹蔗的甘甜。可以吃呀，
8: 好吃吗？这个
9: 好吃。
0: 当新鲜的竹蔗被送入榨汁机，随着轮轴转动，清亮的蔗汁缓缓流出，空气中顿时弥漫着清新的甜香。
10: 每个人都有，没关系。
0: 从砍树。

从自己劳动中获得的甜蜜在唇齿间流淌，对孩子们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新奇有趣的体验，更是与这片土地最亲密的对话。如今这份带着个人印记的竹蔗研学体验， 已成为松溪生态旅游最具特色的一抹亮色。在这堂甜蜜的实践课里，文化的种子正悄悄生根发芽。从一味塘到一条链，再到一座城的绿色转型，松溪竹蔗栽培系统展现的是中国农耕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 也是现代可持续农业的宝贵样本。它像一根甜蜜的纽带，将自然、农业、文化与百姓生活紧密相连，也为全球可持续农业与乡村振兴贡献出一份珍贵的中国方案。

0: 静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3: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

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冲！
2: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5: 唱，
6: 我不想唱戏了。
7: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8: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9: 唱戏是要忍的，
10: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1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2: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世；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读一个道理，导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

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3: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 会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

0: 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5: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6: 30%到40%左右吧。
0: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7: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0: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

0: 各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1: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0: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八成，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八成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2: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多区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0: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4: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0: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四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5: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唐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时30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

0: 空发射，将泰景3号、05 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2: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4: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5: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 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4: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0: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6: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舒淇，
9: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1: 专属短号长情，
12: 我跟你说啊，
10: 亲友畅聊免费，
1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9: 你好，大自然。
20: 你好，伙伴。
21: 你好，银河。
22: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观众朋友晚上好，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已经展开，那今天呢，从广西一直到内蒙古很多地方啊都在下雨。由于东侧呢受到高压的阻挡，导致雨带是呈现出南北的纵向分布，预计未来雨带将会缓慢的向东推移，长时间滞留在中东部地区。那像是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很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像内蒙古、陕西、山西、四川、重庆、贵州，还有广西、广东、海南的不少地方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像广东南部还有海南东北部一些地方更是会出现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那制造倾盆大雨的同时，充沛的水汽还将会使得东部海域啊出现持续性的大雾天气。本周日到下周一，华北、黄淮一带的雨势将会进一步的增强，陆续遭遇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天气的侵袭。要知道这一带不少地方四月以来降水呢是明显偏少，导致旱情是不断的发展。目前像是内蒙古、山西等地啊，已经有大片的中旱甚至是重旱存在。那么这次降雨的到来啊，对于缓和旱情、改善土壤伤情十分有利。但是在山西、河南、湖北、安徽等地要警惕农田自害还有小麦倒伏的不利影响。伴着降雨，明天呢，像东北、华北、黄淮的气温将会明显的下滑，转为偏低，这天气啊将会重新变得清凉起来。那这样的情况呢将会维持一周左右的时间。您还可以扫描二维码了解更多的天气变化，来看城市预报。 北京阴转小雨，20到25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1到20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5到27度。沈阳多云转晴，14到28度。天津多云转阴，21到28度。呼和浩特中雨，14到19度。乌鲁木齐多云转晴，6到15度。银川中雨转阴，13到24度。西宁小雨转阴，4到21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1到24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拉萨阵雨转多云，6到18度。成都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昆明晴，14到27度。太原阴转大雨，16到23度。石家庄多云转中雨，20到27度。济南多云，19到30度。郑州阴转小雨，22到25度。合肥多云转晴，20到30度。南京多云转晴，20到29度。上海多云，21到28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长沙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南昌多云，22到30度。杭州晴，20到30度。福州小雨转阴，21到29度。台北多云，22到26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广州中雨转暴雨，24到27度。香港大雨，24到26度。澳门中雨转暴雨，24到27度。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阴转小雨，20到25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一问九所，行无界，至千里，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实实在在托举青年梦想，
2: 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
3: 免费的通过小程序的报名，给他们解决了来时的路费，
4: 非常的有信心能够在合肥这座城市留下来。
1: 诚意满满，汇聚青春力量。
5: 这个社区拥有一个完整的大模型到机器人的产业上下游，
6: 推出了200套落户户型，重点保障青年

0: 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青年是城市发展的新鲜血液，是城市活力的核心源泉。近日，共青团中央等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助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意见》，围绕激发青年创造活力、提升青年生活品质等6个方面，提出了18项具体举措，系统优化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环境。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理想的城市模样，对于年轻人来说，一座让人愿意扎根的青年发展型城市是什么样的呢？
4: 很有活力，比较新兴。
5: 第一就是给青年人的成长空间很大，第二个就是行业选择非常多，
6: 公共设施的完善，还有社会福利制度、生育补贴，
7: 提供很多比较优质公平的岗位。第二就是生活成本要低一点。
3: 答案各不相同，却道出了当代青年对一座城市的真切期盼。这样的期盼也正是国家持续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初心所在。事实上，早在2022年，中央宣传部、共青团中央等17个部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此次新意见是在2022年的基础上，从试点探索向系统推进转变，从满足基本需求向提升发展质量升级，真正实现青年高质量发展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对于年轻人而言，告别校园踏入社会，找到一份好工作，便是他们扎根一座城的起点。在合肥，一场合肥请您来高校毕业生对接会正对年轻人发出最真诚的邀约。72家企业带来了3100多个优质岗位，各家企业纷纷以自己优厚的福利待遇吸引毕业生。
8: 我们有自己的班车，不管有多远都有班车。另外，我们有自己的健身房，还有自己的活动室，还有我们建立自己的农场。
9: 员工的食堂这一块也是做的是比较好的，对，员工每个月也会有餐补。
10: 除了这个正常的五险之外，我们也是购买了补充的医疗保险啊。除了员工之外，还有一位眷属也是可以免费去参保。
3: 企业抢人各有绝招，对当地政府来说，让人才留在合肥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在招聘会现场，政策咨询、职业指导专区一字排开，为青年提供一站式服务。
11: 我们的合肥请您来还能够免费的通过小程序的报名，给他们解决了来时的路费，在合肥3天的公共交通的免费的体验。
3: 2023年，合肥市启动了合肥请您来系列活动，3年来共举办高校毕业生现场对接会62场，提供就业岗位34.2万个。
12: 近3年，合肥市新招引大学生超105万人，目前已与全国60余所知名高校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常态化组织到各高校开展人才招聘，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3: 除了大型招聘会，合肥还打造3公里就业圈，让好岗位触手可及。打开3公里就业圈小程序，家门口的企业、合适的岗位、实时的招聘会全部一目了然。
13: 网络应用是吧？
11: 对，
13: 我看到这个。
3: 截至今年1季度末，合肥累计通过3公里就业圈平台实现就业13.6万人。对于合肥的年轻人来说，3公里不仅是步行30分钟的距离，也是城市关爱青年、服务青年的幸福半径。
14: 我始终觉得，合肥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它的未来的发展前景是很大的。我也非常的有信心能够在合肥这座城市留下来。
3: 一座善待青年的城市，既要托举他们的职业梦想，更要守护他们的生活日常。对于那些到异乡打拼的年轻人而言，初到一座城市，一处温暖的落脚点，便是融入一座城的美好开端。池华月来自山东，今天是他来成都找工作的第一天。
15: 我们晚上在东郊记有一个青年之家的观看电影的那个

0: 活动。
1: 池华月入驻的是成华区青年人才驿站，这也是成都首个青年人才驿站。邀请他看电影的是驿站管理员沈娟。
0: 我现在带你到房间看一下设施吧。
2: 好，
0: 我们房间配备的一个有晾衣架，还有床上小书板，然后这是布鞋。
1: 驿站为来成都找工作的年轻人提供每次7天最长30天的免费住宿，对于刚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福利。
3: 我就直接再去微信，然后去操作，然后就申请下来了，还挺快的。
0: 所有申请我们人才驿站入住的青年都是在这个系统上直接上线申请，申请完过后我们系统上就得到他们订单。我每天做的
1: 审核入住申请，为求职青年答疑解惑。沈娟说，从最初的住不满到如今供不应求，她见证了驿站的成长，也欣喜地看到一批批学子从这里走向社会。目前成都的青年驿站共有40家，服务人次13.96万，截至2025年底，留在成都工作的占到了一半以上。
4: 我感觉我们是一个摆渡人，我们就把一群学子从学校过渡摆渡到社会上上班。我们能够做这一份工作，去招引更多的年轻人留在成都，为成都的未来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1: 小小的青年人才驿站接住了异乡青年的忐忑与憧憬，当步入职场，一处安稳的居所便成为青年扎根城市奋力拼搏的新期许。而在很多大城市，这个目标的实现并不容易。
5: 我现在2家的 offer， 还有一家就是他会有他的宿舍，但是你要申请，因为说比较紧张，然后就是他不太能保证说你进去就能住得上。
6: 以我们学院来讲，其实60%的学生都是六七十的学生都是外地的，然后我们还都想留下来，所以说都面临着一个租房子或者说交通通勤的这个问题。
1: 高昂的房价与租房成本成为不少青年扎根大城市的现实阻碍。龙以彤是中央美术学院应届毕业生，目前在北京亦庄创业，活跃于 AI 影像和短剧领域。由于临近毕业，他也正面临着找房子的问题。
7: 然后像我们这样比如说刚毕业的学生想在北京有一个容身之所，我们是没有办法一开始就去整租的，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会去跟别人合租，然后租一间房间。
1: 为助力青年人才安居乐业，今年北京将提供100万平方米创业空间和10000套青年人才公寓。在北京亦庄，一套阶梯式安居保障体系已经落地，求职7天免费住，实习3个月免费短租，就业3年优惠长租的举措，为35周岁以下的青年人才提供住房保障，房源涵盖单人开间以及1至4居的多元户型，全方位满足青年求职、实习、就业、创业等不同阶段的居住需求。龙以彤创立的艺人公司，在经过一系列审核流程后，他申请到了一套3居的房子。
7: 哇，空间好大。
8: 对，这个您到时候就可以把1层当做您的一个工作室。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主卧，可以给您看一下。
7: 好的。
8: 然后它里面是有独立卫生间的，就比较方便。
7: 对。
9: 就业3年优惠长租呢，是在入住的第一年、第二年和第三年，分别按照市场价租金的25%、50%和75%来收取这个租金。近期呢 ，OPC 社区的爆火，我们在综合调研的区内这个 OPC 企业和 AI 公司这个群体的需求以后，选取了这个一家少华颂 A 区作为一个试点，推出了200套那个 LOFT 户型，分为2居和3居，重点保障青年这个创业 OPC 公司。
1: 根据优惠政策，在入住的第一年，龙以彤每月只用付市场价的25%，也就是2300元，就能租下这套拥有3间卧室的住房。他打算把1楼客厅布置成工作室。
7: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在北京能有这样的居住环境，因为我打算先把我们工作室核心的5个小伙伴拉过来住。很多人他原本是有想法有创意，但是困于没有资源去实现自己的创意，而国家通过这样的政策呢，帮大家解决了住房啊办公场所的问题，其实是能够很大的推动每个人的想法的推进和进展的。

0: 一座真正的青年发展型城市，不仅要解决青年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还要为他们提供能成长、能出彩的发展平台。这也是本次意见的核心方向之一，即从保障基本向赋能成长升级。在 AI 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那些怀揣奇思妙想的创业者如何破土而出，绽放光芒？在北京海淀区一片约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个名为 AI 原点社区的地方正在给出自己的答案。
1: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家企业是做什么的？
2: 主要是前期先做具身智能的数据采集，后续的话可能还有一些新的像模型方向的探索。
1: 也是做机器人的？
2: 去做。
0: 李潇所在的海生投资主要负责 AI 原点社区早期项目的孵化和投资，园区300多家企业，很多都是他一路陪伴成长起来的。这天他走访了一家聚焦具身智能领域的数据采集公司，倾听企业的发展需求。
2: 对园区的诉求上，或者是下一轮的投融资上，有什么哪些像就是有一些反馈 feedback 这种，然后我们可以随时收集一下。
3: 第一个场景上呢，我们也看到楼下有这种零售的场景，所以如果咱们园区有非常合适的，不管是合作方还是咱们自己的场景，都希望非常希望能够对我们开放。
2: 嗯，
3: 对。
0: 宋之恒一直希望能有合适的平台采集尽可能丰富的数据，想要让新技术真正落地，离不开真实的应用场景。原点社区始终站在青年创业者身边，主动链接各类资源，搭建合作平台，让每一个新鲜创意、每一项研发成果都有展示和打磨的机会，也让前沿技术在烟火气的真实场景里慢慢完善，逐步成熟。
4: 它是由这个镇政府直接出资给我们打造了一些在技术早期就可以落地验证的点，比如说一些太空舱啊，一些园区配送，一些园区巡检、园区清洁，或者一种技术刚出来，直接把它投入到市场上去，可能客户没有那么快的买账。但是你先经过镇政府他打造的这些孵化的点去验证，验证完之后再投放到市场，它其实差的已经不多了。
0: 高海川毕业于清华大学，他做的是机器人的大脑供应商。他笑称自己走出清华，步行3分钟便来到了梦想的新起点原点社区。
4: 我们发现呢，在这里做研发还是做生意，其实都不用走出这个社区，它有完整的上下游，有我们的客户就在这儿，我们的供应商也在这里，包括渠道都是很丰富的，它拥有一个完整的大模型到机器人的产业上下游，有很高的人才密度。
0: 目前原点社区的人工智能企业占比超过了74%，形成了从大模型到机器人的完整产业闭环。针对初创团队最关心的场地、资源、融资难题，社区专门打造原点学堂，设置75个开放工位，向年轻人提供一站式全链条的创业支持。每周定期举办的分享会、路演活动，让这里成为青年创新者的充电站。在原点社区，有人找到落地场景，有人找到技术合作，有人找到职业发展的新机会。一个个年轻的身影在这里逐梦前行，一项项创新成果在这里落地生根。
5: 一个按摩机器人，我们是比较强调这个手法的，可以随时的调节力度跟一些实时的位置。
6: 现在它是比如从一数到五，然后机器人也跟着从一数到五。
7: 这一层就是基本上每一个小房间，虽然看起来很小，但都是一家可能是未来的某一个这个非常大的一家公司的一个起点。
8: 能把人才留得住，然后这个城市能够让人才发展，然后也能让我们有奔头的为这个城市而努力。
9: 城市为青年搭台，青年为城市添彩。从合肥的岗位邀约、成都的暖心驿站，到北京的安居保障、创新社区，一座座青年发展型城市正用实实在在的举措回应青年期盼，守护青年梦想。当就业有渠道，安居有保障，创业有舞台，青年就能安心扎根，奋力追梦。而青春力量的蓬勃生长也必将为城市注入不竭动力，书写青年与城市双向奔赴、共生共荣的

0: 想，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5: 唱，我不想唱戏了。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8: 唱戏是要忍的，
9: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0: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8: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9: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1: 你好，大自然。
22: 你好，伙伴。
23: 你好，银河。
24: 你好，梦想。
2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6: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7: 预备唱。
28: 辣椒虎，辣椒虎，怕得快，怕得快。
1: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6: 丑小鸭丑是因为他还没有长大，等他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可以飞去他想去的地方了。
4: 明天我跟米兰阿姨送他回家。
21: 回来不？
4: 不回来了，本来就不属于这儿。
13: 请继续关注主角。
11: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2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0: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哎呀，就别浪费热水了，立白冷水去油洗洁精，独家专利冷水去油，一冲就干净，来还不伤手，有专利用立白，不伤手用立白。
8: 立白

0: 这是今天的报纸啊，上面登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前几年被禁演的洪湖赤卫队解禁了。
1: 好事，
2: 对事啊，
0: 天大的
3: 好事。啥事儿？
0: 现在这样板戏是演不成了，我这天天发愁咱剧团的发展，咱能排啥戏？我瞌睡人家把枕头递来了，我马上就有方向了。
4: 哎，说这个
5: 说得好。
3: 洪湖赤卫队这部电影啊，那当年可是一部非常好看的歌舞形式的革命电影。那几年啊，我是看一次激动一次，激动一次看一次。
6: 是，
7: 我也看。哎，
3: 可惜被扼杀了。
0: 解禁了，好，
8: 对，好。
0: 我跟朱副团长决定，马上排练洪湖赤卫队。
9: 好，
0: 排。我坚信，其他县团都想拍这个戏，所以咱一定要抢在所有人前头把这个戏演了。咱这第一炮一定要打响，有没有信心？
9: 有。

0: 军的机会，这点困难克服不了。
1: 能克服的。
2: 来，
1: 快，
0: 坚持，
1: 把那石头抬住。哎，对，蹲住啊，蹲死。
0: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坚持一下啊，我们要克服困难了。
3: 都不走啊，都别走，蹲啊。
4: 哎呀，
1: 混蛋，别给我蹲住啊，
0: 把他拽平了。哎呀。
1: 站住！
5: 没有县委指示，不能行动。
1: 这咋悄悄的回来啊？也不说一声，一个人回来。哎，俩人呢？黑灯瞎火的，也不开个灯。
6: 别动！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怎么说也是逃命，认了。
1: 对吗？哎，对着，我给娃当救。还有个事儿我得弄清楚。哎，你走前让来弟给我拿封信，娃叫雨莲了，那信也叫莲了，字都画了，成我心病了。那信上到底写啥了？是交代啥事儿？
6: 不重要了。
1: 团上要排这戏呢，哎，洪湖赤卫队，这放电影叫观摩一下，这马上要进入排练。米兰演韩英，戏好，词也好，曲也好，可惜了，这要是你，哎。

八天带领着北极会和国际党办少仓，已经到达十字路。

0: 30年活东，30年活西，我彭霸天又回来了。
1: 吃啥药了这是？啊？
2: 看病了这？
0: 看，哎，这啥？
1: 剧本。
0: 啊，刚才黄正鼎和小志把我叫去，让我演反一号。我现在是彭霸天。
1: 这团里是没恶霸了。
0: 啊，这不是恶霸吗？
3: 长得没。
4: 不来啊？走，你归我管了。弄啥呢？洪湖赤卫队那是个大戏呢嘛，我那人手不够嘛，问团里要人呢，王主任说把你给我。
5: 我归你干啥呢？啊，你往台子上搬个烂怂道具，还要踩着锣鼓点？
4: 踩啥锣鼓点呢嘛？跟我去弄道具。啊，
5: 早说嘛，搞创作呢嘛。啊，
4: 动。
2: 哎，这还有俩人，都给你。
0: 几十张嘴，三个半人，一个当恶霸去了，你把他。把我们三个都闹走，咱全当喝西北风不就行了吗？
4: 宋子，你冲我喊没用，你要有意见找黄主任。
5: 啊，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你垒到长城不骄傲，砌到茅坑我不悲哀。哎，宋子，冲，还剩几根？
4: 去。
0: 胡三元，你也是个叛徒，你
2: 都走了，谁干活？哎
6: 呀，行了，团上排戏是第一位的吧？啊，好，做饭啊。
2: 把嘴上的裤腰带上去。
0: 哎，冲你来切。
7: 这些年全国8亿人民8部戏，不说观众看烦没有，咱自己都演烦了，是不是？所以咱这次闹这洪湖赤卫队啊，全团上上下下就像那花果山放出来的猴子，兴奋的都按不住。
5: 哎呀，你就别前奏了，直接跟他说想弄啥。
7: 行。哎，小丁子，你们表现的机会也来了啊，看。
8: 妈妈，长枪30支，盒子炮5支，大刀20把。呀，那省青样团一台戏动静也不过如此。
7: 机会难得嘛，咱这次一定要扎扎实实的，咱闹个大戏。
5: 野心不小啊。
8: 不是，那这么多活呢，忙不过来呢。
7: 这不给你找人了吗？
8: 我操，何队长，来。这东西归你准备啊，
5: 归我准备啊啊！
8: 道具都由你负责了吗？
5: 归我了，那你干啥？
8: 哎呀，那我还得画布景、画幻灯片、造监狱，这彭霸天还造个家呢，我干的事儿多了。
9: 量这么大，一个人弄不来，哎，
5: 弄不了。
8: 你弄不了，你给黄主任说去。
5: 你个水怂，你还拿黄正经压我？
8: 当然，你看，
7: 郭团长。是我跟黄正经说让你干道具的，你这么优秀的人才，你在伙房烧火太委屈你了。
5: 不委屈，不委屈，一点都不委屈啊！我王吃的还美呢，跑这儿来给你们做牛做马呢啊，当驴呢，人？
7: 你听我说啊，全团上上下下，除了你就没人闹得了这事儿。
5: 别给我戴高帽子啊，没用。
7: 反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我来通知你一下就是。
5: 看把你能的排个戏嘛。哎呀，你咋不弄个大炮把彭霸天家炸了呢？
10: 哎，米兰，你说水浪哪了那段？
11: 这段戏本身就是从歌曲移植过来的，而且移植的也很成功，曲调好听，唱的也上口，谁唱都好听。
10: 那不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能成。
12: 就是，你把这戏一唱，这戏肯定没问题啊。
13: 这是大家劲儿往一块使，戏唱成了，功劳也得是大家的。
10: 我们都是配角，你可是主演呢。哟，花姐，你也洗呢？
13: 人家主要是看角呢。
10: 你也在洗啊？啊。啊，你们洗啊，我洗好了，我先回了啊。
13: 好嘞。
12: 哎呀，太猛了。
14: 两位先走了，太冷了。
13: 我今天看你排练了，挺好的，谢谢姐。洪湖水浪打浪那一段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豪放点。姐，我觉得韩英呢，她是一个英雄，但她也是一个女人呢，一出戏都在豪放了， 但是这是柔情的这一段戏，是不是应该展现他女人那一面呢？
11: 那不一样啊，她不是一般的女子啊，她是赤卫队的灵魂，那一出场一开嗓就得是让人能感受到是台柱子。
13: 姐，咱俩就不是一个人儿，是不是得唱不一样的韩英呢？
11: 是啊，多嘴了。
13: 小香姐，谢谢你，没事儿。

0: 吴三元，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吗？
1: 哎，你坐你的车吧。
2: 今天咱们学的这首七言绝句《村居》呢，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写人，其中这个“福”和“醉”用到了什么手法？
1: 这是小钉子，你见过？哎，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巧莲老师。哎，
3: 巧莲老师，
2: 你好。
1: 巧莲，今天来两件事呢。第一件事呢，来介绍你俩认识。第二呢，找你要帮个忙了嘛。
2: 先说二。
1: 剧团要排个戏，哎，得用些红缨枪，把你学校学生的红缨枪借着用一下。
4: 你给剧团帮个忙嘛，咱就当是互相帮着了，对不？
2: 你要多少？
1: 40。
2: 这么多？
1: 啊。
2: 是这，我去跟学校领导汇报一下，咱县剧团的事情应该没问题。
1: 行吧，我快啊。
2: 嗯。
1: 哎呀，你这腿好了吧？啊，这小钉子关心你的很。
2: 好了，没事了。
1: 不瘸吗？
2: 谁说我瘸了？这咋能瘸呢？你这胡说呢、啊！
1: 哎呀，看见没？这下是放心了。
3: 我有啥不放心的？
1: 你俩这就算认识了啊，自己慢慢聊一会儿。哎，我街上逛去。哎，
2: 哎，你好。
3: 你坐，你坐。
2: 哎，你坐，你坐。
3: 来来来，不客气。
2: 那我坐。你坐这
3: 儿。好，行。嗯。
2: 你多大了？

0: 二十八。
1: 你这样别偷懒了。哎呀，
2: 怎么样？你来的时候还让坐车呢，啊？回去连车都不让坐了。
1: 来的时候下坡，让在车上舒服不？回去上坡还想在车上懒呢，啊？那你咋不说？来的时候俩光棍，回去就剩我一个光棍，得拆卖乖的啊！
2: 你是甭跟我包袱甩个吧，啊？
1: 我也想卸个这包袱，谁给我甩的？我进来了。今天下乡去了，给你弄点鸡蛋啊！
3: 王八蛋，
1: 芦花鸡蛋，
3: 拿走，我不要。
1: 你别跟自己犟啊！既然命里注定了，坦然接受。
3: 我就不该回来，多余的很。你站住！拿枪！
1: 你懂啥呢嘛？哎呀，同志之间也得关心的嘛！啊！
3: 我决定了。
1: 决定啥呢？
3: 要走，去张光荣那儿。
1: 不唱戏了。
3: 我唱了。
1: 我不同意，我这鼓槌也不同意。
3: 你同意能咋？不同意能咋？
1: 这是你的老窝，你的大本营，你的根据地。
3: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就是个局外人。
1: 你再不唱戏才是个局外人呢。
3: 你谁呀？你凭啥管我呀？我局内人、局外人跟你有啥关系？咱走起来，咱俩。
4: 武三元，过来。
1: 啊。

0: 这是啥嘛？
1: 土炮嘛。
0: 哎，我仔细想过了，你那个主意好，还是你胆子大，敢想敢干。我决定采纳你那个建议，就是在戏最后的时候啊，用一个土炮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炸死彭霸天。
2: 你认真吗？
0: 当然认真的。
2: 哎，我那是胡说八道的嘛。
0: 你胡说的好嘛。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炸死彭霸天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嘛，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就这么定了啊。
2: 就这么定啥呢？我又不会弄点土炮。哎
0: 呀，郭三元，我这导演也干了半辈子了，眼看就要退休了，这有可能就是我导的最后一个戏了，我也想给自己导演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嘛，就算你成全我行不行？
3: 我给你鞠一个。

0: 行吧。你做啥呢？做土坑。
1: 有事被西瓜的人给捅死了。
2: 啥时候来的？
3: 谁来
1: 的？你找我做啥？
2: 我找你帮忙给做个东西。

0: 这大威力，哼！你都多大岁数了，还弄这事儿？啊！年轻时候出门可以，你现在老婆娃都有了，再弄这事儿刮怂了你。
1: 你算穷的，你叫小哥的，哥，
0: 你一看就这现在就是个瓜皮，制造枪违法的，要进监狱的，你有媳妇有娃的。 你再出个啥事，你让那俩咋弄了？死了，死了，死了你也不能去犯罪，再让我去举报你。

0: 停一下！
1: 咋回事嘛，米莱？怎么又没唱上去嘛？这都排了一天了，咋一到这儿你就唱不上去啊？你这个戏到了这个时候，你这个情绪应该越来越高亢嘛，咋一点激情都没有嘛？
2: 导演，他这一段应该上板了，应该给节奏了。那鼓不给力，我怎么有激情啊？我唱破嗓子也没用的。
0: 哎，咋还怪上我们了？哦，咋不给劲了？这鼓都快敲碎了，咋给劲？
2: 何老师，一板一眼，一板一眼，你不给劲，这个时候节奏跟不上，我唱十遍还是这样
0: 的。你没看，你一撒的肥，这还敲松了，简直了！你这就叫荒腔走板，你知道吗？
2: 什么叫我荒腔走板？胡三元怎么打的鼓？他是盯着演员的节奏的。你在这闷头，你还那鼓槌都掉到地上了，你还来说我吗？要不你让他来敲敲，看看咱俩谁的问题吗？
0: 你眼神还怪好，还看鼓槌掉地上。胡三元，你咋不说让华彩香上来唱呢？
1: 别吵了，
3: 胡三元，
4: 哎，
1: 过来，
4: 这，咋？
1: 这段你敲一下，
4: 敲不成，
1: 为啥？
4: 只有两只手吗？
0: 我跟你说，我不是不看演员，演员有啥好看的我都不知道，对吧？咱是敲鼓的，为啥要看上演员呢？
2: 何老师，
0: 咋？
2: 敲鼓是不是要跟着演员的节奏走？您可倒好，闷头在那敲呢，咋唱啊？
0: 我们是打节奏的，不是看戏的，对吧？
4: 这戏还演得成不？演不成就散伙了，别糟蹋正好的戏。那乐队和唱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帮助，相互刺激呢。你俩这相互埋怨，相互踩瓜，戏不上他火才见了鬼呢。
0: 来，敲，给劲，来。
5: 这个是你画的？
6: 啊，那都是我画的。你看，这个，全部都是我画。咋样？
5: 好着呢。
6: 市场花生，还有这个，这都我设计的图纸。咋样？哎，我跟你说，我不光设计这些图纸呢，你看那背景板，看这些，后面这景片全是我画的，都是用这画的。
5: 我能动一下？
6: 可以，随便动。哇！啊，这是我平时住的地方。哎，不是。
7: 这平时也没个人帮着收拾，有点乱。
6: 哎，我带您看这来，这就是那监狱墙，你知道吧？后面那些都是全是我画的。
5: 哦，
4: 小林，今儿咋样？啊，有意思没？剧团？
5: 以前只看过演戏，没看过排戏，挺有意思的。
4: 这话说的，这排戏剧团哪能让外人随便看？

0: 啊，
1: 你今天享受的是家属待遇，知道吗？哎，我之前跟你说呢，让你一辈子看戏不花钱，咋样？说话算数了吧？
2: 哎，你那大炮造好了没吗？
1: 快好了。
2: 能当响吗？
1: 不响能叫炮呢？
2: 我跟你说啊，安全第一呢，可不敢给我耍二球啊。
1: 那你让我耍啥呢？

0: 哎，胡三元，你这炮又粗又短，这碎矬子能行？
1: 你把你放瓶看有我这炮筒子长没？
0: 说这喊话干啥？给咱放一炮看看。

0: 洋人傻吗？
1: 小辫子，啊，
0: 站台子。
2: 拿我是呢，你这快去！
0: 哎，你这
2: 安全不？
1: 哎，吴三元，甭耍二球啊，行不行嘛？不能有任何问题啊！
0: 哎，你这我心都放肚子里。哎，这鸡挨了我三炮了，一根毛都没掉。
2: 来，都往后站，都往边走吧，往边走。来，我站我后头。
0: 小邓子，啊，哑火。

0: 一点，慢一点。
1: 上来
0: 。啊，对，是一个人。
1: 可以。行，来，
0: 别抢了。哎，你看一下那这边可以不？
2: 可以。
3: 撇个嘴干啥啊？赶紧播。
4: 今晚又正式演出了，俺俩一会儿还要排练呢。
3: 你俩就演两个合影，站那儿不动，排啥练呢？不用去。
4: 要晃动嘞，就像被风吹了晃动。
3: 你俩就是晃成荷叶仙女、荷叶仙子，也把炮拨完了再去。
5: 找你俩排练呢，怎么跑这儿来了？
3: 哎，交给我拨炮去。
5: 回去。
6: 艾米拉，
3: 你那个红火水浪打浪啊，唱得很柔美，但要是多一些豪情就更完美。
5: 他让你跟我说的？
3: 谁？
5: 花彩香。
3: 跟他有啥关系呢？我自己认为。
5: 那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3: 再自信一点，那今天晚上肯定是一炮打响。
5: 谢谢啊。
7: 下回。
8: 来了，主任，来了吗？
9: 来了，快站住，
8: 走吧，让开，
9: 排队啊，排队，来，哎呀，欢迎，
10: 好，
9: 来，
8: 领导，来，
11: 来，
12: 好，都精神点啊，
9: 好，
12: 来。
13: 班长来了，
12: 你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了。
12: 领导都到了，可不敢有任何麻烦。

0: 放心，没问题。
1: 书记，百忙之中啊，感谢您能来视察。
0: 应该的，应该的。
2: 在背个牌子。
0: 时间到了。

0: 吴三元啊，准备的咋样了？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跟你说啊，县革委会领导可都来了，咱可千万不敢掉链子啊！尤其这最后一炮，那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啊！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炮，那是十月革命炮声的延续啊！咱必须得惊天动地啊！惊天动地，明白吗？
2: 放心，放心啊！

0: 明白明白。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1: 肠子不错，肠子不错。
2: 哎，主任，
3: 咋回事呢？哎呦，
2: 这没票人太多了，闹着往里挤呢。公安来了，怕是都顶不住。
3: 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来都是县上的大领导，可不能失控。
2: 那公安都没办法，我能有啥办法吗？
3: 猪脑子！让，去把外边那高音喇叭接上。啊，进不来外边听。
2: 那不会更乱了？
3: 让你去就去。
2: 好好好
3: 好，满了满了，明天看明天看啊。
4: 做事情嘛，得讲究方式方法。
3: 嗯，
4: 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咱得动脑子呢。
3: 对，
5: 到底还是你有工作经验。哎呀，这场面咱们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到了。
4: 小朱啊，我有个预感，今天晚上咱县剧团这一炮怕是要打响了。
3: 一炮

0: 小姑娘，小曲好唱，口难开呀。啊，乡下来的小丫头，没有见过世面，见了你这么大的官，吓得不敢唱了。
1: 哎，挺好，挺好，挺好。
0: 小姑娘，大胆的唱，手拿碟儿，敲起来呀。

0: 你说加拿大比彩排数多呢？
1: 这一炮是苏联十月革命炮火的延续，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啊！
0: 呀，你心里有数吗？
1: 我心里不光有数，还有团伙呢，我快憋死了。

想开点吧，昌旭这碗饭，你是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凡人他乡是故乡，没谁能在舞台上站下一辈子吗？

0: 我去大夏，
1: 你去搜啊，
0: 去万仞大乡，是故乡。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瞄准敌人，开炮！
3: 赶紧医院，让医生急救。
4: 吴三元现在情况非常不好，他需要抢救。
5: 丁志生的家属在吗？
6: 人没了。
7: 这就是胡三元故意干的，
8: 就是落井下石呢，他要弄死胡三元呢。
9: 请看主角第12集。
1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二三，知道了吗？
1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洪湖水浪打浪那一段可以唱得再好放点，咱俩就不是一个人，是不是得唱不一样的韩英呢？
3: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巧莲老师介绍你俩认识。
4: 以前只看过演戏，没看过排戏。
3: 你今天享受的是家属待遇，知道吗？
5: 今天晚上咱县剧团这一炮怕是要打响了。
6: 你说加的咋比彩排数多呢？
3: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7: 请继续关注主角。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舒淇，
16: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7: 副驾请讲。
16: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7: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16: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2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0: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此队伍，改编为《工农红军》，峨眉九龙图胜利。

0: 胡三元呢？啊，胡三元呢？
1: 抢救！别说了，说话，
0: 抢救！公安同志，这个胡三元啊，就是事故的元凶，你们一定要严肃处理。
2: 把你那个臭嘴给我闭上！
0: 胡三生，
1: 我警告你，你要注意自己的立场呢。
0: 我啥立场呢？
3: 就你这没礼貌的，就你这没礼貌的，你给我啥脸？给我啥你咋了？你给我藏着你！出来！咋了？谁？这谁啊？这谁啊？人呢？谁？
0: 丁志生的家属在吗？
3: 哎，
4: 你谁？
0: 谁是丁志生的家属？
3: 人咋了？
0: 人咋了？人没了。啊？你们家属是谁？
3: 哎呀，
0: 家属在吗？
3: 家属，这那不可能，那孩子夫人在外地呢，也来不了啊，那咋办？
0: 那就先送到太平间吧，你们跟个人。
5: 我去，
6: 安静点，
5: 行了，
6: 只能跟一个人。
4: 我去。

0: 大夫，我知道了，我会尽快通知家属。您留步。
1: 医生咋说？
2: 吴三元现在情况非常不好，肠子都快炸出来了，需要抢救，得加速签字。
1: 我哪来的家属？就一个妹妹在九岩沟呢。
2: 那，
0: 你会写名字不？
3: 我签。你们都是胡三元单位的吧？
4: 这是，这是。
3: 程元需要马上手术，
5: 血库
6: 没有血，你们马上组织人献血。
7: 啥血吗
8: ？A B 型血。
9: A B 型血。
10: A B 型。
11: A B 型。
12: 谁 A B 型？
13: 谁 A B 型？
2: 我跟他一样，我献。
3: 你大肚子不能输。
2: 我咋不能输呢？我好着呢。
3: 你想救活一个，杀死一个吗？
9: 那谁是 AB 型血？
14: 咱团有没有 AB 型血
15: ？O 型血行吗？我输。
3: 跟我化验。
15: 我晕血。
16: 你陪我一下。
15: 麻烦你轻点。
17: 放心吧，不疼。

0: 我在园里有鸡蛋，回头都给你煮了。
1: 你俩人呢？

0: 走走走。
1: 哎，你别动。
2: 哦，我是咱保卫科的，协助咱工作嘛。
3: 咋？
4: 保卫科比公安的级别高？
2: 没有。干啥呢？出去！我防。
5: 别动！
2: 保卫科。
5: 你别动。
2: 啊！
6: 呀，这货还留着这照片呢。
2: 葛三元，因为这照片经过派出所。
5: 这不花菜香吗？
2: 啊，对对对，就是花菜香。
5: 他这两口子。
2: 这我不好说。
6: 你俩进来。
2: 关同志，人来了啊。
6: 看啥呢？进来。
0: 走。你们想了解啥？
7: 我们和他谈，请你先回避一下。
0: 娃吓傻了，我再能好一些。
7: 你叫啥名字？
0: 易青娥，容易的易，青草的青，窦娥冤的娥。
7: 吴三元和你是啥关系？
0: 亲外甥女儿。
7: 这两天你就还和你说啥呀？
0: 啥都没说。
7: 问他呢？
0: 你娃吓傻了吗？魂儿都没了，说不了话吗？
7: 你的名字？
0: 花彩香。
7: 你和胡三元什么关系？
0: 同志关系。
7: 有人反映你们的关系不一般。
0: 俺俩有时候像亲密无间的战友，有时候像苦大仇深的仇人。
7: 昨天有人看到你们俩吵架。
0: 算吵了吧。
7: 为什么吵架？
0: 不为啥。
7: 配合调查。
0: 吵架没有理由，想吵就吵一架嘛。
7: 侯三元最近有什么异常的言论和异常的举止？
0: 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嘛。
8: 这胡三元狂妄自大，目无领导，把黄主任说的话当耳旁风啊，这果真出了人命关天大事吧。把小钉子送去见了马克思呢。
7: 先别激动，有话慢慢说。
8: 同志，这不是事故啊，这就是胡三元故意干的，这蓄意破坏。
7: 你有什么证据？
8: 这戏啊我们团彩排三遍了，啥事儿都没有，偏偏这首演了，县革委会全体领导

0: 都在的时候啊就爆炸了啊。
1: 他故意这么干的动机是什么？
0: 不但远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啊，被我们团记大过，留团观察一年，从四股发配到伙房了。他心中不满啊，他伺机报复呀。
2: 我觉得这是重大政治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0: 你是打呼了？你就是打呼噜了。你个二货呀，心真是大了，惹出天大的事情还在这呼呼大睡，我都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你给我起来，起来，自己擦钩子去，你那屎我擦不干净呢。胡三元，胡三元，你就装吧，就知道欺负我。
1: 人醒了。

0: 你跟谁说话呢？
1: 他打呼噜呢。
0: 你太累了，都出现幻觉了。
1: 你守他一会儿，我回去一趟。

0: 你在那张罗啥呢？生怕别人看不见你大晚上在我屋是咋的？我跟他看看人嘛。那外边有人看着呢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我问你，公安找你谈话了没？
1: 肯定找了嘛，这事能少了要我？
0: 我找你们了。
1: 我跟你们说啊，黄正景现在要把这个事情往政治世界上那扯。
0: 我已经察觉到了，公安找我之前，我为科长先找的我，他让我一定说成是胡三元自作主张造的这个炮。那你咋说的？
1: 我还能咋说？我是实话实说的，是我让胡三元造的炮，
0: 主要责任就是在我吗？这个事情要是定性成政治事件的话，那性质可就全不一样的。
1: 这黄正景，
0: 这就是落井下石呢。他要弄死胡三元呢，
1: 这祸事在那自保呢。他只有定性成是胡三元蓄意搞破坏，他才能逃脱这个责任。
0: 他凭啥呢？那胡三元得多冤呐！你们就由着他胡来啊！啊？
1: 那能咋办？
0: 写联名信啊，向上级还有公安部门申诉。 这就是一场普通的演出事故，胡三元绝对不能是蓄意破坏。咋说？
1: 我同意。
0: 那信你写。
1: 那咱们上面都签上名字。
0: 我签。
2: 还没有脱离危险呢，先想办法把命保住，命没了啥都白搭。
0: 人就活了，再打成反革命，那还是让他晕着吧。何大锤，我知道你现在是黄正景的红人，但是咱做人是不是得有点底线？你要跟着黄正景一起落井下石是咋的？
2: 我咋落井下石了？我干啥了？
0: 这见死不救和落井下石有多大区别？
2: 我没说我不签，我的意思是让米兰也签上。
1: 他是这个戏的女主角，对吧？他签了，更有劲。
2: 咋可能嘛？米兰现在正凹凿
1: 着呢，好不容易熬成这个挑大梁的机会，就演那么一场，谢幕都没谢成，就这么一下子一炮给轰没了。
2: 吴三元身体里现在流着米兰的血呢。
0: 你把嘴给我闭上！
2: 哎呀，我的意思是说，他血都献了，他在想救三元的嘛，他肯定签。

0: 先写信。
1: 人人都说你聪明，其实你这个人是真傻呀。好好的阳关道你不走，偏要走那个独木桥。这人好吧，他并不代表命好。武敲的好，也不代表你炮能打得好。这么多年了，我好容易当上一次主角，我好容易站在舞台中间可以跳大梁，我真的以为这一次你可以一炮给我打出一个惊叹号，可是你一炮给我打成了一个句号。

0: 哥，我不是怪你啊。干啥呢？我听着他打呼噜了。
1: 个二货，
0: 昏迷了都不安分。问你个事情，咋评价胡三元呢？
2: 啥意思？
0: 他要是醒不过来啊，我就在他的墓碑上写上勿扰，死鬼不安分。
2: 我会给他刻别怕，这就是个傻鬼。
0: 哪儿傻了？
2: 他不傻能把自己炸成这样吗？
0: 做傻鬼也好，做不安生鬼也好，我哪怕是个风流鬼呢，但我绝对不能让他做个冤死鬼。说话啊，
2: 你说啥是啥呗，我有啥资格说的？
0: 胡三元这些年明里暗里没少帮你啊，你心里有数哈。
2: 姐姐，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
0: 是这，黄正景说他是蓄意破坏呢，要把这个事情弄成反革命事件，我们都写了联名信替他申冤，大家伙都签字了，你也签一个吧，人多力量大嘛。签也行，反正你也给他输血了，就当是白救了。

0: 要是觉得行，你就在上面签个字。第一的位置我已经签了，你只能签我后面。
1: 黄老师，
2: 哎，
1: 哎，你郎老师也在。
0: 胖姐，
1: 吴三元醒了没有？
2: 人醒了，活儿没醒。
1: 那么粗的大炮，谁的活儿也背不住啊。
0: 有事儿啊？
1: 咋了吗？你们是不是写联名信呢？为他申冤？
2: 你咋知道的？
1: 老熊和宋四的名字都写上了。
2: 你想干啥呢？
1: 临时工算不算？把我的名字也加上。不管咋说，我俩也一起揉过面了。
2: 算了。

0: 你就咋样了？他们说你就被抢救过来了。楚家和说他爸说的，你就可能是反革命，就是救活了，也要吃花生米。
1: 吃花生米是啥？
0: 他们说吃花生米就是吃子弹，就是枪。

0: 就是杀死一个人，
1: 那
2: 来的当然肯定是有可能。
1: 谁呀？我，一青鹅。
2: 你看着他干啥？
1: 楚家河，你能出来一下吗？
2: 啥事儿？
1: 很重要的事儿，你出来一下呗。
3: 哎，找楚家河干什么？
1: 那你去吧。
3: 什么事啊？
2: 啥事儿？看啥呀？进去，把门关上。说吧。这啥呀？
1: 新裙子，我就穿过一次，送给你。
2: 送我这干啥？
1: 求你，求你吧。让他救救我舅。求求你了。

0: 看谁酒馆酒。
1: 嘉禾回来了。
2: 嘉禾，嘉禾，
3: 发生什么事了？
1: 嘉禾，
2: 他刚
1: 有什么事
2: 啥了？
3: 出啥了？
0: 怂货也不知道咋想的，让我爸进去太旧。
2: 啥？
1: 他就能进去？
3: 他就能进？
2: 差不多都有两三回了，
3: 不能是没戏。
2: 哦，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搞破鞋的时候，我就进去了。这次又进去了。

0: 吃吧，吃吧，
1: 又不吃，
0: 走吧，走走，咱俩打个赌，
1: 打啥赌啊妈？你赌啥？
0: 就赌他九湖三院平安无事，风雄化吉。
1: 哎，那人家派出所了，不答应吗？
0: 哎，赌赌赌，咋赌咋赌？这都是三局两胜，
1: 这都是三局两胜，这都是。这东西，东西，这东西，呀，太厉害了，连赢三把嘛，呀，
0: 哎爹，看我三把都赢，我就说就肯定没事儿，就放心吧，好吗？吃馍，瓜怂你哭啥？
2: 我不瓜。
0: 哎，不瓜就不瓜。你喊啥？吃馍。
3: 同学们，我们今天学雷锋做好事，不光要学习他乐于助人，更要学习他这种认真做事的态度。好，好好扫，扫干净点。
4: 李金河，李金河，别干了，跟我走。
2: 干啥？
4: 赶紧，别问了，快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赶紧！哎，就这儿。
5: 哎，童子，这就是胡三元外甥女，见
6: 进去吧。
5: 哎，快快快，见就。

0: 就要受到惩罚了。我该不是罪有应得，求求想求你一件事情，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你那半途而废了，就确实啥事儿就是了，都没做下了，这半辈子白费了。大英，求你亲口答应我，
1: 我答应你。

胡三元走了，是被抓走的。他把易清娥带出了大山，却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易清娥舍不得他救。那天，他知道了打断骨头连着筋有多痛苦。

0: 为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我们要以极大的努力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打好关键十年之仗，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1: 夫妻们分生死，

0: 睡醒了，鸡鸟在胸中，今夜弯月朦胧，四夜寂静，冷凄凄，荒郊外。
1: 欢迎，我想回家。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胡三元进监狱了，现在连他家娃都不放过。
5: 嘿，娃，你出门条了？
6: 宋氏，以后就是你的师傅啊。
7: 那唱戏是为了吃饭，烧火不是离饭锅更近了一步？
8: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
9: 争啥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争的这个人是你。
8: 我要走了呢，去另一个地方唱另一本戏。
3: 请看《主角》第十三集。
1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8: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2: 你回去照照镜子，

0: 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6: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200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铺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历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苏琪，
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

0: 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长大了才知道，在哪里和谁就是喝酒的桌子。我们欢迎一张新桌子，也陪着一张桌子慢慢变老。在桌子前恋爱和结婚，桌子教会我们陪伴一个人。世界大不大，就看能不能容下一张桌子。坐下来，桌子就是明月大江，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是桌子起到的作用和桌子的初心。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1: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

0: 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5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5月13号至15号，赵乐际在贵州黔南州贵阳市调研。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亚太经合组织妇女与经济论坛15号在上海举行，国务委员、全国妇联主席慎怡琴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慎怡琴强调，要以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为引领，坚守亚太合作初心，推动妇女经济赋权，促进亚太共同繁荣，在营造妇女成长发展良好环境，推动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妇女权益，促进亚太妇女合作上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慎怡琴还深入上海有关企业、妇女儿童家庭服务中心、创新生态社区等调研妇女工作。今天，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陈希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陈希指出，领导干部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握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实现“15/5”良好开局，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学员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同步参加开学典礼。
1: 透过数据看经济，我们来看多领域发布的最新数据。
2: 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利润总额达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 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6%，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9.2 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

0: 70条算力大通道。铁路方面，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
1: 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2: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0%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大批冬小麦迎来收获期。
3: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4: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
3: 华中地区近期也进入了粮油作物的收获期，为应对即将到来的连阴雨天气，湖北大雾农业农技部门组织数百套大型收割机在连片的平坦田块全力抢收已成熟的油菜和小麦，确保全县30余万亩油菜、小麦颗粒归仓。在组织抢收的同时，当地农业部门同步统筹调度烘干、仓储与加工环节，在偏远乡镇设置移动式烘干点。
2: 今天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三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林一号高分03D55星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利剑系列运载火箭已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5: 利剑系列火箭目前由利剑一号和利剑二号组成。此次发射的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曾创造我国一箭多星发射记录。此次任务实现了利剑系列火箭百星发射的里程碑目标，意味着利剑系列火箭在可靠性、任务适应性、批量生产能力等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突破。
6: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的效率。在这个方面，利剑一号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质量体系创新去实现这个目标。
5: 百星里程碑之后，研制团队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海上发射能力、更高频次的批量化生产以及全产业链成本优化将成为发力重点，进一步提升利剑系列火箭的任务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利剑一号实现高频发射的核心思路是把火箭从定制化工艺品转型为工业化量产产品。固体火箭无需加注燃料，可长期整件储存的天然优势也为快速响应提供了先天条件。
2: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起到19号，广东、贵州等地仍有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或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0: 这两天广东是全国暴雨中心之一，多地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今天广州市中心城区出现中到强雷雨，截至今天14点左右，广州越秀区、天河区已出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广州多区陆续发布暴雨预警信号，越秀区、天河区的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黄浦区、番禺区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今天上午，汕尾海丰县也出现强降雨，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排涝工作。针对积水严重路段，当地组织了专人值守，引导车辆。

0: 和行人绕行。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当地可能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相关部门要做好城乡积涝、河流水位上涨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今天贵州省罗甸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224.4毫米。在罗甸县龙平镇板耕村，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民房进水，院内淤积大量泥沙。
1: 我来到家头啊，水啊淹得几多深，俺妈警察他们来帮我打扫完，打扫完这个基本上完了。
0: 截至今天15时，罗甸县未发生因强降雨造成的人员伤亡，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此外，强降雨也导致三都县9000镇、9000村、杨拱村突发山洪，部分群众被洪水围困，无法安全撤离。当地迅速开展救援工作，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但未来两天，贵州多地还将出现降雨天气，相关部门仍需做好防范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内蒙古西部、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华北北部、华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而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炎热天气暂歇，大部气温在冲高之后将陆续回落。今天华北及东北多地成为降温的核心区域，而明天冷空气还将继续南压，华北、东北降温持续，炎热天气也将陆续暂停。

0: 最近一段时间，南方不少城市的绿化带、公园等摇身一变，成为水果仓。芒果、荔枝、莲雾、菠萝蜜等各类水果挂满枝头，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么，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适合食用吗？又为什么要在路边种果树呢？
1: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城区的芒果、椰子等特色绿化果树陆续进入成熟期，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了让市民共享城市绿化成果，感受城市温度，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将新鲜采摘的水果送到市民手中。
2: 在版纳生活很快乐，还可以吃绿化带水果。
3: 好吃吗？
2: 超有嚼劲，没有虫。
1: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绿化果都好看还好吃。这两天，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挂满枝头，树上结满了诱人的果实，树下也落了密密麻麻一地。不过，它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道。
4: 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一些优秀选手。
1: 专家介绍，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因此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较差。此外，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5: 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1: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有的果实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植绿化果树呢？专家表示，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很好的城市景致。不同城市根据环境选择适合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6: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
0: 看了刚才的短片，想必你也明白了，这水果还是得去市场上买来吃。眼下荔枝、西瓜、芒果、榴莲等各类时令水果批令上市，其中有不少含糖量是比较高的。我们在这儿也要提示您，长期或者一次性过量食用高糖水果，可能会给身体健康带来负担。
1: 据了解，高糖水果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含糖量大于等于 15% 的新鲜水果。专家表示，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依靠口感。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口味偏酸，并不代表含糖量少。
7: 比如说像山楂、百香果，还有某些李子，能量密度高的热带水果，比如像榴莲和菠萝蜜。榴莲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它的脂肪和碳水都不太低，热量密度明显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
1: 医生介绍，大量高糖水果的摄入会导致血糖波动剧烈，对于血糖调节能力较弱的人群会加重胰岛代谢负担。此外，长期或一次性大量食用高糖水果还会对肠胃、口腔等身体其他系统造成伤害。医生表示，针对高糖水果的食用，不同人群需区分对待。对于本身患有糖尿病、高血脂、痛风等基础疾病的人群，食用高糖水果需谨慎，避免加重病情。而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日常食用高糖水果不用完全忌口，关键在于控制好摄入量。
7: 如果我们去选择低糖或者中糖的水果，比如像草莓、蓝莓、桃、柚子、橙子，一次我们可以吃像150到200克都没有问题。但是高糖的水果，比如像荔枝、葡萄、芒果这类，这些我们要注意，一次尽量控制在100克左右，会相对更稳妥。
0: 这个周日是全国助蚕日，今天让我们走进山东淄博高新区的一家特殊的洗车店，这里的店员都是心智障碍青年。通过学习洗车，他们不仅找到了能够胜任的工作，自食其力，也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
1: 早上八点多，淄博高新区如康家园的启音百洲洗车工坊里已经忙碌起来。和别的洗车店明显不同的是，这里洗一辆车通常需要5到6人配合，店员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冲水，有的负责擦拭，连负责的车体区域都有明确划分。
3: 3、2、1，欢迎再来。
8: 他们必须要分工，因为每个孩子做的可能是会有不足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就按就是每个成员都固定在一个工作岗位上，然后他们要经过上百遍上千遍的这么一个训练，然后就让他们有一个记忆，肌肉式的一个记忆。
1: 对这些心智障碍青年来说，一个简单的动作也需要成百上千遍的练习。为此，在洗车店开业之前，大家通过4个多月的外出培训、实操演练等方式，逐渐熟悉洗车的流程和配合。
9: 练了将近3个月吧，在这过程中也有擦花的，也有拉伤的。
1: 反复练习下，这些青年们陆续掌握了各自环节的洗车技巧，再加上他们独特的优势，那就是特别专注和认真。渐渐的，这群不一样的洗车工获得了越来越多车主的认可和好评，洗车店也曾登上生活服务平台洗车好评榜的第一名。
10: 我第一次来洗车之后，发现他们洗得很干净，很认真，他们也能够自食其力，对社会创造价值。
1: 眼前这个正在认真擦拭车厢的青年叫滕方潇，是一名自闭症患者。一个月下来，他凭借这份工作能拿到2000多元的收入，生活简单却充实。母亲常常会过来为他加油打气，看到儿子能够自食其力，他非常欣慰，
11: 就很放心也很安心。然后有自己的时间，空余时间以后可以出去找一份工作，换一下心情。
1: 目前如康家园里的残障人士有50余人，主要为重度智力障碍、肢体障碍、听力障碍等困难群体。除了洗车，家园里还有来料加工、手作工坊等岗位，通过科学能力评估，为他们提供

0: 为了提升家园的竞争力，加园将精准岗位适配。另外，加园还会联合社会爱心群体定期开展文体康乐、心理疏导等活动，拓展辅助性就业模式，开展定制化技能培训，
1: 让家园具备更强的自造潜能力。我会把我的喜悦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然后不好的事情和好的事情说出来。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2: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 前景大好。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As
3: President Xi also said,
2: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
4: 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
2: 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The
5: meeting
6: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 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0: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 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 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 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

0: 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俄罗斯与乌克兰今天交换410名被俘人员。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说，205名俄军被俘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今天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日本政府4月21日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2: 针对于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日本是有这种军事介入的野心。那么这种介入有它直接出兵的可能性，也有它提供武器装备怂恿其他国家进行挑衅的这种可能性。
0: 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射程150至180公里，配备270公斤半穿甲高爆弹头。
2: 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火力打击体系当中，88式反舰导弹已经比较落后。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这种滑翔弹，会将88式反舰导弹大批量的淘汰。所以现在呢，选择菲律宾啊去进行接盘。
1: 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73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010%，创历史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恶化的担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日本媒体还报道称，今年4月反映企业间交易商品价格水平的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4.9%，创下2023年5月以来最高增幅。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强风暴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经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过200栋房屋受损，仍有多人被困在倒塌的建筑物下，救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 富

0: 未来袭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 中国电信。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泼开。
2: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
4: 丑小丫丑是因为她还没有长大，等她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4: 唱戏是要忍的，
5: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6: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7: 二百年了，亲兄弟复兴就靠你们。

0: 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集采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了，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文件这么大，
8: 这网速够吗？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啊，你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人类认知尚未触达其真理地带，无论是古爱烙国的传说，还是生命禁区的误读，都让这座大山显得越发神秘。

0: 然而，在另一群人眼中，这片迷雾笼罩的世界却是另一番景象。用脚步丈量每一条山体的护林员，以科学为药追踪汞足迹的科技工作者，以爱守护的养蓝专家，以及与山共生的村民，在他们看来，哀牢山一如它诞生之初那般雄浑、博大与包容，默默庇护着万千生灵，也哺育着在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人们。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遮龙管护站，幽深林海中繁衍生息着众多珍稀动植物，它们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也对哀牢山生态系统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收拾好装备，李林国和同事开始向哀牢山深处进发。接下来一周，这对新老组合将走遍方圆1600公顷辖区，开展日常巡护工作。
1: 有的时候进一次山就是10天左右，对那些就野生动物的那些组织啊，或者是山林里怕会有什么人搞破坏啊之类的，反正都要去巡逻，对好多植物啊这些做监测可考，这种动物所啊植物所啊这些他都跟我们局里有合作嘛。
0: 李林国，哀牢山猎人的后代。2009年，在父亲的影响下，他毅然选择成为一名巡山护林的护林员。
1: 我们山里的人嘛，都是靠山吃山。我父亲也是个猎户嘛，后来就是可能是他自己对可能野生动物打多了嘛，然后带来了不好的那种，所以就从此后就不顽强。后来进入保护区里面，他又做了一名就是巡山护林的护林员，那就给我们讲山里的好多故事嘛。我们就对这种深山嘛比较着迷，一种感觉就是他满60岁的时候我就经常做。
0: 也正是从那时起，李林国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一干就是17年。哀牢山山高林密，人迹罕至，即便有着17年护林经验，李林国依然时刻准备着应对各种危险。
1: 我们差不多镜子里的看到那个黑熊，它见到我们有些它跑了，有些它向我们示威，它站起来吓我们。然后还有那个毒蛇就比较多了，你别看到它小，只要一咬到就会有生命危险。
0: 一个小时后，李林国与同事在一棵大树前停下脚步。
2: 对，
3: 七月嘛，一次你看，是吧？就想把什么东西

0: 诚实的查看。
1: 十月正值伯乐树结实期，李林国需及时记录其结实状况，同步监测树木长势与健康变化。这些持续积累的数据将构成珍贵的生命台账，成为物种研究与保护的关键依据。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护林工作也被赋予新的维度。李林国不仅要穿行山林，更以另一种方式守护这片土地。红外摄像机藏身林间的隐秘之眼，如同静默的观察者，忠实捕捉着野生动物的生命足迹。通过定期查验设备，系统整理影像，护林员们认真维系着森林生态的脉搏，也为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2: 自信啊，看见肚子隐隐把帮你可能是怀疑啊，也增加心理成因啊。
1: 历经数小时艰难跋涉，李林国和同事终于抵达巡护房。护林生活简单艰苦，李林国早已习以为常。
3: 进山的时候天气是好的，然后就会倾盆大雨，所以完了山上的水都要一般都要烧开了才能喝，因为里面呢有些那个腐殖的叶子。
1: 从靠山吃山的猎人后代到以山为家的护林员，十七年间，李林国用脚步反复丈量着每条山脊，他历经险阻，付出艰辛，却始终无怨无悔。山林无声，岁月留痕，也正因这份漫长的坚守，他得以成为哀牢山生态变迁的见证者。
3: 这个环境保护得越来越好嘛，山林好了，你种出来的橙子啊、这些橘子啊、柑橘这些才好吃嘛。所以我们这边的群众，他们都是队伍统计参加了我们守护这片山林的队伍。
1: 自哀牢山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时起，猎人的命运便与这片土地一同转向。李林国将父辈刻进血脉的追踪本领淬炼成对生灵更深沉的守望。如今西黑湾长臂猿的啼鸣在山谷间回荡，伯乐树的群落正悄然复苏，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被索取到被守护的文明进程。人与山林的共生在此刻续写出充满希望的新章。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段，哀牢山生态站，这里毗邻缓冲区，承担着国家级野外科学观测重任。它核心任务之一是开展长期定位观测，积累连续系统的科学数据。这对理解和预测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在全球变化背景下的演变趋势、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至关重要。此刻一项探究大气汞污染物对森林生态系统影响的课题正在进行。森林生态系统是全球重要的汞汇，也是全球汞循环过程中活跃的关键地带之一。每年大约有1200吨的汞以掉落物的形式从大气转移至森林生态系统，这相当于全球约60%的人为源汞年均排放量。森林在大气汞循环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哀牢山丰富的降水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载体之一。
4: 因为汞是一个在大气中常规存在的嘛，那么它在下雨的过程中，它会随着雨水输入进来。我们采集雨水监测，就是想看通过雨水这个途径进入到森林里有多少。鹏哥，我们先采这第一棵树的吧。
5: 对，
4: 树干净流。
1: 从2014年起，马卫斌所属课题组一直承担着哀牢山森林生态系统水文汞循环过程的定点监测任务。
6: 68.5啊！
5: 对，
6: 我的天哪！
1: 方圆20公里雨水采集样地分布着空旷雨、穿透雨、树干径流、地表水以及地下水等水样的监测点及各种采集装置。这些水样将成为科研人员追踪汞足

0: 际处全球重要的候鸟迁徙线路上，有千年鸟道之称。资料显示，哀牢山保护区有鸟类500余种，占云南鸟类记录总种数1000余种的50%以上，具有丰富的鸟类多样性。罗康将目标锁定在哀牢山夏候鸟棕腹仙翁和铜栏翁身上。10月正是哀牢山鸟类迁徙的季节，加之今年雨水多于往年，采集它们的羽毛样本并非易事。在一个土坎隐蔽处，罗康忽然发现了一座鸟巢。结合巢穴特征和残存的羽毛判断，鸟巢的主人正是棕腹仙翁。
1: 因为它那个武装的实在太好，像它这个是一个开口，就是我们叫杯状巢嘛。
0: 仅半个小时，他们又发现了铜栏翁的踪迹。
2: 落掉。
1: 铜栏翁这个就是刚才你问的，它为什么在这点这个呢？有防水，有保温了嘛？他觉得。
0: 经过记录取样，这些珍贵的羽毛样本或将成为解开汞暴露风险来源与机制的密钥。
1: 反正这几个点他们都发现了，就是我们的长岛好几下也是有好多个呢，搞每年都是要重点检测了嘛。
3: 走了。
2: 好。
0: 作为哀牢山生态站最高建筑，通量塔是监测森林与大气间物质与能量交换的关键设施。监测仪器分别安装在通量塔35米和45米的高度，精确对应着森林的林冠下层与上层。由于哀牢山常年潮湿多雨，定期的设备维护对于确保采样数据的准确性与连续性至关重要。
4: 我们这一台的话是叫做三维风，然后你看那两个橘色的那个东西是我们装的用来补给大气汞同位素的一个滤头，然后滤头下来之后，这边会有一个那个同位素的一个采集的回散管，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采这个大气浓度的一个抽滤的管路，从这一直连到下面的我们那个房子里就有我们的仪器，我们在那儿能够实时的大概5分钟一个数据的，就能知道实时的一个浓度变化。
5: 哎，杨工，
6: 喂，
5: 哎，妈，我把那个灯调好了，你现在看一下呢，这个信号局反应很，对。
0: 精准的监测数据能够揭示大气汞如何被林冠截流转化并进入生态系统。为理解全球汞污染在森林中的迁移路径提供关键科学依据。
4: OK， 我这边也正常了，我听到声音了。
0: 在马卫斌的协作下，罗康将棕腹仙翁与铜栏翁的羽毛样本送入实验室进行质谱分析。
1: 这个放完了大概几？按理来说应该在。
7: 我是没找到消息。
0: 他们发现，选择在地面觅食的棕腹仙翁，羽毛积累的汞含量比常在林冠活动的铜栏翁高出约40%。
7: 我们空旷鱼只有1点几，算比较正常的值。万径流又是在，21左右，相当于是我们这个空旷鱼的可能是个20倍了，将近。
1: 这两个棕腹仙翁嘛，啊，它的平均值大概是在458，然后铜栏翁的话就是这两个，200多吧。这个数据可能跟我之前也大差不差吧，就是得到的，就是说可能这种看不见的东西对森林生态系统它还是有影响的嘛。
0: 飘荡于大气中的汞最终沉入哀牢山的土壤与落叶层，在这里微生物悄然将其转化并随食物链层层传递，改变着森林的生命轨迹。这项研究清晰地呈现了一条看不见的链条，人类活动释放的汞随大气环流抵达哀牢山，被树叶吸收，随着干湿沉降进入森林地表，在土壤与生物体内持续累积。它犹如一面澄澈的镜子，映照出人类发展与自然生态之间紧密而深刻的连接。

0: 解，并促使人类重新思考如何以生命的尺度重新丈量人与自然的距离。景东亚热带植物园坐落于无量山与哀牢山之间的川河走廊，660米垂直高差，在此浓缩出完整的山地气候梯度，使其成为物种迁徙与生态研究的天然实验室。
1: 承包你跟小刘说嘛，我们这个承包师傅啊，要拿出去种一部分，反正我们这里也要做一些备份。
0: 清晨7点，胡建湘与助手一同出发前往兰园。300多种受国家重点保护的兰科植物在此落地生根，静待重生。这里的一花一叶都凝聚着他多年的心血。
1: 这一个吧，
2: 放对了，
1: 它有点这一个，
2: 太，
1: 就是已经长得很高了嘛。我是想到这一个是不是给它搭点这个架子，像个网一样的，把这些给它牵引到更高的地方去。起出来的时候，说实在我自己有点心虚。那个时候我不是做兰花的，我就从这个起步开始，我是要首先要弄出一个完整的一个名单，然后它的这个分布。包括它到底是地生啊，还是浮生啊，还是浮生啊，我都要给它搞清楚。
0: 兰花是地球上最繁盛的植物家族之一，全球已知近3万种，而在中国分布着1700余种原生兰科植物。胡进乡的兰园位于景东亚热带植物园，这里犹如一座收藏300多种兰花的诺亚方舟，许多已是濒危物种。
1: 现在嘛，我觉得是基本上是保存了普洱地区的2/3的兰花，然后呢，在这些种类当中呢，我们还保存了这个国家的10种一级保护的珍稀兰花，然后同时还保存了94种国家二级保护的这个兰花，我们还收集了61个，就是在野外评的级别是极危或者是濒危的兰花。哦，你看，整个这个尖叶石都。兰个，开始结果了，那个记录一下，到时候果实采的，过去把那园给它繁殖一下。
0: 兰花生长离不开持续监测，每天清晨是胡建湘固定的观测时间，他要将每一株的生长状态逐一记录在案。此时，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断了胡建湘手头的工作。
1: 这个是。你咋的发现嘞？
0: 电话来自一个村民，他偶然在山中发现了一株珍稀兰花，便立即将线索告知了胡建湘。这份来自民间的信任，早在兰园建设之初便已埋下种子。8年前，兰花种苗资源极其稀缺。胡建湘便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发动村民提供线索，令他意外的是，此举竟获得了乡亲们的热烈响应。为此，胡建湘特意在园中开辟出一方区域，将其打造为与村民共建的生态样板。
1: 其实呢，这个兰花呢，因为都列为了这个保护植物了嘛，这个我们也知道，由于这种生态环境啊，还有由于兰花的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啊，这个野外基本上就是很多兰花都面临了这个濒危或者是极危哈。那我也想，就是我通过这个跟当地村民这个共建这么一小个区域的话，来保护一些兰花，然后他们了解兰花，认识兰花，然后从中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来。哎，那先，你是该说个那个兰花在哪里？
3: 在那边啊。
1: 啊，在那边的。哦，那大家带我们去看看。
3: 可以啊。
1: 不是你不。
0: 在村民带领下，胡建湘找到了这株珍稀的兰花，都纯石斛。
3: 啊，看见老师，就在那里啊，那棵树上呢，那里快到了。
1: 看到。
0: 作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因历史上过度采伐，都纯石斛野生种群已极为罕见。胡建湘决定实施迁地保护。
1: 哎呦，陈伯，你看这个树也没有什么分枝感，上去也不太容易，你看看能不能上。反正我们只是拿一点回去保存，也不要给它干，给它在野生状态下也保证就是做到这一个迁地和就地保护的这个结合，有点不是很好。 要不从我拿这个小小的嘛，小心点个。
0: 作为就地保护的重要补充，迁地保护是在物种原生地之外的人工可控环境中实施的挽救措施，为濒危物种争取生机，也为重建野生种群留存希望。回到蓝园，迁栽工作随即展开。
1: 啊，那这些这个叉叉也是可以敷一点。嗯，自己回去把它敷在这里吧。啊，
2: 这个把它分开嘛。
3: 嗯。
0: 然而，迁栽工作并非易事。由于兜唇石斛属于复生型兰花，胡建湘特地在与村民共建的区域，找了一棵大树作为这株珍贵兰花的新家。他希望这抹生命的绿色能够在这片古老山林中延续。历经八年悉心守护，兰园中的种群日益繁盛，胡建湘的工作也迈入了新阶段。他专门建立起一座保育圃，并通过科学手段成功扩繁了100多个珍稀品种。15年的静心守护，不仅改变了濒危兰花的命运，也改变了周边人们的观念。正如这片土地的缩影，从索取到守护，从利用到共生，而这场绿色蜕变也为人与山的故事写下了新的序章。
4: 那这些全部放到现在高的，这样又拉紧又，缩小不大。
0: 10月将至，这座因生态改善而意外爆火的大山，即将迎来新一轮旅游旺季。石兆阳计划勘探一条以生态为主题的短途徒步路线。
4: 像这种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些大石头嘛，就给他们作为一个打卡点。
0: 石兆阳，土生土长的哀牢山人，早年曾徒步国内外众多经典路线，积累了丰富的户外经验。5年前，得知家乡启动生态旅游发展，他怀着对大山的热爱毅然返乡，成为哀牢山生态保护的践行者和推介者。
4: 在以前祖辈的时候，我们靠山吃山怎么靠呢？可能我们上山打猎啊，去采药材啊，采蘑菇啊，各种去山上，那其实某种程度是索取嘛。但是呢，现在的人发展了，各种物资也非常多了，那有一些东西我们不再需要的啊，反正我们就是反而现在转变一个思维，就是我们是新时代的山民，靠山吃山。但我们现在靠山怎么吃？我们要把文理，把更多的人带到我们这地方来。
0: 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67936公顷，横跨多个州县，依法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核心区严格禁止人为活动，缓冲区可开展科研观测，实验区则允许进行科学试验、珍稀物种驯化繁殖及在指定区域内开展限制性生态旅游活动。面对纷至沓来的游客，石兆阳内心喜忧参半。如何在展现哀牢山魅力的同时守护这片生灵的栖息地，这成为石兆阳规划徒步路线时最用心的考量。
5: Hello， 熊博士啊，
4: 我们要优化7到8公里的一条一天的一个体验线。我们是想着就是有一些珍稀的那种动物的栖息地，我们在做线路的时候呢，我们想尽量就避开它，不要去打扰它嘛。
6: 其实你在去规划徒步路线的时候，只要这个路线的设计，比如我们每天在他们活跃的时间段，来跟他们保持一些距离，避免去投喂，即使是走过他们的栖息地，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0: 2023年，镇原县依托茶马古道文化遗产与哀牢山生态资源，系统培育徒步文旅新业态， 此举也得到了以石兆阳为代表的当地导游群体的积极响应与参与。
2: 我们要爱护环境，尤其漂亮的植物也不能踩啊。
0: 经过数日筹备，一支小型徒步团队整装待发。这条6公里的线路不仅巧妙地避开了动物核心栖息地，同时保留了最美的自然景观。
2: 那我们出发。我们现在正式进入哀牢山了。
5: 边走边看边享受，随手看到垃圾也把它拿一拿吧啊。
7: 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叫立碑环境，是不是很漂亮？这颜色是吧，镜子这一类在哀牢山非常适合生长，上面也还有小虫子是吧，采取青苔，这一小根木头里边它就是一个生境。但这些东西不要拿回去啊，你带回去它就结束了。
0: 作为资深向导，石兆阳不仅为游客讲解动植物习性、地质奇观与民俗文化，更时刻传递着生态保护的理念。
8: 像我们来到这个山上，或者是现在我们的旅行方式，我觉得更多要去深度的去了解动物啊、植物啊、这片森林啊，我真的是非常感慨的。当你来到这个森林的时候，真的是它给我们能带来很多很多能量吧。也希望通过我们徒步向你们过来，给你们得到同样的感受，包括认识自然啊，带更多的外边的人来在这片森林里边去探索，去拥抱大自然。
0: 在这座连接天地的神秘大山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因对自然共同的向往而相遇。哀牢山用它的苍翠与深邃将不同地域的生命紧密相连。
9: 在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中，我们始终坚持保护为先、合理利用的原则，在生态承载利益范围内开辟有限的生态体验线路，像金山垭口森林步道，通过向导解说引导公众理解生态价值，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深远意义，通过生态补偿机制、社区共管模式和游客容量管控等措施，推动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保护与利用的协同并进。
0: 经过数十年的守护，哀牢山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密林深处，西黑关长臂猿欢腾身影，是这片绿色家园最动人的见证。每年秋冬，数万只候鸟如期而至，在这条千年鸟道上续写着生命传奇。曾经的坡耕地已被生态茶园、有机果园取代，村民们放下猎枪砍刀，端起生态碗，吃上旅游饭。古老的茶马古道也因此重获新生，成为连接古今的绿色廊道。从普通护林员到专业科研团队，从返乡青年到当地村民，越来越多的守护者在这片青山相遇。他们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科技守护万千生灵，共同编织着生态保护的安全网。在这里，人与自然终于找到了和谐共生的美好答案。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0: 叫我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8: 是一个宝藏地方。
9: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0: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1: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2: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3: 无法不联系。
14: 火气十足啊，
15: 好嫩好香啊。
16: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家冠名播出，三餐四季由中粮福利门独家特约播出。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有一位词人，王国维说他两宋之间一人而已，沈亦甫赞其为词家之冠。他笔下的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一一风和纸，被盛赞为真能得和之神理者。他就是在北宋末年的政局翻覆中，以词更续文脉，终称集北宋之大成，开拓南宋之先声的一代词宗周邦彦。

0: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有请两位探访团的成员张静老师、彭玉平老师。
1: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
2: 张老师好，彭老师好。
0: 欢迎两位。对于普通人来讲啊，可能对于周邦彦的名字稍显陌生，但是他能够成为一代宗师，他靠的是什么魅力？
1: 王圭说周邦彦是词中老杜。我们都知道杜甫是唐诗的集大成者，周邦彦像杜甫一样，那是宋词的集大成者。宋代的词人里面有柳永，他就向柳永学习，但是他化俗为雅。周邦彦就好像是宋代词人的优点的收割机，
0: 博采众家之长，
1: 就是与他对此前词人的优点广泛吸收，然后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特点，叫赴宴精工。
2: 周邦彦在整个词史上，他是一个解北开南的人物。一方面，他是集合了北宋词坛的优点，另一方面呢，又对南宋词坛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像我们现在熟悉的南宋词坛的代表，比如说姜夔啊、史达祖啊、吴文英啊，他们都是周邦彦的忠实粉丝。
0: 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一件文物来更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位词宗。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对于周邦彦的研究啊，除了他这个传世的词作之外，很重要的一份历史资料是《宋史》当中的《周邦彦传》。周邦彦字美成，疏浚少简，不为周礼推重。
1: 周邦彦出生在杭州的一个书香世家，周邦彦也确实不负家庭所望，博涉百家之书，而且他的父母呢，对他的管教也非常的宽松。所以就养成了一种潇洒任性的这么一个性格。
0: 这里还有一句，邦彦好音乐，能自度曲，是乐府长短句，词韵清味传于世。
2: 在宋史的周邦彦传里面专门点出了他好音乐能自度曲，这一点就了不起了。周邦彦他的书房叫
3: 物曲堂，
2: 曲有物，周郎顾，他把自己和能够精辨音律的周瑜相比较，就证明他呀对自己的音乐才能也是相当的自信。他还创制了很多的词调，有40调。哇，你比如说像我们熟悉的六丑啊、兰陵王啊，极大的丰富了我们宋词的体制。
0: 通过《宋史》对周邦彦的描述，我们大概又对这位词宗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他人生当中几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4: 我虽自幼博涉百家之书，可比起读书，我更热衷于填词作曲。
0: 这位杭州才子啊，自幼生活在父人母慈、扶边扶吃的这样一个宽松的氛围当中，所以呢也成就了他卓尔不群的一种性格特征。
4: 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一一风和举。
1: 在公元1084年，这一年周邦彦29岁，但是他还只是一个太学里的太学生。到了京城，他肯定希望能够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他到底能不能得到名扬天下的机会呢？
5: 饯别浦萦回，今后曾记斜阳冉冉春无极。
2: 这是暮年时期的周邦彦，就在此后不久，他提举大圣府，迎来了自己仕途的高光时刻。周邦彦他能否在生命的后半程再次谱写辉煌呢？
0: 我非常好奇啊，像这样一位精通音律、疏浚少简的天才少年，他究竟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先去他的家乡，看看究竟是一片什么样的文化土壤孕育出了这样一个独特的周邦彦。 接下来我们可以一块穿越到公元1078年的杭州去看一看。

0: 这位娘子，风雨将至，这把伞就借于你。
1: 哦，敢问官人该怎样称呼？
0: 小洒。
1: 谢谢洒君，可是您把伞赠予我了，您又该怎么办？
0: 我里边套了一件防雨的冲锋衣。
1: 那这把伞他日该如何归还？
0: 哦，日后叫个快递就行了。
1: 谢过洒君。
0: 后会有期。

0: 三月天嘞。
1: 潇洒，潇洒。
0: 你看我这正入戏呢，彭老师。哦，对了，忘了给您录个角色。
1: 对了，
0: 应该让您演法海。
1: 对呀、啊，对呀、啊，对。
0: 到这儿来，怎么也得演一出啊，是吧？演得我自己都感动了。这一带的爱情故事还真不少哈。
1: 杭州这个地方啊，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的爱情传说？就与这个地理位置有关。嗯、东南形胜，
0: 对，
1: 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像《白蛇传》呐、啊，像《梁山伯与祝英台》啊，其实都是这种城市文化的一个自然而然发展的一个产物。
0: 有道理。
2: 周邦彦他生活在杭州这样一个浪漫的城市，所以他肯定也受到了这种浪漫气息的滋养。那么他的词里面也有很多表达的是这种真情。我很想见一个人，他说：“天变叫人，霎时思见何妨？哪怕就让我们俩见一眼也行啊。”
0: 不如见一面，哪怕只一眼、嗯、原来背后是周邦彦。

0: 哇，这条街上三步一茶坊，五步一酒肆，怎么那么热闹啊？
1: 在宋代，这个茶坊啊，它也有着不同的社会功用。比如说吧，咱们文人雅士聚会的地方，也是诸行借工卖技人汇聚行老处，也就是很多打工的务工人员就在这儿，是一个很好的汇聚处，
0: 信息集散地，
1: 对对，
0: 社交场合。
2: 这个叫陆奇人，他是文化货郎，啊，他是流动的，到了什么地方他就开始来提供娱乐。
3: 唱的什么？
2: 唱的这首歌叫《陌上花开》，这是杭州非常流行的一支歌曲，
0: 还怪好听啊！
1: 对，
2: 很好听，很好听。
1: 包括周邦彦专门写了《闻道花开陌上》，歌旧曲《愁煞王孙》。周邦彦看来呀，他听到这支曲子就会思念家乡，已经跟他自己完全融为一体了。
0: 前面是清月茶坊，哎。感觉像一个艺术团的排练厅，但是这是个茶坊啊，怎么有这么多乐工呢？
1: 我看这些人的穿着打扮不像是乐工，更像是来学习乐器的学工吧。
0: 这是个兴趣班。
2: 茶楼多由都人子弟暂时汇聚，习学乐器或唱教之类，也就是说这个城里的这些年轻的子弟呢，都到这个地方来聚在一起学习音乐，慢慢的就形成了不同的音乐的社团和组织。
0: 敢问这位先生，在哪里可以找到社团的负责人呢？
4: 在下就是清音社社长。

0: 顾郎。
1: 哦，原来是社长，
2: 失敬
3: 失敬，
4: 顾社长，
3: 拜见社长。
1: 我们几位也有兴趣想加入咱们的青音社，
0: 请坐下细谈。
1: 好，请。
0: 学习音乐呢，这耳力可谓是十分重要的。哦，那接下来我要考验一下诸位的听辨能力。
1: 哦，这就开始考试了。
0: 别担心，我会先请乐师奏响基准音，公音。然后再任意弹奏出一个音，
1: 公音，
4: 公音，宫商角徵羽，就是我们中国传统音乐里面最重要的音乐体系，就是五声音阶。相对来讲呢，它的宫商角徵羽就对应的是哆来咪嗦拉。
1: 这个很难，
3: 全靠你们了。
1: 哆来咪嗦啦，宫商角。
0: 哎，官人，您答对了。
4: 蒙的吗？
1: 不是蒙的，真听出来了。他就五个音还听不出来啊？咱们
0: 这只是第一个音啊。嗯，娘子，请听。
1: 语音，
4: 是吗？
5: 是吗？
4: 语音。
0: 诸位耳力敏锐啊，真是令人敬佩。不知三位可有才艺可以展示一下？
1: 我才艺倒不敢说，但我这儿有财宝。你这学费多收点就完了，别考了。
0: 那可不行，咱们学音乐呢，才艺是最重要的。
4: 我真是个小白，什么都不会，但是有一首诗这样说：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不知您这里可有古琴？我们干脆即兴发挥一下吧。
1: 我可以随着您的古琴可以唱。
0: 来，古琴，
1: 您赶紧找一个，
3: 我来找找看。哎呀，我是找一个比较难一点的乐器哈。这个歌板可以，我来试试。
1: 哎，您找的这个好。鉴于大宋王朝海外贸易开拓的也不错，鄙人也曾前往西洋学得一些奇异的唱法，今日请社长鉴赏。

0: 您这还缺社长吗？
1: 妙啊妙啊，虽然此种形式我未曾见过，
2: 社长见笑，
1: 时间仓促依旧能有此水准，实属难得，请坐，诸位品茶。
3: 好，
4: 社长，有一封给你的信。
1: 因为他如此，乡里人总说他书俊少俭，可是我知道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人。父亲离世后，他本打算守孝期满便进京求学，谁料无人为其写推荐信。最终他再三恳求之下，乡贤们才愿意给他一次机会。
0: 什么机会？
1: 乡里人说，如果美城能将这张被污染过的纸恢复其洁白无瑕的本质，便为其写推荐信。
5: 洁白无瑕，
6: 三位
1: 可有妙招？
2: 那么为难人吗？ 这太难了，这个
4: 确实为难。
1: 这便是美城的答案：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2: 妙。
7: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综合中奖率100%。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更有100万好礼等你来拿。参与方式一，扫描屏幕二维码点击立即参与，分享宋代词人作品中含青花郎有关的词及出处，即可参与互动。参与方式二，关注青花郎官微首页点击有奖互动，或关注青花郎官

0: 博带《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话题发布内容，即可参与互动。
1: 据《宋史》记载，周邦彦生于杭州，年轻时疏俊少俭，好音乐，能自度曲。公元1072年，周邦彦叔父周斌与苏轼有惆怅往来。
2: 子瞻见谅，我那侄儿邦彦也爱填词，今日本想叫他拜会子瞻，此时却不知人跑哪儿去了。
3: 啊，无妨无妨。

0: 这东晋大将军桓伊最擅长吹奏此曲。一日，王徽之偶遇桓伊，便请他为自己吹奏。
1: 一曲奏完，桓伊离去，主客未及一言呐。
0: 令侄颇有名士之风啊，既然他用这曲《梅花三弄》送我，那我与他又何须一见呢？有趣。
1: 子山，子山呐，
0: 刘步。
2: 出来吧，榜爷。

0: 房燕呀，今日为你引荐苏先生，你不该不见。
1: 叔父以前让我被爱莲说中通外直，不慢不知。
0: 哼，这句你倒是记得清楚。来，如今你在这州里啊，可是出了名的任性疏狂。榜燕呀，收敛着点。
1: 浪得虚名，担一担无妨，可攀附二字，孩儿担不起。
0: 哎，这作诗论词啊，它不算攀附。
2: 平日里你听苏先生词，堂舞虽大，却总觉不谐音律。今日相见，若是狂而口不择言，得罪了苏先生，那不也叫叔父为难吗？
0: 怀里揣着柳三遍，嘴上难语苏公言，这才是你真正的心思。
1: 文人雅士瞧不上柳词，我偏爱他情思深婉，只是还有些不足，还能再雅致些。
0: 好吧，这俗也罢，雅也罢，作词啊，终非立身之事啊。
1: 叔父，词言美情长，如何不能立身啊？我的词便要如荷花般干净。
3: 公元1080年，周邦彦来到东京做探学生，因志趣与同窗不合，常显得形单影只。

0: 许久没听过忆江南旧调，姑娘的琴声总能让我梦回故乡荷塘。
1: 或有一日，这汴梁的荷花也能叫公子记挂。
0: 姑娘的琴声清澈圆润，荡在一一风荷之间，如何能忘？我已将此调收录在彩词部中。
1: 彩词部有何典故？
0: 姑娘可知采诗官手持木铎，行遍乡野，收集民间曲子歌谣，编辑成诗。周朝的尹吉甫是第一个采诗官，诗经便是因此而来。
1: 这官有意思。那采词部我能否一看？

0: 谢公子，还不知公子姓名。
1: 我名邦彦，字美成，出自诗经，但我难成王佐之才，此生之愿不过湖边赏荷，民间采风，填词作曲，记下时代之声。
0: 辞之于你，可是美之大成。
1: 美之大成，姑娘妙姐，词非小道，是容心灵、文字、音律之大成者。
0: 沉香已尽，今日当归。公子，你好好填，他日我定抚琴来贺，一并还你这彩瓷布。
1: 还不知姑娘芳名？
0: 西河。
1: 西河。

0: 冰刀如水，无言胜雪，先手破星城。
1: 哎，这不是秦楼楚馆的常客周公子吗？今日如何到这清雅之地了？哎，周兄为人清高，自然要在这幽静之处作文写词，可有大作呀？
2: 周兄大才，连太学馆都容不下。
3: 太学馆里容不下你们这些酸文假醋，不服的拿出一首好词比试比试。
2: 吟风弄月之词有什么可比？
3: 好啊，那就比作赋，以荷塘为题，两日之后还在此处，各交一卷，敢不敢？
4: 与他为伍，我只怕毁了清誉。
3: 等我周兄弟作篇赋了，叫你们连字儿都认不全。
5: 又劳贤弟解围了。
3: 这么客气，不把我当朋友是不是？他们惹我生气，你也惹我生气。
5: 入京两年了，除了你，我哪还有朋友？
3: 那西河姑娘算不算是你的朋友？
5: 高山流水唯有西河，对床夜雨唯有贤弟啊。
3: 好了好了，不说那些，我近日啊有一好事，若是能成，我也少为你忧心几分。
5: 王相公的信？
3: 前几日我跟恩师提起你，恩师听闻你有天纵之才，又支持心法，颇为留意，我自当为兄经营，拜谒王公。
5: 方燕看中的是这个心字，至于王公与李公与我无极，又何必相识呢？哎呀，
3: 你要为将来做打算呢。这王公虽霸相，朝中势力犹在，你与之结识，以后才好在汴京立足啊。
5: 王公抵挡沉浮，令人敬佩，若是以文字技术新气象，我必不吝赐福，但若攀石王公，邦彦难为。
3: 也罢，你志之所向是采词

0: 此关，便守着这颗心，亭亭玉立，风也吹不乱你。
1: 公元1083年，周邦彦向宋神宗进汴都赋，连篇古文辟字，满朝皆其奇才。

0: 这篇变都赋可是你所伤？
1: 正是学生之作。
0: 既然是你亲写，你可敢把这段念出来？
1: 池水则融融云云，洋洋石石，寒敏晃摇，肃静浩摇，微风过之则……
0: 高了，官家让太学院复写京城盛景，你道何？拿这些怪字是想刁难人？
1: 学生不敢。
2: 你的字里行间大有盛赞心法之意，这是你的本心还是有人受益啊？
1: 学生作文从不违心。
2: 那你以为心法如何呢？
1: 文章正是其理义也，不过违心是举，轻描法是义法，俱是革故鼎新之举，叫我大宋衰败尽除，生气盎然。学生愿意着笔为新政略记万一。
0: 哼，你倒痛快，洋洋洒洒七千字，字字烫嘴。那日在耳音殿上，官家点名要听你的变都赋，没人敢读，最后传到了我手里，我也只好念偏旁才算勉强读完。
2: 你瞧他这一头的汗，比你当日在殿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0: 哎呀，
2: 官家正是看中你变都赋的蓬勃锐气，才召你入正史堂，授你太学正。
1: 太学正？
2: 执礼，太学。
0: 仅凭一赋连阅三集，不可不为圣恩优渥呀。
1: 邦彦白衣书生，谬成天卷，必当秉承真心，夙夜砥砺。
3: 周邦彦并未依附党派，却因作赋歌颂新法被视为新党。公元1087年，因旧党势力渐起，周邦彦被排挤出京，宦游近10年。
4: 周邦彦满怀激情写下的这一篇变都赋，不仅让当朝翰林学士惊出了一身冷汗，而且也让周邦彦是声名一日，震耀海内。所以这样一篇奇文，我还想再去看一看。
5: 行，
4: 跟我一块儿。您看着，一眼望去，就没几个认识的字儿。
5: 赋这种文体啊，它是最讲求这种文采和韵律，甚至有一些作家会杜撰一些新字出来。
6: 它背后一定还有更多的信息。

0: 明上河图。
1: 其实这段时间他在汴京的一些词作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你比如说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一一风和菊，
2: 也是我们教材里的篇目。
1: 而且这一句就被王国维先生誉为是真能得何之神理者。
0: 周邦彦呢有一种本事，就是他用的每一个语言你都熟悉哈，但是他描写的这个景象一旦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觉得我怎么写不出来呢？所以你看夜上初阳甘肃雨，肃雨就是前天晚上下了雨，早上太阳照上，夜上的雨呢已经晒干了，水面清源，这个源是圆润的意思，
1: 他把水面那种张力，表面的张力好像都写出来了，
0: 就是这感觉，
1: 是吧？
0: 意意风和举，
1: 叫做溢出来的感
0: 觉，意意就形容多啊，
1: 对，
0: 形容多啊。河津啊，这个一个个下了雨以后特别有生机有活力的这么一个
1: 群像，
0: 他好像也写出了一种精神啊，这个精神就是我们觉得这种独立挺立挺拔于世的这么一种精神。
1: 九万里风彭正举，这里有这种感觉，升腾的感觉。
2: 对，
0: 所以我们文学这个写花往往比喻了人的品格。周冬雨写过一篇爱莲说，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周邦彦就把这么一个雨后的荷叶、荷茎、荷花，给它整体呈现出来，
2: 写出了荷花的这种精神风骨。
1: 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其实，周邦彦的家乡一直是在他精神世界里一个永远没法抹去的意象。在我身后有这样一个文物，元代瓷枕。相当于是个文创文物，因为瓷枕上面是有诗词的，用的也恰恰就是周邦彦的一首《格普言》：“平里无山梦自到，惊叫依然身在江表。”梦醒突然发现，哎呦，原来梦里那么美的家乡，其实离自己还是遥远。
2: 羁旅行意之中，难免人可能会思乡的感情更浓厚。其实还有一首呀，就是周邦彦的《少年游》。这首词我觉得它也很有特点，它出现的是什么？冰刀、无言、新城，给我们的感觉呢是这些意象都是比较清新的，而他的这些动作呢是破新城，是坐调声、低安问。就是这种情感呢，你会感觉它是有一种克制，有一种节制在，
1: 含蓄。
2: 对，感情是诗，感情的节制才是艺术。毕竟宋词已经不是前面几十年了，就像我们说的晏殊，比较回避自己词人的身份，而到了周邦彦的时候，他反而觉得自己音乐的才华，自己写词的创作词的这种能力是自己骄傲的。
0: 他的词确确实实是从柳永那里来的，但是你也不能复制他。周邦彦就把苏轼的文人化跟柳永的市场化给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雅俗结合的这么一个特点。
1: 所以他的这样一篇《汴都赋》，一方面让他声名鹊起，
0: 对，
1: 为他打开了仕途，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汴都赋，也让后来这个掌权的旧党把他归入了新党一类，
0: 对，
1: 从而调离出京，
0: 是是，
1: 然后开始了他十年的漂泊生涯。在这十年当中，他去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丽水。刚到丽水的时候，他曾经写下自己是一个憔悴江南倦客，但是在丽水三年之后，他又写下了那句著名的“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巨大的。那么这三年当中，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会使得他有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变？我想我们可以前往公元1094年，他当时治下的丽水去看一看。
2: 好，
3: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4: 换新榜了，这刚恢复新法，不会有变化吧？
5: 咱们去瞧瞧。
1: 好，他们说的变化是什么？
5: 去看看。
2: 新旧党争。
6: 这个邓昭宝啊，想追那骗子，又怕剩下这两株丢失，

0: 只得作罢，是咒骂着收拾残局。据宋刑统，本案要将那奸人处以绝杖60。
1: 这不就是宋代的军事说法吗？这不是，
0: 他就是把案例讲给大家，告诉大家怎么防骗，全民反诈。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你看，无论在什么时代，是吧，都得小心至上，保护好咱自己的钱袋。好了。
2: 今日的讲义就到这里了，大家散了吧，啊！这个可是周邦彦第一次担任地方主官，当得十分的得心应手啊。嗯，哎，是呢。当时啊，南宋的时候，有个强宦就这样盛赞周邦彦，他说他的治政是其政尽简。
3: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能够敬民，能够简政，所以当地的百姓啊，一直在念他的好。所以虽然朝局纷乱，但是先生在这儿打造出了一个政治清明的世外桃源。嗯，谁能帮帮我呀？
0: 是吧，阿婆？
3: 谁能帮帮我呀？
0: 怎么了这是？
3: 你别着急，别着急，婆婆，咱们就这样，找一地儿，找一地儿，咱们坐着慢慢说啊。婆婆您坐，您坐。掌柜的，来几碗茶。
4: 好嘞。
3: 您说说说说，什么情况？我的女儿叫阿朱，嗯，她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她叔叔卖给了牛二做妻。我女儿不愿意成婚，在反抗的时候。
0: 误伤了牛二，牛二，你要告我们伤人毁婚。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基本上啊了解情况了。我们现在需要有一纸诉状，帮助婆婆到衙门把这官司给办回来。来了，
5: 阿朱案起诉人
6: 在，
0: 请随我来。 啊，婆婆，您不必担心啊，
6: 等您的好消息啊！
5: 谢谢官人。
6: 没想到啊，阿朱家竟有胆子过来官府告状，这种铁定输的案子你们也敢接？
0: 案子还没审呢，你就知道输赢，要官府何用？
6: 你知周大官人于何地位啊？你可知夫为妻岗，如今阿朱不仅悔婚。 还将牛二打伤潜逃，以送律妻妾善去者，徒2年；望妻欧夫，徒1年；望许下女，以报婚书，即有赐约，而这悔者，杖60。
0: 连阿朱的母亲都不知道这桩婚事，何来悔婚之说呀？我告诉你，这实际上就是阿朱的叔叔擅自决断。 妄想独吞聘礼，这当中可能还有涉及人口买卖的问题。如果涉及买卖人口，别忘了买家是要承担罪责的。依据宋律，唯利为婚，婚约无效。
6: 你说不知便不知啊，这婚书白纸黑字，一旦写就，岂容抵赖啊！
0: 你这个人，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6: 你
0: 我再问你，婚约上写的纳采之日是几日啊？ 10月16，大吉之日。那我再问你，阿朱的父丧是哪一日？
6: 这……
0: 我告诉你吧，10月9日自己扳着指头算一算，按照宋刑统，互婚律纳采之日，父服未除，这不是违了约婚，又是什么？
6: 伤人罪，伤人罪总归是犯下了啊，这逃无可逃啊！
0: 正当防卫四个字对你来讲可能太前卫了啊，也懒得跟你解释。 各位，我们都知道，除了法理之外，尚有天理人情。此案若依法理，违律违婚，婚约无效；若按情理，一个正在守孝的弱女子，遭此劫难，愤而反击，其情可悯。
7: 我相信，周大官人一定会明鉴。
6: 你，哼，
0: 咱们走着瞧。
8: 回去多看今日说法。诸位，便是为阿朱母亲写状子的人，
0: 正是我等。刚才阿朱那个案子，结果怎么样？
9: 阿朱胜诉。
0: 依法解除，他和牛儿的婚姻关系。太好了，看来这周县令真的是明辨是非的好官呐。
1: 明鉴呀。哎，敢问阁下是？哦，在下蔡肇。
2: 这个是周邦彦最好的朋友蔡肇。
1: 原来是蔡通判。哎呀，
3: 承蒙蔡通判夸奖，
1: 在下撒贝宁。
2: 不才张静，
4: 后学彭玉萍。
2: 哎，不知蔡通判，您专程到此地来，是找周县令所谓何事呢？
0: 恢复了心法，昔日同僚一个个被召回朝，若是想回京，此时正是大好时机。我多次同他写信，鼓励他上表自陈，力取贵相，可是迟迟等不来他的消息。此番下来啊，就是看看我这个昔日老友到底是怎么想的。
3: 我们也想问啊，他刚到丽水的时候写的词里面说自己是憔悴江南倦客，后来他写词又说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这前后的变化怎么那么大呢？
0: 这些天他每天兴奋地跟我交流为政之道，明以察其隐，柔以保其良，刚以尽其暴，还跟我说了心里话。眼看朝堂局势愈加复杂，他自知个性不能俯仰取容，无法立身于朝啊。
1: 看来这时局动荡，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像阿朱这样的百姓啊。
5: 您刚到咱们这丽水县，就把这县城税吏全给得罪了。人家好心好意叫您来听曲儿，您还不听。
6: 那席间竟是些曲意逢迎之人，比不得这里。此山甚好啊，你知道这座山叫什么名字吗？
5: 郎君有些醉了，我去打听一下这山的名字，再弄些清水来。
6: 嗯。

0: 此地山清水秀，为何愁眉不展呢？
1: 年近不惑，依旧流离漂泊，江南镌刻之苦，不知向谁说。
2: 同是天涯沦落人，我这江州司马最知这个中滋味。
0: 笔下写生平惆怅，眼里有人间炊烟，世事沧桑才能成为你的顿挫之音。
1: 深知一府心有明末，笔下自有国风，可是这个意思？
2: 此心既明，这丽水便是你的巡洋，去填一段好词，做一个好官。
3: 郎君做梦了？
4: 老师昨天教你们的诗文都会背了吗？
5: 会了。
4: 好，背给我听听，从你先来。
5: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4: 不错。还有杜甫那一句，你来背。
6: 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悲。
1: 打听到此山叫什么名字了？
3: 无想山，就在那儿刻着呢。
1: 无想

0: 冬老鹰雏鸪，羽肥美子，五阴家树清源，凭栏酒，黄芦苦竹，你泛酒江船，且莫思身外，长尽樽前，憔悴江南倦客，容我醉十年。
1: 在丽水任职期间，周邦彦整顿吏治，与民休息，受当地百姓感念。此时朝堂新旧党争愈发激烈，周邦彦却得以尽情山水之间，找到了属于词人的那份闲情逸致。
2: 乱了乱了，这旧袄新衫放一堆，待到收起时怕是要冬夏不分了。
0: 老伯，您说的是衣裳还是朝堂啊？
2: 我听说呀，这京中气候又变了，新事渐起啊。啊，
0: 就有蔡昭来信说，自去年张相上任，新法逐渐恢复，原来那些拥护者呀，又重回朝堂，哎，确有雄镇之势。
2: 周郎君，啊，明年丽水三年任期变满，你可要早做打算才是啊。
0: 若衣裳随着风向摆，就像这竹竿的布片，自己就先散了筋骨了。
2: 可不是嘛，这秋风一吹，就算下山再新鲜，也只能压在箱子底下作为旧衣了。
0: 正是这话，汴京寒暑交替，新旧无常，哪里比得上这里自在。我呀，只做个清真居士，秉持着一颗真心，该所为时终会有所为啊。哎，这是什么曲子？
2: 今日啊，收下麦，他们呢在唱神仙谣庆祝，要不咱们一起听听去？哦，
0: 好听，
2: 请请请，
3: 唱首响礼，粗茶淡饭。
0: 季数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台榭远池波，鱼戏动星河，薄纱绸轻羽扇，枕冷殿凉深院，此时情系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他在丽水写的这首《贺冲天》啊，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尤其当中这一句“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用现代的网友说的话，就是非常的有松弛感。
1: 这个“无事小神仙”，这个“小”不是我做个小神仙，小是小看，看不起神仙，我比神仙还要神仙，
0: 赛神仙，
1: 赛神仙。所以周邦彦在丽水公务之暇，他干什么？饮酒赋诗唱词。所以他后来写诗啊，说这个小园台榭远池波，鱼戏动星河。这个远池波其实就是远离朝堂的各种矛盾和斗争，我自得其乐，我

0: 可以开始我的新的生活，所以吴氏小生鲜是这么来的啊。
1: 所以您这么一说呀，我才这么多年终于第一次把这句读懂了。我一直以为就是小神仙，结果没想到是小神仙。
0: 他说漂流瀚海，也就是说我在地方上已经工作了十年，这个十年他也在成长，也在成熟，这个时候已经年近四十，少年时候的锐气跟梦想其实慢慢的要远了，而中年的那种成熟感稳重感也慢慢的增强，所以这个时候他的人格就开始定型了。他有个号叫清正居士，那跟美臣这个字号啊，那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所以更追求的是清，更追求的是正。
2: 其实在这个时期呢，我觉得是周邦彦他自己词风的一个定型非常关键的时期。比如说吧，他说乌鸢自乐，心绿尖尖，那也是一种比较清新的比较明快的这种感受，自然景物。但是他说到自己的情感，他又是黄芦苦竹，这个苦竹就带有明显的情感色彩了。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对撞
0: 一直在对照，
2: 对，就形成了一种落差。
1: 这首词确实也能代表他后期这个清真词的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像这个陈廷桌说的那九个字，叫沉郁顿挫中，别饶韵界。
0: 其实周邦彦词还有一个特点，他十分讲究词的音节格律。这里有一本古籍是明代的张炎写的，叫诗与图谱。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实心圈、空心圈，空心圈呢是表示平声，这个实心圈呢表示仄声。靖康之难以后，也就是进入南宋，这个词的音乐呢就慢慢失传了。那么你要填这个词平仄，你看谁的呢？以周邦彦的为准，他就是一个树立典范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是学词的必读书。
1: 如果说像李白啊、苏轼啊这样的天才是让人可望不可及，你就感觉没法模仿，
0: 对，
1: 也没法复制。但周邦彦不一样，周邦彦感觉是一个你可以触碰、可以学习，甚至可以从他身上去获取灵感的天才。
2: 1096年，周邦彦当时已经40多岁了，他被召还京，当时是任的国子主簿，随后呢仕途平顺，被提升为提举大圣府，就相当于管理我们的最高音乐机构。
1: 所以我想咱们可以到这个时期去探访一下，看看公元1117年在任上的周邦彦他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2: 好呀，
3: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4: 哎呀，你看这花店人这么多，
5: 宋人插花不是他们的四雅之一吗？
0: 宋代人认为以花喻人，就是你怎么来安排这个各种花的格局，其实就显示了一个人的内心的一个格局。所以宋代的插花还有一个绰号叫理念花。
4: 理念
0: 就是我有啥理念，我呢就把这个理念落实到这盘小小的插花里面。
4: 所以通过看花可以识人。
0: 对，没错了，插花反映那种内在的道德修养跟精神追求。
6: 各位官人娘子你们好。你们想要买些什么花呀？
4: 我们到东京来啊，拜访一位友人，他特别爱花，所以我们想呢插一盆花呢作为礼物带过去，但是插什么花我们现在意见不一。
2: 水面清源，一一风和举，那我想咱们是不是得做一盆荷花的？
0: 我记得周邦彦有首词叫《六幺令》，里面有这么两句，说冲泥策马，来折东篱半开菊。我觉得菊花更好。
4: 王风近似倩，同有岁寒节。咱们就岁寒三友之一，我觉得就那个绿竹挺合适。
6: 既然三位都各执一词，不如你们各自都制作一个花篮如何？
4: 会做生意，一盆花变成三盆了。那咱就创作
7: 创作。
0: 好。
4: 张老师，这个好看，鹅黄嫩绿， 在一块儿，这就是清新的充满

0: 生命气息的色彩。造型上、色彩上，包括这个寓意上，都更合适作为礼物。美成先生他一定喜欢，我这儿有备而来。
1: 多谢官人。
0: 哎，到了，这位小哥，我等仰慕美成先生已久了，听闻美成先生前不久提举大圣府，今日特来恭贺，还烦劳小哥通报一声。
2: 各位可有见函？
0: 只要小哥能帮我将这盆花转交给美成先生，顺带再捎上一句我的口信，美成先生自当相见。陌上花开，可缓缓归。
2: 诸位，请在此稍等片刻。
0: 哎呀，丽水这任期一满，美成先生结束了10年的纪律生涯。这段时期他状态怎么样？
3: 就像他自己写的词一样的，前度流浪从道。他一直觉得有点难以适应，
0: 有点物是人非的感觉。
3: 虽然他的仕途一路升迁，但是他觉得还是独善其身为好。
4: 确实在这一时期啊，因为他百感交集，又对人生、对社会、对世事有了更深切体会，所以呢他就做了很多词，不仅是数量，更重要的是在填词的技艺方面呢也有了显著提升。
2: 诸位里面请。
0: 你看
5: 闻到花开陌上，歌旧曲，愁煞王孙。何时见明娃换酒，同到望头春。
2: 官人，客人到了。
0: 美成先生。
4: 见过先生。

0: 听闻近日先生提举大圣府，今日特来恭贺。
1: 诸位坐吧。
0: 谢先生。先生提举大圣府，这应当是一件高兴的事儿。可是刚才我们在外边听见先生凭栏远眺，在那吟诵诗词，词中却带有忧愁之意。
1: 我这一生不能抚养曲荣，众人皆笑我委顺之命，人望之如木鸡，却不知我心中反而自以为喜。老夫为官30载，曾几度啊都身不由己，被卷入风波之中。昔日陶渊明不愿违背自己的本心，选择了归隐，或许归去也是老夫最好的归宿啊。
2: 既是如此，为何先生这次又会接受提举大圣府的任命呢？
1: 哎呀，在下自幼好采民风，填词章谱新曲，词在我朝啊日益光大，朝廷设立这大圣府就是为天下正音啊，如此良机在下岂能错过啊！老夫愿意御词一曲，记录时代之音，传承后世。够了，
3: 以先生之见，你执掌大圣府之后，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番愿景呢？

0: 周提举。这丞相已经问过我两次了，你到底能不能让我交差呀？啊，
1: 刘思月，今日先排新曲，再说宋词一事。
0: 子帆啊，是丞相授意，此时朝堂行事，成全丞相，便是成就自己。
1: 宋是雅乐，我能一试。若为丞相的逢迎之词，邦彦恐怕写不好。
0: 美丞甚言，
1: 词牌用大谱可好啊？
2: 大谱，天下欢乐，宴饮祝祥。
0: 好，有盛世气象，正合丞相献词之意呀。
1: 众乐师今日习奏大谱，请思月赏耳一听。
0: 好，那我必洗耳恭听。

0: 宿。
1: 这些年刘老房车古，怎奈向兰城憔悴，慰藉青梅。
2: 停停停停停，
3: 行人归意宿，周提举，你这是住宋还是要辞官呢？
1: 大圣府的职责在于雅正音律，我做的是本职啊。
3: 我只问你，丞相要到祝颂之词，你做不做？
1: 这本采词簿追随方燕数十年，本以为毕生所采之词，终于可以能在此地成就，与大圣府整理民风词律，使词令归于风雅。
3: 我看你是当真不做
1: 了。刘四月，我年事已高，只想做些好听的曲子唱给世人。
3: 你好，那我只有如实禀告丞相了。
1: 有劳了。
3: 哎，行行行，
1: 方燕，不为丞相作词，众乐师若怕同担罪责，尽可离开。

0: 教坊之内。
1: 此举之事，能与诸位共鸣，邦彦

公元1120年十月，方腊于睦州起兵，周邦彦前往杭州避难。

0: 老先生，您就是为了这些东西，你连命都不要了？
1: 命丢了，这也不能丢啊。
0: 这写的是什么？我不识字。
1: 哎，哦，水面清源，一一风和举，写的是荷花。
0: 荷花，我家乡也有荷花，我们钱塘的荷花可是最好看的。
1: 难道那里也被乱兵占了？
0: 可不是吗？前几日城里的人都出来逃命了。
1: 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0: 我要去临川，老先生，您可有去处？不如与我同行吗？啊，
1: 我还需继续往北。
0: 那好吧，您一路上小心一些，别再为了这东西再把命给丢了。嗯，
1: 哎，
0: 怎么了？哎，不，这可不。
1: 天冷，他暖和些。哎，穿着，算我求你一件事啊。
0: 什么事啊？
1: 到了临川，种些好荷花看。哎。

0: 老先生，天快黑了。
1: 哦，这里也有乱兵啊。
0: 哎呦，您是从南

0: 面逃过来了吧？
1: 啊，
0: 哎呀，这儿安全着呢。
1: 哦，哎，
0: 呀，可是周哥哥呀，您不记得了？那年上京，您就住在我家呀。
1: 您是阿文？
0: 哎呦，对对对对，
1: 您是小阿文啊，
0: 真的是周哥哥呀！
2: 哎呦，又来追喽！抓不着！
3: 孩子们别闹了，
2: 抓不着啊！
3: 休息会儿。
4: 床给你铺好了，你可以早点休息。
1: 哦，谢谢老婆。
2: 哎，哎呦，抓喽！
3: 快甩开！
2: 哎呦。
1: 当年的小阿文，如今已是子孙绕膝了啊！
0: 是啊，记得周哥哥当年说是要去京城做一个什么才子官。
1: 哎呀，40年了，亏你还记得。那官啊，无俸无禄，哎，却能解忧。
0: 什么无俸无禄？那你呀、啊、还不如我这个砍柴的。
1: 哎，其实采瓷与砍柴啊，哎呀，是一样的道理。你看你进山寻的最耐烧的柴，然后砍成一般大小，哎，添一把旺火。采瓷呢，就是采着世间最好的瓷，记下谱子，保存起来，给后世瓷人啊传一把薪火。
0: 哎呀，这些啊都是周哥哥攒的好柴呀、
1: 啊。你自己砍的柴，你自然是最好的。
0: 哥哥这次是准备上京啊，还是回家？
1: 家恐怕是回不去了。我也是因为避难才绕到此地
0: 啊。哎呀，这儿就是家，哥哥不妨多住些日子。
1: 天长的荷花最像我家里那一套。哎呀，好看极了。
0: 那就住到荷花开时，我划上小船，带着哥哥去采莲蓬，就像当年那样。
1: 哎呦，恐怕你那小船已经载不下两位老翁了啊。
0: 哎，对了，哥哥，你等一下啊。哎，
1: 这是我们临别时候我送你的，还留着呢。
0: 哎呀，家回不去了，看看便是。
1: 这干干净净，不满不知。作词当如此，立身当如实啊。
0: 下雪了
1: 啊，是吗？花开有时，瓷成有命。哎呀，干干净净，此生我憾了。

0: 陵望故国，谁识京华镌刻。周邦彦在晚年的时候真的是把他一生的感慨都写进了这首《兰陵王柳》，而且也使之成为了宋词《兰陵王》这个词牌里的千古绝唱。
1: 斜阳冉冉，春无极，有清代的词论家就这样评价说，如果我们把这七个字读上千百遍，当入三昧出三昧，也就是说你就对词啊这种文体它的高妙之处有了自己的体会。
2: 假如说我们认为宋词是一个大厦的话，那最后完工的人就是周邦彦，他把词的音律啊、声韵、结构特点、艺术的手法，他都给他全面的改造提升，所以就让词成为一种有章可循、有律可依，宋词就变成大家可以来根据周邦彦的这个方法来学习的一种一代之文学。
0: 我想时隔千年，周邦彦的作品仍然能够打动我们的内心，直击我们的内心，就是因为他活出了一种柔韧的坚守，他那种不俯仰取荣的独立的人格，就如同他笔下映日出举的那些荷花一样，时隔千年仍然在一代一代中国人的心里亭亭直立。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哎呀，先生果然雅兴啊。
1: 哦，萨君，许久未见啊。近日稍得安闲，这才重拾旧生。
0: 这音乐果然是先生一生所好啊。
1: 哎，
0: 先生您可知吗？千年之后，虽然仍有声、筝、琴、箫，但是也有了全新的乐声表达的方式，甚至千年之后，无需丝竹管弦，也可奏响音律。
1: 你此言当真啊？
0: 咱们我今天来，就是想邀请先生随我前往千年之后，一睹千年之后声乐别开生面的盛景。
1: 那老夫岂能错过呀？
0: 先生，请。
1: 走。

0: 先生，您看看这周遭的景致，还能想起来是哪儿吗？我给您个提示：风老鹰雏，雨肥梅子，五阴家树清源。
1: 那此地应还有人静无缘自乐，小桥外，新绿尖尖啊！
0: 被您猜中了。
1: 哎呀，没想到我千年之旅的第一站

0: 是我如此眷恋的无想山啊。
1: 尽管千年之后，在这座山上仍然随处可见您的痕迹，比如说这里还有莫斯亭、金绿桥、清源湖，这都是取自于您的词意，可见当地的人对您是多么的想念。
0: 好啊，
1: 我带您再到山上看看。
0: 好。
1: 很多人都希望能到这儿来，像您当年那样疗愈自己的心灵，像您当年写的那样，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如此说来，这无想山再无憔悴江南倦客了。
1: 没有了。
0: 大君，这雕像是何人啊？
1: 嚯，这可了不起了，若把宋词比唐诗，此人可称为词中杜甫，而且很多词论家把他推为词家之冠，甚至有人说两宋之间一人而已。
0: 不知是何人能得如此之盛名。
1: 我介绍给您认识一下啊，先生看看。
0: 周邦彦，此雕塑竟是老夫啊。
1: 正是美成先生，先生的词千年来一直在激励着一代一代人。嗯，正是因为您经年格律，创制了范式，使得宋词从过去和乐的歌词变成了独立的文学，后人也在您开辟的道路上不断地发扬光大。
0: 词学之道啊，贵在薪火相传，老夫甚慰啊。
1: 不光是您的词作，当年您在丽水三年执政期间，丽水政通人和，您想不想看看千年之后的丽水如今的模样？
0: 好好好好好。
1: 先生请。
0: 洒君，这怎么这么多人呢？
1: 今天您来的这个时候人还不算多呢。哦，这个地方叫市民之家，是专门供这个丽水市民啊过来办理民生政务的地方。现在的民生政务种类比过去多多了，而且还可以跨省办理。就比如说过去您在应天府，您想办开封府的事儿，
0: 对，
1: 您都不用去。
0: 是吗？
1: 直接跨省就办了。
0: 唯简简应，唯繁繁制，我一生肃穆如此正道。哎呀，在此刻得见实景，甚好甚好。
1: 而且这个地方还为大家设立了阅览室啊，美术馆啊。丽水现在已经不再是官富浩壤、民宋分沓之地了。就像您曾经写过的《肥美子》，每年不光能为他带来上亿的收入，而且也成为了丽水的一张名片。所有这些变化呀，都是一代一代人接力耕耘的结果。您还记得吗？当时我请您回来，想带您去听听千年后世的音乐。
0: 记得，记得。
1: 走啊，
0: 走。周邦彦乐坊。
1: 对。
0: 哎呀，这里竟有以老夫的名字命名的乐坊啊。
1: 当年您在大政府的时候创新调五星曲，为后世留下了无数可咏可歌的心声，所以后世很多喜欢音乐的人也会到这儿来汲取音乐灵感。今天啊，我还专门请了几位老师同学，咱们可以一起去看看。

0: 你看，哦，
1: 秦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我们两个都看不懂这实验的门道，您给我们讲讲。
2: 我们正在做一个音乐的实验，把不同的荷叶啊、莲蓬啊、荷花还有水果，咱们给它对应上咱们中国的五声音阶，就可以发出不同的音调。
1: 原理就是通过电流穿过它们的机体的时候产生的不同的频率。
2: 对，然后将这个信号传输到我们的计算机
1: 里以后啊，由计算机
2: 触发相应的这个声音。
1: 所以万物皆有自己的频率，嗯，通过这个方式您能听见荷花之声，哎，荷叶之声，这都是当年您词中的声音啊。
3: 想都不敢想。
1: 您试试。
3: 我试试。
2: 咱们把这个戴在你手上。
1: 哦，这个还要套在手上。
2: 对，因为它这个需要传导您身体里的这个电流，哦，形成一个回路。
3: 我试试。
4: 触碰。
3: 哎，有了有了有了。
1: 原来莲蓬发出的声音如此的空灵。
3: 呵，荷叶。哎哎，看看这凋落的荷花，好听
1: 好听好听。
3: 来，萨君，我摸摸你。这嗨，这怎么没有声音？
1: 我是哪个水果？
3: 萨君，
2: 这个没有连接到萨老师的身体，
3: 那怎么能让它发生呢？
1: 我可以这样试试。您再摸摸我。
3: 我再摸摸啊。哎呀，听到萨君心跳了。
2: 刚刚两位触发的这些声音咱们已经记录下来了，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现代的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来把它当作一个创意进行我们相应的音乐的创作。咱们现在可以让老先生的声音录进来，然后待会儿计算机可以用老先生的声音来演唱这首音乐。哦
3: 哦，可以这样。
1: 先生啊，要不您
3: 我
1: 尝试一下。
3: 聊沉香消入暑，鸟雀呼情，亲晓窥言语，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一一风何举。
1: 好啊，
3: 可以吗？好。哎，咱们试试。
1: 稍后我就能带您听一听这千年之后的苏幕哲。
3: 哎呀，千年之后能闻此音，深幸。
1: 这边请。
3: 好，
1: 先生。嗯，这音乐除了刚才人工智能做出的旋律基底之外，我们还提前录制了高柳乱蝉的蝉鸣声、羽肥美子的落雨声，还有新绿池塘的流水声，所有这一切融合在一起，成为了一曲我们赠予先生的千年心声。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5: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6: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3: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7: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4: 一
8: 唱，
9: 我不想唱戏了。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0: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6: 唱戏是要忍的，
11: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2: 200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3: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近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上网卖二手包遭遇恶意砍价，
1: 快递面单上面有缝隙，肯定是被提前拆开过的，
2: 他就是直接发过来，哎，你这个包是有问题的。
0: 证据确凿，一网打尽。
3: 但这个东西是在骗人，就是通常理解上他们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4: 他们也确实实施了这个伪造瑕疵。
0: 罪与非罪，司法机关一锤定音。
5: 在以往我们审理的案件中呢，并不多见。
6: 他觉得是一个民事纠纷。
0: 二手交易压价陷阱，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6年3月13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伪造二手奢侈品包瑕疵、恶意砍价实施诈骗的系列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
7: 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0: 主犯金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团伙其他5名成员以及1名快递员也分别获刑。
8: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现如今呢，随着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二手循环经济已经融入到了一部分人的生活当中，而在这种交易当中也产生了一些乱象。今天这起二手奢侈品回收领域的诈骗案件，就是由两个年轻女士联手揭开的。
0: 2024年年底，四川成都的罗女士将自己闲置的一个包拍照后发到了一家国内二手网络平台进行售卖，很快有一个北京的个人买家提出以4500元收购，罗女士直接将包快递给对方，几天后对方给她发来了这样的开箱检测视频。
9: 您帮我拿一下，我看一下。
10: 行，
9: 啊，

0: 煎蛋儿。
1: 小哥，能拍我拍到这儿不？
0: 嗯，行。
1: 磨损吊花。这个地方帮我拍一下，裂了。
2: 买家发来的视频显示，罗女士这个包有一处开裂，还有一处磨损，至少得降价1000元才能成交。罗女士坚称开箱视频和瑕疵都是伪造的。
3: 我在寄包室录了全程的包装还有封箱的视频，并且把他们的开箱视频翻来覆去对比了几十遍，确认他们的肩带散开情况不对。
2: 罗女士说自己是将肩带缠绕好之后封包的，但这个开箱视频纸箱打开时肩带却是散开的，并且她发现视频中快递箱的贴纸处有缝隙，
3: 快递面单上面有缝隙，肯定是被提前拆开过的。我当时找到快递员对质。
2: 罗女士添加了派送这个包的快递员陈某微信，跟他进行交涉，
3: 但是他坚称没有伪造开箱，最后包退回来了，他们也擦掉了瑕疵。
2: 感觉买家是故意制造瑕疵压价，罗女士表示不卖了，因为罗女士证据确凿，买家只能退货。包回到罗女士手中时，她发现那两处所谓瑕疵也都不见了。
3: 我很好奇这些瑕疵是怎么来的，快递员又是为何帮着商家说谎。
2: 罗女士把自己的遭遇发到了网上，发现跟自己有同样遭遇的卖家还有很多。奇怪的是，虽然买家名字不同，但收货地址都是同一个，快递派送员也都是陈某。杭州的方女士也跟罗女士分享了自己的经历。2024年4月，她把自己的一个包拍照发到该二手网络平台，很快有个北京买家表示感兴趣，谈好的价钱是9000元。当北京买家收货后，却表示包有瑕疵，要扣掉1500元。
1: 哎，这个扣子裂了，你看。
3: 比如说，就我那个包来说，它是有链条刚好遮挡在那个锁扣上面，所以在验货的证据里面，它是没有办法看到那个锁扣是有裂痕的。包也不在我本人手中，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证明，哎，这个裂痕就是他那边产生的。
2: 方女士表示，之前自己给这个包仔细检查也拍照了，并未发现此瑕疵。为防万一，她先发货给网络平台的验货机构，验真后再由平台发货给北京买家。现在她没办法证明瑕疵到底是在哪个阶段产生的，但是派送过程确实不正常。
3: 派送我记得当天好像是第一次是中午到的，然后他说他本人不在家，要求第二天再派送，第二天上午又派送不成功，显示对方拒收，等到下午的时候他就是直接发过来，哎，你这个包是有问题的。
4: 你成色与你描述不符，我是完全可以退货的。
2: 方女士怎么都觉得事情不对劲，上网也发现北京这个买家收货地址以及派送的快递员陈某已经被多个卖家投诉，而且来自各地的几十个投诉人已经建了一个聊天群进行交流。大伙儿分析，北京这个买家应该是团伙作案，
3: 对方态度就是很恶劣，然后还打电话不断的威胁，甚至他会威胁我，就说他在杭州当地有认识的人，可能就是会有一种人身上面的威胁。
2: 这个买家的所作所为让方女士愤怒，她来到了这家二手网站所在的杭州总部进行了投诉。投诉的结果是，二手网站认为买方有伪造瑕疵的嫌疑，最后买方只能以之前谈好的价格成交。
5: 看到这里，我们发现成都的罗女士和杭州的方女士在网上二手平台售卖二手包时，都有被买家制造瑕疵恶意压价的经历，而且他俩也在网上找到同个收货地址的诸多被害人。本来呢，罗女士和方女士已经挽回了损失，但是他们发现其他被害人都选择了忍气吞声，罗女士和方女士决定站出来替大家发声。
2: 两个女人联手揭开黑幕，
3: 全程记录了对方恶意伪造瑕疵还有压价的过程。
6: 这个包8000块钱拍走了，回头到家就给他4000万。
2: 现场取证触目惊心，
7: 怎么像真的？
8: 同牌价，
7: 像
9: 吗？像。他抛弃所有的，他最起码一个包能挣个2000。
2: 警方出击，

0: 手就擒。
1: 现在多少人了？
2: 30多个人。
3: 他根据问法退缴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违法的所得。
0: 二手交易压价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杭州的方女士是学法律出身的，这次网上卖二手包遭遇了卖家的恶意欺诈，在挽回损失后，她向国家邮政局和快递员陈某所属的快递公司分别投诉，快递公司回复陈某被暂停工作，方女士坚持认为此案涉嫌犯罪。
4: 我觉得他是上升，他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我在杭州当地报的警，但是杭州当地他觉得这是我个人嘛，所以更多的是一起民事案件。
0: 方女士分析，单独一起伪造瑕疵压价1000把块钱确实难以构成犯罪，但如此长时间作假，总金额应该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成都的罗女士认同这个判断。罗女士是学新闻出身的，她首先在成都的快递员里了解情况。
4: 后来有快递员给我说是到手刀，一单能赚200块。我第一次听这个词，原来快递员还有这个业务，我很震惊。这条利益链是怎么来的？我想弄清楚。
0: 所谓的到手刀，是指在网络二手交易中，买家收到商品后，以各种理由要求降价的行为，也就是货到手砍一刀。买卖过程中讨价还价也是正常流程。但是伙同快递员制造瑕疵和伪造开箱视频，恶意压价，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民事欺诈的范畴了。
4: 当时那些公司不好锁定，全用的假地址。其次，该如何拿实和快递勾结，也有很大的难度。
0: 罗女士从成都来到北京寻找线索，她判断这个团伙的真实地址应该就在买家显示的收货地址附近。经过几天的查找，在收货地址100米外有家经营奢侈品的科技公司，和开箱视频中的装修背景一致，刚好该科技公司在招聘业务员，罗女士成功入职。上班第一天，公司负责人金某对新员工进行了培训。
5: 因为用奢侈品这一部分顾客群体，你们要了解是什么，就是他用奢侈品，他不是穷人，明白了吗？他活该被打。这个包8000块钱拍走了，回头到家就给他4000块，卖不卖？不卖是吧？恐吓、威胁、勒索等等全上，违不违法？不违法，因为啥？走平台。
4: 我当时入职第一天就参加了他们的话术培训，当时那家公司的负责人金某亲自教授砍价技巧，还要求员工提前分辨卖家的性格，判断对方是否较真，为后续扯皮压价做铺垫，整体套路毫无遮掩。
0: 罗女士通过声音分析出，跟杭州方女士打电话的男人就是金某。入职以后，罗女士发现这家公司岗位分工明确，
4: 有鉴定师、估价师，还有做瑕疵的人，3-4个小组负责线上专门钓鱼。
0: 罗女士作为新人，工作就是在网络平台上开价和卖家私聊。她发现制造瑕疵和拍摄开箱视频都是背着新员工进行的。
4: 他们伪造开箱视频是在单独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大概离我的工位有10米远，我不太方便随意走动。后来我进入到其中一个小组，这才拍到了做瑕疵的画面。
6: 这个录一下，这是后边，就这个R这儿，能凑着吗？
7: 从他进去，真扣脸，手动像真的。
6: 我就涂了白胶，像吗？
7: 像。
8: 太牛了，姐。
0: 给包做好假瑕疵后，其他员工把包重新装回纸箱，然后换上快递员的衣服，拍摄假的开箱视频。这一次，罗女士是有备而来。他发现公司放着一件快递员的制服，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那名陈姓快递员被方女士投诉停职了。罗女士入职半个月后发现，那名被停职的快递员陈某重返了工作岗位。
4: 为了固定证据，我匿名以普通卖家身份将自己的包委托给这个公司回收，全程记录了对方恶意伪造瑕疵还有压价的过程。
0: 2025年3月初，罗女士拍摄到了快递员陈某派送她的包到涉案公司的视频。
4: 让我最震撼的一点是，伪造瑕疵与快递员勾结，这些种种行径在公司负责人看来稀松平常，不觉得是在犯罪，反而将骗来的收益当作业绩。
0: 罗女士在这家公司卧底了2个月，得知了到手刀带来的巨大利润。
9: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吗？第一方面就是说有的是吧，虚高包价；第二方面就是他想多挣点， 其实你六千拍回来，就是说他让你砍500，砍1000，那价完全就可以是入库。你知道他卖多少吗？7000-8000。
2: 嗯，超这么多。
9: 嗯。就刨去所有的，他最起码一个包能挣个2000。
0: 2025年3月13日，拿到了充足的证据后，罗女士先后到北京市丰台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安局报案。警方和行政执法部门联手查封了涉案公司。
8: 然后回收再正常的，你们再去销售。
10: 对，你不是你跟我说的时光星，
11: 时光对吧？
10: 对。
8: 现在多少人了？
10: 30多个人。
0: 案件告破之后，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了此案。
12: 我们看到之后，然后就主动跟公安机关去联系了，了解了一下案件，然后也是跟他们对接，就是在侦查阶段注重去就是固定哪些证据。
0: 这起到手刀诈骗案件，检察机关介入后发现面临两个难题。
12: 但这个案子其实跟以往的那种都不太一样，它其实是就是真真假假是混同的，我想跟你达成这个交易，但是在其中价格这部分我又通过我自己的伪造的这种手段去骗你把这个价格降低，相当于是部分采取了一个诈骗的行为。这个案子还是比较新的啊，而且这个领域也比较新，就是这种二手奢侈品电商交易的这个领域。
0: 检察机关认为，这种通过二手网络平台进行诈骗属于电信诈骗的一种。
12: 电信诈骗跟普通诈骗区别的话，像普通诈骗5000的话，就犯罪金额5000就已经是立案追诉的一个标准了，但是电信诈骗是3000，就是它行档也是不一样的。
0: 警方从涉案公司带走了30多人，包括老板金某，下面的5个小组长，其他则是业务员。在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批捕时，检察机关依据他们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进行了区分。
12: 所有的人第一次我们询问他的时候，他们对于自己的这个行为是不合法的，就觉得是在骗人，其实都是有认识的，只不过就是比如说达到了刑事处罚的这个程度，他们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但这个东西是在骗人，就是通常理解上他们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0: 公司负责人金某曾经因为诈骗被判过刑，2022年10月，他出狱后不久就来到北京从事奢侈品回收行业。周某辉是他的得力干将，制造瑕疵的技术都是周某辉在传授。金某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他和几个骨干在侦查阶段根本不承认犯罪行为。检察机关指导警方从涉案公司办公室的监控中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12: 有一个业务员，他当时就是不认罪的，那录像里清楚的拍到就是他在那儿做瑕疵，就是正面拍到了，拿着一个牙签蘸取了这个黑色颜料，在这个包的就是扣子这个位置在进行一个瑕疵的制作，然后拿着这个录像去展示给他看，去讯问，然后他才认了。
0: 对检察机关来说，最难的还是要确定整个团伙的诈骗金额。检察机关决定从快递员陈某身上突破。原本陈某负责金某公司片区的派送工作，在和金某熟悉后被其拉下水。陈某到案后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他每个月从金某公司拿4000元，已经拿了45000元。陈某拿到快递后直接送货到金某公司，但不在系统内点击投妥，金某等人取出包作假后重新装箱，陈某在配合拍摄假的到货开箱视频，由此跟卖家砍价。
12: 包括这个快递员，他收就是寄送到公司的这个地址是一个固定的地址，快递员一看到这个地址就知道是嫌疑人公司。
0: 每次金某在网上拍下包后留的都是假地址，假地址距离金某公司100米左右，快递员陈某看见这个假地址心知肚明，就直接将包送到金某公司。检察机关通过该二手交易平台调取了这个假地址交易的信息，对陈某参与派送的每一笔交易都进行了查证核实，最终确定了125名被害人，他们被骗少则500，多则3000。检察院最终确认金某团伙利用到手刀诈骗的犯罪金额为12万元。
12: 然后进入到我们审查起诉阶段的21个人里边，其中有14个人我们当时是做了一个相对不起诉的处理，一个是犯罪金额比较小，然后认罪认罚，退缴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违法的所得。
0: 而对公司抓获的其他工作人员，其中情节轻微的，检察机关做了不起诉的决定。

0: 有案底的被告人面临怎样的罪与罚？
1: 客观上呢，他们也确实实施了这个伪造瑕疵、串通快递、去拍摄开箱视频，那么这些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
0: 规范二手交易，打击违法犯罪。
2: 老人组他们以前就知道怎么去制作瑕疵。
0: 罪与非罪一锤定音。
3: 划清市场交易中民事欺诈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区别。
0: 二手交易压价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将涉案的金某等七人分别移送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会如何审理这起发生在网络二手交易领域的新型犯罪呢？
0: 在开庭审理阶段，检方证据确凿，包括金某在内的五人都当庭认罪认罚，但是周某辉等两人的辩护人做了无罪辩护。
5: 就是说做瑕疵这个目的核心还是为了公司盈利，而并不是为了非法占有。
6: 他的理由是什么？
2: 他觉得是一个民事纠纷啊，民事欺诈，而且同时也提到这是一个行业内的惯例似的。
0: 那么周某辉在这个团伙里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他是否真的无辜呢？
2: 主要做瑕疵的是周某和一个刘某，这两个人是一个用他们的话叫老人组，老人组他们以前就知道怎么去制作瑕疵，这个颜料或者是软胶会能拍出一个开裂或者是氧化的这个感觉出来。
0: 那么这样的行业潜规则能否成为免罪的理由呢？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案件是否构成诈骗进行了专项讨论。
7: 然后他们的整个公司呢是正规业务与非正规业务掺杂的，把自己包装成正人来家的，但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公司的，是一个成体系的、成规模去收回收的。
8: 就是刑法作为后置法，它是一切前面我们讲前置法的保护和兜底嘛。所以无论说它前面是不是民事纠纷，一旦符合了构成要件，它的法益侵害程度、社会危害程度、主观恶性达到了刑法要规制的范围，那么它一定是犯罪。
0: 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也查询到了类似的案例。2025年3月，山东菏泽警方打掉了一个利用二手交易平台诈骗的团伙。这个团伙上网收购数码相机等产品，快递到手后称相机受潮，利用假的维修单谎称需要2-3千元维修费，借此压低收货价格。该团伙诈骗200多人，最后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诉。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认为，这起山东的案件和本案同出一辙。
1: 我们认为这个案子构成诈骗，主要就是基于，首先主观上呢，就是要去占有这些被害人因为这些相互错误认识而导致所降的差价，就想非法占有这部分的钱款。客观上呢，他们也确实实施了这个伪造瑕疵、串通快递、去拍摄开箱视频等等这些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然后最后呢，这个数额标准也达到了刑事犯罪的数额标准。综上呢，我们认为这部分我们认为它是构成诈骗罪的。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这个案件哈，我们看到是在网络二手的奢侈品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领域当中，也算是现如今比较新兴的一个行业了。我们看到其实辩护人他做的是无罪辩护，他认为这是民事欺诈，根本不是诈骗犯罪。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哈，民事欺诈和诈骗犯罪之间有什么区别？像类似于这种倒手刀的行为，它构不构成诈骗犯罪呢？
9: 民事欺诈和诈骗犯罪在外观上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和让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因而交付财物的特点。但是二者有两个方面的本质区别。第一个是主观方面，民事欺诈是有交易目的、交易意图的，只是通过虚构或者是隐瞒一些事实，急于完成交易，或者是获得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价格。而刑事诈骗是没有交易目的，自始至终他的目的就是非法占有对方的财物。正因为这样，本案当中的犯罪嫌疑人认为自己是民事欺诈，因为他们还是要完成交易的，只是伪造了瑕疵来压低交易的价格。但是民事欺诈和诈骗犯罪还有另一个客观方面的区别。在客观上，民事欺诈是在核心事实或者基本事实为真的前提下隐瞒一些或者

0: 虚构一些，而刑事诈骗这个核心事实或者是基础事实是虚构的、伪造的。比如说商品确实存在，只是隐瞒了它的瑕疵或者夸大了它的一些功能，那属于民事欺诈。但如果这个商品本身就是完全不存在的，只是借着交易这个商品来非法占有对方的货款，那就是刑事诈骗。再比如说一些损害赔偿，如果损害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夸大一些伤情来多获得一些赔偿，那是民事欺诈。但如果这个损害本身就是完全编造出来的，那就是诈骗犯罪。那本案中的核心或者是基础事实是什么呢？是开箱视频当中的包包上的瑕疵是否真实存在。显然这个瑕疵是伪造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非法获得卖家让利的那一部分。那么卖家让利的那一部分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是属于非法获利，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所以涉嫌诈骗罪。
1: 那我们来看看一审法院会如何判决，案件后续如何进展。
2: 经过这起案件的审理，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也分析了为什么到手刀会成为二手网络交易平台的毒瘤。
3: 还是一个有二手平台以后才出现的情况，因为你之前的典当行相当于是你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说这个货物当时有问题的话，这个典当行可能当时就提出来了，如果你认为这个卖家认为不合适的话，可能就不予成交了啊。但是就是因为二手平台存在着这种远程的非接触式的，然后存在着这一个要把物品寄送然后卖家签收这么一个时间的差吧，时间差，然后呢再加上平台也确实设置了这个起拍价并不是最终成交价这么一个机制吧，最后会出现这么一个现象。
2: 法官指出，很多二手网站都会提供收费的鉴定服务，但只是对奢侈品真伪和成色做判断，还是给别有用心的人留下伪造瑕疵的空间。2026年3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到手刀诈骗案进行了公开宣判，主犯金某被判处4年3个月有期徒刑，快递员陈某获刑2年，其他5名公司骨干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4: A 呀，是否上诉？
5: 不上诉。
4: A 呀，是否上诉？
5: 不上诉。
2: 鉴于该二手网络交易平台存在乱象问题，丰台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之后也对该网络平台发出了司法建议书。
6: 那个我院开展集中公开宣判，就是要更好地发挥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作用，划清市场交易中民事欺诈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区别，彰显司法机关对公平公正市场环境的维护和公平交易权的保护。同时呢，判决以后我们也对相关的电商平台发送司法建议，建议提升信息化服务水平。
2: 不法分子被绳之以法，报案人罗女士和方女士都很欣慰。
7: 其实我认为快递企业应该加强对快递员的管理约束，比如说对名贵品的邮寄执行全链条可视化的留痕监管，保障快件能够溯源并查询到每个环节进出库的视频以及图片，避免不良商家或快递员有可乘之机。
8: 然后其实也挺鼓舞的，因为我觉得其实本来对我来说是一个个人的维权，但它其实后面就是上升到一个社会的这样一个现象，这个事情也证明这种执着还是有用的。
1: 杨老师，今天的这个犯罪团伙其实他们的犯罪手法还是挺隐蔽的，所以我们更应该为罗女士和方女士的这种坚持这种智慧去点赞啊！也是由于他们的这种努力，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隐蔽的手法之下一些问题。
0: 我们在网络上交易二手商品的时候一定要有证据意识，发生分歧或者争议的时候向交易平台进行申诉，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了一些诈骗的侵害的话，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当然另外一方面，这些交易平台必须负起责任来加强监管，然后采取相关的比如说封号或者是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等。当然对于一些网上商户来说，一定要有守法经营的意识，不要把一些所谓的行业潜规则作为一种所谓的经商的技巧和手段，实际上它有可能已经触犯了法律的红线。
1: 今天这起案例希望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

重视规范网络二手交易，打击其中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让整个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想，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二百年了，前乡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1: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

0: 唐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5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5月13号至15号，赵乐际在贵州黔南州贵阳市调研。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亚太经合组织妇女与经济论坛15号在上海举行，国务委员、全国妇联主席盛怡琴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盛怡琴强调，要以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为引领，坚守亚太合作初心，推动妇女经济赋权，促进亚太共同繁荣，在营造妇女成长发展良好环境，推动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妇女权益，促进亚太妇女合作上取得更多务实成果。盛怡琴还深入上海有关企业、妇女儿童家庭服务中心、创新生态社区等调研妇女工作。今天，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陈希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陈希指出，领导干部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握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实现“15/5”良好开局，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学员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同步参加开学典礼。
1: 透过数据看经济，我们来看多领域发布的最新数据。
2: 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利润总额达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铁路方面，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
3: 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一至四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0%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大批冬小麦迎来收获期。
4: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5: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
4: 华中地区近期也进入了粮油作物的收获期，为应对即将到来的连阴雨天气，湖北大雾农业农技部门组织数百套大型收割机在连片的平坦田块全力抢收已成熟的油菜和小麦，确保全县30余万亩油菜、小麦颗粒归仓。在组织抢收的同时，当地农业部门同步统筹调度烘干、仓储与加工环节，在偏远乡镇设置移动式烘干点。
1: 今天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三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林一号高分03D55星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利剑系列运载火箭已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6: 利剑系列火箭目前由利剑一号和利剑二号组成。此次发射的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曾创造我国一箭多星发射记录。此次任务实现了利剑系列火箭百星发射的里程碑目标，意味着利剑系列火箭在可靠性、任务适应性、批量生产能力等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突破。
7: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的效率。在这个方面，利剑一号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质量体系创新去实现这个目标。
6: 百星里程碑之后，研制团队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海上发射能力、更高频次的批量化生产以及全产业链成本优化将成为发力重点，进一步提升利剑系列火箭的任务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利剑一号实现高频发射的核心思路是把火箭从定制化工艺品转型为工业化量产产品。固体火箭无需加注燃料，可长期整件储存的天然优势也为快速响应提供了先天条件。
1: 再来关注天气，今天起到19号，广东、贵州等地仍有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或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这两天，广东是全国暴雨中心之一，多地出现了暴雨和大暴雨。今天，广州市中心城区出现中到强雷雨。截至今天14点左右，广州越秀区、天河区已出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广州多区陆续发布暴雨预警信号，越秀区、天河区的暴雨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黄浦区、番禺区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今天上午，汕尾海丰县也出现强降雨，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开展排水排涝工作。针对积水严重路段，当地组织了专人值守，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当地可能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相关部门要做好城乡积涝、河流水位上涨等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今天，贵州省罗甸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224.4毫米。在罗甸县龙平镇板根村，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低洼民房进水，院内淤积大量泥沙。
8: 我来到家头个，因水要安得几多深，俺妈经常他们来帮我打扫完，打扫完这个基本上完了。
2: 截至今天15时，罗甸县未发生因强降雨造成的人员伤亡，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恢复。此外，强降雨也导致三都县9000镇、9000村、杨拱村突发山洪，部分群众被洪水围困，无法安全撤离。当地迅速开展救援工作，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 但未来两天，贵州多地还将出现降雨天气。

0: 相关部门仍需做好防范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内蒙古西部、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华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70毫米。华北北部、华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而受冷空气和降雨的双重影响，北方炎热天气暂歇，大部气温在冲高之后将陆续回落。今天华北及东北多地成为降温的核心区域，而明天冷空气还将继续南压，华北、东北降温持续，炎热天气也将陆续暂停。

0: 最近一段时间，南方不少城市的绿化带、公园等摇身一变成为水果仓，芒果、荔枝、莲雾、菠萝蜜等各类水果挂满枝头，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么这些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适合食用吗？又为什么要在路边种果树呢？
1: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城区的芒果、椰子等特色绿化果树陆续进入成熟期，成为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了让市民共享城市绿化成果，感受城市温度，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将新鲜采摘的水果送到市民手中。
2: 在版纳生活很快乐，还可以吃绿化带水果。
3: 好吃吗？
2: 稍微嚼一下没有虫。
1: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绿化果都好看还好吃。这两天，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挂满枝头，树上结满了诱人的果实，树下也落了密密麻麻一地。不过，它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道。
4: 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1: 专家介绍，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因此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较差。此外，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5: 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1: 可能有人会问，既然有的果实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植绿化果树呢？专家表示，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很好的城市景致。不同城市根据环境选择适合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6: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
0: 看了刚才的短片，想必你也明白了，这水果还是得去市场上买来吃。眼下荔枝、西瓜、芒果、榴莲等各类时令水果批量上市，其中有不少含糖量是比较高的。我们在这儿也要提示您，长期或者一次性过量食用高糖水果，可能会给身体健康带来负担。
1: 据了解，高糖水果一般是指每100克可食用部分中含糖量大于等于 15% 的新鲜水果。专家表示，判断水果是否为高糖，不能单纯依靠口感。部分水果甜味清淡，甚至口味偏酸，并不代表含糖量少。
7: 比如说像山楂、百香果，还有某些李子，能量密度高的热带水果，比如像榴莲和菠萝蜜。榴莲不能只看它甜不甜，它的脂肪和碳水都不太低，热量密度明显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
1: 医生介绍，

0: 大量高糖水果的摄入会导致血糖波动剧烈，对于血糖调节能力较弱的人群会加重胰岛代谢负担。此外，长期或一次性大量食用高糖水果还会对肠胃、口腔等身体其他系统造成伤害。医生表示，针对高糖水果的食用，不同人群需区分对待。对于本身患有糖尿病、高血脂、痛风等基础疾病的人群，食用高糖水果需谨慎，避免加重病情。而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日常食用高糖水果不用完全忌口，关键在于控制好摄入量。
1: 如果我们去选择低糖或者中糖的水果，比如像草莓、蓝莓、桃、柚子、橙子，一次我们可以吃像150到200克都没有问题。但是高糖的水果，比如像荔枝、葡萄、芒果这类，这些我们要注意，一次尽量控制在100克左右，会相对更稳妥。
2: 这个周日是全国助残日，今天让我们走进山东淄博高新区的一家特殊的洗车店，这里的店员都是心智障碍青年。通过学习洗车，他们不仅找到了能够胜任的工作，自食其力，也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
0: 早上8点多，淄博高新区如康家园的启因百洲洗车工坊里已经忙碌起来。和别的洗车店明显不同的是，这里洗一辆车通常需要5到6人配合，店员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冲水，有的负责擦拭，连负责的车体区域都有明确划分。
3: 3、2、1，欢迎。
4: 他们必须要分工，因为每个孩子做的可能是会有不足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就按就是每个成员都固定在一个工作岗位上，然后他们要经过上百遍、上千遍的这么一个训练，然后就让他们有一个记忆，肌肉式的一个记忆。
0: 对这些心智障碍青年来说，一个简单的动作也需要成百上千遍的练习。为此，在洗车店开业之前，大家通过4个多月的外出培训、实操演练等方式，逐渐熟悉洗车的流程和配合。
5: 练了将近3个月吧，在这过程中也有擦花的，也有拉伤的。
0: 反复练习下，这些青年们陆续掌握了各自环节的洗车技巧，再加上他们独特的优势，那就是特别专注和认真。渐渐的，这群不一样的洗车工获得了越来越多车主的认可和好评，洗车店也曾登上生活服务平台洗车好评榜的1名。
6: 我第一次来洗车之后，发现他们洗得很干净、很认真，他们也能够自食其力，对社会创造价值。
0: 眼前这个正在认真擦拭车厢的青年叫滕方潇，是一名自闭症患者。一个月下来，他凭借这份工作能拿到2000多元的收入，生活简单却充实。母亲常常会过来为他加油打气，看到儿子能够自食其力，他非常欣慰，
7: 就很放心也很安心。然后有自己的时间，空余时间以后可以出去找一份工作，换一下心情。
0: 目前如康家园里的残障人士有50余人，主要为重度智力障碍、肢体障碍、听力障碍等困难群体。除了洗车，家园里还有来料加工、手作工坊等岗位，通过科学能力评估为他们提供精准岗位适配。另外，家园还会联合社会爱心群体定期开展文体康乐、心理疏导等活动，
8: 拓展辅助性就业模式，开展定制化技能培训，让家园具备更强的自造血能力。
9: 我会把我的喜悦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然后不好的事情和好的事情说出来，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10: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

0: 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0: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2: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3: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2: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0: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4: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俄罗斯与乌克兰今天交换410名被俘人员。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说，205名俄军被俘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今天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今天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日本政府4月21日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

0: 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5月6号，日本的八八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1: 针对于亚太区域内的敏感问题和热点问题，日本是有这种军事介入的野心。那么这种介入有它直接出兵的可能性，也有它提供

0: 高爆弹头。
1: 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火力打击体系当中，88式反舰导弹已经比较落后，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这种滑翔弹，会将88式反舰导弹大批量的淘汰，所以现在呢选择菲律宾啊去进行接盘。
0: 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73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010%，创历史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恶化的担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日本媒体还报道称，今年四月反映企业间交易商品价格水平的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4.9%，创下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增幅。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强风暴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经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过200栋房屋受损，仍有多人被困在倒塌的建筑物下，救援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儿童心理健康出现问题并非偶然，背后藏着哪些关键诱因？哪些异常表现可能提示儿童心理健康亮起红灯？怎样才能及早发现？守护儿童心理健康，生活中该怎么做呢？今天的节目里，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精神科研究员岳伟华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关注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常常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的希望。但是在儿童青少年成长的路上，他们也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不少家长总是觉得孩子小没有烦恼，但是却忽视了他们正在经历的情绪困境。儿童抑郁、焦虑等问题正在悄悄影响着千万家庭。那么儿童心理问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呢？家长朋友们又该如何科学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精神科研究员岳伟华，我们一起来说说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岳院长您好。
2: 您好，
1: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今天呢，我们向您请教关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问题。其实说到这样的群体哈，大家觉得他们的童年时光、少年时光应该是那种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天真烂漫的。确实我们现在的经济水平已经上去了，给这些孩子们提供的物质条件其实很好，但是我们会发现在一些新闻报道中啊，一些我们感知到身边的情况，有很多的孩子确实出现一些心理问题，而有些孩子压力比较大，有些孩子会有一些焦虑、抑郁等等哈。我们是不能忽视的，所以呢，先请您跟我们说一说，从咱们的就诊或一些相关的数据来看，目前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家庭的未来，所以孩子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现在随着社会节奏越来越快，各种的学习压力、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孩子

0: 那么也非常不容易，所以出现心理问题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那么2021年郑毅教授带领的团队在国际上报道，我们全国的6到16岁孩子当中常见的精神障碍的患病率17.5%，也就是5到6个孩子当中会有一个可能经历过心理的一些异常。其中呢，最常见的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俗称多动症，它大概发生率6.4%。其次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焦虑障碍，就有点坐立不安，特别过分的容易紧张，那这种呢发生率是3.6%。还有我们经常说的心灵感冒、儿童抑郁的一些问题，它的一个患病率占到2%。所以这些呢都是特别常见的一些儿童青少年人群的情绪问题和行为问题。
1: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具体聊一聊可能孩子们在心理健康方面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这样我们先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个短片啊，来看一个案例，看看这位同学他在心理健康方面碰到了什么样的障碍。
2: 14岁的男孩小林一直被头痛困扰，疼痛严重时无法正常上学，只有服用止痛药才能缓解疼痛。老师也经常反映小林上课不专心，频繁走神，在学校和同学交流也明显减少。父母也觉得小林性格有变化，不愿意和家人接触，很容易发脾气，而且吃饭也明显减少，体重下降10多斤。父母担心小林症状加重，带他到心理科就诊，经过医生仔细评估后诊断为抑郁症。
1: 刚才在这个短片中我们看到这位同学，这个小患者哈，出现的是抑郁的问题，但这只是刚才院长讲到的各种各样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的一种。那究竟孩子们最常碰见的还有哪些情况呢？今天我们也准备了几张图片，我们一块来看看大屏幕。好，分别有抑郁、焦虑、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和学习困难。我们请院长啊，您分别给我们详细讲一讲这些情况都是怎么回事。
0: 抑郁障碍的孩子呢，其实跟成年人的抑郁是不一样的。成年人的抑郁我们可能感觉到比较痛苦，甚至痛不欲生，有一些很消极悲观的一些表现。但是在儿童人群当中呢，他可能会表现为不愿意上学，以前感兴趣的比如说动画片啊等等这些他不感兴趣了，然后表现的跟平时有些反常，还有一些社交退缩，不愿意跟小朋友去玩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孩子的问题。还有一些孩子呢，表现为他的学习成绩下降了，然后他的一些精力不足了，然后老想躺着不太动这种，所以这些呢我们要去引起家长的一些关注。
1: 这是儿童青少年的抑郁。您刚才也提到了跟成年人的抑郁可能还是有一些差异的，而且我们知道成年人对于自己的情绪管理他是有一定的主动性的，孩子呢在成长发育过程中有的时候他这种管理可能做不到位，所以大人往往会觉得孩子有的时候有些情绪波动，闹点小脾气是正常的事儿，对吧？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这种孩子的抑郁持续下去会不会对他的身体心理未来产生很大的影响，或者在他成年以后会不会就直接导致他成了成年人那种抑郁症了？
0: 如果说我们没有去敏感地捕捉到他的一个情绪低落的一个表现的话，这些信号的话，那么孩子持续下去可能会影响他的学习，影响他的社交行为，影响到他的一些身体发育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他老是不开心，他可能食欲也会受到抑制，吃不好饭，然后睡不好觉，可能生长的也比较慢一些。
1: 对，
0: 所以这些方面呢，我们说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都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些影响。那么也有一些统计发现，就是大概有1/3到2/2的抑郁症，可能会在18岁之前，甚至说14岁之前就出现了这些表现。然后也就是说，他们有可能有1/3到2/2的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成年人。所以儿童期的抑郁，它虽然跟成年人的症状表现不太一样，但是它可能比较早一些。所以这些呢，一定要尽早的去关注。
1: 好，谢谢院长，这就是给我们讲到的儿童的抑郁的情况哈。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就是焦虑。相对来说这种情况可能发生的更多一点，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孩子啊在一些特定的场合或者情形下就明显表示出这种焦躁的情绪，就考试要来了是吧，他可能心里很烦躁这种状态是吧，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比如爸爸妈妈不在身边，自己睡觉，自己在家里待着，他也控制不了自己，甚至这种环境他根本就无法待下去，把心里就毛躁躁的，一刻都停不下来。
0: 对，
1: 这是孩子一个胆小呢，还是说他真的心里出现了焦虑的问题呢？
0: 焦虑是一种自己的一个主观的体验，就是比如说他担心明天的考试了，然后明明知道要去复习，他会走来走去，或者收拾这个东西收拾那个东西，他就是不想去

0: 做这种情况也会有，然后他会有一些紧张、坐立不安、走来走去，甚至有一些孩子特别严重的话，会伴有一些手抖、心慌、出汗，还有我们说特别急性的、强烈的一些焦虑发作，我们称之为惊恐发作，他会伴有一些，哎呀，我好像身体上特别疼痛，甚至说心慌，心脏快跳出来了。我记得有一个12岁的孩子，他说，一到考试前，我一个是失眠，一个是心慌，感觉那个心脏就卡在嗓子眼里下不去了，然后咚咚咚咚跳，然后耳朵里听到那个心跳的声音就跟擂鼓一样。然后还有的孩子呢，就是说老师一点名让他去讲话，他就好像结结巴巴的说不出来，平时沟通的时候很流利。然后还有的小男生见到小女生就脸红啊，不知道怎么去说话啊等等这种。所以这些社交焦虑障碍，以及或者说在不同的场合的焦虑，还有的特别严重的惊恐发作，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当然孩子当中表现的更多的是他有一些手足无措、紧张和那个坐立不安。有一小孩就是说，我紧张的时候好像手不知道在哪了，找不到自己的手了，
1: 无处安放、
0: 无处安放。然后有的呢，他就走来走去，就做一些无效的其他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些呢也会对孩子的一些情绪和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张图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我注意到这是刚才院长您提到的在儿童心理健康方面占比比较高的一项内容，而且我们也经常会发现哈，就是在学校老师也会说，哎，说谁谁家的孩子，你看他上课注意力经常不集中，哎，是吧，注意缺陷。甚至还有一些会评价说，你们家的孩子特别不守纪律，是不是多动症啊。哎，你这个问题把刚才我们说这两样就结合在一起了，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两种情况会同时发生在孩子的身上吗？
0: 会有可能的。因为像刚才提到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在6到16岁的孩子当中占比可能高到了6.4%，所以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最早发现的是老师说这孩子不守纪律，上课了之后跟同学说悄悄话，互相就老是玩那个什么桌上的各种的文具，或者眼睛老往外瞟等等这种。老师说去罚站，结果罚站之后他还是不老实，抖抖这个弄弄那个的，所以这些是非常常见的一些问题。它除了一个就是多动的问题，这是行为上的问题，那么它还有认知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他注意力就是不集中，然后听课45分钟下来，他能够集中精力听5到10分钟就很不错了，所以有的时候他听了一节课很多的要点给忽略掉了。然后还有这些孩子呢，他特别容易做事拖延，就是他很难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需要做的一些事情上。所以这些孩子呢就是也是非常常见的，而且相当多的这些孩子会延续到成年人。
1: 但是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下去，可能随着他年纪的增长，学习压力的不断增加，不能完全集中注意力，不仅纪律不好，其实真的会影响他的学习成绩，是吧，进而给他的一些信心造成一些影响等等。对，所以对于孩子的身心发展发育也是会有带来很大的伤害。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就是学习困难。其实你要说每个学校每个班都有一些学习成绩不好的同学，
0: 对对对，
1: 那碰上这样的孩子的时候，家长往往会觉得我们家孩子是不是就是不爱学习啊，就不喜欢学习，所以他就学不下去，学不进去。那这个到底是孩子的一种态度啊，还真的是有一种心理障碍问题呢？
0: 现在来说，学习困难是我们一个独立的诊断的一个单元。其中呢也包括比如说有文科的学习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是理科的。
1: 哦，还是分开的。
0: 对，我们说是听说读写算都有可能会存在这个学习困难的问题。那以那个语言，就是汉语或者英语的那个学习问题来说，其中有一个专门的亚型叫做阅读困难。
1: 阅读困难，
0: 哎，对，他读了一篇念完了之后，他好像就是说每一个字都认识，但是他不知道这段话在说什么。所以他考试啊、写作文啊、阅读理解的时候，那些题目就做的得分就相对比较低一些。但是有的研究呢也发现，他可能就是他的一个视觉，他看到的跟他的大脑皮层编码的信息之间有一些那个不太匹配的地方。对，所以这些孩子嘛，就是说语言的学习问题，以及他的数学的，他就是不会算数。你看上去小朋友很聪明很机灵，然后他就是不会算数，一算就容易错，3+3=5，然后4+4=7，所以就类似的，他就是这种似是而非的一些答案。所以家长说怎么教都教不会，怎么回事，他本身可能存在这些问题。当然这些呢也是可以去通过一定的训练是可以解决的。
1: 好的。所以我们把基本上孩子涵盖的几种 心理健康的问题给大家说的比较清楚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论一下，那为什么孩子会

0: 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也是家长们老师们想要追寻的答案，是吧？
1: 对，
0: 怎么我们家的孩子就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呢？是不是爸爸妈妈就有这样的问题遗传给孩子的呢？会有这样的可能吗？
1: 会有这种可能。遗传呢，我们一般的就是认为它是这种疾病发生的它的一个本底的一个底色，就是这些遗传因素呢，有可能这种爸爸妈妈之一本身就是有抑郁的问题，或者学习困难，或者注意缺陷的问题，然后呢就遗传给孩子，这个它是染色体向下一代遗传的过程。然后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比如说妈妈在怀宝宝的时候喝酒抽烟，那么也会引起孩子成年之后在成长过程当中出现一些负性情绪，抑郁焦虑比较多，注意力缺陷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以抑郁障碍为例，那么它的遗传度占到30%-40%，
0: 不低呢。
1: 怎么理解呢？就是先天因素在发病过程当中占到30%-40%的作用，而后天因素占到60%-70%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呢，先天是我们一般的认为是一个物理结构上的神经发病的一个脆弱性。对，后天的事件呢是一个诱发的因素，
0: 所以我们也得分内因和外因啊。
1: 对对对，
0: 这个遗传这个基因的一些变化可能就属于孩子的内因，
1: 对对对，
0: 占到的比例还不低啊。但是刚才院长也提到了，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外界啊。
1: 对，
0: 那么外因究竟有哪些呢？在孩子的生长发育的过程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我们也总结了几张图片。好，分别是养育环境、学习压力、创伤性事件和沉迷网络。我们同样请院长咱们一个一个给大家讲一讲。先来说说第一个，就是家庭父母在一起的这种养育环境。
1: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上爸爸妈妈在吵架，孩子在躲在一角在流泪，所以这种家庭不和谐的氛围对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情绪和认知发育是造成极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一个和谐的家庭会对孩子的一个情绪正能量的一个提供会有很好的一个支持作用。除了这种吵架的，还有一种冷暴力的。
0: 冷暴力
1: 就是妈妈不管孩子，只管自己的忙，然后孩子呢就扔在一边，或者跟着老人去生活，或者说扔给他一个手机。所以这种孩子其实他在这个情感的这个氛围当中是一个孤独成长的过程。因为这些呢也会造成一些影响。那么反过来说，我们说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父母过度的保护或者过度的溺爱，它也是一种风险因素。那我们说为什么会导致这种呢？就是相当于说我们说孩子你只管学习，然后甚至说我还见到过一个孩子都已经16岁了，所以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就不想吃饭，他妈妈说我就做好了美食 一勺一勺的快的喂他。我说都已经16岁了，你为什么还喂饭呢？然后还有一个孩子呢，他就是非常高智商的一个孩子，从11岁左右就参加各种的世界级的什么奥林匹克比赛等等这种，甚至获得了国际的一些大奖。他家的人就一开始特别高兴，说我们想打算送他出国去留学，但是呢他生活能力特别差，
0: 没有自理能力。
1: 对，一家人围着教了一下午没有学会系鞋带儿，所以这就没有办法去送他去出国留学，说那行了，等他成年之后再去吧。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说对孩子你只要求他学习，然后去过度保护，没有他的一些生活能力的技能的一些训练方面，反而对孩子来说也不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养育的一个条件和环境。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第一个哈，主要的家庭的养育环境的作用。再来看看学习压力这个问题啊，其实现在特别的突出。因为我跟我好多一些朋友哈，
1: 对，
0: 每年我们也会看孩子们的一些中考题啊、高考题啊、一些考试的进程，会发现哇，就是现在孩子们的这个学的那个内容哈，比我们那个时候要难很多。
1: 对，
0: 就同龄的啊，上了很多的层级，所以也会觉得他们的压力确实挺大的。
1: 对，
0: 现在确实社会竞争也比较大嘛，对吧？尤其是您看，临近了期末考试，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竞赛的时候，甚至放假。临近要开学那几天是吧，孩子往往是学习压力最大的时候，这个会对他们心理产生什么样的一种影响呢？
1: 学习压力大本来对孩子来说它是一种我们叫做应激因素，就是刚才提到的它遗传是先天的，那么后天导致孩子或者是诱发孩子这些负性情绪发生，学习压力大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因素。因为孩子在聚焦于学习方面的话，他毕竟要牺牲掉一些游乐的、体育的或者其他的跟同伴去玩的，或甚至说他发呆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成了他唯一的一个目标，如果学不好的话，或者说父母过于的一个要求，你考了100分我会给你奖励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0: 所以就使得孩子会内心会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担心，那我万一考不好，我万一考99分，是不是那个奖励就没有了呢？这些对孩子就会有很多的一些不良的一些暗示。当然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更需要去父母去教给孩子尽人力听天命，你需要去付出最大的努力来争取你的学习成绩，但是真正的没有达到那个目标的话也没有关系，天也不会塌下来，你可以去了解自己的不足的地方，逐渐的去弥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主动学习的能力才会更好的去增加一些。
1: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就是创伤性事件。这个指的是什么？
0: 幼年期，比如说家庭的变故，亲人的离世等等这些，或者目睹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不良的事件，所以对孩子的小小的心灵上，他就把这个负性的事件记下来了。可能当时他会有一些小的发作，过后呢，家长觉得好像没事了，但事实上他这个心里就好像我们肉里扎了个刺一样，他还是存在那个地方。我们没把它拔出来的话，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会化脓，又会流血等等这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些创伤性事件对孩子的影响程度有多大，对孩子长期的影响是不是还存在。所以这些呢，是需要去尽早的去发现和分析的。
1: 好，我们再来说说最后一张图片，沉迷网络。其实刚才院长也提到了，因为现在有些家庭呢，可能爸爸妈妈对于孩子的照管没有那么上心，或者由于一些工作或者其他的原因哈，可能更多的是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在带孩子，隔辈儿嘛，有的时候他的教养理念是不太一样的，或者有些老人没有那么足够多的精力。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新闻事件或者视频报道，是吧？就扔一个手机给孩子，扔一个平板电脑给孩子，孩子就常年在他的课余时间就是抱着手机抱着电脑打游戏刷视频，甚至对他玩的这些东西看这些东西家长也不管控，所以是不是这样的沉迷也会对他的幼小的心灵造成很大的影响？
0: 我们说现在的一个知识爆炸的一个社会，所以这种的一个大量的信息是非常多的，尤其网上的这种快捷的信息是非常多，所以过早的让孩子接触这些电子产品会使得孩子呢，一个是社交隔离，他没有时间和精力，甚至说没有任何的兴趣去跟同龄人再去费力的去建立同伴的关系了，亲子之间也会沟通比较少。那我们经常说爸爸妈妈回到家之后，哎，叫一声孩子，哦，你回来了，然后孩子就开始又低头去玩游戏了。所以一个是他沉溺于网络，第二个呢是他的优先级，就是他任何的事情学习啊，然后甚至说上厕所都要抱着手机，然后就是说他第一选择肯定你要排十件事的话，他有可能就是手机或者是那个电脑打游戏等等这些，甚至为此熬夜等等这些，然后搞得睡眠的作息的颠倒的呢，第二天呢就开始昏昏欲睡，所以这些呢就是使得孩子的很多的生活作息的一个颠倒，甚至他的一些各种的情绪的不稳定，他离开了手机他就觉得无所适从，甚至容易暴怒。他本身是孩子，可能就跟我们戒烟戒酒一样的，下了100次的决心我要戒掉，他自己也知道不能长期的用手机，但是呢一旦放下手机他不知道要干啥了。所以就是说这些网络成瘾的一些可怕性，我们就是说有人叫他电子鸦片，所以这些呢对孩子的影响我们一定要高度的关注。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刚才院长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孩子出现一些心理健康问题的情况以及背后的一些原因，也包括内因也包括外因。像这些情况呢，我们家长可能是有所了解的，但是最困难的是往往无法把这些情况和孩子的一些具体的心理波动相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提醒家长朋友们，我们该如何去观察孩子，抓住一些更早的预警信号，来判断孩子心理健康方面已经出现小问题了。那在这个环节我们也准备了几张图片，我们来看看都是哪些信号。好，我们还是一个一个请院长给我们分析一下。
0: 第一个呢就是情绪异常，我们会发现孩子交流起来没有这么畅通了，甚至说他经常是自己待在屋里面不出门了，或者说有一些情绪的波动啊，哭闹啊， 或者是发脾气啊等等这些情绪的一些异常。那么有时候比如说如果遇到一些事件表现出来的，通过我们去交流沟通把这些事情解决了，可能孩子很快就好了，
2: 对，
0: 又开始恢复到阳光活泼的一个状态。

0: 但是如果说这个孩子一直持续在这些异常的一些情绪当中啊，两周以上甚至一个月以上甚至更长时间，那我们家长一定要引起关注，所以有的时候需要去一些专业的一些求助。
1: 另外第二个行为改变，主要哪些行为会发生改变？
0: 对，刚才说到的一些注意力一些不集中的问题，然后学习做作业拖延的问题，甚至我们说他有的时候起床拖延的问题，然后家长都急得要命了，赶快要迟到了，包书包什么都收拾好了，孩子在那里还没刷牙呢，还没吃早饭呢，所以孩子的拖延问题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些问题。然后还有一些呢，他会发脾气，他会摔东西，甚至有极个别的孩子还会虐待小动物，然后这些行为的一些变化我们也需要去注意。还有的孩子呢会有一些就是伴有的焦虑的那些，比如说抽动特别极端的，还有一些拔毛癖。我们认为
1: 什么叫
0: 我曾经对见到的一些孩子，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呢，他进到我的诊室里面，大概12岁的孩子，妈妈陪着来，非常漂亮的小姑娘，戴了一盏帽子，然后他把帽子一摘，有1/3的头发都已经非常稀疏了
1: 啊！
0: 他妈妈说，就是他一焦虑就开始拔自己的头发，然后还有的孩子呢，一焦虑啃指甲。
1: 哦，
0: 我们手上会有一些小毛刺儿，然后小孩会啃掉它，或者自己拽掉它，那手指头都已经拽得很肿胀了，他还是忍不住。所以这个呢，有一些是因为他过度的焦虑，情绪没有办法去释放，所以表现为他的一个行为上的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就是家长最明显能感觉到的，更年期碰上青春期，所以这些对立违抗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你看父母说东他非得往西，然后有的父母掌握了这个规律，非得说你别干什么，他就反而去干什么了。所以对立违抗当中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所以孩子的很多问题我们要学会对于孩子站在他的一个水平线上去察言观色，他的一些面部表情的变化，他走来走去的一些紧张的焦虑的变化，以及他就沉溺于手机天天抱着手机不放的问题，或者跟同伴之间的一些交流，还有的就是他的一个兴趣爱好的一些变化。本来阳光喜欢运动，喜欢经常去爬爬山，去公园里面走一走，遛遛小宠物等等，这些他现在不喜欢了，然后天天缩在屋里。我碰到过一个特别极端的一个，还是一个大夫的孩子，他到我这里来求助，说我们孩子已经关在卧室里不出门3个月了。
1: 哎呦，3个月了。
0: 然后他那个家长呢说，怎么叫一开始还能出门吃饭，吃饭的时候就是自己看手机，跟家长没有任何的沟通，然后就是那个慢慢的就不上学，然后天天就在家里说着，后来就干脆不出卧室了。然后他家长呢就为了去了解这个孩子怎么样，还在那个卧室门口偷偷的装了一个摄像头，然后就发现他还是出来的，有的时候出来找一口吃的又回去了，有时候去一个洗手间，已经1个多月没洗澡了。所以那个家长就觉得，哎呀，已经都这种程度了，所以来求助，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常见的。我们一定要是尽早的发现，不要让它发展到这么严重的一个程度。
1: 好，我们再来看看第3个是社交恐惧。
0: 社交恐惧这种呢，在孩子当中现在是越来越多见了，因为有一些呢，他也不需要，就比如说他自己就有虚拟世界，在网上他就已经很开心了，他也不需要去发挥自己费时费力费金钱等等各个方面去建立有效的社交关系。所以现在的这种社交纽带当中越来越淡漠了，这也是这个电子社会当中发展带过来的一个副产品。
1: 没错，
0: 还有呢，父母比较忙，很少带着孩子去做这种家庭之间的社交，所以他这种的户外的活动也相对少一些，孩子学习作业压力也越来越大，那么学习是第一要素，反而社交有效的社交，让孩子作为主角去主导的社交，这种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种的一些现象是越来越多了。
1: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躯体不适，我们今天谈论的很多都是心理健康的问题，但是往往身心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心理健康真的出了大毛病，也会直接影响到躯体的状态。
0: 躯体的不适的话，很多的到儿童医院到儿童门诊去就诊的家长就说，孩子在家打游戏的时候看动画片的时候他乐得开心着呢，啥事儿也没有，那明天要上学了，哎，不行，发烧了，一量真是37.5度，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然后去查各种东西呢，他也没有感冒，也没有流鼻涕，也没有其他的问题，然后呢反复这么好几次，只要在家他就好，只要上学他就有这些问题。那么还有的孩子呢会出现除了头痛发烧还有过敏，我见过一个孩子，就是他一到学校他就起风团，他真正的就是皮肤过敏的非常典型的那

0: 那些表现，只要一回家他就没事儿，然后说上课铃一响他这个风团就起来了。所以就这种孩子就是你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但是呢这种的我们去做各种的检查，比如说查过敏源，他还真没有特别典型的过敏源，然后在学校的环境当中跟他的过敏源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些呢就要去考虑他是不是有心理的问题，要去我们慢慢的去诱导他到底对什么事情不开心啊，或者对什么事情过于在意啊，或者担心啊等等这种情况，了解到他心里比较担心的一些点，那才能知道他是不是心理因素导致的这些问题。那么还有的孩子会恶心、呕吐、腹痛，然后甚至你能想到的各种的问题，但是你去做了一系列的检查，他没有一个器质性的改变，那这种呢一定要去考虑他的一些那个心理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我还见过一个小朋友说，哎呀他就是真的是脱发，或者说他就是一上学他就是肚子疼，然后你吃了药也没效，只要在家就没事儿。所以这种的话我们要充分的考虑到他是一些其他的因素导致的，我们叫做躯体化而不是真正的躯体病，所以这些症状的话家长要学会去识别它。
1: 除了这个之外，院长再给我们提示一下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我们可能没列出来的但是也容易出现的一些特别被家长忽略的这些信号还有哪些？
0: 对，还有的孩子呢就是表现的胃口逐渐的下降了，
1: 饮食习惯改变，
0: 饮食习惯了挑食了，然后或者说饭量少了，或者说一天两顿饭等等这种，他睡懒觉啊等等这种，或者说熬夜睡得晚，晚睡晚起，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老师说孩子老在课堂上打瞌睡等等这种，或者说老发小脾气然后沟通的正常的沟通没有那么顺畅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些信号。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刚才呢我们请院长给我们详细梳理了孩子心理健康出现了问题的种种表现以及背后的原因，那接下来我们提出了问题就该解决问题了。现在我们也知道哈，有像咱们医院这种专科的医院专业的门诊，那我们家长有没有必要发现孩子出问题了就马上得去挂您的号就看门诊，还是说我们社会上学校里有一些其他的渠道可以先去咨询一下解决一下？
0: 我们那个国家卫健委有一个倡导的心理健康救援的热线12356，我们每个人拿起手机就可以打，有任何的问题随时都会有人在线接听，会帮助孩子们度过这个危机的阶段，也会指导他怎么去选择就诊啊、分诊啊等等这些问题。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区分不同的程度，所以轻度的话可能就是说我们做一些心理的健康教育，可能学习一下科普知识就会了解了，然后中度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比较轻巧的一些心理干预的一些办法，那么在重的话我们其实在那个临床上药物治疗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同时也是比较安全的，其实这些绝大部分的药物都是有一定的神经营养作用的，所以大家不要去觉得药物就是说坚决不能吃药我就扛着，这些呢其实也是一种就医拖延症的一种表现。
1: 院长您刚才也提到吃药的问题哈，这也是很多家长想问的，因为孩子呢他在一个成长发育的过程中，如果有些药物哈会不会对他的神经发育造成一定的影响，包括这个药物的疗效怎么样，会不会越吃越多越吃越依赖性，然后甚至到了成年了这药就摆脱不了了，甚至这个药有没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影响孩子的睡眠呀、影响他的这个学习注意力的集中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家长想要问的。一般来说吃上多长时间这个病就能治好或者有明显的改观？
0: 我们的药物分几种吧，比如说抑郁焦虑的一些药物，那么它们作用的就是我们脑内的几十亿个的神经元之间，它有一些小的搬运工会帮我们传递神经信号，然后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大脑高效的快速的一个运转，所以这些小分子物质呢它的水平低了或者高了它就会出现焦虑抑郁等等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那个小分子的物质呢我们需要药物来调整它，而不是把它消灭掉或者把它的那个过度的像洪水一样泛滥，所以这些药物它只是一个调节剂，当它过高或者过低的水平都拉到一个正常的水平。然后呢也有在实验室我们做小老鼠实验做细胞实验，我们发现这一些药物它有一定的神经营养作用，它会促进新生的神经元的发生以及神经元之间的一些对话的一些网络的连接的机制，所以我们觉得它相当于有一定的神经营养作用，它 会分泌神经营养因子，所以大可不必去。

0: 去过多的担心他会不会伤脑子，就是你不干预的情况下，负面情绪反而使这个孩子越来越没有精气神儿，然后做事效率越下降。所以一旦生活、学习、交往受到了影响，用一定的药物它是可以帮助他去缓解的。那这是一些抗抑郁焦虑的药物。刚才您讲到的那些成瘾的一些药物呢，它是的确是有的，比如说我们说喝酒抽烟它会成瘾，那么也还有一些安定类的来改善睡眠的药，那这些我们一般不建议连续使用超过3个月以上，它是一个短期的控制急性期的一些焦虑和失眠的一些药物，所以这些呢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就可以了。当然个别的呢也会有一些用药之后会出现一些恶心啊，或者说那个腹部的不舒服啊，当然我们会给他指导，比如说饭后用药他就会恶心的轻一些，然后一般的是刚用药的前3-5天会有，那么后面呢就会就没有这些症状了，然后有任何的一些不良反应医生会提前会甄别会告知家长，然后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对症处理的办法，甚至调整治疗的一些办法，所以我觉得家长一定要去专业的机构的话，就把这些一些过多的担心就不用太多的去思考了，我们会有一些理性的指导。
1: 除了药物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新的手段来进行甚至是物理方面的治疗，院长再给我们讲讲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科技手段来进行推广。
0: 在治疗方面呢，我们有一些磁疗、电疗、光疗，就是在阳光的照射下人的心情会开朗一些，所以我们医院也会有一些那种光照改善抑郁的一些情况。那么磁疗呢就是放一个磁极在脑袋这个地方，它是非接触式的，有一点小距离在脑袋外面，然后也没有什么刺痛的感觉，最多就是有一点噪音，慢慢用的做的时候，所以他这种情况下就会改善孩子们的一些情绪问题，甚至说学习记忆问题和睡眠问题等等。那么在心理治疗方面还有我们其他的音乐治疗、芳香疗法、然后还有一些运动疗法，其实我们也可以给一些不同的患者开具运动的处方。你要运动多大量、多长时间、多大的频次，对你的情绪会有改善作用，所以这是未来我们一直在做也实施一般在研究，研究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去转化的一些新的技术。然后还有一个呢，我们最近开发的一个就是叫 AI 智能陪伴的玩宠，这种就是它是一个玩偶的一个形象啊、然后呢它会说话，会拥抱，然后会眼神交流，它的大眼睛非常亮闪闪的，会跟人去中文交流、英文交流，同时呢它会跟人际之间沟通，我们叫它新宝，我们就抱着手感非常好。我相信呢未来的这种AI 辅助的叫做智能体，那么我们可以把高水平的医生复刻在智能体的一个状态，然后去跟更多的病人去帮助他们做心理的一些辅导。
1: 那今天院长来呢，不光要给我们传递相关的知识哈，我们其实还希望给我们带来点实际的这种指导哈。我们说有的时候大家情绪不太稳定的时候，需要深呼吸，需要平稳心情，是吧？自我有一个调节哈，这里面其实也是有讲究的，要科学的，对。所以今天我们请院长带着大家，我们做一做简单的这种心理调控的小操吧，算是啊，教教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样来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
0: 我现在教给大家两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技巧，其中一个叫做蝴蝶拍，我们就是说这么放松的一个站立也好，坐立也好，两个上肢交叉，手放在上臂，然后闭上眼睛，放在一个非常轻松的一个状态，然后两个手掌在上臂上面交替的去拍，像两只蝴蝶的翅膀一样。闭上眼睛，平稳的呼吸，脑子可以放空，这么轻轻的拍几下，把自己当成一个宝宝一样的爱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可以缓解自己的一个焦虑情绪的一个动作，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很快的学会。然后我们在紧张不安的时候拍一拍自己啊，感觉到好像就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叫做4-7-8呼吸法，这种呢就是一个深呼吸的放松的疗法改良的。那我们能够看到运动场上像体操运动员、跳水运动员，他们在做高难度的动作之前会闭上眼睛深呼吸几次，
2: 对，
0: 其实也是调节他的一个节奏的状态。我们的身体都有自己的生物节律，那么我们的呼吸就是一个带在身边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开关。我们为什么叫4-7-8呢，就是吸气的时候可以坚持4秒，把气吸满到自己的胸腔、腹腔里面，然后再坚持7秒，让这个气停留在身体里面，再慢慢深慢长的呼吸呼出来8秒，

0: 也有叫478，它是可以快速的闭上眼睛，坐着站着都可以的，就慢慢慢慢吸气，吸到底，大概4秒的时间，气体充满了胸腔、腹腔，坚持7秒左右，然后再慢慢慢慢慢慢慢的深慢长的呼吸出来，8秒左右把我们的气体呼出来，早晚各3到5分钟。哎，我们觉得自己身体非常的舒畅，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比喻这种负性的情绪是一种洪水泛滥的状态，但是我们的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千万不能是过度的去堵，
1: 对，
0: 反而是这种疏泄的一个办法，引导它出来。所以这种的478的放松呼吸法，就是一个把那个负面的情绪慢慢的吐了出来，就会觉得身心比较轻松畅快一些，来解决我们的一些那个负面的一些情绪，来以更好的姿态投入到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当中。
2: 好，在最后呢，我们想请岳院长哈，再给我们的家长提一些建议。虽然今天我们讲的更多的是孩子的心理健康，但是我们一直也在说，家长的养育方式，整个的家庭环境，其实对于孩子的成长发育、心理健康都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有些家长可能走不同的极端啊，都不太理性，也不太科学。所以在您看来，什么样才是更合适的、更科学的养育模式和这种情感培养的环境？
0: 首先呢，我觉得家长要有一双慧眼，要能够敏感的、尽早的识别出孩子的异常的一些信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呢，我们家长要有一个同理心和共情心，所以要站在孩子的角度。有一个小的故事，我记得说，孩子喜欢哭闹，你不给我买，我在地上打滚儿。有一个家长呢，就特别智慧啊，你打滚儿，我就趴在地上轻轻地看着你，等着孩子看得不好意思了就起来走了。还有的特别智慧的家长，跟孩子交流的时候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我们是共频共同的，然后我们不是说居高临下的一个状态，
2: 我们是平等的，
0: 爱平等的一个状态，所以孩子得到了被尊重，然后同时呢有他的一个情绪沟通的一个价值感，所以这样的话孩子会能够主动的会把自己的异常的行为调整到一个正常的轨道上来。同时呢，家长呢一定要学会一些技巧。有的时候他们说聪明的家长不是说特别严格的一定要命令式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也不是那种一定要那个特别的过度溺爱的，或者孩子什么要求都满足的。聪明的家长一定是理性的，同时呢要学会跟孩子斗智斗勇，有一些孩子要识别出孩子背后的他的一些小心理来，然后要让孩子能够主动的去变成他的一些良性的行为习惯，和能够主动的去学会他的情绪的状态。那么还有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去宣传的一个口号，就是让我们聊聊天，让我们走走路，所以把那些负性的情绪在阳光下挥洒出去，这样的话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健全的、温暖的、和谐的一个家庭。所以包容性的、引导性的教养方式是比较可取的。然后特别过于严厉的，不是说严厉不好，然后过于溺爱型的，这些一般的会成为孩子未来情绪脆弱的一个负性的一个危险因素。
2: 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的内容，如果您还有没看清楚、没记明白的地方，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关注生活圈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小圈会给您奉上各种用药宝典、健康指导，期待您一同关注。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它所连接的是一种我国特有的树楠木，亦称真楠、亚楠。1939年，我国著名植物分类学家方文培先生在峨眉山采下这个标本，从此何为楠木这个问题有了一个可反复核对的回答。
1: 我们在野外的时候发现了类似形状的树木哈，根据这个标本哈，我们就把它鉴定为就是楠木。
0: 峨眉山海拔550米至1120米的中低山区，生长着数以万计的楠木，它们或立于路旁，沿着石板路铺展根系，或倚着建筑，甚至与院墙融为一体，更多的于深山之中静默矗立。其中200多株超过100岁，最年长的已逾1000年。对大山而言，楠木是年轻的生命；对人类来说，这里已经是时光的殿堂。中国境内不乏楠木古树群，但峨眉山这一处气质很难复制。它不仅是一片古老的森林，更是一座融合了自然奇观与千年人文的露天博物馆。
2: 我们四川是楠木的大省，这个叫做真楠，可能有200-300年应该有了吧。
0: 峨眉山古楠木群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根据最新普查鉴定结果，古楠木共226株，其中43株树龄超过500年。然而若要追溯古树群的缘起，500年远远不够。峨眉山地处北纬30度附近，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全年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土壤呈微酸性，这一切都为楠木这类心暖湿好酸性土壤的树种提供了理想的生长家园。很难确定人类从何时开始与这片楠木群共生共息。据史书记载，早在东晋年间就已有僧侣在峨眉山修建庙宇。不妨猜测，那时的建寺者或优先选择环境清幽、楠木成荫的山间平坦处建起屋舍。
1: 寺庙建成过后，对周围的这个树木进行保护，防止人为的一种破坏，这样的话慢慢就形成了这个区域哈，也很多就是楠木。
0: 人的守护一定程度改变了楠木群的自然分布。如今古楠木群主要围绕三大禅林生长，报国寺至伏虎寺一带的布金林，中峰寺周围的旃檀林，以及白龙洞的古德林。古德林中心位置屹立着一株沧桑的古楠木，是目前峨眉山已知的最年长最高大的楠木，被尊称为峨眉山楠木王。
3: 5.53米，40米，
0: 40米的树高约等于15层楼。而楠木在生长最旺盛的幼年阶段，每年增高也不过1米左右，进入成年期后生长速度显著放缓，胸径年增长不足1厘米。因此眼前这株高达40米的古楠，其树龄已逾1000年，而这个树龄正好与一段往事有了呼应。据史书记载，1000多年前，公元980年，宋太平兴国5年，宋太宗

0: 号令在峨眉山重修白水寺，兴许是为方便游人往来，匠人们在游山步道的重要位置栽下一株楠木作为地标指引。后来人们便以这株古楠为原型栽下一株株树苗。传说至少能够证实，早在千年前，峨眉山上的楠木天然林与楠木人工林同时存在。每当林中出现空地，就会出现新的楠木树苗，待它们开始生长，山又把这些新生纳入更完整的森林更替过程。若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林冠在风中轻轻摇动，彼此靠近，却始终维持着微妙的间隙。这正是典型的树冠修壁现象，树木仿佛达成某种默契，互不遮蔽，避免无谓竞争。在这份自然的节制之下，宁夏环境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落叶层层堆积，土壤逐渐变得松软湿润，水光养分再次悄然循环，一个稳定富饶而充满秩序的生态系统就这样在深深的绿荫之中静默而持续的生长。
1: 峨眉山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啊，高等植物就有3700多种，野生动物呢有2300多种，是一座动物乐园、植物王国，还有我们的物种基因库。
2: 我看这个区域，这个地方盖个红外相机监测还不错，就是主要是监测在这儿，现在有个溪苗，
1: 有受到，
2: 哎，这个动物就容易在这个地方饮水。
1: 我们现在在全山大概布置了要65台相机，会定期的采集我们的数据。啊，我们近期采集回来就发现啊，峨眉山的原始林里面有很多的一级的保护动物。
0: 红外相机捕捉到的珍贵影像，说明古楠群所孕育的生态系统不仅健康稳定，更蕴藏着蓬勃的生命力。为深入研究和保护这片珍贵的古树群，研究人员在伏虎寺附近设置样地，栽种了200多株楠木树苗，开展长期生长对比、适应性观测等一系列试验研究。
2: 现在就是做这方面的研究。我们这个伏虎寺这个区域呢，它的生态环境、它的人工种植的这个情况和自然的状况下的它的增长的差异有些什么变化？
1: 这几棵还可以啊。
2: 哎，对，这种。很幼苗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监测它，长大成熟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再后这个野生状态下来做一个对比，就可以了解一下人为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0: 人类的守护是一种审慎的陪伴，不打扰树群自然生长，却投以持续而专注的凝望。这些看似微末的数据，经年累月便连缀成楠木与人类相互守望的岁月长卷。这就是峨眉山古楠木群，一片依然在呼吸在生长的森林，一个由人与自然共同执笔至今未完的故事。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有一位词人，王国维说他两宋之间一人而已。沈亦甫赞其为词家之冠。他笔下的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一一风和句，被盛赞为真能得何之神理者。他就是在北宋末年的政局翻覆中，以词更续文脉，终称集北宋之大成，开拓南宋之先声的一代词宗周邦彦。
1: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

0: 的大型文化纪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有请两位探访团的成员张静老师、彭玉平老师，欢迎两位。
1: 范老师好，彭老师好，
0: 欢迎两位。对于普通人来讲啊，可能对于周邦彦的名字稍显陌生，但是他能够成为一代宗师，他靠的是什么魅力？
2: 王国维说周邦彦是词中老杜，我们都知道杜甫是唐诗的集大成者，周邦彦像杜甫一样，那是宋词的集大成者。宋代的词人里面有刘永，他就向刘永学习，但是他化俗文雅，周邦彦就好像是宋代词人的优点的收割机，
0: 博采众家之长，
2: 对，就是与他对此前词人的优点广泛吸收，然后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特点，叫赴宴精工。
1: 周邦彦在整个词史上他是一个解北开南的人物，一方面他是集合了北宋词坛的优点，另一方面呢，又对南宋词坛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像我们现在熟悉的南宋词坛的代表，比如说姜夔啊、史达祖啊、吴文英啊，他们都是周邦彦的忠实粉丝。
0: 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一件文物来更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位词宗。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对于周邦彦的研究啊，除了他这个传世的词作之外，很重要的一份历史资料是《宋史》当中的《周邦彦传》。周邦彦字美成，疏浚少简，不为周礼推重。
2: 周邦彦出生在杭州的一个书香世家，周邦彦也确实不负家庭守望，博涉百家之书，而且他的父母呢，对他的管教也非常的宽松，所以就养成了一种潇洒任性的这么一个性格。
0: 这里还有一句，邦彦好音乐，能自度曲，是乐府长短句，词韵清味传于世。
1: 在《宋史》的《周邦彦传》里面专门点出了他好音乐，能自度曲，这一点就了不起了。周邦彦他的书房叫物曲堂，曲有物，周郎顾，他把自己和能够精辨音律的周瑜相比较，就证明他呀对自己的音乐才能也是相当的自信。他还创制了很多的词调，有40调。哇，你比如说像我们熟悉的6丑啊、兰陵王啊，极大的丰富了我们宋词的体制。
0: 通过《宋史》对周邦彦的描述，我们大概又对这位词宗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他人生当中几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3: 我虽自幼博涉百家之书，可比起读书，我更热衷于填词作曲。
0: 这位杭州才子啊，自幼生活在父人母慈、扶边扶吃的这样一个宽松的氛围当中，所以呢也成就了他卓尔不群的一种性格特征。
3: 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一一风和举。
2: 在公元1084年，这一年周邦彦29岁，但是他还只是一个太学里的太学生。到了京城，他肯定希望能够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他到底能不能得到名扬天下的机会呢？
4: 饯别浦萦回，今后曾记，斜阳冉冉春无极。
1: 这是暮年时期的周邦彦，就在此后不久，他提举大圣府，迎来了自己仕途的高光时刻。周邦彦他能否在生命的后半程再次谱写辉煌呢？
0: 我非常好奇啊，像这样一位精通音律、疏韵少简的天才少年，他究竟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先去他的家乡，看看究竟是一片什么样的文化土壤孕育出了这样一个独特的周邦彦。接下来我们可以一块穿越到公元1078年的杭州去看一看。

0: 这位娘子，风雨将至，这把伞就借于你。
1: 哦，敢问官人该怎样称呼？
0: 小洒。
1: 谢谢洒君，可是您把伞赠予我了，您又该怎么办？
0: 我里边套了一件防雨的冲锋衣。
1: 那这把伞他日该如何归还？
0: 哦，日后叫个快递就行了。
1: 谢过洒君。
0: 后会有期。

0: 天嘞。
1: 潇洒，潇洒。
0: 你看我这正入戏呢，彭老师。哦，对了，忘了给您弄个角色。
1: 对了，
0: 应该让您演法海。
1: 对呀、啊，对呀、啊，对。
0: 到这儿来，怎么也得演一出啊，是吧？演得我自己都感动了。这一带的爱情故事还真不少哈。
1: 杭州这个地方啊，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的爱情传说？就与这个地理位置有关。嗯、东南形胜，
0: 对，
1: 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像《白蛇传》呐、啊，像《梁山伯与祝英台》啊，其实都是这种城市文化的一个自然而然发展的一个产物。
0: 有道理。
2: 周邦彦他生活在杭州这样一个浪漫的城市，所以他肯定也受到了这种浪漫气息的滋养。那么他的词里面也有很多表达的是这种真情。我很想见一个人，他说：“天变叫人，霎时思见何妨？哪怕就让我们俩见一眼也行啊。”
0: 不如见一面，哪怕只一眼。原来背后是周邦彦。

0: 哇，这条街上三步一茶坊，五步一酒肆，怎么那么热闹啊？
1: 在宋代，这个茶坊啊，它也有着不同的社会功用。比如说吧，咱们文人雅士聚会的地方，也是诸行借工卖妓人汇聚行老处，也就是很多打工的务工人员就在这儿，是一个很好的汇聚处，
0: 信息集散地，
1: 对对，
0: 社交场合。
2: 这个叫陆奇人，他是文化货郎，啊，他是流动的，到了什么地方他就开始来提供娱乐。

0: 唱了什么？
1: 他的这首歌叫《陌上花开》，这是杭州非常流行的一支歌曲，
2: 还怪好听的。
0: 对，
1: 很好听，很好听。
0: 包括周邦彦专门写了“闻道花开陌上，歌就曲愁煞王孙”。周邦彦看来呀，他听到这支曲子就会思念家乡，已经跟他自己完全融为一体了。
2: 前面是清月茶坊，哎。
0: 感觉像一个艺术团的排练厅，但是这是个茶坊啊，怎么有这么多乐工呢？我看这些人的穿着打扮，不像是乐工，更像是来学习乐器的学工吧。
3: 这是个兴趣班儿。<笑>茶楼多由都人子弟暂词汇聚，习学乐器或唱教之类。也就是说，这个城里的这些年轻的子弟呢？
2: 都到这个地方来聚在一起学习音乐，慢慢的就形成了不同的音乐的社团和组织。敢问这位先生，在哪里可以找到社团的负责人呢？
4: 在下就是清音社社长顾郎。
2: 哦，原来是社长，
0: 失敬
2: 失敬，
0: 顾社长，
2: 我们几位也有幸。

0: 许想加入咱们的青音社。
1: 请坐下细谈。
0: 好，请。
1: 学习音乐呢，这耳力可谓是十分重要的。哦，那接下来我要考验一下诸位的听辨能力。
0: 哦，这就开始考试了。
1: 别担心，我会先请乐师奏响基准音公音，然后再任意弹奏出一个音。
2: 公音
3: 公音，宫商角徵羽，就是我们中国传统音乐里面最重要的音乐体系，就是五声音阶。相对来讲呢，它的宫商角徵羽就对应的是哆来咪嗦拉。
0: 这个很难，
4: 全靠你们了。
0: 哆哆来咪嗦拉。工商绝，
1: 哎，官人您答对了。
3: 蒙的吗？
0: 不是蒙的，真听出来了。他就五个音还听不出来啊？咱们
1: 这只是第一个音啊。嗯，娘子请听。
0: 语音
3: 是吗？
4: 不是吧？
5: 是吗？
3: 语音。
1: 诸位耳力敏锐呀，真是令人敬佩，不知三位可有才艺可以展示一下？
0: 我才艺倒不敢说，但我这儿有财宝。你这学费多收点就完了，别考了。
1: 那可不行，咱们学音乐呢，才艺是最重要的。
3: 我真是个小白，什么都不会，但是有一首诗这样说，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不知您这里可有古琴？我们干脆即兴发挥一下吧。
0: 我可以随着您的古琴可以唱。
1: 来，古琴，
0: 您赶紧找一个，
4: 我来找找看。哎呀，我再找一个比较难一点的乐器啊。这个歌板可以，我来试试。
0: 哎，您找的这个好。鉴于大宋王朝海外贸易开拓的也不错，鄙人也曾前往西洋，学得一些奇异的唱法，今日请社长鉴赏。

0: 您这还缺社长吗？
1: 妙啊妙啊，虽然此种形式我未曾见过，
2: 学长谢谢，
1: 时间仓促依旧能有此水准，实属难得，
3: 请坐，诸位品茶。
4: 好，
3: 社长，有一封给你的信。
4: 是美城的信，
5: 看来社长与周邦彦是旧相识。
2: 社长，我等也久闻周美城的慈名，没想到社长居然与美城是旧相识。
4: 几位也喜欢美城的词啊？
2: 对呀、啊，
4: 美城常说常人所用乃独舍之，正因为他如此，乡里人总说他书俊少简，可是我知道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人。父亲离世后，他本打算守孝期满便进京求学，谁料无人为其写推荐信，最终他再三恳求之下，乡贤们才愿意给他一次机会。
2: 什么机会？
4: 乡里人说，如果美城能将这张被污染过的纸恢复其洁白无瑕的本质，便为其写推荐信。
6: 洁白无瑕，
7: 三位
4: 可有妙招？
2: 那么为难人吗？ 这太难了，这个
5: 确实为难。
4: 这便是美城的答案：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2: 妙。
8: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综合中奖率100%。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清华郎官微官博，更有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参与方式一，扫描屏幕二维码，点击立即参与，分享宋代词人作品中含清、花、郎有关的词及出处，即可参与互动。参与方式二，关注清华郎官微，首页点击有奖互动，或关注清华郎官博带《大宋词人传》盛世清华郎话题发布内容，即可参与互动。
1: 据《宋史》记载，周邦彦生于杭州，年轻时书俊少简，好音乐，能自度曲。公元1072年，周邦彦叔父周斌与苏轼有惆怅往来。
2: 子瞻见谅，我那侄儿邦彦也爱填词，今日本想叫他拜会子瞻，此时却不知人跑哪儿去了。
3: 啊，无妨无妨。

0: 这东晋大将军桓伊最擅长吹奏此曲。一日，王徽之偶遇桓伊，便请他为自己吹奏。
1: 一曲奏完，桓伊离去，主客未及一言呐。
0: 令侄颇有名士之风啊。既然他用这曲《梅花三弄》送我，那我与他又何须一见呢？嗯、有趣。
1: 子山，子山呐，
0: 留步。
2: 出来吧，王爷。

0: 庞艳艳，今日为你引荐苏先生，你不该不见。
1: 叔父以前让我被爱莲说中通外直，不慢不知。
0: 哼，这句你倒是记得清楚。来，如今你在这州里啊，可是出了名的任性疏狂。庞艳艳，收敛着点。
1: 浪得虚名，担一担无妨，可攀附二字，孩儿担不起。
0: 哎，这坐诗论词啊，他不算攀附。
2: 平日里你听苏先生词，堂舞虽大，却总觉不协音律。今日相见，若是狂儿口不择言，得罪了苏先生，那不也叫叔父为难吗？
0: 怀里揣着柳三遍，嘴上难语苏公言，这才是你真正的心思。
1: 文人雅士瞧不上柳词，我偏爱他情思深婉，只是还有些不足，还能再雅致些。
0: 好吧，这俗也罢，雅也罢，作词啊，终非立身之事啊。
1: 叔父，词言美情长，如何不能立身啊？我的词便要如荷花般干净。
3: 公元1080年，周邦彦来到东京做探学生，因志趣与同窗不合，常显得形单影只。

0: 许久没听过忆江南旧调，姑娘的琴声总能让我梦回故乡荷塘。
1: 或有一日，这汴梁的荷花也能叫公子记挂。
0: 姑娘的琴声清澈圆润，荡在一一风荷之间，如何能忘？我已将此调收录在彩词部中。
1: 彩词部有何典故？
0: 姑娘可知采诗官

0: 手持木铎，行遍乡野，收集民间曲子歌谣，编辑成诗。周朝的尹吉甫是第一个采诗官，《诗经》便是因此而来。
1: 这官有意思，那采词部我能否一看？

0: 谢公子，还不知公子姓名。
1: 我宁邦彦，字美成，出自诗经，但我难成王佐之才，此生之愿不过湖边赏荷，民间采风，填词作曲，记下时代之声。
0: 此之于你，可是美之大成。
1: 美之大成，姑娘妙姐，词非小道，是容心灵、文字、音律之大成者。
0: 沉香已尽，今日当归。公子，你好好填，他日我定抚琴来贺，一并还你这采词簿。
1: 还不知姑娘芳名？
0: 西河。
1: 西河。

0: 冰刀如水，无言胜雪，先手破心城。
1: 哎，这不是秦楼楚馆的常客周公子吗？今日如何到这清雅之地了？哎，周兄为人清高，自然要在这幽静之处作文写词，可有大作呀？
2: 周兄大才，连太学馆都容不下。
3: 太学馆里容不下你们这些酸文狡醋，不服的拿出一首好词比试比试。
2: 吟风弄月之词有什么可比？
3: 好啊，那就比作赋，以荷塘为题，两日之后还在此处，各交一卷，敢不敢？
4: 与他为伍，我只怕毁了清誉。
3: 等我周兄弟作篇赋了，叫你们连字儿都认不全。
5: 哎，又劳贤弟解围了。
3: 这么客气，不把我当朋友是不是？他们惹我生气，你也惹我生气。
5: 入京两年了，除了你，我哪还有朋友？
3: 那西河姑娘算不算是你的朋友？
5: 高山流水唯有西河，对床夜雨唯有贤弟。
3: 好了好了，不说那些，我近日啊有一好事，若是能成，我也少为你忧心几分。
5: 王相公的信？
3: 嗯，前几日我跟恩师提起你，恩师听闻你有天纵之才，又支持心法，颇为留意，我自当为兄经营，拜谒王公。
5: 方燕看中的是这个心字，至于王公与李公与我无极，又何必相识呢？
3: 哎，你要为将来做打算呢。这王公虽霸相，朝中

0: 势力犹在，你与之结识，以后才好再汴京立足啊。
1: 王公抵挡城府，令人敬佩。若是以文字技术新气象，我必不吝赐福。但若攀石王公，邦业难为。
0: 也罢，你志之所向是采瓷官，便守着这颗心亭亭玉立，佛也吹不乱你。
2: 公元1083年，周邦彦向宋神宗进汴都赋，连篇古文辟字，满朝皆其奇才。

0: 这边汴都赋可是你所伤？
1: 正是学生之作。
0: 既然是你亲写，你可敢把这段念出来？
1: 池水则融融云云，洋洋石石，寒敏晃摇，肃静浩摇，微风过之则……
0: 高了，官家让太学院复写京城盛景，你道何？拿这些怪字是想刁难人？
1: 学生不敢。
2: 你的字里行间大有盛赞心法之意，这是你的本心还是有人受益啊？
1: 学生作文从不违心。
2: 那你以为心法如何呢？
1: 文章正是其理义也，不过唯心是举，轻描法是一法，句是革故鼎新之举，叫我大宋衰败尽除，生气盎然。学生愿意着笔，为新政略及万一。
0: 哼，你倒痛快，洋洋洒洒7000字，字字烫嘴，明日在耳音殿上，官家点名要听你的汴都赋，没人敢读。最后传到了我手里，我也只好念偏旁，才算勉强读完。
2: 你瞧他这一头的汗，比你当日在殿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0: 哎呀，
2: 官家正是看中你汴都赋的蓬勃锐气，才召你入正史堂，授你太学正。
1: 太学正？
2: 嗯，执礼。太学。
0: 仅凭一赋连阅3集，不可不谓圣恩优渥呀。
1: 邦彦白衣书生，谬成天卷，必当秉承真心，夙夜砥砺。
3: 周邦彦并未依附党派，却因作赋歌颂新法被视为新党。公元1087年，因旧党势力渐起，周邦彦被排挤出京，宦游近10年。
4: 周邦彦满怀激情写下的这一篇汴都赋，不仅让当朝翰林学士惊出了一身冷汗，而且也让周邦彦是声名一日，震耀海内。所以这样一篇奇文，我还想再去看一看。
5: 请
4: 跟着我一块儿。您看这，一眼望去，就没几个认识的字儿。
5: 赋这种文体呀，它是最讲求这种文采和韵律，甚至有一些作家会杜撰一些新字出来，
6: 它背后一定还有更多的信息。当时新法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那么这篇赋的出现可以说是非常及时的，给了宋神宗包括王安石变法宋

0: 来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精神的鼓励。所以我们说要了解北宋汴京的这么一个繁华的气象，看一篇文章，看一幅图，文章就是汴都赋，图就是清明上河图。
1: 其实这段时间他在汴京的一些词作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你比如说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一一风和菊，
2: 也是我们教材里的篇目。
1: 而且这一句就被王国维先生誉为是真能得何之神理者。
0: 周邦彦的有一种本事，就是他用的每一个语言你都熟悉哈，但是他描写的这个景象一旦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觉得我怎么写不出来呢？所以你看，夜上初阳甘肃雨，肃雨就是前一天晚上下了雨，早上太阳照上，夜上的雨呢已经晒干了，水面清源，这个源是圆润的意思，
1: 他把水面那种张力，表面的张力好像都写出来，
0: 就是这感觉，
2: 是吧？
0: 意意风和举，
1: 叫溢出来的感觉，
0: 意意就形容多啊，
1: 对，
0: 形容多啊。河津啊，这个一个个下了雨以后特别有生机有活力的这么一个东
1: 西，一个群像，
0: 他好像也写出了一种精神啊。这个精神就是我们觉得这种独立挺立挺拔于世的这么一种精神。
1: 九万里风彭正举，这里有这种感觉，升腾的感觉。
2: 对，
0: 所以我们文学这个写花往往比喻了人的品格。周仲颐写过一篇《爱莲》，说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周邦彦就把这么一个雨后的荷叶、荷茎、荷花给它整体呈现出来，
2: 写出了荷花的这种精神风骨。
1: 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其实周邦彦的家乡一直是在他精神世界里一个永远没法抹去的意象。在我身后有这样一个文物，元代瓷枕，相当于是个文创文物，因为瓷枕上面是有诗词的，用的也恰恰就是周邦彦的一首《格普联》：“平里无山梦自到，惊叫依然身在江表。”梦醒突然发现，哎呦，原来梦里那么美的家乡，其实离自己还是遥远。
2: 羁旅行历之中，难免人可能会思乡的感情更浓厚。其实还有一首呀，就是周邦彦的《少年游》。这首词我觉得它也很有特点，它出现的是什么？冰刀、无言、新城，给我们的感觉呢是这些意象都是比较清新的，而他的这些动作呢是破新城，是坐调声、低安问。就是这种情感呢，你会感觉它是有一种克制，有一种节制在，
1: 含蓄的，
2: 对，感情是诗，感情的节制才是艺术。毕竟宋词已经不是前面几十年了，就像我们说的晏殊比较回避自己词人的身份，而到了周邦彦的时候，他反而觉得自己音乐的才华，自己写词的创作词的这种能力是自己骄傲的。
0: 他的词确确实实是从柳永那里来的，但是你也不能复制他。周邦彦就把苏轼的文人化跟柳永的市场化给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雅俗结合的这么一个特点。
1: 所以他的这样一篇《汴都赋》，一方面让他声名鹊起，
0: 对，
1: 为他打开了仕途，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汴都赋，也让后来这个掌权的旧党把他归入了新党一类，
0: 对，
1: 从而调离出京，
0: 是是，
1: 然后开始了他十年的漂泊生涯。在这十年当中，他去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丽水。刚到丽水的时候，他曾经写下自己是一个憔悴江南倦客，但是在丽水三年之后，他又写下了那句著名的“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巨大。那么这三年当中，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会使得他有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变？我想我们可以前往公元1094年，他当时治下的丽水去看一看。
2: 好，
3: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宋诗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宋诗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4: 换新榜了，这刚恢复新法，我

0: 变化吧，咱们去瞧瞧。
1: 好，他们说的变化是什么？
2: 去看。嗯，
3: 新旧党争。
4: 这个邓昭宝啊，想追那骗子，又怕剩下这两株丢失，只得作罢，是咒骂着收拾残局。据宋刑统，本案要将那奸人处以绝杖60。
1: 这不就是宋代的今日说法吗？这不是？哦，他就是把案例讲给大家，告诉大家怎么防骗，全民反诈。
2: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你看，无论在什么时代，是吧，都得小心至上，保护好咱自己的钱袋。
4: 好了，今日的讲义就到这里了，大家散了吧。啊，
2: 这个可是周邦彦第一次担任地方主官，当得十分的得心应手啊。嗯，
3: 哎，是呢。当时啊，南宋的时候有个强宦就这样盛赞周邦彦，他说他的治政是奇政尽简。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能够敬民，能够简政，所以当地的百姓啊一直在念他的好。
1: 所以虽然朝局纷乱，但是先生在这儿打造出了一个政治清明的世外桃源。
3: 嗯，谢谢你，
5: 谁能帮帮我呀？
1: 这个阿婆，
5: 谁能帮帮我呀？
1: 怎么了这是？你别着急，别着急，婆婆，怎么就这样？这找一地儿，找一地儿，咱们坐着慢慢说啊。婆婆您坐，您坐。掌柜的，来几碗茶。
6: 好嘞。
1: 您说说说说，什么情况？
5: 我的女儿叫阿朱，嗯，她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她叔叔卖给了牛二做妻。我女儿不愿意成婚，在反抗的时候误伤了牛二，牛二你要告我们伤人毁婚。
7: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基本上啊了解情况了。我们现在需要有一纸诉状，帮助婆婆到衙门把这官司给办回来。
8: 阿朱案起诉人
5: 在，
8: 请随我来。
9: 啊，婆婆
3: 您不必担心啊。
5: 谢谢，
9: 等您的好消息啊。
5: 谢谢官人。
10: 没想到啊，阿朱家竟有胆子过来官府告状，这种铁定输的案子你们也敢接？
1: 案子还没审呢你就知道输赢，要官府何用？你知周大官人于何地位啊？
10: 你可知夫为妻纲，如今阿朱不仅悔婚，还将牛二打伤潜逃，以宋律妻妾善去者，徒2年；朱妻殴夫，徒1年；朱许下女，以报婚书，即有私约，而这悔者，杖60。
5: 哼，
1: 连阿朱的母亲都不知道这桩婚事，何来悔婚之说呀？我告诉你。这实际上就是阿朱的叔叔擅自决断，妄想独吞聘礼，这当中可能还有涉及人口买卖的问题。如果涉及买卖人口，别忘了买家是要承担罪责的，依据宋律，违律为婚，婚约无效。
10: 你说不知便不知，这婚书白纸黑字，一旦写就岂容抵赖啊。啊，
1: 你这个人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你我再问你，婚约上写的纳采之日是几日啊？
10: 10月16，大吉之日。
1: 那我再问你，阿朱的父丧是哪一日？
10: 这
1: 我告诉你吧，10月9日，自己扳着指头算一算，按照宋刑统互婚律，纳采之日父服未除，这不是违律约婚又是什么？
10: 伤人罪，伤人罪总归是犯下了啊，这逃可逃啊。
1: 正当防卫四个字对你来讲可能太前卫了啊，也懒得跟你解释。各位，我们都知道除了法理之外尚有天理人情，此案若依法理违律违婚，婚约无效，若按情理，一个正在守孝的弱女子遭此劫难，愤而反击，其情可悯。
11: 你相信？
12: 我相信周大官人一定会明鉴。
10: 你，哼，咱们走着瞧。
1: 回去多看今日说法，

0: 诸位便是为阿朱母亲写状子的人？
1: 正是我等。刚才阿朱那个案子结果怎么样？
0: 阿朱胜诉，美城依法解除了他和牛二的婚姻关系。
2: 太好了，看来这周县令真的是明辨是非的好官呐。
1: 明鉴呀。
2: 哎，
1: 敢问阁下是？
0: 哦，在下蔡兆。
3: 这个是周邦彦最好的朋友蔡兆。
1: 原来是蔡通判。
4: 哎呀，承蒙蔡通判夸奖，
1: 在下撒贝宁。
2: 不才张静，
3: 后学彭玉平。
2: 哎，不知蔡通判，您专程到此地来是找周县令所谓何事呢？
0: 恢复了心法，昔日同僚一个个被召回朝，若是想回京，此时正是大好时机。我多次同他写信，鼓励他上表自陈，力取贵相，可是迟迟等不来他的消息。此番下来啊，就是看看我这个昔日老友到底是怎么想的。
3: 我们也想问啊，他刚到丽水的时候写的词里面说自己是憔悴江南倦客，后来他写词又说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这前后的变化怎么那么大呢？
0: 这些天他每天兴奋地跟我交流为政之道，明以察其隐，柔以保其良，刚以尽其暴，还跟我说了心里话。眼看朝堂局势愈加复杂，他自知个性不能俯仰取容，无法立身于朝啊。
1: 看来这时局动荡，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像阿朱这样的百姓啊。
5: 您刚到咱们这丽水县，就把这些县城势力全给得罪了，人家好心好意叫您来听曲儿，您还不听。
6: 那席间竟是些曲意逢迎之人，比不得这里。此山甚好啊，你知道这座山叫什么名字吗？
5: 郎君有些醉了，我去打听一下这山的名字，再弄些清水来。
6: 嗯。

0: 此地山清水秀，为何愁眉不展呢？
1: 年近不惑，依旧流离漂泊，江南镌刻之苦，不知向谁说。
2: 同是天涯沦落人，我这江州司马最知这个中滋味。
0: 笔下写生平惆怅，眼里有人间炊烟，世事沧桑才能成为你的顿挫之音。
1: 深知一府心有明末，笔下自有国风，可是这个意思？
2: 此心既明，这丽水便是你的浔阳，去填一段好词，做一个好官。
3: 郎君做梦了？
4: 老师昨天教你们的诗文都会背了吗？
5: 会了。
4: 好，背给我听听，从你先来。
5: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4: 嗯，不错。还有杜甫那一句，你来背。
6: 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悲。
1: 打听到此山叫什么名字了？
3: 无想山，就在那儿刻着呢。
1: 无想

0: 樱雏，雨肥梅子，五樱家树清源，凭栏酒，黄芦苦竹，你泛酒江船，且莫思身外，长尽尊前，憔悴江南倦客，容我醉十年。
1: 在丽水任职期间，周邦彦整顿吏治，与民休息，受当地百姓感念。此时朝堂新旧党争愈发激烈，周邦彦却得以尽情山水之间，找到了属于词人的那份闲情逸致。
2: 哎呀，乱了乱了，这旧藕新衫放一堆，待到收起时怕是要冬夏不分了。
3: 老伯，您说的是衣裳还是朝堂啊？
2: 我听说呀，这京中气候又变了，形势渐起呀。
3: 就有蔡昭来信说，自去年张相上任，新法逐渐恢复，原来那些拥护者呀，又重回朝堂，哎，确有雄镇之势。
2: 周郎君，啊，明年丽水三年任期变满，你可要早做打算才是啊。
3: 若衣裳随着风向摆，就像这竹竿的布片，自己就先散了筋骨了。
2: 可不是嘛，这秋风一吹，就算下山再新鲜，也只能压在箱子底下作为旧衣了。
3: 正是这话，汴京寒暑交替，新旧无常，哪里比得上这里自在。我呀，只做个清真居士，秉持着一颗真心，该所为时终会有所为啊。哎，这是什么曲子？
2: 今日啊，收下麦，他们呢在唱《神仙谣》庆祝，要不咱们一起听听去？哦，
3: 好听，
2: 请请请，
4: 唱首响雷，粗茶淡饭。
2: 周郎君，过来呀。

梅雨季，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台榭远池波，鱼戏动星河，薄纱橱轻羽扇，枕冷殿凉深院，此时情系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他在丽水写的这首《贺冲天》啊，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尤其当中这一句“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用现代的网友说的话，就是非常的有松弛感。
1: 这个“无事小神仙”，这个“小”不是我做个小神仙，“小”是小看，看不起神仙，我比神仙还要神仙，
0: 再神仙，
1: 再神仙。所以周邦彦在丽水公务之暇，他干什么？饮酒赋诗唱词。所以他后来

0: 哎，也是啊，说这个小圆台蟹远直播，鱼戏动星河。这个远直播其实就是远离朝堂的各种矛盾和斗争，我自得其乐，我可以开始我的新的生活。所以无事小生仙是这么来的啊。
1: 所以您这么一说呀，我才这么多年终于第一次把这句读懂了。我一直以为就是小神仙，结果没想到是小神仙。
0: 对，他说漂流瀚海，也就是说我在地方上已经工作了十年，这个十年他也在成长，也在成熟，这个时候已经年近四十，少年时候的锐气跟梦想其实慢慢的要远了，而中年的那种成熟感稳重感也慢慢的增强，所以这个时候他的人格就开始定型了。他有个号叫清正居士，那跟美臣这个字号啊，那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所以更追求的是清，更追求的是正。
2: 其实在这个时期呢，我觉得是周邦彦他自己词风的一个定型非常关键的时期。比如说吧，他说乌鸢自乐，心律尖尖，那也是一种比较清新的比较明快的这种感受，自然景物。但是他说到自己的情感，他又是黄芦苦竹，这个苦竹就带有明显的情感色彩了。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对撞
0: 一直在对照，
2: 对，就形成了一种落差。
1: 这首词确实也能代表他后期这个清真词的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像这个陈廷桌说的那九个字，叫沉郁顿挫中，别饶韵界。
0: 其实周邦彦词还有一个特点，他十分讲究词的音节格律。这里有一本古籍是明代的张炎写的，叫诗与图谱。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实心圈空心圈，空心圈呢是表示平声，这个实心圈呢表示仄声。靖康之乱以后，也就是进入南宋，这个词的音乐呢就慢慢失传了。那么你要填这个词平仄，你看谁的呢？以周邦彦的为准，他就是一个树立典范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是学词的必读书。
1: 如果说像李白啊、苏轼啊这样的天才是让人可望不可及，你就感觉没法模仿，
0: 对，
1: 也没法复制。但周邦彦不一样，周邦彦感觉是一个你可以触碰、可以学习，甚至可以从他身上去获取灵感的天才。
2: 1096年，周邦彦当时已经40多岁了，他被召还京，当时是任的国子主簿，随后呢仕途平顺，被提升为提举大圣府，就相当于管理我们的最高音乐机构。
1: 所以我想咱们可以到这个时期去探访一下，看看公元1117年在任上的周邦彦他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2: 好呀，
3: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4: 哎呀，你看这花店人这么多，
5: 宋人插花不是他们的四雅之一吗？
0: 宋代人认为以花喻人，就是你怎么来安排这个各种花的格局，其实就显示了一个人的内心的一个格局。所以宋代的插花还有一个绰号叫理念花。
4: 理念啊，
0: 就是我有啥理念，我呢就把这个理念落实到这盘小小的插花里面。
4: 所以通过看花可以识人。
0: 对，没错了，插花反映那种内在的道德修养跟精神追求。
6: 各位官人娘子你们好。你们想要买些什么花呀？
4: 我们到东京来啊，拜访一位友人，他特别爱花，所以我们想呢插一盆花呢作为礼物带过去，但是插什么花我们现在意见不一。
2: 水面清源，一一风和举，那我想咱们是不是得做一盆荷花的？
0: 我记得周邦彦有首词叫《六幺令》，里面有这么两句，说冲泥策马，来折东篱半开菊。我觉得菊花更好。
4: 王风近似倩，同有岁寒节，咱们就岁寒三友之一，我觉得就那个绿竹挺合适。
6: 既然三位都各执一词，不如你们各自都制作一个花篮。

0: 如何？
1: 会做生意，一盆花变成三盆了。那咱就创作，
2: 创作，创作。
3: 好。
1: 哎，张老师，这个好看，鹅黄嫩绿，在一块儿，这就是清新的、充满生命气息的色彩。造型上、色彩上，包括这个寓意上，都更合适作为礼物。美成先生他一定喜欢。我这儿有备而来。

0: 于大圣府，今日特来恭贺，还烦劳小哥通报一声。
1: 各位可有见函？
0: 只要小哥能帮我将这盆花转交给美城先生，顺带再捎上一句我的口信，美城先生自当相见。

0: 诸位，请在此稍等片刻。
1: 哎呀，丽水这任期一满，美成先生结束了10年的纪律生涯。这段时期他状态怎么样？
2: 就像他自己写的词一样的，前度流郎重道。他一直觉得有点难以适应，
1: 有点物是人非的感觉。
2: 虽然他的仕途一路升迁，但是他觉得还是独善其身为好。
3: 确实，在这一时期啊，因为他百感交集，又对人生、对社会、对世事有了更深切体会，所以呢，他就做了很多词，不仅是数量，更重要的是在填词的技艺方面呢，也有了显著提升。
0: 诸位，里面请。
1: 你看。
4: 闻道花开陌上，歌旧曲，愁煞王孙。何时见明娃换酒，同到望头春。
5: 官人，客人到了。
1: 魏成先生，
3: 见过先生。

0: 听闻近日先生提举大圣府，今日特来恭贺。
1: 诸位坐吧。
0: 谢先生。先生提举大圣府，这应当是一件高兴的事儿。可是刚才我们在外边听见先生凭栏远眺，在那吟诵诗词，词中却带有忧愁之意。
1: 我这一生不能抚养曲荣，众人皆笑我委顺之命，人望之如木鸡，却不知我心中反而自以为喜。老夫为官30载，曾几度啊都身不由己，被卷入风波之中。昔日陶渊明不愿违背自己的本心，选择了归隐，或许归去也是老夫最好的归宿啊。
2: 既是如此，为何先生这次又会接受提举大圣府的任命呢？
1: 哎呀，在下自幼好采民风，填词章谱新曲，词在我朝啊日益光大，朝廷设立这大圣府就是为天下正音啊，如此良机在下岂能错过啊。老夫愿意一词一曲记录时代之音，传承后世，够了。
3: 以先生之见，你执掌大圣府之后，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番愿景呢？

0: 美长枪，
1: 周提举，这丞相已经问过我两次了，你到底能不能让我交差呀？啊，
2: 刘思远，今日先排新曲，再说宋词一事。
1: 子帆啊，是丞相授意，此时朝堂行事，成全丞相，便是成就自己。

0: 宋氏雅乐，我能一试。若为丞相的逢迎之词，邦彦恐怕写不好。
1: 微臣甚言。
0: 词牌用大谱可好啊？
1: 大谱，天下欢乐，宴饮祝祥。好，有盛世气象，正合丞相献词之意呀。
0: 众乐师今日习奏大谱，请四月赏耳一听。
1: 好，那我必洗耳恭听。

0: 行人归宿。这些年刘牢房车古，怎奈向兰城憔悴，慰藉清雷。
1: 停停停停停，行人归意宿，周提举，你这是祝颂还是要辞官呢？
0: 大圣府的职责在于雅正音律，我做的是本职啊。
1: 我只问你，丞相要到祝颂之词，你做不做？
0: 这本采词簿追随邦彦数十年，本以为毕生所采之词，终于可以能在此地成就，于大圣府整理民风词律，使词令归于凤雅。
1: 我看你是当真不做了。
0: 刘四月，我年事已高，只想做些好听的曲子唱给世人。
1: 你好，那我只有如实禀告丞相了。
0: 有劳了。
1: 哎，行行行，
0: 邦彦不为丞相作词，众乐师若怕同担罪责，尽可离开。

0: 教坊之内。
1: 此举之事，
0: 能与诸位共鸣，邦彦之大幸。

1120年10月，方腊于睦州起兵，周邦彦前往杭州避难。

0: 老先生，您就是为了这些东西，你连命都不要了？
1: 命丢了，这也不能丢啊。
0: 这写的是什么？我不识字。
1: 哎，哦，水面清源，一一风和举，写的是荷花。
0: 荷花，我家乡也有荷花，我们钱塘的荷花可是最好看的。
1: 难道那里也被乱兵占了？
0: 可不是吗？前几日城里的人都出来逃命了。
1: 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0: 我要去临川，老先生，您可有去处？不如与我同行吧。啊，
1: 我还需继续往北。
0: 那好吧，您一路上小心一些，别再为了这东西再把命给丢了。嗯，
1: 哎，
0: 怎么了？
1: 哎，
0: 不，这可不。
1: 天冷，他暖和些。哎，船长，算我求你一件事啊。
0: 什么事啊？
1: 到了临川，种些好荷花看。

0: 哎，老先生，天快黑了。
1: 哦，这里也有乱兵啊。
0: 哎呦，您是从南面逃过来的吧？
1: 啊。
0: 哎呀，这儿安全着呢。
1: 哦。
0: 哎呀，可是周哥哥呀，您不记得了？那年上京，您就住在我家呀。
1: 您是阿文？
0: 哎呦，对对对对，
1: 您是小阿文啊，
0: 真的是。

0: 九哥哥呀、啊！
1: 哎呦，又来追喽！抓不着，
2: 孩子们别闹了，
1: 抓不着啊！
3: 休息会儿，
4: 糖给你泼好了，你可以早点休息。
5: 哦，谢谢老婆婆。哎，
1: 哎呦，抓喽！
2: 快甩开！哎呦！
1: 当年的小阿文，如今已是子孙绕膝了啊！
6: 是啊，记得周哥哥当年说是要去京城做一个什么宰子官。哎呀，
1: 40年了，亏你还记得。那官啊，无俸无禄，哎，却能解忧。
6: 什么？无俸无禄？那你呀、啊，还不如我这个砍柴的。哎，
1: 其实采瓷与砍柴啊，哎呀，是一样的道理。你看，你进山寻那最耐烧的柴，然后砍成一般大小，哎，添一把旺火。采瓷呢？就是采着世间最好的瓷，记下谱子，保存起来，给后世瓷人啊传一把薪火。
6: 哎呀，这些啊都是周哥哥攒的好柴呀、
1: 啊。你自己砍的柴，你自然是最好的。
6: 哥哥这次是准备上京啊，还是回家？
1: 家恐怕是回不去了。我也是因为避难才绕到此地啊。
6: 哎呀，这儿就是家，哥哥不妨多住些日子。
1: 天长的荷花最像我家里那一套。哎呀，好看极了。
6: 那就住到荷花开时，我划上小船，带着哥哥去采莲蓬，就像当年那样。哎
1: 呦，恐怕你那小船已经载不下两位老翁了啊。哎，
6: 对了，哥哥，你等一下啊。哎，
1: 这是我们临别时候我送你的，还留着呢。哎呀，
6: 家回不去了，看看便是。
1: 这干干净净，不满不值。作词当如此，立身当如实啊。
6: 下雪了啊，
1: 是吗？花开有时，瓷成有命。哎呀，干干净净，此生我憾了。

0: 金陵望故国，谁识京华镌刻？周邦彦在晚年的时候，真的是把他一生的感慨都写进了这首《兰陵王柳》，而且也使之成为了宋词《兰陵王》这个词牌里的千古绝唱。
1: 斜阳冉冉，春无极，有清代的词论家就这样评价说，如果我们把这七个字读上千百遍，当入三昧，出三昧，也就是说你就对词啊这种文体它的高妙之处有了自己的体会。
2: 假如说我们认为宋词是一个大厦的话，那最后完工的人就是周邦彦，他把词的音律啊、声韵、结构特点、艺术的手法，他都给他全面的改造提升，所以就让词成为一种有章可循、有律可依，宋词就变成大家可以来根据周邦彦的这个方法来学习的一种一代之文学。
0: 我想时隔千年，周邦彦的作品仍然能够打动我们的内心，直击我们的内心，就是因为他活出了一种柔韧的坚守，他那种不俯仰取容的独立的人格，就如同他笔下映日出举的那些荷花一样，时隔千年仍然在一代一代中国人的心里亭亭直立。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哦，哎呀，先生果然雅兴啊。
3: 哦，萨君，许久未见啊。近日稍得安闲，这才重拾旧生。
0: 这音乐果然是先生一生所好啊。
3: 哎，
0: 先生您可知吗？千年之后，虽然仍有声、筝、琴、箫，但是也有了全新的乐声表达的方式，甚至千年之后无需丝竹管弦也可奏响音律。
3: 你此言当真啊？
0: 咱们我今天来就是想邀请先生随我前往千年之后，一睹千年之后声乐别开生面的盛景。
3: 那老夫岂能错过呀？啊，
0: 先生请
3: 走。

0: 先生，您看看这周遭的景致，还能想起来是哪儿吗？我给您个提示：风老鹰雏，雨肥梅子，五阴家树清源。
1: 那此地应还有人静无缘自乐，小桥外，新绿尖尖啊！
0: 被您猜中了。
1: 哎呀，没想到我千年之旅的第一站，竟是我如此眷恋的无想山啊！
0: 尽管千年之后，在这座山上，仍然随处可见您的痕迹。比如说，这里还有莫斯亭、金绿桥、清源湖，这都是取自于您的词意，可见当地的人对您是多么的想念。
1: 好啊，
0: 我带您再到山上看看。
1: 好。
0: 很多人都希望能到这儿来，像您当年那样疗愈自己的心灵，像您当年写的那样，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1: 如此说来，这无想山再无憔悴江南倦客了。
0: 没有了。
1: 大君，这雕像是何人啊？
0: 嚯，这可了不起了，若把宋词比唐诗，此人可称为

0: 词中杜甫，而且很多词论家把他推为词家之冠，甚至有人说两宋之间一人而已。
1: 不知是何人能得如此之盛名？
0: 我介绍给您认识一下。先生看看，
2: 周邦彦，此雕塑竟是老夫啊！
0: 正是美成先生，先生的词，千年来，一直。 在激励着一代一代人。正是因为您经年革律，创制了范式，使得宋词从过去和乐的歌词，变成了独立的文学。后人也在您开辟的道路上不断的发扬光大。
2: 词学之道，贵在薪火相传，老夫甚慰啊！
0: 不光是您的词作，当年您在丽水三年执政期间，丽水。
2: 政通人和，
0: 您想不想看看千年之后的丽水，如今的模样？
2: 好，好，好，好，好。
0: 先生，请。
2: 洒君，
0: 这怎么这么多人呢？今天您来的这个时候，人还不算多呢。
2: 哦，
0: 这个地方叫市民之家，是专门供这个丽水市民啊。
2: 过来办理民生政务的地方，现在的民生政务种类比过去多多了，而且还可以跨省办理。就比如说，过去您在应天府，您想办开封府的事儿，
0: 对，
2: 您都不用去，
0: 是吗？
2: 直接跨省就办了。
0: 唯俭俭应，违反反制，我一生肃穆如此正道。哎呀，
2: 在此刻得见实景，
0: 甚好甚好。而且这个地方还为大家设立了阅览室，让美术馆啊。 丽水现在已经不再是官富浩壤、民宋分闼之地了，就像您曾经写过的“肥梅子”，每年不光能为它带来上亿的收入，而且也成为了丽水的一张名片。所有这些变化呀，都是一代一代人接力耕耘的结果。您还记得吗？当时我请您回来，想带您去听听千年后世的音乐。<笑>
2: 记得，记得。
0: 走，
2: 走。
0: 周邦彦乐坊，对，哎呀，这里竟有以老夫的名字命名的乐坊啊！当年您在大政府的时候创新调五星曲，为后世留下了无数可咏可歌的心声，所以后世很多喜欢音乐的人也会到这儿来汲取音乐灵感。今天啊，我还专门请了几位老师同学，咱们可以一起去看看。

0: 你看，哦，
1: 秦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我们两个都看不懂这实验的门道，您给我们讲讲。
2: 我们正在做一个音乐的实验，把不同的荷叶啊、莲蓬啊、荷花还有水果，咱们给它对应上咱们中国的五声音阶，就可以发出不同的音调。
1: 原理就是通过电流穿过它们的机体的时候产生的不同的频率。
2: 对，然后将这个信号传输到我们的计算机里
1: 以后啊，由计算机
2: 触发相应的这个声音。
1: 所以万物皆有自己的频率，通过这个方式您能听见荷花之声，荷叶之声，这都是当年您词中的声音啊。
3: 想都不敢想。
1: 您试试。
3: 我试试。
2: 咱们把这个戴在你手上。
1: 哦，这个还要套在手上。
2: 对，因为它这个需要传导您身体里的这个电流，哦，形成一个回路。
3: 我试试。
4: 触碰。
3: 哎，有了有了有了。
1: 原来莲蓬发出的声音如此的空灵。
3: 呵，荷叶。哎哎，看看这凋落的荷花，好听
1: 好听好听。
3: 来，萨君，我摸摸你。嗨，这怎么没有声音？
1: 我是哪个水果？
3: 萨君，
2: 这个没有连接到萨老师的身体，
3: 那怎么能让它发声呢？
1: 我可以这样试试。您再摸摸我。
3: 我再摸摸啊。哎呀，听到萨君心跳了。
2: 刚刚两位触发的这些声音咱们已经记录下来了，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

0: 现代的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来把它当作一个创意进行我们相应的音乐的创作。咱们现在可以让老先生的声音录进来，然后待会儿计算机可以用老先生的声音来演唱这首音乐。
1: 哦哦，可以这样。
2: 先生啊，要不您
1: 我
2: 尝试一下。
3: 聊沉香，消入暑，鸟雀呼情，亲晓窥言语，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一一风和举。
2: 好
1: 啊，可以吗？好，哎，咱们试试。
2: 稍后我就能带您听一听这千年之后的苏幕哲。
3: 哎呀，千年之后能闻此音，深幸。
2: 这边请。
1: 好。
2: 先生，这音乐除了刚才人工智能做出的旋律基底之外，我们还提前录制了高柳乱蝉的蝉鸣声，羽肥美子的落雨声，还有新绿池塘的流水声，所有这一切融合在一起，成为了一曲我们赠予先生的千年心声。

0: 上网卖二手包遭遇恶意砍价，
1: 快递面单上面有缝隙，肯定是被提前拆开过的，
2: 他就是直接发过来，哎，你这个包是有问题的。
0: 证据确凿，一网打尽。
3: 那这个东西是在骗人，就是通常理解上他们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4: 他们也确实实施了这个伪造瑕疵。
0: 罪与非罪，司法机关一锤定音。
5: 在以往我们审理的案件中呢，并不多见，
3: 他觉得是一个民事纠纷。
0: 二手交易压价陷阱，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6年3月13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对伪造二手奢侈品包瑕疵、恶意砍价实施诈骗的系列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
6: 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0: 主犯金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3个月，团伙其他5名成员以及1名快递员也分别获刑。
7: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现如今呢，随着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二手循环经济已经融入到了一部分人的生活当中，而在这种交易当中也产生了一些乱象。今天这起二手奢侈品回收领域的诈骗案件，就是由2个年轻女士联手揭开的。
0: 2024年年底，四川成都的罗女士将自己闲置的一个包拍照后，发到了一家国内二手网络平台进行售卖。很快有一个北京的个人买家提出以4500元收购，罗女士直接将包快递给对方。几天后，对方给她发来了这样的开箱检测视频。
8: 您帮我拿一下，我看一下。
9: 行，
8: 麻烦您啊。

0: 煎蛋儿。
1: 小哥能拍我拍到这儿不？
0: 嗯，行。
1: 磨损掉花。这个地方帮我拍一下。裂了。
2: 买家发来的视频显示，罗女士这个包有一处开裂，还有一处磨损，至少得降价1000元才能成交。罗女士坚称开箱视频和瑕疵都是伪造的。
3: 我在寄包室录了全程的包装还有封箱的视频，并且把他们的开箱视频翻来覆去对比了几十遍，确认他们的肩带散开情况不对。
2: 罗女士说自己是将肩带拆

0: 缠绕好之后封包的，但这个开箱视频纸箱打开时肩带却是散开的，并且他发现视频中快递箱的贴纸处有缝隙。
1: 快递面单上面有缝隙，肯定是被提前拆开过的。我当时找到快递员对质。
0: 罗女士添加了派送这个包的快递员陈某微信，跟他进行交涉。
1: 但是他坚称没有伪造开箱，最后包退回来了，他们也擦掉了瑕疵。
0: 感觉买家是故意制造瑕疵压价，罗女士表示不卖了，因为罗女士证据确凿，买家只能退货。包回到罗女士手中时，她发现那两处所谓瑕疵也都不见了。
1: 我很好奇这些瑕疵是怎么来的，快递员又是为何帮着商家说谎。
0: 罗女士把自己的遭遇发到了网上，发现跟自己有同样遭遇的卖家还有很多。奇怪的是，虽然买家名字不同，但收货地址都是同一个，快递派送员也都是陈某。杭州的方女士也跟罗女士分享了自己的经历。2024年4月，她把自己的一个包拍照发到该二手网络平台，很快有个北京买家表示感兴趣，谈好的价钱是9000元。当北京买家收货后，却表示包有瑕疵，要扣掉1500元。
2: 这个扣子裂了，你看。
1: 比如说，就我那个包来说，它是有链条刚好遮挡在那个锁扣上面，所以在验货的证据里面，它是没有办法看到那个锁扣是有裂痕的。包也不在我本人手中，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个裂痕就是他那边产生的。
0: 方女士表示，之前自己给这个包仔细检查也拍照了，并未发现此瑕疵。为防万一，她先发货给网络平台的验货机构，验真后再由平台发货给北京买家。现在她没办法证明瑕疵到底是在哪个阶段产生的，但是派送过程确实不正常。
1: 派送我记得当天好像是第一次是中午到的，然后他说他本人不在家，要求第二天再派送，第二天上午又派送不成功，显示对方拒收，等到下午的时候他就是直接发过来，你这个包是有问题的，
3: 你成色与你描述不符，我是完全可以退货的。
0: 方女士怎么都觉得事情不对劲，上网也发现北京这个买家收货地址以及派送的快递员陈某已经被多个卖家投诉，而且来自各地的几十个投诉人已经建了一个聊天群进行交流。大伙儿分析，北京这个买家应该是团伙作案，
1: 对方态度就是很恶劣，然后还打电话不断的威胁，甚至他会威胁我，就说他在杭州当地有认识的人，可能就是会有一种人身上面的威胁。
0: 这个买家的所作所为让方女士愤怒，她来到了这家二手网站所在的杭州总部进行了投诉。投诉的结果是，二手网站认为买方有伪造瑕疵的嫌疑，最后买方只能以之前谈好的价格成交。
4: 看到这里，我们发现成都的罗女士和杭州的方女士在网上二手平台售卖二手包时，都有被买家制造瑕疵恶意压价的经历，而且他俩也在网上找到同个收货地址的诸多被害人。本来呢，罗女士和方女士已经挽回了损失，但是他们发现其他被害人都选择了忍气吞声，罗女士和方女士决定站出来替大家发声。
0: 两个女人联手揭开黑幕，
1: 全程记录了对方恶意伪造瑕疵还有压价的过程。
5: 这个包8000块钱拍走了，回头到家就给他4000块。
0: 现场取证触目惊心，
6: 走那么像真的，
7: 铜牌价
6: 像
8: 吗？像。刨去所有的，他最起码一个包能挣到2000。
0: 警方出击，束手就擒。
9: 现在多少人了？30多个人。
10: 他根据问法退缴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违法的所得。
0: 二手交易压价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杭州的方女士是学法律出身的，这次网上卖二手包遭遇了卖家的恶意欺诈，在挽回损失后，她向国家邮政局和快递员陈某所属的快递公司分别投诉，快递公司回复陈某被暂停工作，方女士坚持认为此案涉嫌犯罪。
1: 我觉得他是上升，他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我在杭州当地报的警，但是杭州当地他觉得这是我个人嘛，所以更多的是一起民事案件。
0: 方女士分析，单独一起伪造瑕疵压价1800块钱确实难以构成犯罪，但如此长时间作假 总金额应该达到诈骗。

0: 件罪的立案标准。成都的罗女士认同这个判断。罗女士是学新闻出身的，她首先在成都的快递员里了解情况。
1: 后来有快递员给我说是到手刀，一单能赚200块。我第一次听这个词，原来快递员还有这个业务，我很震惊。这条利益链是怎么来的？我想弄清楚。
0: 所谓的到手刀，是指在网络二手交易中，买家收到商品后，以各种理由要求降价的行为，也就是货到手砍一刀。买卖过程中讨价还价也是正常流程。但是伙同快递员制造瑕疵和伪造开箱视频，恶意压价，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民事欺诈的范畴了。
1: 当时那些公司不好锁定，全用了假地址。其次，该如何拿实和快递勾结，也有很大的难度。
0: 罗女士从成都来到北京寻找线索，她判断这个团伙的真实地址应该就在买家显示的收货地址附近。经过几天的查找，在收货地址100米外有家经营奢侈品的科技公司，和开箱视频中的装修背景一致，刚好该科技公司在招聘业务员，罗女士成功入职。上班第一天，公司负责人金某对新员工进行了培训。
2: 因为用奢侈品这一部分顾客群体，你们要了解是什么，就是他用奢侈品，他不是穷人，明白了吗？他活该被打。这个包8000块钱拍走了，回头到家就给他4000块，卖不卖？不卖是吧？恐吓、威胁、勒索等等全上，违不违法？不违法，因为啥？走平台。
1: 我当时入职第一天就参加了他们的话术培训，当时那家公司的负责人金某亲自教授砍价技巧。还要求员工提前分辨卖家的性格，判断对方是否较真，为后续扯皮压价做铺垫，整体套路毫无遮掩。
0: 罗女士通过声音分析出，跟杭州方女士打电话的男人就是金某。入职以后，罗女士发现这家公司岗位分工明确，
1: 有鉴定师、估价师，还有做瑕疵的人，3-4个小组负责线上专门钓鱼。
0: 罗女士作为新人，工作就是在网络平台上开价和卖家私聊。她发现制造瑕疵和拍摄开箱视频都是背着新员工进行的。
1: 他们伪造开箱视频是在单独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大概离我的工位有10米远，我不太方便随意走动。后来我进入到其中一个小组，这才拍到了做瑕疵的画面。
3: 这个也录一下，这个后边，就这个R这儿，多臭脏！
4: 放大镜，真扣脸，
3: 假的，
4: 瞅那么像真的。
3: 我就涂了白胶，像吗？
4: 像，
5: 太牛了，姐。
4: 像。
0: 给包做好假瑕疵后，其他员工把包重新装回纸箱，然后换上快递员的衣服，拍摄假的开箱视频。这一次，罗女士是有备而来，她发现公司放着一件快递员的制服，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那名陈姓快递员被方女士投诉停职了。罗女士入职半个月后发现，那名被停职的快递员陈某重返了工作岗位。
1: 为了固定证据，我匿名以普通卖家身份将自己的包委托给这个公司回收，全程记录了对方恶意伪造瑕疵还有压价的过程。
0: 2025年3月初，罗女士拍摄到了快递员陈某派送她的包到涉案公司的视频。
1: 让我最震撼的一点是，伪造瑕疵与快递员勾结，这些种种行径在公司负责人看来稀松平常，不觉得是在犯罪，反而将骗来的收益当作业绩。
0: 罗女士在这家公司卧底了2个月，得知了到手刀带来的巨大利润。
6: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吗？
5: 嗯，
6: 第一方面就是说有的是吧，虚高报价；第二方面就是说他想多挣点。其实你6000拍回来，就是说他让你砍500，砍1000，那价完全就可以是入库。你知道他卖多少吗？7000-8000。
5: 你们超这么多？
6: 嗯。就刨去所有的，他最起码一个包能挣个2000。
0: 2025年3月13日，拿到了充足的证据后，罗女士先后到北京市丰台区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安局报案，警方和行政执法部门联手查封了涉案公司。
7: 刚回收再正常在你们再去销售。
8: 对，你不是你跟我说的时光心时光对吧？
7: 对。现在多少人了？
8: 30多个人。
0: 案件告破之后，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丰台区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了此案。
9: 我们看到之后，然后就主动跟公安机关去联系了，了解了一下案件，然后也是跟他们对接，就是在

0: 在侦查阶段注重去就是固定哪些证据。
1: 这起盗手刀诈骗案件，检察机关介入后发现面临两个难题。
0: 但这个案子其实跟以往的那种都不太一样，它其实是就是真真假假，是混同的。我想跟你达成这个交易，但是在其中价格这部分，我又通过我自己的伪造的这种手段去骗你，把这个价格降低，相当于是部分采取了一个诈骗的行为。这个案子还是比较新的啊，而且这个领域也比较新，就是这种二手奢侈品电商交易的这个领域。
1: 检察机关认为，这种通过二手网络平台进行诈骗属于电信诈骗的一种。
0: 电信诈骗跟普通诈骗区别的话，像普通诈骗5000的话，就犯罪金额5000就已经是立案追诉的一个标准了，但是电信诈骗是3000，就是它行档也是不一样的。
1: 警方从涉案公司带走了30多人，包括老板金某，下面的5个小组长，其他则是业务员。在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批捕时，检察机关依据他们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进行了区分。
0: 所有的人第一次我们询问他的时候，他们对于自己的这个行为是不合法的，就觉得是在骗人，其实都是有认识的啊，只不过就是比如说达到了刑事处罚的这个程度，他们可能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但这个东西是在骗人，就是通常理解上他们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1: 公司负责人金某曾经因为诈骗被判过刑，2022年10月他出狱后不久就来到北京从事奢侈品回收行业。周某辉是他的得力干将，制造瑕疵的技术都是周某辉在传授。金某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他和几个骨干在侦查阶段根本不承认犯罪行为。检察机关指导警方从涉案公司办公室的监控中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0: 有一个业务员他当时就是不认罪的，那录像里清楚的拍到就是他在那儿做瑕疵，就是正面拍到了，拿着一个牙签蘸取了这个黑色颜料，在这个包的就是扣子这个位置再进行一个瑕疵的制作，然后拿着这个录像去展示给他看，去讯问，然后他才认了。
1: 对检察机关来说，最难的还是要确定整个团伙的诈骗金额。检察机关决定从快递员陈某身上突破。原本陈某负责金某公司片区的派送工作，在和金某熟悉后被其拉下水。陈某到案后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他每个月从金某公司拿4000元，已经拿了45000元。陈某拿到快递后直接送货到金某公司，但不在系统内点击投妥，金某等人取出包作假后重新装箱，陈某在配合拍摄假的到货开箱视频，由此跟卖家砍价。
0: 包括这个快递员他收就是寄送到公司的这个地址是一个固定的地址，快递员一看到这个地址就知道是嫌疑人公司。
1: 每次金某在网上拍下包后留的都是假地址，假地址距离金某公司100米左右，快递员陈某看见这个假地址心知肚明，就直接将包送到金某公司。检察机关通过该二手交易平台调取了这个假地址交易的信息，对陈某参与派送的每一笔交易都进行了查证核实，最终确定了125名被害人，他们被骗少则500，多则3000。检察院最终确认金某团伙利用盗手刀诈骗的犯罪金额为12万元。
0: 然后进入到我们审查起诉阶段的21个人里边，其中有14个人我们当时是做了一个相对不起诉的处理，一个是犯罪金额比较小，然后认罪认罚，退缴了自己所有的这个违法的所得。
1: 而对公司抓获的其他工作人员，其中情节轻微的，检察机关做了不起诉的决定。有案底的被告人面临怎样的罪与罚？
2: 客观上呢，他们也确实实施了这个伪造瑕疵、串通快递去拍摄开箱视频，通过这些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
1: 规范二手交易，打击违法犯罪。
3: 老人组他们以前就知道怎么去制作瑕疵。
1: 罪与非罪一锤定音。
4: 划清市场交易中民事欺诈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区别。
1: 二手交易压价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5: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将涉案的金某等7人分别移送丰台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会如何审理这起发生在网络二手交易领域的新型犯罪呢？
1: 在开庭审理阶段，检方证据确凿，包括金某在内的五人都当庭认罪认。

0: 罚，但是周某辉等两人的辩护人做了无罪辩护。
1: 就是说做瑕疵这个目的核心还是为了公司盈利，而并不是为了非法占有。
2: 他的理由是什么？
3: 他觉得是一个民事纠纷啊，民事欺诈，而且同时也提到这是一个行业内的惯例似的。
0: 那么周某辉在这个团伙里承担了什么样的角色？他是否真的无辜呢？
3: 主要做瑕疵的是周某和一个刘某，这两个人是一个用他们的话叫老人组，老人组他们以前就知道怎么去制作瑕疵，这个颜料或者是软胶会能拍出一个开裂或者是氧化的这个感觉出来。
0: 那么这样的行业潜规则能否成为免罪的理由呢？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对案件是否构成诈骗进行了专项讨论。
4: 然后他们的整个公司呢是正规业务与非正规业务掺杂的，把自己包装成正人来家的，但实际上他们是一个公司的，是一个成体系的成规模去收回收的。
5: 就是刑法作为后置法，它是一切前面我们讲前置法的保护和兜底嘛。所以无论说它前面是不是民事纠纷，一旦符合了构成要件，它的法益侵害程度、社会危害程度、主观恶性达到了刑法要规制的范围，那么它一定是犯罪。
0: 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也查询到了类似的案例。2025年3月，山东菏泽警方打掉了一个利用二手交易平台诈骗的团伙。这个团伙上网收购数码相机等产品，快递到手后称相机受潮，利用假的维修单谎称需要2-3千元维修费，借此压低收货价格。该团伙诈骗200多人，最后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诉。丰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认为，这起山东的案件和本案同出一辙。
6: 我们认为这个案子构成诈骗，主要就是基于，首先主观上呢，就是要去占有这些被害人因为这些现物错误认识而导致所降的差价，就想非法占有这部分的钱款。客观上呢，他们也确实实施了这个伪造瑕疵、串通快递、去拍摄开箱视频等等这些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然后最后呢，这个数额标准也达到了刑事犯罪的数额标准。综上呢，我们认为这部分我们认为它是构成诈骗罪的。
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这个案件哈，我们看到是在网络二手的奢侈品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领域当中，也算是现如今比较新兴的一个行业了。我们看到其实辩护人他做的是无罪辩护，他认为这是民事欺诈，根本不是诈骗犯罪。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哈，民事欺诈和诈骗犯罪之间有什么区别？像类似于这种倒手刀的行为，它构不构成诈骗犯罪呢？
8: 民事欺诈和诈骗犯罪在外观上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和让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因而交付财物的特点。但是二者有两个方面的本质区别。第一个是主观方面，民事欺诈是有交易目的、交易意图的，只是通过虚构或者是隐瞒一些事实，急于完成交易，或者是获得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价格。而刑事诈骗是没有交易目的，自始至终他的目的就是非法占有对方的财物。正因为这样，本案当中的犯罪嫌疑人认为自己是民事欺诈，因为他们还是要完成交易的，只是伪造了瑕疵来压低交易的价格。但是民事欺诈和诈骗犯罪还有另一个客观方面的区别。在客观上，民事欺诈是在核心事实或者基本事实为真的前提下隐瞒一些或者虚构一些，而刑事诈骗这个核心事实或者是基础事实是虚构的、伪造的。比如说商品确实存在，只是隐瞒了它的瑕疵或者夸大了它的一些功能，那属于民事欺诈。但如果这个商品本身就是完全不存在的，只是借着交易这个商品来非法占有对方的货款，那就是刑事诈骗。再比如说一些损害赔偿，如果损害是真实存在的，只是夸大一些伤情来多获得一些赔偿，那是民事欺诈。但如果这个损害本身就是完全编造出来的，那就是诈骗犯罪。那本案中的核心或者是基础事实是什么呢？是开箱视频当中的包包上的瑕疵是否真实存在。显然这个瑕疵是伪造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

非法获得卖家让利的那一部分。那么卖家让利的那一部分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是属于非法获利，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

0: 这种执着还是有用的。
1: 杨老师，今天的这个犯罪团伙，其实他们的犯罪手法还是挺隐蔽的，所以我们更应该为罗女士和方女士的这种坚持、这种智慧去点赞啊！也是由于他们的这种努力，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隐蔽的手法之下一些问题。
2: 我们在网络上交易二手商品的时候，一定要有证据意识，发生分歧或者争议的时候向交易平台进行申诉，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了一些诈骗的侵害的话，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当然，另外一方面，这些交易平台必须负起责任来，加强监管，然后采取相关的，比如说封号或者是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等。当然，对于一些网上商户来说，一定要有守法经营的意识，不要把一些所谓的行业潜规则作为一种所谓的经商的技巧和手段，实际上它有可能已经触犯了法律的红线。
1: 今天这起案例希望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规范网络二手交易，打击其中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让整个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3: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

0: 质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机关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

0: 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2: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1: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
3: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0%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1: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4: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5: 30%到40%左右吧。
1: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6: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1: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6: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1: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7: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夺取丰收。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0: 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十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0: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2: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0: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四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3: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唐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10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时30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

0: 划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六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2: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4: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0: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5: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4: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

0: 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1: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3: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

0: 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文件这么大，
7: 这网速都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网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4: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5: 金龙鱼，
16: 快点，
17: 老师，谢谢，
18: 应该的。
1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个怎么弄？
2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9: 是用心的服务。
21: 这样就好了。
22: 太感谢你了。
21: 应该的。
23: 解决了吗？
19: 是秉持的公心。
24: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1: 不麻烦，应该的。
25: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26: 没什么事儿。
2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28: 这样吧？两个人
26: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26: 应该的，
1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一片繁华海上头，北宋诗人杨盘描绘了当年温州城的繁荣景象。城中汇集商旅和船只的核心地带，就是古代浙江温州通向世界的门户——朔门古港。截至目前，朔门古港遗址已经出土超过30吨的各类瓷片、漆器等遗存，其中可以修复的文物达10000件以上。这些器物来自哪里？又为何汇聚于此？城与港之间那段曾经失落的记忆，从泥沙之下渐渐显现。

2021年10月，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望江路下穿工程项目的前置考古工作中，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人员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古代石器斗。

0: 门遗址。2022年2月至3月，又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沉船遗址，三座宋代码头和大量瓷片堆积。为了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当地很快叫停工程项目。随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建队伍，对遗址近万平方米范围展开发掘工作。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南依古城，北临浙江第二大江瓯江。温州是瓯江流入东海的最后一站。朔门古港既是古代温州城重要的水路出口，也是城防体系与港口设施交汇的核心区域。考古人员迄今已发现码头12座、干栏式建筑4组、沉船2艘，以及古城、水路、城门相关建筑遗迹。截至目前，朔门古港遗址已发掘面积约10000平方米，各类遗存的年代跨度从唐代晚期延续至民国时期，尤以宋元时期为主。
1: 我们只挖了20米嘛，这么一个宽度，它其实就像打开了一条缝。这个区域里面的瓷片应该是几十吨嘛，我们发掘的深度也是有限的啊，所以它的量肯定是很大。再联想到我们朔门古港仅仅是温州港的1/6左右，所以温州港它当时一个整个港口的贸易的盛况，那肯定是空前的啊，非常大。
0: 考古人员在朔门古港遗址已发现台阶斜坡复合式码头、斜坡式码头、木栈桥式码头等多种码头类型，它们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瓯江边上。为了保障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顺利进行，温州市将原本贯穿遗址的下船道路设计重新规划，一切为文物保护让路。2023年3月，朔门古港遗址入选2022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
2: 我觉得啊，这个首先来说，要感谢这个当地政府的重视，所以我们今天开了朔门古港，就是像一个完整的一个，古代的这个对外贸易的港口的一个立体化一样，能够非常细致而微的观察它一个这个港口城市是怎么运作的，这个我是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0: 有元代界画第一人之称的温州画家王振鹏所作的《江山胜览图》，生动描绘了当时温州街市上的热闹场景，各类商品集中贩卖的药市、鱼市、马市、贡品市等鳞次栉比，商贩市民熙来攘往。画中所绘舟船达68艘，港口秩序井然，让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温州千年古港的宏阔场景。历史上的著名古港大多拥有相似的发展特点。古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坐落于尼罗河入海口，是连接非洲内陆与地中海的交通枢纽。意大利的威尼斯建于亚得里亚海的西湖中，以水道串联城池与港口，依托与东罗马帝国及东方的贸易而兴盛。中国的广州自秦汉起依托珠江内港对接南海，繁荣至今。这些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港大多依江临海，既可避风又便于通江达海。然而从今天的地图上来看，朔门古港与海岸线有一定的距离，它当年具备成为大港的条件吗？
3: 大家感觉呢，这个现在来看好像古港遗址啊离我们这个海还比较远，其实来讲呢，在宋代的时候呢，它跟海呢还是比较近的啊，还是变。由于千年来这个海岸线的变化，慢慢向东拓展了。
0: 温州古城依山并海，丘壑纵横。宋元时期，

0: 温州与外界的陆路通道主要有两条，西线经滁州，北线经台州，翻山越岭进入中原核心区域。路径曲折，耗时费力，交通成本高昂，山路难行，流动的水路就成了温州古城的生命线。
1: 温州这个平面就像棋盘一样，棋盘有两种，一个是陆地的这个交通棋盘，再一个是水路棋盘。这温州这个水路棋盘更为重要，由河再到江，江再到海，把外面的东西又把它引进过来，这样的话这个城市就活了。
0: 温州古城历史悠久，可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东欧国时期，是浙南地区开发最早、延续至今的重要城市之一。其城址自先秦以来逐步形成，历经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不断修缮拓展，城址基本未曾迁移。瓯江自西向东奔流入海，贯通内陆与外洋，既是温州最重要的自然水脉，也让这座城市自古就有向海而生、对外开放的发展方向。古城格局与水系相依而生，河网纵横交错，街巷多循水而建，水道及商道、江口及门户，水路并行，城港一体的空间格局历经千年，至今仍可辨其脉络。温州古城北门之外是船只由江入海、由港起航的关键水域，江中的江心屿如同扼守江口的天然屏障，守望着这里的往来舟楫，见证着古城的岁月变迁。江心屿双塔，一个建于唐朝，一个建于宋朝，1997年被国际航标组织列入世界百座历史文物灯塔名录。
1: 江心屿的双塔海上丝绸之路上应该是目前保存下来应该是最早的，我们现在发现的记载最早的能够说它发挥灯塔作用的是北宋，就是杨攀，塔灯相对应，夜夜照蛟龙。温州的灯塔最大的特点就是灯塔链，船员在实践当中啊，他摸索出来两个塔一个船开过来三条垂线，那就解决了白天船进港的这个难题，应该在全国上啊应该是都是领先的。
0: 来往于瓯江上的船员们发现，船舶白天航行以东塔西塔前后并行一线航行，直达出海口。这两座古塔与区域内其他古塔共同构成了导航系统。明代黄甫芳在《孤舆》诗写道：“双塔至灵宫，诸天一水中，回看云岛河，直与海门通。”正是表达了这层含义。在中国东南沿海，早在秦汉时期便已开辟出了海上对外贸易通道。到了唐宋时期，这条航线日趋繁荣，成为连接中国与亚非欧各国的重要通道，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朔门古港正处于这条海上交通主干线上，毗邻宁波、泉州两大枢纽港，是海上丝绸之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2: 温州它更多的是一个支点城市，应该是说向北，比如说走这个宁波，然后呢向南呢到这个泉州。到今天我们中国出口贸易或者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会把不同的货物集中到一个港口，然后呢在中间运输。古代贸易我们很难想象说是一条船从一个地儿到一个地儿，它一定是分头贸易，就是分段运输。
0: 瓯江入海口水深不积沙，自古以来便能容纳大船进出，优越的地理条件让朔门古港为古代温州打开了对外发展的空间。
3: 元代画家的《江山胜览图》长卷描摹了当年温州的繁华，其背后其实还有一

0: 一把隐藏的历史密钥，激活了温州城与寿门港之间的命运连接。纵使《高宗纪》等史籍记载，南宋建炎四年，宋高宗为了躲避金兵追击，从水路南渡温州。温州之行让宋高宗切身感受到了南宋的航海优势，开始推行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使南宋的海外贸易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加繁荣。那么南宋是如何推动朔门古港扩建港务、增设仓储，为温州乃至为整个南宋推开一扇面向世界的大门的呢？
1: 南宋至元代，温州是全国沿海十个设置世博物的港口之一。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古温州的贸易出海之路，让中国制造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声名远扬。当年有一种货物在朔门古港最受青睐、最具人气，这就是瓷器。码头之上，仓储之间，商船竞相装载着精美的瓷器，再由此转运出海，行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成为港口最醒目的贸易景观。这其中既有温州本地烧造的瓯瓷，也有来自江西景德镇窑、福建德化窑，甚至北方定窑、磁州窑等地的外地瓷器。而占比最高、影响最广的是产自浙南山区的龙泉瓷。2025年7月3日，吴显军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考古工地。
2: 哎，我马上过来。

0: 哎，姚老师，这里有个什么华夏？这出现了一个吴，招聘牌了哦。哎呦，这个，哎呀，这么完整啊！这好像是龙雀窑的一个瓜棱瓶。对，这里这种比较完整的瓶子也很少，这还是第一次这么完整的龙雀窑瓜棱瓶，非常难得，太难得。
1: 你们也是很幸运的，现场见到新鲜出土的完整的一个瓷器，确确实实，今天也赶上了。历经千年，这件南宋早期的龙泉窑青釉瓜棱纹瓷瓶依旧光彩夺目。在中国大航海时期以前，海上贸易最兴盛的时候就是元代到明初。 这个阶段，龙泉窑是最主要的外销品。我们统计过一次，差不多在西亚中东地区啊，就是淮阴两洋地区吧，这个时期的瓷器里，龙泉窑占比在80%以上，在东南亚地区呢，占到50%到60%。龙泉历史上隶属滁州，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丽水市，与温州通过瓯江水系紧密相连。
2: 这里边我们就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浙南的深山里边生产的龙泉窑瓷器是怎么运出去的？让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通过瓯江外运，但是很长时间呢，在瓯江口的温州没有发现太多的龙泉窑瓷器，终于发现了朔门港，于是我们证实了朔门港确实是一个龙泉窑外运的最重要的节点，它数量众多，在不大的发现面积里边出土了几十吨的龙泉窑的瓷器，毫无疑问地证实了龙泉窑最主要的产品是通过瓯江，再通过温州转运到其他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的。张寿勇土生土长的浙江龙泉人。
3: 在外界眼中，龙泉青瓷是这里最耀眼的文化名片。这一块呢，就是我们龙泉青瓷，釉料所要用到的一个釉土。它的成分呢，有二氧化硅，然后有钙，有钠。我们只要把它粉碎，然后 加入石灰石跟草木灰，它就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粉青釉。
2: 一件现代青瓷作品的诞生。

0: 需要历经揉泥、拉坯、修坯、施釉、正烧等关键步骤。张寿勇花费近十年时间进行1000多次实验，他成功试验出数个古釉色配方，而且越来越接近宋代青瓷的胎釉技术。
1: 历史上这些陶瓷这么美，它美不仅仅局限在它的那个形或者那个釉，还有古人通过这种手工留下的一些痕迹，包括上面的一些瑕疵的那种美，其实那种细节也是古法中的一部分。
0: 梅子青、粉青、灰青这一系列由灰釉调和、柴窑高温烧制出的色阶，在宋元时期的欧亚非市场中独树一帜，成为东方审美的象征。当时欧洲尚未掌握高温釉烧制技术，更加凸显出青瓷的珍贵和稀缺。温州古城与龙泉市距离超200公里，龙泉瓷器当年是如何长途跋涉，源源不断地抵达朔蒙古港的呢？
2: 其实在它兴起之初呢，龙泉窑不是一个外向型的，它开始的时候生产规模很小，这个时候瓯浆是不适合于运输的。我们看乾隆的龙泉县志里边有专门一篇文章叫制摊记，就是在宋神宗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县令就组织当地的这些富豪们有钱人啊，梳理河道，就把那个暗礁也都炸掉，然后把那个浅的地方给疏通，可舟可筏就可以走瓯浆水道了。其实这条道路的开通呢，对龙泉窑本身的发展就起了重大的作用。
0: 此后险滩成安流，龙泉青瓷乘小行船只顺流而下，可直抵朔蒙古港。沿岸龙泉窑窑址200余处，形成了龙泉系产瓷聚集区。
3: 我们温州的文献记载，在元朝的时候，瓯江两岸窑火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传播，来往如织。通过瓯江运输瓷器的传播，都是运到温州来，温州港来，装上大海船，然后销往世界各地，就证明了温州港是龙泉瓷器走向世界的早期第一港。
2: 在晚唐的时候，中国的借贷率是600%，也就是说你借100块钱，一年以后你要还700。比如买了一件100块钱的瓷器，它运到波斯湾，一个来回要等4个季风，4个季风就要2年的时间。如果不能卖到1300块钱，它就不赚钱。福州和宁波背靠的都是平原地区，就是它的商团会有比较多的资本金，而温州不是这样。它虽然有一条瓯江，但是它后面就是山，就是山区，经济不是特别发达。那在这个时候呢，聚集的资本金就不够，所以他需要尽快的周转，就是买进来的龙泉窑瓷器尽快的把它运出去卖出去，然后才能让他的商业模式运行下去。
0: 伴随货仓中一批批龙泉瓷瓯瓷起航，仓储、作坊、驿馆与市集星罗棋布，温州成为当时区域性的国际贸易中心。龙泉瓷的畅销深刻影响着温州本地制瓷业的发展。瓯江北岸一带窑火延绵，窑口林立，受龙泉青瓷工艺与审美的带动，瓯瓷在釉色、器型等方面不断吸收借鉴，产品种类日益丰富，产量持续增长，逐渐融入海上贸易体系，瓯瓷也有了外销定制款。温州博物馆收藏

0: 它的整个器型是受到了西亚地区金银器造型的影响，比较挺拔，看起来很舒服。这些瓷器可能是当时他们的一些商人在我们温州欧窑定制的一类的瓷器，比如说我们这里出土的两件这个窑鼓，它上面的这种忍冬纹叫卷草纹，这个纹饰主要是在西亚地区的沙漠地区的一种草。
1: 像这样带有明显异域文化形态的定制款，不论是温州本地的欧窑瓷器还是龙泉窑瓷器，在朔门古港出土的还有很多。根据《宋会要辑稿识货》记载，北宋熙宁十年，商税温州在城25391贯，宁波在城20200贯，泉州在城19000贯。温州的商贸规模与活跃程度在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中居于前列，港口兴则城市兴。温州多山少田，不适宜耕作，但温州人凭着临海的优势，把古港打造成通往天下的财富门户，让温州成为富甲一方的东南名城。
2: 温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在永嘉学派，在中国历史上，南宋的时候讲的理学。永嘉学派其实讲的是入世，就是要义利并举，所以才造成这个温州港的这种一个外向型经济。就是我觉得一个城市和港口的发展，它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就是既有经济因素，有地理环境因素，也有人文思想不同的这种共同促成的。
1: 元代学者陈高在《清风阁记》中写道，温州城环18里，居者20000家，蒙帘洞街，簇簇若蜂房。这段文字展现了宋元时期温州的城市面貌，一座古代商港城市的繁华气象跃然纸上。
3: 港了，理不可城，城理不可港，港把这个城啊，包括文化的，包括这个经济的，包括社会的，已经融在一起了。
1: 这是几枚在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骨头，与现代骰子无异，一点和四点被染成红色，而伴随这些骨头子一同出土的是大量的贝类遗物。
4: 在朔门古港的一个探方里，我们大约挑拣出200公斤的这种像贝类啊、骨类、牙类以及人工制品等等，这个数量还是相当惊人的。这些对我们了解古代人的生活状态还是相当大的意义的。可以看到1000年前宋代的温州人他们吃的这个贝壳的种类啊，跟我们现在所吃的也基本上是同一个种类，甚至可能有一些使用方法也都是一样的。你看这是有些贝壳的尾部也是剪掉的，然后现在比较常见的这种血蛤，现在都是现在基本上我们温州每家每户就是都会在吃的。我们其实可以想象出当时宋代人的一种生活场景，在瓯江边的小酒馆里，喝着用龙泉窑装的黄酒，吃着花甲呀、丁螺呀、牡蛎呀，对着江风吟一首诗词呀，等等，这个生活是多么惬意呀。
1: 1000多年过去了，温州的烟火气仍然未变。吟诗作罗，对酒当歌，同样未变的是传承千年的技艺和商贸精神。1957年，温州港成为浙江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1984年，温州市被列入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今天的温州港早已跻身我国沿海25个主要港口，在国家综合运输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欧越文化、山水文化、海洋文化在此源远流长。

0: 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并得到了妥善的分类分级保护以及记忆与精神的双重传承。这一切仅仅靠港口是无法实现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环节，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船。2022年初，在朔门古港遗址码头北面的探方中，考古人员相继发现了两艘古代沉船。
1: 文号沉船呢，发现于距现在地表啊10米以下的
2: 二号船早一些个，应该是北宋晚期的。
0: 此前国内已发掘的古港遗址多数仅存港口、码头、桥梁等，真正保留下完整船体的较为有限。朔门古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的全要素港口遗址，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相比于断裂破损的一号沉船，二号沉船相对更加完整。朔门古港遗址二号沉船，船身被考古工作开展之前的道路改造工程基柱贯穿，如何才能将它从保证基坑安全的框架中完整取出，这成为了一个难题。
2: 文物不可动，我能够用上去的全部必须用上去，不能人为的进行调整更换。温州船它有它的地域性，这是别的船不好取代的，
1: 我们要谨慎的处置嘛。当时就冒出来一个想法，就是干脆就把这个贯穿塔船船身的这个柱子把它打断掉，但是打断就会影响我们整个基坑的安全性。
3: 城依港而兴，港因城而盛。一艘艘从朔门古港出发的航船，见证了温州港城共生的传奇，连接成绵延万里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一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大动脉。沉船承载的文明密码，将为我们重现古代中国从海洋走向世界的壮阔航程。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5月15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

0: 之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5月13号至15号，赵乐际在贵州黔南州贵阳市调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0%多。
3: 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了大面积收获。
4: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5: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6: 30%到40%左右吧。
4: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小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7: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4: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8: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多区丰收。
4: 江苏南京江北新区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现场指导药肥配比、喷施时机与作业规范，确保技术措施精准落地。
9: 我们今年这个小麦长势也非常好，种粮啊更安心，丰收更有底气。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眼下呢，全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开镰，三夏大忙正式拉开帷幕，夏收、夏种、夏管环环相扣，短短几十天里，一场大地上的接力赛跑正在上演。
3: 那么什么是三夏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0: 俯瞰我国粮食主产区，会看到一幅令人震撼的时空折叠画卷。收割机在金色的麦浪间穿梭，这是一年当中收获的第一季粮食夏粮。夏粮占全年总产量的1/5左右，其中90%以上是冬小麦。而刚刚收获的另一片地块上，播种机、插秧机把玉米种子水稻秧苗送入土地，这种这边收获那边播栽的场景是三夏最生动的注脚。三夏是夏收、夏种和夏管，每年三夏的开启由作物成熟度和夏种农时精密咬合，通俗来说就是每年主要在5月中旬到6月完成成熟的冬小麦、冬油菜等作物的抢收，紧接着把玉米、水稻等粮食播栽下去，之后还要把它们及时管护好。俗话说三分种七分管，夏管直接关系到秋粮的产量。
2: 昨天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预计今天至19号，华北、黄淮、江汉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山东南部、湖北中北部、安徽和江苏北部农田自涝和冬小麦倒伏

0: 风险较高。
1: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建议上述地区提前疏通沟渠，及时排涝，并提前调度农机抢收已成熟小麦、油菜等作物，灾后及时开展一喷三防，促进恢复生长，减轻病虫危害。
0: 随着初夏的来临，南方不少城市街头巷尾迎来了一年中最甜蜜的季节。最近的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挂满枝头，树上结满了诱人的果实，树下呢也落了密密麻麻一地。有市民和游客在社交平台发帖感叹，绿化带丰收了，剪不完，根本剪不完，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更多网友想要解解馋，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
1: 其实不仅仅是深圳，在广西南宁，道路两旁的绿化带也是摇身一变，成为了水果仓。芒果、荔枝、菠萝蜜等各类水果是挂满了枝头，引得市民纷纷驻足围观。那还有一些南方的城市，行道树或绿化带里还结满了枇杷、杨梅、李子和龙眼等等，也成为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
0: 那么生长在路边的免费水果到底能不能吃，适不适合食用呢？
1: 我们就先去深圳的莲花山公园看一看，在那里呢，不少市民也是想尝鲜，捡了一大堆，那到底口感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2: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不过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3: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0: 绿化树切出的果实为何食用价值较低？那些果实好吃的树木品种又为何在绿化功能中不被看好呢？
1: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4: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他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2: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3: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2: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
5: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度达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但是街头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0: 那可能有人会问啊，既然果实并不适合食用，那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
1: 专家就表示，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是一样的，都是很好的城市景致。不同城市根据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原

0: 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1: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是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在一些树是合理的。
0: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2: 我们会劝导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情节严重的进行处罚。
3: 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那它们成熟后都去了哪儿呢？对此呢，专家表示，绿化树的果实日渐长大后，园林绿化部门会安排养护工人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尤其像菠萝蜜这类品种，果实会结得比较大，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0: 那么对于自主掉落的果子，园林绿化也会安排养护人员在日常巡检当中进行清扫收集，统一按照绿化垃圾集中处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也会自然腐烂降解。那在最后也提醒您，看花观果亦是风景，不要随意的采摘食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为了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3: 从跑医院到等上门，究竟哪些人群可以享受家庭病床服务？如何申请？家庭病床都能提供哪些服务？医保报销吗？我们请到了业内专家进行解读。
2: 首先我们关注第一个问题，哪些人群可享受家庭病床服务？
4: 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适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尚未签约的同步与家庭病床患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做好家庭病床服务与家庭医生服务衔接。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需具备以下这些条件中的任意条件：一、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失能、含失智、高龄、残疾的患者。二、经住院治疗，病情已趋稳定，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三、处于疾病终末期，需姑息治疗或安宁疗护的患者。四、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结合实际，按照突出重点人群、保障医疗安全、防范职业风险的原则，确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的服务。

0: 对象及具体收治病种。
1: 如果家中有需要家庭病床服务的亲人，我们需要向具备家庭病床服务能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去提出申请。
2: 那具体流程该如何操作呢？我们继续来看。
0: 首先是提出申请，患者或监护人向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提出建床申请，并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诊疗资料。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根据情况综合评估，确定能否为患者提供家庭病床服务，以及可提供的服务内容。对符合建床条件的，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指定责任医师和护士，并告知患者或监护人建床手续、服务内容、患者及监护人责任、收费标准以及服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患与风险，签署协议和知情同意书。
3: 我们还是提倡啊，居民朋友啊，能够首先能够有自己的签约的家庭医生啊。那么有了家庭医生的指导，如何这个建立家庭病床以及后续服务的开展，那么更能够保持一种长期的这样的连续性的这样一个服务。如果确实病情有潜在的风险变化，不适合建立家庭病床的，我们还是及时的要到医疗机构去就诊。也就是说，医患双方，我们家庭医生和居民之间要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才能更好的把我们家庭病床这个服务啊，能够做得更好。
1: 过去各地在家庭病床服务方面没有统一的要求，居民也不清楚申请了家庭病床能解决哪些问题。
2: 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要求各地调查群众服务需求，充分评估环境因素、职业风险和服务现状，制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项目可以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以下的九大类。
0: 一、基础服务，提供日常查体、病情评估等基础医疗服务，并按要求为患者提供上门建床评估、建床、巡床、转诊、撤床等服务。二、检查检验服务，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肝肾功能、血生化等常规检验项目的采样送检及心电图、常规 B 超、血糖监测等床旁检查。三、护理服务，基础护理、专科护理等。四、康复治疗服务，康复评定、康复指导，各种物理因子疗法、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言语疗法等。五、药学服务，根据患者病情提供评价药物治疗需求、用药清单整理和制作、药物咨询、用药教育、整理家庭药箱、药品不良反应筛查、药物相互作用筛查、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六、安宁疗护服务，评估服务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舒适照护、心理社会支持和人文关怀等。七、中医服务，针刺、灸法、推拿等临床安全有效、适宜在家庭病床中开展的中医非药物疗法等。八、咨询指导，建床指导、预约转诊、健康管理、康复指导、中医指导、护理指导、营养指导、病情咨询等。九、其他医疗卫生服务，有条件的可提供在线查床、互联网加护理、互联网加康复、互联网加中医、互联网加药学等服务。
3: 以往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医生上门的一个查房、体格检查、疾病的一些判断和处理等服务，基本医疗的内容更多一点。那么新的这个指引上面呢，是把我们这个包括药学服务、还有康复服务、安宁疗护等等这些内容，我们看在这个服务规范里面有更明确了它的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供给。我觉得这些呢，其实就把基层居民啊常见的医疗服务范围有了更清晰的这样的界定。
1: 可以看到，从以前地方各自为政到全国统一，家庭病床服务指南重塑了居家医疗新秩序，服务流程更明确，服务内容更全面。
2: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指南明确提出家庭病床服务原则上不开展静脉输液服务，这

0: 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1: 这个输液啊，它其实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这个要求，如果不能够有清晰的一些辅助检查，或者说这个明确的这个治疗指征的情况下盲目的使用，那么也会带来这个老人医疗安全的风险啊。比如说可能大家觉得我居家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吊点抗生素，我有点咳嗽啊，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做相应的比如说一些血象的检查，甚至是对他的这个感染程度的一个评价，那只是就这个盲目的开单补液，这个肯定是一个是从临床的这个指征上面就是会带来诊疗的风险。在补液过程中，个人体质和有自身的慢性基础疾病不同的情况下面，我们补液的一些药物的一些可能潜在的不良反应，甚至是在补液的过程中因为低速的一些变化，可能都会导致老人这个比如说原来有心血管疾病，都可能会带来潜在的风险。
2: 家庭病床今后能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大家肯定最关心的还有费用问题，贵不贵呢？医保能不能支付？
0: 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项目价格和费用结算，按照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来执行。
3: 我们现在这个人口老龄化上门服务这一块在实践当中啊，都已经有很迫切的需求，但是呢它就受制于这个上门服务费这个项目能不能立啊，费用怎么收这些问题。所以这次政策里面也明确了，比如说上门服务费啊，这个安宁疗护、家庭病床这些医疗服务呢，都是这个医保啊都支持基层医疗机构来提供。其中的上门服务费呢，由医疗卫生机构自主定价啊，它的这个费用啊，就是这块的费用自主定价，向医保部门报备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对一些项目，就是部分的医疗服务项目，根据它的这个项目的特征啊特性，科学精细的去定它的这个价格比差，而不是原来简单化一的所有的项目啊，这个三级更高啊，二级其次，一级呢最更低。
2: 家庭病床服务的场景毕竟不是在医院内，要如何保证家庭病床服务质量和安全呢？指南也有具体要求。
4: 首先，家庭病床服务人员应取得相应资质，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有关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经过安宁疗护培训，具备服务资质。对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提供家庭病床医疗服务时，要求应有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监护人在场。鼓励医疗机构为提供家庭病床服务的医务人员购买医疗责任险、人身意外伤害险等。鼓励有条件的机构为医务人员提供手机 APP 定位追踪系统，配置一键报警、延时预警等装置，切实保障医患双方安全。
1: 那指南里面其实对于我们服务其实还是突出了这个安全事宜作为首要原则，那么也是这个对建床的这个指征、开展服务的类别以及这个医疗服务的这个质量控制管理方面啊，都做了这个明确的。对于保障居家这个家庭服务的这个医疗上面这个保障上提出，也鼓励医联体的上级医院对开展家庭病床的机构要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5: 怎么着？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这样吧？这样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从今天开始呢，至本月22号，第12届全民营养周正式启动。今年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
1: 活动将聚焦家庭作为健康饮食的基本单元，倡导以家庭为单位，科学搭配日常膳食，守护家人健康。
10: 近几年呢，网上经常掀起各类超级食物的追捧热潮，羽衣甘蓝、奇亚籽、牛油果、蓝莓这些食材啊，甚至被当成养生特效药，宣称有抗炎、抗癌、抗氧化等多种功效。
1: 那这些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普通家庭日常吃饭又该怎么来平衡口味和营养？张问健康，一起来了解。
11: 超级食物并不是营养学上的专业叫法，通俗来说就是营养含量高、营养密度足，还能给身体带来一定健康益处的食材。营养专家表示，这类食材确实大多营养丰富，但一定要适量食用，也并不适合所有人。网传热门超级食物大致分为3类，第一类是抗炎抗氧化类，以深色蔬果为代表。
12: 那这类食物呢，它通常都有像花青素、多酚类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能够降低你的氧化应激反应，还对心血管健康啊、认知健康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其实过多也是会有危害的。首先啊，像这些像什么蓝莓、巴西莓、枸杞什么的，它的本质上是水果，如果吃多了就会带来糖摄入超标、能量过高。另外呢，这些抗氧化的成分呢，吃太多会造成消化道的不适。
11: 第二类是健身减脂人群青睐的高蛋白、优质脂肪类食材，包含坚果种子以及部分水产品。
12: 我们其实也要提醒大家，不能盲目的去追求高蛋白的摄入。如果你蛋白质摄入太多，势必会造成其他的像蔬菜水果啊、全谷物啊这些摄入不够，那就会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也不足。尤其是要提醒对肾功能不好的人，更需要谨慎的来挑选这些高蛋白的饮食啊。像奇亚籽、亚麻籽这种摄入过多，还可能出现腹胀腹泻，因为它的本身的膳食纤维也是高的。
11: 第三类是主打肠道养护的食材。
12: 大家也开始越来越了解到，这个肠道啊，它不仅是我们的消化器官，它还跟我们的免疫、情绪、代谢和体重管理都是相关的。但是也是要提醒，像比如说康普茶，市面上大家能够买到的康普茶大部分都是含糖饮料，所以你要是吃多了还是会导致糖过高这个问题。另外啊，本来就肠胃敏感、肠易激的人是可能出现胀气呀、腹泻呀这些不适的反应的。
10: 不少人呢都有这样的感受，有些深色蔬菜啊吃起来会带点青色苦味，粗粮杂粮的口感呢也比不上精米白面的细腻软糯。
1: 那之所以会有这种口感的差别，是因为天然食材里本身含有植酸、单宁等这些物质，吃起来呢风味比较特别，而经过了精加工的食物就把这些成分都去掉了，口感好吃了，可是营养也跟着流失了不少。
10: 那好吃和健康如何才能兼得呢？来看专家给出的建议。
13: 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有营养的东西一定难吃，但这个观点呢给出结论就是肯定是不对的。那从两个层面跟大家说，第一个层面呢，其实是有可能你的烹调方式很差。那比如说你的西兰花你连盐都不放，那肯定难吃。我们一些健康的食物呢，你用正确的烹调方式来做的话，其实不难吃。那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天然的食物呢，一般都会有一些寡淡。那这个寡淡呢，是和我们的食品加工的这种食物来去对比。比如说薯片好吃，香肠好吃，那它其实是现代工业食品，它是经过特定的配比，就是把你调教成高糖、高盐、高油，还有一些味精，那这几个在一起啊，去刺激你的味蕾，你觉得是好吃，但其实它是一个感官上的一个刺激，你已经习惯了重口味的这种就是加工。

0: 空的食物，那你去把你的味蕾清洗几周，你再去尝这些天然的食物，其实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吃，相反你能够感知这个食物原本的那种味道。
1: 如今呢，很多人热衷追捧网红养生食材，迷信依赖某一种单品就能达到养生效果，陷入盲目跟风、单一进补的误区。
2: 营养专家指出，不靠某一种网红食材真正守护全家健康的是科学均衡的日常饮食结构，合理搭配、规律三餐才是靠谱的养生方式。
3: 一个家庭的膳食规划首先需要提供丰富且适量的能量与营养。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平衡膳食模式推荐以谷类为主，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经常饮奶，吃全谷物、大豆制品，适量吃鱼类等水产，畜禽肉类、蛋类以及坚果，少盐少油，控糖限酒，以实现各类营养素的平衡互补。
4: 其实要提醒大家的是，没有超级食物，但是我们可以拥有超级的饮食结构。真正决定健康的不是某一种网红食物，而是长期均衡的饮食习惯。只要我们的整体饮食结构合理了，普通的蔬菜就可以成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超级食物。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15亿人次，多项便民服务持续扩容。同时，铁路开行千余列旅游列车，深化铁旅融合，出行服务持续升级。昨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4天。买断式逆回购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中国证监会昨天发布《衍生品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将自2026年11月16号起施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衍生品市场的主要制度规则，对于规范衍生品交易行为、防范衍生品市场风险、保护交易者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为完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机制，农业农村部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综合考虑猪肉市场供需、生猪生产效率提升等因素，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昨天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此次专项治理行动将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虚假宣传、直播带货、医保基金违规使用等突出问题，规范中医医疗服务秩序，保障群众就医安全。昨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昨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
2: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涵盖升级惠企政策全流程服务、安全稳妥有序、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等。
6: 本次出台的行动方案一大亮点就是优化企业政策服务，推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让企业少跑腿、好拿钱。
7: 不需要主动去自己去申报，只需要你去在一网通办点击确认你的银行账号以及对应的金额，就短短半个多月，我们就收到了70多万的一个补贴贴息，非常高效。
8: 现在呢，我们是通过和市大数据中心的合作，加强数据对接，把在沪银行的企业贷款

0: 信息呢进行归集啊，我们筛出清单，精准定位匹配到符合条件的这些企业，通过技术赋能和流程再造贴息呢，实现了一键确认啊，资金直达，让惠企政策呢高效兑现。
1: 行动方案还明确，要完善政务服务改革保障机制，精简企业各类重复申报材料，让惠民惠企服务更规范、更清晰、更便利。同时，稳妥用好人工智能技术，升级政务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2: 今年呢，我们会在原先的这个七个部门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扩容。今年呢，我们还会率先在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领域呢，率先的试点边聊边办这样一种 AI 赋能的一种手段。
1: 上海还推出30多项上海特色便民利企一键式服务，向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报批纳入一键式后，演唱会、音乐节等审批时间缩短到10天，需要提交的材料也减少一半以上。开店一件事更是简化流程，开餐饮店等商铺一般2周，最快1天即可办完手续。除此之外，方案还提出扩大长三角跨区域政务服务覆盖面，推动电子印章、电子票据在长三角互通互认，拓展长三角地区共享证照种类和应用场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当地时间13号至15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多次就涉及伊朗的事务发表声明。
7: 15号，阿拉格奇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方致力于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但伊方根本不相信美国。
8: We are now in the state of ceasefire, although it's very shaky, but we are trying to keep it in order to give diplomacy a chance, so.A diplomatic solution, a negotiated solution can be found.
6: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问题没有军事解决方案，伊方不会屈服于压力和威胁。伊方对谈判感兴趣，但前提是对方是认真的，同时愿意进行真正的谈判。而伊方不相信美国，这是外交努力的主要障碍。伊朗完全有理由不信任美国。阿拉格奇称，当前的谈判正受到信任缺失的困扰，而从美国方面得到的互相矛盾的信息也让伊方感到苦恼。谈及伊朗核问题，阿拉格奇称，伊朗从未寻求核武器，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拉格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的侵略让伊朗在地区感到不安全。一旦侵略结束，伊方相信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伊方也将确保所有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基斯坦斡旋进程尚未失败，但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中，主要是因为美国方面的行为和伊美之间存在不信任。
7: 阿拉格奇表示，伊方感谢任何有能力提供帮助的国家，特别是中国。中国过去曾帮助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恢复外交关系，伊朗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好，中国是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伊方知道中国怀有善意，因此伊朗方面欢迎中国为促进外交解决伊美冲突所做的一切努力。
6: 我们再来关注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局势。
7: 当地时间15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推动进一步进展。
6: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

0: 双方将于6月2号至3号再次举行谈判。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会谈持续了两天。本轮谈判期间，以色列方面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两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
1: 尽管美国方面宣布黎以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但黎以双方如何才能打破边打边谈困局，目前仍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2: 当地时间15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当中宣布，在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袭击了超过440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了超过2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15号当天，以军对黎南部提尔等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黎卫生部通报称，以军对提尔地区的袭击已造成37人受伤。同时，数枚火箭弹和数架无人机袭击了靠近黎巴嫩边境的以色列领土，以军拦截了部分目标，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2: 另外，以军宣称有一名士兵14号晚在黎南部被黎真主党打死。
1: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赫哈克表示，黎巴嫩境内的安全局势近期呈现出恶化趋势。联合国最新简报显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阵地多次遭到直接炮击，维和人员的行动自由受到严重阻碍。
2: 与此同时，针对医疗体系的袭击也导致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人道主义危机正在进一步的加剧。
0: 法尔汗哈克在当天的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也就是联黎部队，目前正处于高度危险的冲突前线。监测数据显示，联黎部队在任务区内记录到数百起开火事件，其中绝大部分归因于以色列国防军。除了炮火威胁，维和人员的自由行动也屡遭干扰。14号，一辆以色列坦克拦截了正在护送黎巴嫩红十字会的联合国车队，并一度将坦克主炮对准车队人员。联合国方面对此发出强烈谴责，重申根据安理会决议，各方必须尊重联合国场所的不可侵犯性，并确保维和人员的行动自由。法尔汗哈克指出，黎巴嫩的人道主义形势同样不容乐观。联合国驻黎巴嫩人道主义协调员伊姆兰里扎指出，自4月17号宣布停火以来，已记录到15起针对医疗机构的袭击，导致12名医护人员在执行救援任务时殉职，另有21人受伤。随着撤离命令的不断扩大，黎巴嫩南方省和贝卡省的流离失所人数激增，仅在过去24小时内，提尔地区就有超过5000人被迫踏上逃亡之路。联合国再次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冲突各方严守国际人道法，停止针对医疗设施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并立即为救援通道提供便利，以防止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发生。
1: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15号晚，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内的一处住宅楼和一辆汽车，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色列战机向遇袭住宅楼发射了至少3枚导弹，并导致该住宅楼起火。
2: 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的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表示，有初步迹象表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重要领导人、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高级指挥官伊斯丁哈达德，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晚对加沙城的空袭当中被炸死。目前，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
1: 据日本每日新闻15号报道，围绕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于15号曝光。草案中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

0: 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
1: 据悉，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

0: 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在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对此表示，日本此举再一次暴露其军事扩张的野心，将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潜在的巨大冲击。
2: 第一是要突破战后的军事束缚，加快再军事化的进程，从专守防卫转向一个主动出击，那么重建日本的军事大国地位。那么第二是借武器出口来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通过绑定菲律宾等地区国家，构建军事前沿支点，来搅局南海，为介入台海来做准备。那么第三是想要进一步的激活国内的军工产业，形成研发生产出口的循环，为日本下一步的军事扩张提供经济支撑。它不仅打破了战后日本不对外输出战争工具这一基本的政治承诺，也会侵蚀地区的和平根基。那么在南海方向，现在积极的帮助菲律宾进行武装，那么实际上要把吕宋岛变成封锁巴士海峡的桥头堡。那么从军备控制层面来看，这可能会引发连锁反应，会导致地区国家来强化军备，这就可能会加剧地区的紧张态势。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说，205名俄军被俘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205名被俘人员。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2: 中国气象局与交通运输部昨天18点联合发布全国主要公路气象预报。
3: 预计到今天的20点，西藏北部部分地区有小雨雪或雨夹雪，内蒙古中部、山西中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大部、湖北南部、湖南西部、贵州北部和南部、广西中部、广东大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呢，广东南部、海南岛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河北中北部和东部、黑龙江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北部、广西西南部、海南岛、贵州东部等地局地有雷暴。
3: 另外，江苏东部、福建东部和中北部、山东东部等地局地有雾。5月12号到5月18号是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日，各地各部门针对不同类型的灾害类型，开展应急救援实战演练和宣传活动，普及防灾减灾知识。
4: 5月13号，在广东广州，消防部门联合机场、铁路等部门开展消防救援力量航空加高铁立体化联合投送实战演练，破解极端灾害下远距离快速投送难题。连日来，江苏、湖北、甘肃、内蒙古等地分别组织了各种灾害场景下的实战救援演练。

0: 江苏省地震救援演练模拟有人被困楼内狭小空间底部，且没有通道可到达。救援人员在模拟被困者上方楼层破拆楼板，打开一条自上而下的救援通道，下降到被困人身边后，将其转移到安全区域。在湖北十堰，当地结合多起森林火灾扑救案例开展演练。救援人员先将火势锁定在固定区域内，再利用无人机调运水桶，重点针对火头实施精准扑救，并配合地面救援力量，通过空地协同高效压制火势。甘肃省应急救援演练设置沙涌救援科目，模拟地震导致泥沙涌出地表，将被困者掩埋。救援人员未直接拖拽，而是先通过挖掘降低摩擦力，再用木板和支撑杆搭建防护罩，最后借助电动升降器将其救出。内蒙古地震救援演练中设置狭小空间救援项目，模拟建筑倒塌后一名人员被埋压在混凝土夹层内，救援人员借助雷达和生命探测仪定位被困者位置后，采用水钻打孔进行精细破拆，再加固不稳定结构，最终将被困人安全救出。湖南长沙、山东威海等地近日开展防灾减灾科普宣传，消防员走进校园为师生讲解各类灾害的危害特点和应急避险常识，学生们沉浸式体验专业急救、消防实战等内容，在互动中学习自救互救技能。
1: 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2: 汇丰早。
3: 明人早，中午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2: 汇丰，昨天我国华南地区多地是雨势猛烈啊，那具体情况来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从雷达回波上可以看到啊，昨天广西、广东、海南多地都是出现了橙色、红色的回波，天气表现是非常的激烈。其中在广州局地出现了单小时超10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那么这种频繁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也意味着眼下华南低空大气非常的湿热，水气旺盛。而放眼全国呢，昨天一条南北走向的雨带已经开始铺展，接下来暖湿气流还会继续的北上与冷空气交汇，中东部一次大范围的较强降雨过程正在展开。今天呢，降雨将会从内蒙古的中东部一直覆盖到华南，其中呢，在河北、山西到贵州、湖南，还有就是广西、广东、海南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出现。一些地方呢，还可能会出现单小时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或者是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雨带还会继续的东移，从东北一直贯穿到华南，强降雨呢也会连成一片，覆盖从辽宁西部京津冀一直到贵州、湖南等地。后天华北一带降雨会减弱，强降雨将会转移到山东、河南、江苏、安徽，还有就是湖北、湖南一带。主持人，
1: 那这轮降雨会持续多久呢？
3: 预计呢，这轮过程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二。华北到长江沿线的不少地方累计雨量都会比较的大，要警惕雨水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4: 北京小雨，18到25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2到20度，沈阳晴转多云，15到28度。通辽阴转小雨，13到21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成都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曲靖多云，16到29度。太原大雨转小雨，16到23度。烟台多云转阴，17到28度。威海多云转阴，17到27度。潍坊阴，18到28度。郑州小雨，21到28度。南京晴转多云，19到29度。泰州阴，19到30度。武汉小雨，22到31度。长沙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南昌多云，22到30度。福州多云，21到2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 广州大雨转中雨，23到28度。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集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

0: 加上述活动。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5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15/5”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5月13号至15号，赵乐际在贵州黔南州贵阳市调研。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结束对华国事访问，关键历史节点，中美最高层进行又一次重大战略对话，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新定位达成共识，向两国和世界传递积极信号。
1: 何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定位，新在哪里？此次备受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又将如何引领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我们一起来看新闻观察。
5: 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核心要义强调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指明中美合作要看大势、看主流，努力拉长合作清单。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点明两国间的竞争并非零和博弈，应有助于相互促进。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承认中美分歧客观存在，但分歧不应成为对抗的借口。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则强调和平共处是中美两个大国必须守住的底线。
6: 首先一点呢，就是要稳定，要稳住中美关系。第二呢，这个稳定是要有战略性的。去年中美釜山元首会晤以后，双边关系进入了一个稳定期，但这个稳定我把它称作叫战术稳定。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之前双方打贸易战，最后美国打累了也没占到便宜，然后就说好吧，我们歇一下，暂停一年。这次强调的让稳定可持续，延长中美关系的稳定期，还有一个建设性的。那么意思就是中美是要为双边关系甚至为整个世界的繁荣与稳定做大事、做好事，要加强合作。
5: 在北京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展开密集互动，仅14号上午举行的大范围会谈用时就超过2小时15分钟，时长超出预期安排。从在釜山会晤中指出两国元首应当把握好方向，驾驭住大局，到此次阐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深刻意涵，中方传递明确信号，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推动中美关系行稳致远。
7: 额外值得关注的是，这不仅仅是中国智慧和方案，这是中美之间的重要的共识。新定位意味着至少在特朗普执政时期以及呢，双方涉及在更长的时期，要稳定中美关系，使两个大国之间保持战略沟通，同时有效地管控分歧。那么在新定位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未来中美合作将面临更大的机遇。
5: 访华期间，特朗普总统多次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加强对华合作的积极意愿。中美两国元首共同参观天坛，路透社对此评论称，天坛是祈求五谷丰登的地方，双方在这里寻求丰收的意向。从正式的新闻稿到具体的行程安排，人们在细节中观察此轮中美互动所释放的合作信号。会谈期间，特朗普总统特别向中方逐一介绍了随访企业家，这些顶级企业掌门人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多个领域。此次集体到访更彰显美国工商界对中美深化务实合作的期待。
7: 可以看到的是，这一次的代表团的构成还是非常豪华的，反映出的是美方当然看重中方的市场，也希望寻找合作的机遇，认为未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所以再次反映出的是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那么对于未来经贸合作方面，双方应该进一步的推动问题的解决，达成共识，而不是制造更多的困难和障碍。
5: 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专家观点报道认为，中美领导人同意构建建设性的

0: 美国和中美双边关系作为双边关系的新定位，对美国来说减少与中国碰撞是好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中美关系改善无疑将惠及世界。报道认为，中美双边关系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双边关系。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核心在于为经历多年紧张与动荡的中美关系实现重启与稳定。欧洲现代外交网站报道称，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凸显了中美竞争格局的演变，两国都在力争经济上的竞争优势，同时避免直接对抗，这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创造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将继续塑造全球政治和金融市场。
1: 如果中美这两个大国能够保持一个可持续的稳定关系，整个世界就不会担心大国竞争、地缘政治冲突会导致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战略格局的分裂、阵营化和对抗与冲突，世界的和平又稳定就有了保障。那么中美呢，又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如果 相互的经贸关系处理得很好，那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会中断，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包括金融体系的稳定。所以可以说，今天的中美关系，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就是世界性的。今年是中美关系大年，两国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信任，管控分歧，为未来更多的合作创造空间。 然而不可回避的是，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少的分歧与摩擦，中美互信的建立注定是一个循序渐进、以行见言的过程，而未来的关键还在于如何将双方的共识落到实处，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2: 文莱王储比拉于5月11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3: 在访华行程中，比拉一行专程到深圳展开参访活动。在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文莱王储比拉一行参观了解人形机器人在教育、展览以及工厂等方面的实际应用。他的家人在深圳富尔大厦深度感受深圳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孩子们戴上VR眼镜探索珠峰， 打篮球、玩水球、观看机器人跳舞，和中国小朋友们在互动游戏中深化友谊。他们还特地购买了一只机器狗带回文莱。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 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 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4: 表示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公布一季度监管数据，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总资产保持增长，
5: 对实体经济提供的金融服务持续增强。 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494.7万亿元，同比增长8.0%。保险公司和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总资产42.5万亿元，较年初增长2.8%。金融控股公司合并总资产28.3万亿元。 在规模稳健增长的同时，商业银行流动性指标保持平稳，信贷资产质量总体稳定。一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51%，较上季末上升0.02个百分点，依旧处于较低水平。一季度末，保险公司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81%，偿付能力充足。 与此同时，一季度银行业和保险业金融服务力度持续加强。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一季度保险公司赔款与给付支出8893亿元，同比增长7.5%。
6: 昨天是第八个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
7: 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将围绕五大方面推进投资者保护工作，增强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五大方面举措包括健全市场内生保护机制，提升监管执法震慑力，推动投资者损害赔偿落地等。
4: 过去一年，证监会查办证券期货。

0: 或违法案件701件，罚没金额154.7亿元。五矿证券、金通灵等投资者维权典型案例落地，超50,000名投资者获得先行赔付或法院判决赔偿，总金额近10亿元。下一步，证监会将发挥先行赔付、特别代表人诉讼等机制作用，切实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1: 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年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工作持续提质增效，市场呈现回暖向好态势。
2: 社保、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入市净买入 A 股超8000亿元，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达2.55万亿元，公募基金实现盈利2.6万亿元。
1: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
2: 那么什么是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它和我们普通人又有哪些关系呢？张问张文帮你问，一起来了解。
3: 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顾名思义，这项调查的调查对象每年都是基本保持不变的。2023年，我国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为基础，共计抽取了30万样本人口，分6月、11月2次进行调查。调查主要目的是反映调查对象在较长时期里人口基本特征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变化，同时也可以作为常规人口统计制度的补充。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作为一项需要长期进行的人口调查，在国际上已有不少国家正在开展，有些国家已经持续调查长达数10年。我国在第七次人口普查后，已经连续进行了3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进行这项调查可以更好地反映家庭几代人的人口变迁以及生活质量变化，这些也都会反映到我们的民生政策当中，为我们国家制定人口决策提供更多的数据参考。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129,441元，比上年增加5,331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71,590元，比上年增加2,114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比上年增加3,628元。继国家发展改革委设立了低空经济发展司之后，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也于近日正式成立，将从行业管理角度来统筹低空飞行管理与行业发展。据介绍，随着专属机构陆续设立，我国低空经济多层次管理体系正加快构建完善。包括总部位于欧洲的斯泰兰蒂斯集团在内的6家机构昨天对神龙汽车进行重组，总投资超80亿元，重点投向新能源汽车领域。这是中国汽车产业从引进来向走出去的重要跨越，体现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完备，对全球资本具有较强吸引力。开票经济是当前部分地区违规招商引资和内卷式竞争比较突出的表现形式。今年以来，税务部门组织开展开票经济涉税问题集中整治，1至4月份，全国违规开票企业户数开票金额持续下降。税务部门同时明确分类，精准处置，杜绝监管一刀切，保障企业正常用票需求。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消息，今年将对充电桩等8大类173种产品开展国家监督抽查，90%以上聚焦安全项目，同时加大网售产品和低价低质商品抽检力度，并开展央地联动抽查，全方位筑牢产品质量安全防线。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

0: 是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昨天12时33分，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0: 有你会更美。
1: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方致力于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但伊方根本不相信美国。
4: We are now in the state of ceasefire, although it's very shaky, but we are trying to keep it in order to give diplomacy a chance.So, a diplomatic solution, a negotiated solution can be found.
5: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问题没有军事解决方案，伊方不会屈服于压力和威胁。伊方对谈判感兴趣，但前提是对方是认真的，同时愿意进行真正的谈判。而伊方不相信美国，这是外交努力的主要障碍。伊朗完全有理由不信任美国。阿拉格奇称，当前的谈判正受到信任缺失的困扰，而从美国方面得到的互相矛盾的信息也让伊方感到苦恼。谈及伊朗核问题，阿拉格奇称，伊朗从未寻求核武器，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阿拉格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的侵略让伊朗在地区感到不安全。一旦侵略结束，伊方相信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伊方也将确保所有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基斯坦斡旋进程尚未失败，但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中，主要是因为美国方面的行为和伊美之间存在不信任。伊方感谢任何有能力提供帮助的国家，特别是中国。中国过去曾帮助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恢复外交关系。伊朗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好，中国是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伊方知道中国怀有善意，因此伊朗方面欢迎中国为促进外交解决伊美冲突所做的一切努力。
3: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晚，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美方明白与伊朗谈判毫无进展，伊方正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决定，更多情况可能会在未来24小时内明确。
2: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爱丽丝·吕弗15号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

0: 自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母本月6号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的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10号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4月17号，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重点讨论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当前中东冲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稳定后为海峡航运提供安全保障等议题。两国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4月22号，英法两国在伦敦主持召开为期两天的多国军事规划会议，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相关方案制定工作。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5号表示，阿联酋正加快建设一条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输油管道。该项目呢，由阿联酋国营石油企业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负责实施。建成后，该公司通过富察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将实现翻倍。目前这一管道已进入施工阶段，预计明年投入运营。阿联酋于5月1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后，不再受欧佩克产量配额约束。该公司12号表示，如获得批准，计划将石油产能提升至每日500万桶之上。
2: 富察伊拉港有一条通往阿联酋内陆的输油管道，这条管道西起阿联酋石油主产区阿卜善油田，东至富察伊拉港，总长420公里，2012年7月正式投入使用。这条管道由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从而避开了霍尔木兹海峡。
0: 再来关注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局势。
2: 当地时间15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已经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推动进一步的进展。
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双方将于6月2号至3号再次举行谈判。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会谈持续了2天。本轮谈判期间，以色列方面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此前，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方斡旋下，已在今年4月14号和4月23号举行了2轮谈判。双方4月17号宣布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黎以之间仍冲突不断。
0: 尽管美国方面宣布黎以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但黎以双方如何才能打破边打边谈的困局，目前仍面临着严峻考验。
2: 当地时间15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当中宣布，在过去一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袭击了超过440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了超过2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0: 15号当天，以军对黎南部提尔等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黎卫生部通报称，以军对提尔地区的袭击已造成37人受伤。同时，数枚火箭弹和数架无人机袭击了靠近黎巴嫩边境的以色列领土，以军拦截了部分目标，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2: 另外，以军宣称有一名士兵14号晚在黎南部被黎真主党打死。
0: 我们再来看巴以局势。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消息，当地时间15号晚，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内的一处住宅楼和一辆汽车，造成至少7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色列战机向遇袭住宅楼发射了至少3枚导弹，并导致该住宅楼起火。
2: 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的一名高级安全官员表示，有初步迹象表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重要领导人

0: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高级指挥官伊斯丁哈达德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晚对加沙城的空袭当中被炸死，目前哈马斯方面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举行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时至今日，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历史不公还在持续，动荡与战争不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宿命，国际社会必须直面巴勒斯坦问题根源，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2: 第一次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78年前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失去家园，开启了巴勒斯坦人民饱受冲突和占领的苦难历程。几十年来，一代代巴勒斯坦人奋力争取合法权益，但以色列仍在频繁发动袭击，扩大军事建设，限制人道物资准入，加沙平民伤亡持续攀升，人道危机继续恶化，民众生活苦不堪言。
3: 我们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全面持久停火。以色列应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解除物资准入限制。
2: 中方还呼吁尽快平息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全面落实两国方案。以色列应当听取国际社会强烈呼声，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结束非法占领，遏制约旦河西岸暴力形势，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不容丝毫否认，不容任何拒绝。国际社会要进一步凝聚共识，采取不可逆行动，落实两国方案，制止破坏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
1: 视线再转向俄乌，当地时间1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打击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并摧毁了扎波罗热地区乌军的一处弹药库。此外呢，当天14点至20点，俄军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卡卢加州等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超过50架乌军无人机。
0: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俄方控制区域的炼油厂、弹药库及雷达系统等重要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通报说，205名俄军被俘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205名被俘人员。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在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出台的提振经济举措已初见成效。普京指出，3月俄罗斯多项经济数据向好，其中3月零售业增长6.2%，制造业增长3%，工业产值增长2.3%，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他强调，政府需要将发展经济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使俄罗斯经济实现稳定且可持续增长。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在15号发布通报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在印度新德里会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时表示，俄方愿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俄方表示愿协助古巴满足其公正的要求，即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并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
1: 我们再来看日本。据日本每日新闻15号报道，围绕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于15号曝光。草案中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
0: 据悉，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的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
1: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

0: 平14号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日方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
1: 若林洋平声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此外，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就高市政权当前推动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实施了质询。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声称，国家情报会议将制定关于情报收集卫星开发和运用的方针，还将与自卫队进行相关情报合作。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已在4月23号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以朝野政党多数赞成获批，获得众议院通过。参议院已在本月8号的全体会议上启动审议。由于在参议院赞成党团也过半数，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获批。近些年来，日本自卫队一方面积极整合美国的星链商业卫星通信服务，另一方面大力推进自主低轨卫星星座建设，加紧强化天基作战能力，而卫星星座项目又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今年3月31号，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具有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25式地对舰导弹。该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此举持续遭到日本各界强烈担忧与反对。
0: 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射程150至180公里，配备270公斤半穿甲高爆弹头。
2: 日本政府4月21号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0: 启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考虑向菲律宾出口88式地对舰导弹。日本一系列军事松绑举动意欲何为？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3: 日本强化先发制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需要为自卫队配备更多的军用间谍卫星，利用卫星去获取目标，进行定位，进行导航。与此同时呢，当自卫队走向海外去参与军事行动，发起进攻的时候，也需要更多的侦察卫星去及时的获取目标信息。可以说呢，强化太空资源的运用能力，这和日本自卫队对外用兵先发制人的这种军事野心的膨胀是存在密切关联的。
4: 日本正计划构建国家情报会议，国家情报会议一旦完成了设立，它会针对日本的重大军事决策进行辅助，就会利用更多侦察卫星、间谍卫星所获取的信息和相关的情报进行一个综合分析，作战模式、作战方向，包括兵力运用的情况，他们都会进行一定程度的建议。所以正是由于日本在情报层面、在军事决策层面，它越来越针对这个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些行动要进行准备，那么针对侦察卫星和通信卫星的依赖程度肯定是越来越深。
3: 日本正在强化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而且呢已经提出要向菲律宾提供88式反舰导弹。在日本陆上自卫队的火力打击体系当中，88式反舰导弹已经比较落后，那日本陆上自卫队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这种滑翔弹，会将88式反舰导弹大批量的淘汰。所以现在呢选择菲律宾去进行接盘，那菲律宾军队它的这种导弹的这样的一个运用能力比较弱。此前呢从印度采购了布拉莫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如果在大批量的接收日本淘汰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针对南海方向它的挑衅火力会变得更多，而且呢也可以依托于这种大大小小的岛屿针对南海周边的

0: 川、广东、广西、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早晨至上午，四川东部、贵州西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中央气象台今早同时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
0: 受强降水云团移进影响，昨天广州市越秀区天河区遭遇强降雨，部分区域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
1: 受到持续暴雨影响，广州多个辖区先后发布了暴雨预警，其中越秀区、天河区的暴雨预警已经升级为了红色。
0: 在广州市越秀区，强降雨引发城区路面积水，并形成湍急的水流，
1: 有一名儿童不慎摔倒之后被水流冲走，险些造成险情。
2: 在广州市越秀区农林街道竹丝岗片区，一名儿童不慎摔倒，眼看就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多名热心群众快步向孩子飞奔过去，其中一名男子迅速抱起孩子，将孩子转移到安全区域。据了解，被救孩子身体并没有受伤，目前已平安回到家中。众人暴雨中挺身救人的暖心举动，彰显了城市凡人善举的温情与担当。
0: 这两天的福建三明大田县出现降雨天气，导致文江西河道水位上涨，一名工人在驾驶挖掘机作业时被困河中，情况紧急。
1: 当地消防救援部门在接警之后立即赶到现场救援。
3: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事发河段水流湍急，水面宽约40米，被困人员在挖掘机驾驶舱内等待救援。随后，消防救援人员利用绳索向被困男子递送了2件救生衣，并指导其正确穿戴。第二件救生衣作为辅助浮力装置使用。待被困人员穿戴完毕，岸上的消防救援人员收紧牵引绳，引导其抱紧救生衣下水，保持仰漂姿态。随后，被困人员安全上岸。消防救援人员提醒，当前正值汛期，从事水域作业的人员务必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施工前要了解水域情况，配备必要的救生设备。如遇水位突涨等紧急情况，应立即停止作业并报警求助。
0: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昨天8点至11点，广西河池市的部分乡镇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
1: 降雨导致了环江县城多条主干道和低洼路段出现了积水，河池市已于昨天启动了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15日上午，河池市环江县突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县城多处出现了积水和内涝，积水最深处达40厘米。环江县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全力排涝清障，疏通排水口。上午11时20分，河池水文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据统计，5月15日8时至16时，河池市全市累积雨量达100到250毫米的，就有10个乡镇、16个站点。最大雨量出现在环江县长美乡关安村，为160.6毫米。
0: 从本月14号晚开始呢，贵州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
1: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监测预警，抢险救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15号凌晨，贵州黔南州罗甸县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部分乡镇低洼区域积水，道路受阻，农作物受淹，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隆平镇组织60名干部深入一线，帮助群众清理淤泥，转移贵重物品。边阳镇利用气垫船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1人。在14号19点至15号上午9点，三都县9000镇遭遇大暴雨，引发山洪，部分群众被困。当地迅速组织镇村干部、消防救援力量连夜排查，转移被困群众。截至15号上午9点，已安全转移被困群众10户26人。桐梓县在14号晚至15号也出现了降雨，当地依托应急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雨情，滚动发布预警信号。
4: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精准研判降雨强度和回波移动趋势，通过多渠道精准推送至各乡镇部门。

0: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从昨天起到19号，我国中东部有大范围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或现大暴雨。
1: 有关降雨的整体情况，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那汇丰，本周末我国中东部会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具体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眼下呢，我国东部海区的暖高压和低纬度的副热带高压联手。

0: 大量的暖湿气流向我国的内陆输送，而这时呢又刚好碰上了南下而来的冷空气，这就导致中东部的降雨是快速的增多。今天的降雨会从内蒙古的中东部一直覆盖到华南，其中呢在河北、山西到贵州、湖南，还有就是广西、广东以及海南那些地方，将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呢还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到了明天的时候呢，雨带还会继续的东移，从东北贯穿到华南，强降雨也会连成一片，覆盖从辽宁的西部、京津冀一直到贵州、湖南等地。主持人，
1: 好，谢谢慧峰的介绍。那针对这一轮的大范围降雨过程啊，昨天18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到今天的20点，广东中部和东南部、广西西北部、重庆北部、四川东部、贵州西北部和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内蒙古西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2: 此外，广东中部、广西西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北部和西南部、贵州西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是蓝色预警，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跨越南北的大范围降雨带昨天已经出现端倪，昨天下午2点，内蒙古、黑龙江等地迎来大幅降温，部分站点降温幅度超过20摄氏度，内蒙古海拉尔还出现了雨夹雪天气。
2: 从今天开始，降温幅度将会明显的放缓，不过华北、黄淮今后几天将会持续的阴雨天气，气温也将从此前明显偏高的状态逐步转为偏低。以北京为例，从今天到21号，最高气温多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而南方降雨虽然较为频繁，气温仍持续偏高，大家需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及时的增减衣物。
1: 常规情况下呢，我国北方的雨季主要集中于7下8上，也就是7月下旬到8月上旬。但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我国北方的非汛期降雨呈现出增多和增强的趋势。
2: 相关情况，我们再次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慧峰，北方5月出现强降雨的情况是不是并不多见呢？
0: 是的，从我们的气候统计来看呀，通常7月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我国华北、黄淮一带的雨水呢才会开始增多增强。那么常年5月，像是河北、河南多地强降雨的日数，基本上也就占降水总日数的10%，甚至是不足5%的。那么出现大雨的情况的确是不多见，而本轮降雨过程，华北、黄淮多地都可能会有大雨，甚至是暴雨出现，累计降水量大，大家要格外的警惕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还有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周末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易发区。主持人，
1: 好，谢谢慧峰的介绍。从昨天起呢，中东部迎来一次降雨过程，在今后几天里啊，南北方降雨会接连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
2: 那这次降雨过程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介绍。
3: 15到19号，中东部自西向东有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那这轮过程是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特点。这样的特点也是由近期的环流形势所决定的。那未来几天，在西部有高空槽引导冷空气东移南下，而我国的东侧和南侧是存在着庞大的高压区，它会引导着大量的水汽持续不断的往北输送。那这种充沛广泛的水汽会让南北方都有可能会出现较强的降雨，而且因为高压区移动很缓慢，所以冷暖空气会长时间的交汇，也是导致了降雨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也比较大。那像是山西、河北往南到湖北、重庆这一带，可能会连续3、4天都有降雨，而且像是河北、河南、山东、湖北、重庆等很多地方，降雨的强度也是比较强的，会有大到暴雨、局地 地甚至有大暴雨。其实在华北黄淮一带，通常五月份还是比较少有大雨以上量级的降水的，那这轮过程当中也是有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出行还是要多加防范。那从降雨的推进情况来看，今后几天强降雨是会逐渐的向东推进，雨带的走向也会逐渐的从南北走向转变为西南。

0: 南东北的走向。那像华北，它最主要的降雨时段就是在16、17号，也就是周六、周日这两天。在湖南北部湖北到黄淮这一带，16号降雨开始增多，17到18号降雨还有一个东移并且发展加强的过程。那到19号，虽然降雨的范围还是比较广，但是强降雨会明显的减少，主要在贵州、湖南、江西、安徽、江苏，还有一些大到暴雨。另外呢，在广东、广西这一带，未来几天整体是处于暖湿气流的控制下，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时空分布不均的暖区对流性降水，也是会有一些分散的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出现，而且降雨的爆发力可能会比较强，短时的雨强会比较大，所以最好也是多关注短时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也尽量避开雨大的时段。
1: 那除此之外呢，气象分析师还提示说，五月以来我国降水主要出现在江南、华南、西南、西北、东北等地，而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以及内蒙古中东部的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
2: 那么眼下这段时间正值北方的冬小麦产量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那么这轮大范围的降雨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的程度，对于改善土壤的伤情以及小麦灌浆总体有利。但是在河南、山东南部、苏皖北部以及湖北等地冬麦区累计雨量比较大，容易导致低洼农田自涝以及冬小麦的倒伏，需要大家提前的做好防范应对措施。
1: 更多天气方面的消息，来看各地具体情况。
3: 北京小雨，18到25摄氏度，伊春多云，5到12度，天津阴转小雨，20到27度，呼伦贝尔阴转小雨，6到12度，鄂尔多斯小雨转阴，10到21度，银川阴，14到24度，西宁阴转小雨，6到21度，拉萨多云转晴，8到23度，达州大雨，20到24度，雅安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遵义阵雨转中雨，19到24度，曲靖多云，16到29度，大同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石家庄中雨，20到25度，唐山阴转雷阵雨，18到23度，东营阴，19到28度，青岛晴转多云，16到19度，三门峡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合肥晴转多云，19到30度，淮安阴，19到29度，盐城多云转阴，19到28度，台北多云，21到25度，香港大雨，23到27度，澳门暴雨转大雨，24到27度。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